0: 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5: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 今天在节目里扫码

0: 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捡垃圾。
1: 啊！嘿嘿，哦，
0: 嘿嘿，
1: 耶！
0: 啊！
1: 嘻嘻，
2: 西西，你小心一点。
3: 机器人说明书我们还没有看完呢。
1: 放心，努纳超人可是我的好伙伴，我说的没错吧？冲啊，努纳超人！
2: 西西，你的声音能不能小点儿？
1: 努纳超人，我们去别的地方装坏蛋。
2: 努纳，你能来帮帮我吗？
3: 怎么了，琪琪？
2: 能不能帮我把它们落起来？我够不到了。
3: 好。完成了。
2: 机器人怎么会有怪兽呢？我们还是快问问博士吧。
4: 嗯，你好，小优。你好，博士。
5: 小朋友们好呀，发生什么事了吗？
2: 博士，博士，有努纳怪兽吃掉了我的积木。
5: 努纳怪兽？哦，琪琪说的是我送给努纳的吸尘机器人吧？
1: 机器人不是怪兽哦，它是专门用来打扫卫生的。
6: 可我也被机器人吸住了呀。
1: 这个问题就交给小优吧，小优马上来。
6: 小优，小优，你可算来了，怪兽差点把我吃掉，它在那里。
1: 呵呵，它可不是什么怪兽，它只是智能扫地机器人。
2: 那积木也在机器人的肚子里了，那我们该怎么取出积木呢？
1: 让我们去想象的世界里

0: 探究竟吧。
1: 好耶！
2: 超级想象力。
3: 这里好臭呀！
0: 这里是我们的第一站集尘箱，所有被吸进来的垃圾都会被放在这里。这是妮妮发卡上的花，妮妮还以为丢了呢。
3: 好似坏的画也在这里。
4: 是我的积木。
0: 嘿，集尘箱里放的都是一些生活垃圾，有很多细菌不可以碰的。
3: 可是我想取回我的积木。
0: 别担心，小优一定会让积木回来的。小朋友们，我们要去往下一站喽。这个叫做过滤网，垃圾和灰尘禁止通过，只有变干净的空气可以离开。哇！嘿嘿，西西别玩了，我们要从洞里穿过去喽。
2: 我被卡住了！
5: 那我来帮你。
0: 我可不想留在集尘箱里。吸尘器里的装备是不是很棒呢？集尘箱可以存放垃圾，滤网用来过滤灰尘，干净的空气再从排风口离开吸尘器。
6: 原来机器人里真的没有大怪兽哎！
0: 大家从集尘箱里取出丢失的物品后，一定要记得洗手哦，使用 X 光消毒。
3: 谢谢小优，我一定要搭一个最高的塔。
7: 吸尘器是我们生活的好伙伴，那么吸尘器是怎样运作的呢？
0: 这个小优知道，吸尘器中有集尘箱、过滤网，可以吸住垃圾后把垃圾存在身体里。
7: 小优说的对，不过小朋友们一定要在大人的帮助下使用吸尘器哦。
0: 没错，而且要记得整理好自己的玩具，可别被吸尘器吸走喽。
7: 今天的时间又到了，大家再见
0: 了。

0: 小彩虹的脚。彩虹桥的脚下住着一只会魔法的独角兽，只要找到它就能实现一个愿望。哇，
1: 如果我找到了独角兽，我要一艘很大的船去寻找大海的宝藏。
2: 我想要一座巧克力房子。
3: 你们的愿望也太无聊了。
1: 那你的愿望是什么？
3: 我要长高，长得比天还高，就能去云上玩了。
0: 要是真的能找到独角兽就好了。
3: 走，我们现在就出发去找彩虹桥。
2: 嘻嘻，外面还在下雨呢。
0: 快看，彩虹！
3: 真的是彩虹，独角兽一定就在那儿。在那儿，嗨嗨嗨！彩虹怎么那么远啊？
2: 我已经没有力气了。
0: 琪琪，我们还是求助博士吧。
1: 呼叫博士。
4: 哇，好美的彩虹啊！小优，快把它拍下来。
5: 拍摄成功，博士。
6: 博士好，小优好。
4: 嗨，大家好啊！看来小朋友们遇到问题了。
7: 博士，我们想去彩虹的脚下。书上说，彩虹脚下住着神奇的独角兽，它能是。

0: 现我们的愿望。
1: 啊，小朋友们，独角兽只是个传说。啊！而且彩虹也是没有脚的。
2: 哇！可是博士，我们都看到了彩虹的脚啊。
3: 博士，让小优去给大家解答吧。
1: 嗯，
3: 呵呵，大家等着我哦。
4: 啊！不好，彩虹要消失了，
2: 小优来了。
5: 小优好，
3: 大家好啊！
4: 小优，彩虹都要消失了。
3: 没关系的，西西。我们一起去小小的空间里寻找彩虹吧。
5: 太棒了，
3: 超级想象力。
4: 哇哇，
5: 真的是彩虹。
3: 呵呵呵，小朋友们，你们看到的彩虹是什么形状的？
4: 是半圆形的。
3: 哈哈，那让我们换个地方吧。
2: 我怎么觉得彩虹变得有些不一样了？
6: 我也觉得彩虹好像长高了。
3: 还有更神奇的呢，大家跟我来。你们看，
6: 哇！彩虹变圆了，小优，彩虹怎么会变圆呢？
3: 哈哈，彩虹本来就是圆环形的。
6: 那我们平时看到的彩虹怎么是半圆形的呢？
3: 你们看，当我们站在平地上时，由于我们所处的位置很低，所以只能看到彩虹的一部分。但是当我们站得越高，看到的彩虹越完整。到了天空中，就能看到完美的圆环形彩虹了。
4: 书上说的都是骗人的，彩虹没有脚，也没有独角兽。
3: 实现愿望可不能靠独角兽哦，我们要用自己的努力去实现它。
1: 小朋友们，彩虹竟然是圆环形的，是不是很不可思议呢？可我们平时为什么只能看到半弧形的彩虹呢？
3: 小优知道，其实我们的视点就是彩虹的中心，所以彩虹会跟着我们移动。当我们站在地面上观看彩虹时，由于地平线的遮挡，我们就只能看到半弧形的彩虹了。
1: 没错，如果我们站的高度够高，水汽条件足够充足，就有可能看到圆环形的彩虹了。小朋友们，我们下次再见。
3: 再见。

0: 仓库的三角形。
1: 看，我们的奇迹超人登场喽！最最酷的超人哦！
2: 不不不，我们的西西超人才是最棒的。嘿，
0: 我觉得奇奇的超人看起来更酷。耶！
3: 西西，你的超人也很特别哦。
2: 没错，努娜说的没错。
4: 我的玩具超人。

0: 但没有压坏。
1: 哎呀，这下糟了！我好不容易做好的。
0: 没关系，我们还可以找博士呀。嗯。
1: 哈。
2: 这样就坚固多了。
3: 博士你好。
2: 小朋友们好呀。
1: 博士，我们的玩具被压坏了。
4: 博士，你能帮我们修好吗？
5: 当然了，就交给我吧。
2: 好的，小优，你快去帮助小朋友们吧。
5: 大家等着我哟。啊？
3: 小优你好，
5: 我来帮忙把玩具修好吧。
1: 哇哦，恢复成原来的样子啦！
6: 谢谢你，小优。
5: 不客气，都是小问题了。
1: 对了，小优，为什么我的玩具超人被压扁了，细细的就没事呢？
7: 对呀，他们都是用同样的纸板做的。
5: 这是因为西西超人是三角形的，而三角形是最坚固的形状。
3: 三角形是最坚固的。
5: 没错，我带大家去想象空间看一看吧。

0: 享空间，大家觉得哪个平台最稳定呢？云朵可以带大家飞上去哟。
1: 哇，这是我的玩具超人，
2: 我要上去，我要上去。
1: 过来啦，西西超人带我飞啦。
3: 那个圆圆的好像早上吃的鸡蛋卷。我要上去。
0: 波波，你要小心一点哦。
4: 波波，你真沉。小优说要去最稳定的平台。
0: 琪琪说的没错哦，圆形是最不稳定的。
4: 我的超人比西西超人多一条辫，肯定更稳定才对，他一定是最稳定的。
1: 还有我，还有我。嘿。
0: 型的稳定性也不是很强哦。
1: 我就说你的超人没有我的厉害吧。
4: 我和妮妮有两个人，比你重多了。
1: 啊？嘿，努娜、木木，你们快来我这儿，有我的超人撑着呢。我的超人一定能撑起三个人。
0: 角形可是最稳定的形状，因为它的边最少，受变化因素最小。西西的平台正因为是三角形的，所以才没有被压扁哦。
5: 原来是这样，
3: 想不到西西超人有这么强的力量。
0: 所以呀，小朋友们不能只看事物的表面哦。
4: 西西，你在打谁呀？
1: 我在练习，我要变得和我的超人一样厉害。
6: 真可爱呢。大家知道西西的玩具为什么没有被压扁了吗？
0: 我知道，因为西西超人是三角形的，三角形每条边只对应一个角，不容易发生扭曲和变形，是最稳定的形状，就像西西超人一样。
6: 时间又到了，小朋友们再见。

0: 啊，捕虫大侠。
1: 我快要被你们挤扁啦。
2: 别说话，西西，你看这只虫子的翅膀多好看。鲁娜他们一定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飞虫。
1: 那我们抓回去给他们看看。不知道，我一眨眼虫子就不见了。
2: 小青蛙你好，请问你刚才看见了在这里的小虫子了吗？是红色的，这么大。原来是你抢走了我们的虫子。
1: 你的舌头居然这么长。
3: 对呀，青蛙的舌头好厉害。
2: 不对，西西，我们不是应该问虫子的事情吗？
1: 虫子有什么好稀奇的？青蛙先生，你的舌头怎么这么长啊？
4: 可是我完全听不懂小青蛙在说什么。
2: 那我们问问博士吧。呼叫博士。
5: 虫子不见了。
6: 新的驱虫剂太好用了。
7: 博士、小鹰，你们好。
5: 小朋友们好啊。
2: 博士，我们想知道为什么青蛙的舌头这么长啊？
5: 因为青蛙要用它的长舌头去抓飞行的昆虫啊。
7: 哇，青蛙真的厉害呀。
6: 博士，就让小鹰去给大家仔细解答吧。大家等着我哦。
2: 哇，青蛙好厉害呀。
7: 小鹰你好。
6: 大家好，小鹰前来报道。
1: 小鹰，为什么青蛙的舌头那么厉害？
6: 那就让我们一起去想象的空间里一探究竟吧。
7: 太棒了，
8: 超级想象力。
7: 青蛙大侠你好。
1: 青蛙大侠，你的舌头怎么那么长啊？
9: 这个要问我的妈妈啦。我长着长着就是这个样子啦。
6: 这可是青蛙的绝招哦，大家仔细看。
4: 我的舌头怎么做不到呢？
6: 青蛙的舌头比它自己的身体还要长好多呢，可以轻松地把虫子粘住，不让它们逃走。启动。
2: 好粘
6: 啊！青蛙舌头上的粘液是不是非常厉害？只要碰到粘液，虫子就绝对逃不掉了。青蛙用舌头捉虫子的速度比我们眨眼的速度还要快好几倍呢。
2: 真的吗？青蛙大侠都好厉害呢。
6: 而且青蛙吃的昆虫都是苍蝇蚊子一类的害虫哦。
2: 那我们今天的昆虫观察就改成青蛙观察吧。
1: 好啊，青蛙可比虫子酷多了。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青蛙的舌头有什么作用吗？
6: 小鹰来告诉你，青蛙的舌头几乎是它自身的三倍长，而且十分柔软灵活，可以快速地抓住害虫。

0: 青蛙可以吃掉田地里的许多害虫，帮助庄稼们健康长大。
1: 哼，这么棒的小青蛙们，我们一定要好好保护它们哟。
0: 今天又要结束了，我们下次再见。
1: 再见。

0: 参谋长，五十八团苏团长在王村牺牲了。
1: 是的。
0: 他已经知道了。

0: 军长。
1: 嗯。
0: 政委打来的电报。
1: 政委今天能赶回来吧？
0: 政委说会议还没结束，不能马上回来。

0: 你们要狠狠地打，给苏团长报仇。
1: 刘副团长，师部命令6点钟撤出战斗。
0: 为什么？
1: 不清楚。
0: 这个仗是怎么打的？乱弹琴。
2: 连长，我们为什么要撤？连长，我们不能撤。
3: 我们在这儿打了几天几夜了，敌人一次都没能冲上来。我们牺牲了多少好同志，现在要撤。
4: 连长，我们可不能便宜敌人。
5: 对，不能便宜敌人。
4: 连长，我们
6: 不要冲。
7: 你们等，我愿意。李川，现在几点钟？命令各排
0: 撤。
2: 撤。

0: 李泉，
1: 哟，
0: 叫杨军找村长，在药物墙倒来，换王茂成回去。啊，到村里看看，有没有卖酒的，弄点来喝。
1: 是。
2: 连长，把我留下吧。我要求参加主力。
0: 那怎么行呢？
1: 连长。
0: 王茂生，你现在可以回去了，谢谢你啊。哎，
2: 连长。
0: 好。

0: 再见了。
1: 同志，你是怎么了？连长，把那个民兵带上吧。
0: 你说就行了。
1: 嗯，他的枪打得可准呐。
0: 你看见的？
1: 他自己说的。不行啊，你去问问他。
0: 算了，别找麻烦了。谁知道他对他同意不同意呢？
1: 参加主力是好事，还能不同意？
0: 你说行，
1: 我说行。
0: 好，把他带着。
2: 走了，同志，请你帮帮忙，请你把柴给拿过来啊。

0: 阿菊，
1: 杨军，你什么时候来的？
0: 刚才。
1: 哎，你看我，看你爹了吗？
0: 看见了，正在那边招呼同志们呢。
2: 同志，听说你们要往北撤了。你们不会走远吧？
0: 大伯，他是我们班的估计参谋。你跟大伯说说。
3: 杨大伯，以我的估计，走不远的，要不了几天就会来个回马枪，再跟74师干。
0: 对，
2: 你们要不走那就好了。
1: 杨军，我想跟你们一块儿走，行吗？
0: 干什么？
1: 参军。
0: 我看你还是留在家，和乡亲们一起跟敌人斗争。再说，爹上了年纪，总得有个人照应。
4: 蒋介石真是虎狼成性，去年跟毛主席签了和平条约，亲手画了十字不算数，还要打内仗。
5: 杨大伯，他要打咱就跟他干，要和平就得靠这个。大伯，咱们现在走了早晚是要回来的。
0: 同志们，
3: 咱们该走了。
0: 爹，这个留给你用吧。

0: 处长，这宝塔一定要拍进去，这是我们师长的记功碑啊。
1: 好的，师长您再站高点。

0: 师长照的最好。来，敬师长一杯酒。
1: 啊，等一等，应该敬师长三杯酒。
0: 蒋委员长，
1: 来了电报，嘉奖张师长和我师全体将士，说我们这一仗把共军全部赶出了苏北，美国顾问团也很满意。来，师长，干杯。来，再干一杯。
2: 喝够了，干干干干。
3: 敬参谋长，
1: 大家干
2: 干。

0: 涟水这一仗下来，共军沈祯清的部队算是完蛋了。
1: 有美国的帮助，六个月内消灭全部共军，准有把握。
2: 周旅长，我看呢，少不了还要打几个硬仗啊！这回要不是我们师长采用了迂回战术，打败沈振新还不那么容易。
0: 正面佯攻，侧翼迂回，这是我们师长的英明决策。
2: 你们旅付出的代价也不小啊，
3: 王旅长。二营营长张小甫有下落吗？
0: 有人看见他受了伤了，可又有人说他当了俘虏。
1: 不可靠，他是我一手栽培的，不成功便成人，绝不会当俘虏。
4: 张小甫，问你话为什么不说？你是哑巴，听见没有？快说话。
5: 俘虏来的一个营长叫张小甫，很顽固。
6: 张小甫，张连甫的儿子？
5: 他原来不姓张，因为崇拜他的师长，就连名带姓都改了。要不要进去看看？
4: 你装死可不行，去，我们可以释放你。
1: 你妈就杀，我不成功便成人。你们杀死我一个人容易，想对付我们七十四师啊？
5: 对付你们七十四师怎么样啊？
1: 你们自己明白，你们差得还远了。就凭你们那几根破枪，想战胜我们七十四师，做梦！
5: 神经病。你以为有美帝国主义替你们出主意，给你们飞机大炮就打不败，就可以一辈子骑在人民头上？你们才是做梦。我告诉你，我们一定要消灭七十四师，一定要把蒋介石的400万军队全部彻底消灭干净。你等着看吧。

0: 换上一只了，睡觉去。
1: 都快三点了。
0: 好，我晓得了，你先去睡吧。
1: 我不睡。
0: 为什么？
1: 你不睡。

0: 又打仗又行军，一连几天吃不好睡不好，人又不是铁打的，怎么不能管？
1: 你这两天是怎么搞的？怎么专门跟我闹别扭啊？去睡觉去。
0: 还说人家跟你闹别扭，你自己跟自己。
2: 怎么了小鬼？
0: 政委。
2: 又是军长惹你生气了？
0: 不，他。
3: 老丁。
2: 老丁啊，你可回来了，刚到。啊，来吧来吧，快坐吧。
0: 好，
2: 坐。哦，来来来。
4: 哎，好好。
2: 怎么样，听说这两天胃病又犯了？
4: 还好啊。
2: 总部啊，最近从上海买来一批药。据说这种很有效，我给你带点来试试看。
4: 这两天好多了。
2: 哦。哎，注意身体啊，那个仗越打越大了。
4: 这一仗我们没有打好啊。
2: 丢了个涟水城，丢了个包袱给敌人嘛。你倒好像背上个思想包袱啊。
4: 包袱是没有，心里很不痛快。
5: 快20年了，我们俩在一起打了多少胜仗，
6: 也打了不少败仗。这一次你。
5: 这一次我没有完成预定的阻击任务吧？
6: 我给司令员打了个报告，请求处分。

0: 好啊。
1: 你要干什么？
2: 请求处分吧，我这个政委也该有一份啊。
0: 哎，你不在吗？没有你的份。
2: 那我不同意这个报告。
0: 啊，那好吧，我们先不谈这个。
2: 说实话，老沈，我在总部开会的时候，看到我们撤出涟水的战报，我心里跟你一样的不好受。后来听了司令员的报告，
0: 怎么样？会开得怎么样？司令员有些什么指示？
2: 司令员说，我们的阻击大大的消耗了敌人，虽说是早撤了一天，对大局还是有利的。七十四师嘛，蒋介石的王牌，要消灭这个强大的敌人，不能单靠一个战役。
3: 真希望你能早点回来呀。这一仗打下来，我想了很多呀。
4: 是啊，问题是不在于一个战役的得失，要紧的是我们要理解这个新的形势，适应这个新的形势。
2: 对，陈元也特别提到这一点，他要求我们全军上下有一个全面的迅速的提高。
3: 嗯，要提高，在战略思想战术水平各方面我们有许多工作要做。
2: 你看这些文件。
0: 哦，天快亮了，那好吧，明天咱们再详谈。
3: 啊，好吧。
0: 嗯。

0: 老大爷，喝点水。
1: 哦，喝吧。大爷，同志，喝吧，喝吧。张德来，你不好好休息干什么去？
2: 喝水。
1: 回来。都回来。
3: 班长，你也喝两口吧。到了山东啊，就喝不上这么甜的水了。
1: 你怎么不挑几桶带走？山东就这么不好，水也喝不得。什么思想？
2: 舍不得离开自己的家乡了。同志们，干革命嘛，可不能老围着自己的家门转。革命要我们往南，我们就往南；要我们往北，我们就往北。全中国都是我们的家乡。听人说，山东地方非常好。
4: 说得对。
5: 政委，
6: 政委，
7: 政委，
8: 政委，
9: 政委，
10: 大家坐，大家坐，大家坐，大家坐。
4: 山东是个好地方，到处有泉水，清的能照见人，还有胶东的苹果，肥城一线红的桃子，这都是全国有名的。
2: 政委，山东出不出大米呀？
1: 出，出大米的弟弟小米儿。
4: 小米儿可是个好东西啊，过去我们就凭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现在又要凭这两人宝贝打垮蒋介石。
11: 政委，山东还有什么好吃的？
4: 小鬼嘴馋了。哎，你们可知道李逵、
2: 黑旋风？
4: 对，还有武松。
11: 哎，我知道景阳冈打虎的
1: 武二郎。
4: 水泊梁山108将就是在山东聚义的。抗日战争的时候，山东出了成千上万的英雄好汉，现在听说打蒋介石，山东人民的劲头更大，他们一定在这等着欢迎我们呢。

0: 这枣可真大呀！
1: 嗯，再过几个月能吃上桃子，那就更好了。
0: 哎，昨天政委说叫什么来着？哦，一片红。
2: 哎，一线红。
3: 枣儿有什么？我们家乡的枇杷，那才甜的。

0: 我们家乡的老百姓啊，总是把新摘了的枇杷送给咱们部队吃啊。
1: 王茂生，你的家乡观念得好好检查一下。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爸爸，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6: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

0: 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

0: 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爸爸，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

0: 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

0: 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为了我们的家人，
3: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杀！
4: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部队新兵补充的多，南方人初到山东思想问题不少，政治工作就更重要。
7: 58团是主力团，原来的团长兼政委在涟水战役中牺牲了，现在由刘胜一个人在挑。
8: 仗没打好，马也不会骑了，差点摔下来。师长也在这儿啊？
7: 老刘啊，这是新来的你们团的政治委员陈坚同志，
8: 欢迎啊。哎，欢迎你来掌舵呀。
9: 哎，打仗还是要靠你呀。
8: 哎，团长怎么没来啊？
6: 谁来呀？就派你。
9: 我
7: 上级决定了派你当团长。
8: 我可挑不起这副担子。
6: 政委不是来了吗？形势越严重越紧张，担子自然也就会越重，挑担子的勇气就应该特别大呀。你们两个人要团结合作，把部队带好，仗打好。
8: 那就挑呗，
10: 坚决执行党的决定。我的实际经验不多呀，以后困难不会少，我一定努力工作。
6: 好啊，老曹啊，你是不是带陈坚同志去看一下丁政委啊？
9: 好。
10: 好好。老刘，等我一块儿回去。
8: 好。他好像是个大学生啊。
6: 谁呀？
8: 新来的政委啊。
6: 啊，是，文化水平很高。
8: 知识分子，我们跟他们搞不来啊。
6: 什么我们他们的？
8: 知识分子说的一套做的一套，难搞。
6: 糊涂观念。陈坚同志是党派来的政治委员。
8: 我当不了这个团长啊。
6: 当不了也要当啊。

0: 以为别人什么都不行，自己什么都好。
1: 我知道我毛病很大。
0: 我们这个军这几个月打了不少胜仗，大家头脑里产生了一种坏东西，那就是骄傲自满。你有，我也有。涟水这一仗我们没有打好，原因固然很多，但是骄傲自满却是最主要的原因。这种坏东西一定要把它丢掉。

0: 战斗消息，王团长。
1: 你问这干什么？
0: 兄弟部队的捷报，一个接一个的，又是缴获，又是俘虏。可咱们呢，就是一个劲儿练兵，总不打仗。团长，大伙儿离去，怕有问题。
1: 我看你的思想有问题。
0: 我
1: 就是你。

0: 这就算练好兵了啊？
1: 新兵多，干部不够啊。
0: 谁生下来就当干部的，要大胆提拔嘛。
1: 能提的都提了。团长，还得想办法再给我调点骨干呢。
0: 上哪儿去调啊？我来给你当排长。
2: 好啊，
3: 班长，
2: 打得不错，
3: 真行啊。
1: 来来来，他叫王茂生。
0: 你过去当过兵打过仗？
4: 当过民兵，反清乡打过几次小仗。
0: 贫农？
4: 贫农。
0: 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4: 只有老婆一个人。
1: 他结婚才一个月就参军了。哈
0: 哈，好小伙子，是党员吗？
4: 是。
0: 你班长是哪一个？
1: 是我，他叫秦守本。
0: 你枪打怎么样啊？
5: 不如他。
0: 要好好向他学习啊。
1: 是。
0: 把这王茂生拨给九连。
1: 那怎么行，团长？这个人可是我们连的宝贝呀。
0: 你不是嫌新兵多吗？
6: 同志们，你们已经征服这些山了。不久以前，你们还怕山，可现在呢，山变成了你们的好朋友。我们必须学会山地作战。蒋匪军的美式装备，一碰到山，就要它好看了。

0: 北线李副司令三个军今天早晨占领台吴，正向南推进。
1: 好，好极了，命令先头部队以最快的速度北上。
2: 在我们的正面，敌人集中了74师、83师等20万人，沿01一线齐头并进。在我们背后呢，敌人出动了3个军6万人，今天早晨已经占领了莱芜。敌人企图是南北夹击，迫使我们在01这一线跟他们决战。
1: 那正好跟咱们的老冤家74师干一下吧。

0: 不，野战军司令部决定留少数部队在南线阻击，大部分的主力避开正面的敌人，转头北上，决心在运动中先吃掉莱芜这股敌人。我们军的任务呢，是拿下莱芜城北的土司口镇，消灭镇内9000敌人，截断莱芜敌人往北的退路。
1: 是啊，南北夹攻，敌人的野心不小，是个硬仗。
2: 连队的战斗情绪都很高啊。
1: 嗯，
2: 战士们要是知道了我们丢下南边的74师不打，跑到北边去打敌人的屁股，就怕思想搞不通啊。
1: 北边的敌人可是条大鱼，吃了这条大鱼，他们的思想就搞通了。
2: 嗯，
1: 面对着几万敌人打这么大的仗，我们还是头一次。新战士又多，急行军几百里路，要抓紧宣传鼓动工作。
2: 是。

0: 村长，你听，人家打得多带劲儿，可是咱们呢？
1: 咱们的命不好。等会儿，去搞点东西来吃。
0: 是。

0: 上哪儿去啊？
1: 我到石部去。
2: 任务下来了。
1: 早下来了。
2: 什么任务？
1: 当总预备队休息。
0: 你呀可真会逗乐子。
1: 憋掉。
0: 算了，别去了。
1: 你从哪来？
0: 五连。下边的情况值得注意啊。不好好休息，议论纷纷，有些思想很不对头啊。
1: 我看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儿。政委，你来不久，对这团还没摸透啊。这个团呢，一听见枪响，从心里就开锅。像你这样稳坐钓鱼台沉住气的人，还是真不多呀。
0: 战斗一直旺盛，自然是好的。
3: 啊，伙计，你们团部这个电话怎么搞的？老打不通呢。团长，这仗咱们到底打上打不上了？可把人给憋死了。
0: 你这来吵吵，就能打上了？
3: 谁吵吵？团长，打消耗战赔本有咱们的份儿，可这回呢，眼看着人家吃鱼吃肉的。

0: 咱们连口汤都喝不上，这像话吗？
1: 少说怪话，什么鱼鱼肉的，我这不开饭馆。
0: 可我们连着
1: 回去乱叹气。
2: 面条吃吧。
3: 嗯，

0: 让别人休息，自己往外跑。
1: 谁往外跑了？
2: 你在这儿啊？睡不着，出来听听。打得可真激烈。
0: 嗨，越听越烦着。

0: 老刘，我们应该到镇子里去看一看。
1: 看别人打仗，那我不成了参观团的团长了？
0: 看看地形嘛，早晚任务下来了，心里好有个底呀。
1: 哎，对，哈哈，我看你也坐不稳这个钓鱼台了。
0: 那么你在这守一会儿，我去一下。
1: 哎，别，伙计，你在这守着，我去。
0: 哎，老刘。

0: 司令员的电话。
1: 我们已经占领了大半个镇子，明天可以解决战斗。
2: 明天什么时间？
1: 什么时间？
0: 明天晚上。
1: 迟了。
2: 目前的关键不在南边，在你们那里。要是你们不能迅速解决战斗，这5万多敌人就很可能从我们的网里漏掉。哎，
1: 明天中午12点以前一定解决这个敌人。

0: 这一宿过得怎么样？啊？看别人打仗，心里不好受吧？
1: 没什么。
0: 没什么，不见得吧？你的脾气我会不知道。昨天晚上，他到镇子里去观察敌人阵地去了。
2: 老刘啊，明天12点以前一定要解决战斗。你准备怎么打？
1: 我想组织一支突击部队，越过前沿，像把刀子，一下子插入心脏，先把他食物搞掉。这样战斗可能提早结束。
3: 你已经想好了，你们觉得怎么样？为了配合他们的行动，来个全面攻击，叫敌人摸不清我们的意图。
0: 我看行啊，
3: 那就决定了，马上行动。
1: 是。

0: 三军弟兄们，你们投降吧！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交枪不杀。
1: 不要打了！
0: 你们投降吧！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

0: 敌人投降了，上起假枪。
1: 连长，我看不能上吧，把情况搞清楚。
0: 这还不清楚吗？是敌人投降了。
1: 连长，
0: 快上！

0: 莫走！
1: 排长，您负伤了。
0: 机关枪，机关枪。
2: 这些狗东西，假投降！
3: 这个敌人狡猾得很。
1: 军长，电话。
4: 军长，电话。

0: 啊啊，好吧，南线的5万多敌人开始逃跑了，正在向我们这个方向突围。刘胜啊，能不能想办法再快一点？
1: 我到前面去。
0: 你们的动作一定要快。
2: 是，
0: 我们军队大部分力量马上要掉过头来参加阻击啊。
3: 报告团长，都准备好了，
0: 开始。

0: 妈的，炸起自己人来了。
1: 交枪不杀，到那边集合去。

0: 什么情况？
1: 据飞机侦察，北线李副司令率部突围，于莱芜以北地区被共军包围，失去联络，南线增援部队一律停止前进，就地待命。
0: 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2: 是。
1: 李副司令的处境
0: 活该，3天6万人，赶鸭子也没那么快。

0: 好家伙，
1: 李阳，
2: 小声点。
1: 你爬到墙头上去干什么？
0: 看俘虏。

0: 小杨，你在这待一会儿，我出去看看就回来。哎，
1: 那不行，军长在睡觉，你怎么能乱走呢？哎，
0: 没有关系，就一会儿。
2: 不行，一会儿也不行。
3: 小杨，哟，
1: 警察，
3: 啊，
1: 有什么事找我？
3: 我给你看一下东西。
1: 战场上搅来的，你看好玩不？
3: 这种东西没什么大用处。
1: 要上交吗？
3: 你看呢？
1: 我看就给了我吧。
3: 好，给你，给你玩三天。
1: 三天就三天，今天不在。

0: 打倒了，捉了活的。
1: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啊！打得好。你们班捉了多少俘虏？
0: 421个。
1: 捉的不少啊。骄傲了没有啊？
0: 没有，我们还要跟74师干。
1: 说的对，我们要消灭74师，还要把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掉，解放全中国呀。
2: 叫什么名字？
3: 马步生。
2: 这是什么？国民党反动派是我们的敌人，是全国人民的敌人。现在你们解放了，是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你们应该把枪口调过去，对准国民党反动派，对准蒋介石，狠狠地打，彻底地消灭他们。立正，站起。李全，
4: 哟，
2: 这回团部发下那本书放哪儿去了？
4: 什么书？
2: 就是那个，怎么写总结的那本。
4: 我不知道。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给老伴打3七粉，我自己种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种一些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香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我老伴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

0: 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1: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八十，下到三岁，谁喝谁舒服。
2: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4: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3: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0: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他打得特。

0: 越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1: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0: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3: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4: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1: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0: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6: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

0: 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1冲9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0: 身体壮壮。
1: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2: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3: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4: 三晋大地，山河如画，文明在这里生根，生命在这里绽放，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每一份安宁都值得被用心守护。然而地下能量随时可能释放，地震突如其来，但我们有了新的安全防护。目前全球最大的地震预警网已经建成，15899个站点如繁星遍布全国，而在山西就有1096个预警台站，如同忠诚的哨兵，静静守护着这片土地。地震预警能为我们抢下数秒甚至数十秒的时间，提前避险，减轻伤害，为生命争取更多可能。这声守护家园的生命哨音，需要你我共同开启。微信搜索山西地震预警小程序，或扫描二维码，一键开启地震预警功能，为自己为家人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3: 9.9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5: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6: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7: 狗粮。
5: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6: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8: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9: 晚上更难受，
6: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8: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6: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带，看远处摘，一会儿带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8: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0: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1: 验光过程啊都比较专业，郑老师给我们验光完呢都比较认真，按照自己的眼睛读数来排哈。
12: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以后呀，就是抗疏抗暴抗远抗近都很清楚。
13: 看远看近这一副镜子就够了，不用再摘摘戴戴了。
1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5: 量身
1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7: 报告！
18: 报告！
19: 报告！报告！
18: 哎，
20: 我们兄弟部队阻击打得好，功劳很大。完了，
17: 报告，
21: 上级指挥的好，还有山东老乡的大力支援。要没有老乡的支援，以我的估计，打不了胜仗。
22: 哎，同志们，别光谈好的，在我们指挥上有些什么缺点，
23: 不应该上敌人假投降的当。

0: 怎么不说了？啊？
1: 说吧，大炮、机关枪都抬出来。
2: 敌人摇白旗，丢枪。平心说，我不信敌人真投降。枪丢出来，人为什么不出来？可是连长急着叫上，安兆峰同志牺牲了，杨排长负了伤。

0: 连长，连长，戚班长要你跟他摔跤。
1: 我不去了。
0: 他吹牛，说你不是他对手。早啊，连长。
1: 别拉拉扯扯的。

0: 意上提点意见，现在你还生气？
1: 你知道什么？去，
0: 连长，你看谁来了？连长，
2: 杨军，
0: 连长，
2: 你回来了，
0: 回来了。
2: 你好了吗？
0: 好了，连长，
2: 走吧。

就你一个人来的？一个人从苏北到这儿可真不容易。看到你男人了没有？

你们撤退以后，天杀的地主还乡团勾结了国民党74师到村子里来盗蒜，他们放火把村子给烧了，还把村子里的军属都抓起来逼他们写信叫你们回去不当解放军，乡亲们坚决不肯写，反动派就下了毒手，枪毙的枪毙，活埋的活埋，爹就这样叫他们活活的给打死。

0: 将军，我一定要参军。
1: 莱芜战役以后，我们总是几路齐头并进，共军一直找不到战机啊。这一次我们74师是孤军突出，这一带又都是高山大岭，
2: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呢？
3: 参谋长不必担心，形势已经大变了，胡长官占领了延安，共军走下坡路了。
4: 这回我们3个兵团60个旅重点进攻，声势浩大呀。国防部判断共军主力正在逃出山东，所以我们的行动要快，以免扑空啊。
1: 国防部的判断嘛，
4: 我看是非常正确。
1: 共军在沂蒙山区还有30个旅啊，这股力量也不可轻视，
2: 所以委座这个计划是伟大的。我们三个兵团左中右三路直扑沂蒙山区，一口吃掉共军这30个旅，这样不仅山东问题可以根本解决，就连全国问题也差不多了。我们是中路的先锋，必须迅速抓住战机，明天一定要到达坦布。
1: 不过左右两翼的友军行动太慢，离我们还有100多里呢。
2: 发电报要他们赶快靠拢。
1: 师长，朵庄这里的守备力量是不是太单薄了点？
3: 我看没有问题，这一带往南根本没有共军的主力。
2: 不，还是谨慎一点好。
5: 跟着
2: 吴团长，朵庄这个地方守备还要加强。
6: 是，
1: 我们的辎重给养都在这儿，工事还要继续修啊。
6: 是。

0: 呵，班长，班长，你看，到卫生队要好好工作。现在不是老百姓了。
1: 往后要写，早点写信来。
0: 排长，哦，你们两个人在这儿唱头巾边摇啊？
1: 胡说，谁是王宝钏呢？
0: 哎，人家是穆桂英。
1: 哎，参谋，又要打仗了吧？
0: 对了，这回可要报仇了。以我的估计，一定要打74师。
2: 跟74师打，可不是闹着玩的。
3: 怎么，他74师是铜头铁臂，
2: 训练可严呢。我受不了才跑到49军去的。您不知道，有一次74师在南京检阅，2万多人眉毛不动，眼皮不眨。美国顾问翘起大拇指说 ：“Very good， 顶好。”
3: 你别讲敌人的志气啊！多少国民党部队让我们消灭了，你还替他乱吹？
4: 你也不想想你自己，还不是我们用机关枪把你给请过来的？
2: 凭良心说，我不是替74师吹牛，
4: 人家都是美式装备。
2: 消灭49容易，消灭74不简单呢。
3: 马步胜，

0: 走转向了，现在是朝东走啊，还是朝南走啊？
1: 朝南。
2: 敌人在东边打炮，咱们怎么朝南走呢？
1: 以我的估计，准有锦囊妙计啊，走就是了。

0: 爹，连长来了。
1: 连长，歇会儿吧，你们辛苦了。
2: 哎，心上苦啊。当兵不打仗，
1: 你们都是好把式啊，这次帮我们大忙啊，要能再帮我们收大秋，那该多好啊。
2: 我们要在这儿落户了。
3: 东北角上打得这么热闹，好几个军都上去了，把我们搁在几百里路以外，真不知道什么意思。
4: 你就快搁吧，学学咱们军长。

国防部是怎么判断的？明明人家在调兵遣将，布下八卦阵，等我们去钻，还说什么共军不敢决战，企图逃出山东。要不是师长果断迅速地撤下来，全军都给人装进口袋了，

0: 师长，要马上派兵夺路前进，今晚必须到达朵庄啊。
1: 别忙，不能硬冲。
0: 这一带都是高山大岭，呼应困难，可不能停止不前呢。
1: 立即改道前进。
0: 改道？
1: 要两翼顶住，掩护全军，翻过孟良崮，南下朵庄。
0: 已经4点钟了，这样今晚就到不了朵庄了。
1: 就在山上宿营，拂晓下山，明天早晨到达。
0: 时间推迟了，朵庄的情况会不会有变化哦？
1: 叫朵庄吴团长。
2: 是。
3: 我是朵庄，我是朵庄，请你说话，请你说话。
4: 喂，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
3: 我们这儿没有情况，
5: 我们这儿没有情况，请师长放心。
0: 要注意防备，千万不能大意。
1: 命令全军立即上山，

哎，你说共产党用兵如神，我看，如果他们有一支部队占领了我们的垛庄，那我们的处境就不妙了，啊？

0: 电报。
1: 司令员的电报。敌张灵甫部74师在我东西北三路大军压迫之下，正陆续登上孟良崮，现你部星夜飞兵前进，于明天拂晓前拿下朵庄，消灭守敌一个团，完成对敌74师的包围，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协同兄弟部队势歼此敌于孟良崮山区。
2: 立刻行动，抢占朵庄，命令各部队马上出发。
3: 是。

0: 好的，东西两翼都顶住了，明天早上我们可以到达朵庄。马上发电报，请徐州明天拂晓多派飞机掩护我们行动。
1: 是。

0: 来人呐！
1: 哟。再睡一会儿吧，还早呢。
0: 不，告诉参谋长，提前1小时行动，3点钟下山。
1: 是。

0: 团长，老乡说前面就是垛庄。
1: 20分钟之内，枪要打响。
0: 是。李全，现在几点钟了？跑步前进。
2: 是。
3: 跑步前进。

0: 喂，啊，
1: 啊，师长，共军打进朵庄。
0: 喂，你说什么？什么部队？绝不是什么主力，把他们打出去。
2: 哪来的天兵天将？

0: 宋军已经占领了大半个庄子，离我只有两条巷子了。是
1: 团长。
0: 师长。
2: 废物，守住，丢了躲庄我要你的脑袋。
0: 是，我一定是。
3: 魏龙，
0: 你记住了。喂，
4: 哎，报告师部，躲庄全部占领。
0: 是，
5: 政委，要赶快命令各营连抢占东西横山。
6: 躲庄失守，下山的路不通了。
4: 非通不可，按照原定计划下山，夺回躲庄。
6: 好。
7: 喂，师长。
8: 黄旅长，师长的命令，按照原定计划下山，夺回躲庄。下山的路非通不可，非通不可。
4: 等等。黄旅长，现在我命令部队停止下山。
0: 嗯，
4: 不下山了。
6: 师长，为什么又不下山了呢？
4: 我们要站在孟良崮上，吸住共军九个军，让外线友军来个大包围，我们在中心开花，内外夹击，消灭华东共军的主力。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0: 要慎重考虑啊，这种时候一招棋错，满盘皆输啊。
1: 这是南京的命令，

0: 放心吧，在这儿守两天没问题。这可是一台好戏，我们七十四师是主角吧？老实说，也只有我们七十四师才配当这个主角。走吧，把指挥所搬到山上去。
1: 好吧。

0: 报告，军长，张小福愿意回去，他要求见见你。
1: 那好吧，把他带来吧。
0: 是，张小福，过来吧。

0: 坐吧。这几个月过得还好吧？
1: 报告军长，很好。
0: 坐吧，坐吧。74师都在这个山上，我们打算放你回去啊。你愿意吗？
1: 军长用得着我，小府一定效劳。
0: 事情摆得很明白，我们几十万大军已经把孟良崮围成了个铁桶。你回去见到你的老同事，告诉他们，出路只有一条啊。放下武器的，我们欢迎，一律可以保证生命安全。
1: 是，军长，我回去一定劝张灵甫不要再打了。
0: 他会听你的话吗？
1: 会的，我救过他的命。在一次战斗里，他的腿负了伤，是我把他背下来的。
0: 他要是能听你的话，也许还有前途啊。好，那去吧。要是愿意再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欢迎。
1: 是。
0: 啊，好。西面敌人25师进展较快，离我们只有10公里。占领西北角360高地的是哪个兄弟部队？那是周晨军的一个团。我们的情况怎么样？
2: 385高地已经拿下来了，正向540高地进攻呢。
3: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4: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6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

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

0: 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

0: 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0: 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

0: 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普天同庆的好消息，燕窝价格终于被打下来了。走进燕窝原产地，正宗新鲜又便宜，在热带明珠马来西亚，雨林覆盖，雨量充沛，为雨燕的栖息提供优渥生态。燕丝米白均匀且粗壮，在阳光下晶莹透光，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极高，被视为上品中的上品。盛锦桥园鲜炖燕窝是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的高品质燕窝，采用马来西亚进口燕窝，每一种都具有相关部门出的检验检疫证明，保证进口品质。115摄氏度锁鲜金炖，每一瓶中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不低于120毫克，一口纯净爽滑润进心窝里，一口感受生态雨林的天然滋养。
1: 鲜，真鲜。这燕窝以前都是给贵妇吃的，这老百姓连面都见不着呀。现在好了，
2: 这鲜炖燕窝现在只要14块钱，
1: 还是鲜炖的更有营养，比比。

0: 价你就知道有多实惠了，比吃别的补品呢强多了。
1: 药店里100克的燕窝都上千了，人家这正宗鲜炖燕窝
2: 现在只要14块钱。
1: 你看这完整粗壮干净，看着就稀罕。
3: 孩子睡了，
4: 你看看妈给你带的什么。
5: 妈，你可是平时鸡蛋贵个5毛都舍不得买的人，今天怎么舍得买这么贵的鲜炖燕窝啊？
3: 这燕窝平时一克就要好几百，我肯定是舍不得。这不是盛济桥园的公司呢搞活动，这一盒营养奶粉的钱啊就能买这鲜炖的燕窝，主要呢是给你买的。你这不刚生完孩子，好好补补。你看看
5: 这燕窝大块大块的，晶莹剔透，比商场里卖的还要好呢。老妈，还是你有眼光。
3: 你呀，回头啊和这个大枣还有莲子还有阿胶啊一块吃，怎么吃怎么补，趁着现在有活动，
2: 只要14块钱，
3: 我呢再多囤一些，咱们全家一块吃。
5: 好，
6: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能吃到进口鲜炖燕窝，盛锦桥园公司经过商议，决定将200万广告费转换成1000个限量特惠名额。原价999的盛锦桥园鲜炖燕窝，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4块钱，真的只要14块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马来西亚进口高品质鲜炖燕窝，请消费者为我们代言，请消费者给我们作证，您吃得好了，您就告诉身边的一个人。如果您吃得不好，您就告诉身边的100个人。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
7: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400公尺以下的高地都被共军占领了。南面沈振新的部队正向我540高地进攻。
1: 在催外线友军，快点行动。
0: 倒是我们的粮食跟水。
1: 没问题，徐州会空投接济的。
2: 报告，葫芦街道。
1: 带进来。
2: 是。

0: 是共军什么干部？
1: 报告师长，是我，
2: 小甫。
0: 你还活着，当了共产党的俘虏，还有脸来见我？
1: 师长，我负了重伤。
0: 你为什么不死？
2: 师长，你是怎么回来的啊？
0: 共产党派你回来的是不是？滚出去！滚！
1: 师长，我是您一手提拔的，您怎么打我骂我都可以，可是我心里的话不能不说。眼前共军几十万人把孟良崮围成了一个铁桶，师长啊，为了您自己，为了七十四师三万多弟兄，这个仗再打下去，
0: 你这个败类，我宰了你！
2: 师长，带下去，走，下去，下去。
0: 严加看管，不准任何人跟他见面。
2: 师长，五四零高地失守了。

妈的，都丢到共产党那边去了。张德来，把他弄了。

0: 同志们，二营来换法了。
1: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帮你们下去休息。哎，
2: 同志，这半箱饼干就留给你们了。
1: 好好。
3: 外线友军进展太慢，83师离我们还有5公里，25师还有8公里。中心开花，不可能了。不可能了。
4: 共军还在不断向我们进攻，我们的伤亡越来越大。
5: 共产党想吃掉我74师，还得长一副好牙齿。
3: 师长，形势的确很严重啊。包围圈越来越小了，不能再这样守下去了。
5: 你的意思是？
6: 师长，马上集中兵力突围出去。
5: 突围？不，
4: 眼前也只有这条路了。
6: 留得青山在，还可以为党国效忠。
3: 对，保存实力要紧呢。师长，何必跟共产党争一日之短长呢？
5: 好吧，黄昏以前突出去。你们来看，这是540高地。方连长，集中炮火给我。

0: 哇，这么多炮弹呢，像下下饺子一样。
1: 张灵甫大炮再多，这回啊也不顶事喽。
2: 马步生啊，人家74师可都是美式装备啊。
1: 这回啊我们呢歪了个的啦。
2: 参谋，哎，参谋，540高地打得这么厉害，咱们下来休息半天了，怎么还不让我们上去呢？
3: 依我的估计啊，
4: 敌人在这个时候进行反扑，真正的意图也许不是为了夺回540高地。
5: 我也是这样想，我们兄弟部队从东西北三面攻得很紧，张灵甫狗急跳墙，很可能冒险。
6: 你是说敌人打算从540高地突围出去？
5: 我是这样估计的，敌人外线增援部队83师离540高地最近只有5公里，

0: 反扑五四零高地的敌人有多少兵力？
1: 据刘团长估计，敌人有两个营。
2: 有什么任务，我们四班保证完成。这回我们班又该换换装备了。
3: 说得对，咱们全团全军都该换换装备了。不过现在啊，你们还是老老实实待命啊。
1: 团长，曹师长让你赶快上去看看。
4: 团长，困难的任务交给我们吧。消灭74师，同志们早就等着这一天了。我恨不得亲手出长宁浦。
3: 好。

0: 师长，把三英拿上去吧。
1: 好，你等一等。
2: 反扑五四零高地的敌人不断的增加，攻势一次比一次猛，守五四零的部队伤亡很大。刘胜想把三营调上去增援。
3: 别的方面敌情有什么变化？
2: 没有什么变化。是不是同意刘胜的要求，把三营调上去？
3: 慢一点，不能过早的把三营拿上去。张灵甫是惯于声东击西的，
2: 告诉曹师长要沉住气，守五四零的部队要好好的组织力量，坚持下去。告诉刘胜，三营先不要动，我们再看一下敌人的动静。
0: 师长，我都准备好了，开始突围吧。
4: 再等一等，
3: 已经不早了，可以行动了。
4: 不，命令黄旅长对五四零高地的进攻还要加强。
5: 五四零高地丢掉一处前沿阵地，六连一个排打得很英勇，全部牺牲在阵地上了，现在正在组织反击。

0: 有什么新情况？外线敌军83师没有什么进展，可25师又向前推进了3公里。
1: 哦，25师倒有进展。
0: 离我们还有多少路？离我们385高地还有5公里啊。
1: 他为什么这样积极啊？
2: 这里边可能有文章。
1: 就是嘛，马上打电话给陈坚，问问385高地附近有没有情况。
3: 喂，师弟。
0: 陈坚来电话说385高地附近发现敌人在运动。
4: 有多少敌人？
3: 喂，有多少敌人？
5: 看样子敌人有一个团。
0: 敌人开始向385高地反扑了。
6: 张令甫，这个狡猾的家伙。
0: 命令刘胜赶快带3营去增援385高地，不许放走一个敌人。
7: 政委，敌人又进攻了，我去看看。

0: 报告师长，共军的火力实在太猛了，我们三次冲锋都冲不出去啊，我们部队的伤亡实在太大了。
1: 不管伤亡多少，20分钟以内一定要占领385高地。
2: 张灵甫这条疯狗看中了我们385高地了，他想在我们枪口底下找条路逃跑，你们有些什么意见？
3: 让他问问我们的刺刀跟手榴弹同意不同意。
2: 嗯，政委，让他们扛着尾巴雷夹着尾巴回去。对呀，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守住阵地，绝不能让一个敌人从我们阵地逃掉。
3: 政委，我们人在阵地在，

0: 志学，快冲啊！
1: 共军三八五阵地已经被我突破，已经突破了。
2: 你打得好啊！突出去以后，我替你向国防部请奖。
3: 怎么样？我们也该准备准备了吧？
2: 下徐州报告，我们要下山了。
3: 好。
2: 这个鬼地方，把我憋死！

真是出乎意外，出乎意外，冲出去两个连，一半被打死，一半被俘虏了。师长，共军的大炮已经打到我们洞口了，快往山顶上搬吧。

0: 是，
1: 叫三排长动作快一点。是，
2: 连长，不行啊，敌人火力太猛了。
1: 叫三排长注意避免伤亡，打仗不能光凭硬拼，要他动动脑子。是。
2: 怎么样？敌人火力太猛，上不去。你来，看见了没有？派一个排从右边插过去。
0: 是。
2: 不，派两个排，你亲自带去。是。王参谋，通知八连。 让他们从左边迂回过去，占领西北角那小山头。是。电话接通了没有？要炮兵。
3: 团长，快我走！
2: 卫生员，快！团长，你快打电话，通知炮兵。
3: 向西北角小山头开炮，快！快去把政委找来。
4: 是。喂，老兄，我们的情况现在非常紧急，请你赶快靠拢，赶快靠拢。我们的进展有困难。
3: 喂，你不是说只有5公里了吗？
5: 共军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压力很大呀！
1: 阿军，刘团长怎么样？
6: 流血过多，昏迷还没有醒。

0: 稍等会儿。
1: 团长。
2: 小凳子，好好干，革命到底。
3: 告诉医生要用一切力量抢救，我派卫生部王部长马上赶来。
4: 是，
5: 政委，刘团长。
3: 喂，你听见没有？不要耽误时间，要赶快想办法抢救。啊？什么？你说什么？

0: 他有什么话吗？
1: 宫上孟良崮，国捉张灵甫。
2: 宫上孟良。

0: 师长，共军离我们固定只有200公尺了，一个炮弹我们就要死上好几十啊！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了，师长，
1: 镇静一点，参谋长。
0: 镇静也不能挽救这个局面了，应该做紧急处置了。
1: 你来干什么？
0: 也许师长有话跟他说。
1: 我没什么说的。

0: 总司令，总司令，我是林甫啊，张林甫啊，请你训示，请你训示。
1: 我在你的上空，我在你的上空。委员长要我向你慰问，这一仗关系重大，不惜鼓舞全军再接再厉。只要再坚守两小时，局面就会改观。只要再坚守两小时。
0: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0: 你的话我考虑过了，你去告诉共军，叫他们停止攻击，后退300公尺，我跟他们谈判。
1: 晚了，人家

0: 交钱不杀，
1: 继续说来。
0: 起来。

0: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采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

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

0: 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

0: 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

0: 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对不起啊，小燕子，其实那个乌龟是五花头。我知道呀，你这么做，是因为你喜欢景大人。啊不，哎，能让你这么理解，好像也不是不行。只要你不喜欢上景元，那一切就能够顺利推进了。
1: 你呢，就是想让我讨厌景大人，对吧？景大人这个人吧，武功高。
0: 人也俊，我挺喜欢他的。不过你这么用心，可见你对他是情什么来着？情深意重。对对对，总之你很喜欢他嘛。我小燕子这个人没别的，最讲义气了，姐妹第一。我是绝对不会抢好姐妹的意中人的。
1: 这么说话的吗，小燕子？ 哎呀，你别这么看着我，多不好意思了。灵儿，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无论你看上谁，我都一定帮你撮合。
2: 那100遍3字经我帮你抄，反正我的字跟你一样抄。
1: 什么来着 ？OK， 很 OK。
2: 我一直以为这里是故事的世界，他们都是故事里的人。但是在这一刻，小燕子对我的义气是真的，我对她的喜欢也是真的。 既然感情都是真的，那么这些人对我来说，就都是有血有肉的真人。你，
1: 活该！喂，你在这等我这么久，就为了骂我一句啊？
3: 你年龄也不小了，是时候考虑终身大事了。你自己若有喜欢的，也可以来告诉本宫。以后你要娶进门的女子，论样貌，
2: 论人品，
3: 他会死的。
2: 论才德，
3: 他还没有教完我，就撒手人寰了。
2: 那都得是一等一的存在。你若是输了，我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3: 沉江，元儿，元儿。
4: 啊，是娘娘。
3: 既然《还珠格格》不通文墨，就别让季先生再生气了，让他跟着你吧。 你一身武艺，教他绰绰有余。
4: 谨遵娘娘懿旨。
3: 还珠格格就爱舞刀弄枪的，娘娘命景大人教他武艺，投其所好，他定会对景大人佩服不已，日久生情的。唉，这孩子命苦，本宫心疼他。如果真能当个额驸，
1: 宫里那些闲话也就止住了。格格还请站稳了。景大人，我都站了一炷香了，我真站不住了。这是皇后娘娘下的旨，下官不敢不尽心。格格再坚持一下，再站2炷香的功夫便可。那我真站不住了，怎么办啊？
5: 抬头。要死了，要死了！这两个人成天待在一起还得了？我要怎么做，才能让五阿哥进城上岗呢？
6: 今天季先生的课，真是让我受益匪浅，是吧？
5: 是。奴婢该死，奴婢给五阿哥赔罪，给福大人请安。
6: 怎么这般行色匆匆啊？
5: 奴婢去练武场，给还珠格格送点心，发现格格。

0: 已经被景大人折磨得快要晕过去了，已经两个时辰了，景大人好恐怖，好严肃，丝毫不给格格喘息的机会。我就想着给格格准备一些她爱吃的点心，送过去，给她压压惊。
1: 这个景云，凡事都严谨较真，小燕子初来乍到，放到她手上怕是要吃苦头了。二康，我们还是赶紧去看一眼吧，别把她练伤了。
2: 小燕子，啊，永琪，你俩在不来，我就要被那个景苑给折磨死了。
0: 好了，没事了。景苑这个人虽然有点严肃，但还是为你好的嘛。
1: 景苑从小习武，就极其刻苦，想的也是推己及人吧。
2: 什么极其渣渣的？我看他就是想，他就是想弄死我。
0: 好，不极其渣渣。
1: 这样，我让御膳房给你做荷花酥。荷花酥，好，那我不仅要荷花酥，我还要梅花酥、桃花酥、菊花酥，我都要。
0: 好，都有。
1: 小燕子，
0: 林，小燕子，我们不着急，我们先回树房站好好休息。什么梅花酥、桃花酥、荷花酥都是你的。
1: 五阿哥说的对，他的肯定更好吃。你这现在回去，
0: 你慢点儿，
1: 走。
3: 一百遍，这不就抄完了吗？我可真是个小机灵鬼。
0: 你就是宫女林翠翠吧？跟我们走，皇后娘娘见你。
1: 走。你这奴婢果然跟《还珠格格》是一伙的。
3: 本宫只不过放走你几日，你的狐狸尾巴就藏不住了。
1: 冤枉！奴婢帮小燕子罚抄，是为了笼络她。
3: 奴婢可是娘娘打入漱芳斋的眼线啊！哦，那你通风报信给五阿哥和尔康，阻止景苑接近小燕子，也是替本宫笼络漱芳斋吗？装神弄鬼留在坤宁宫，撮合《还珠格格》和尔康，你是令妃的人？
1: 啊！什么跟什么？
3: 难怪《还珠格格》出宫祭天，尔康请命护驾。
1: 祭天，那这么说，紫薇要出现了。
3: 令妃这是看《还珠格格》得宠，想让尔康做额驸。哼，打的一手好算盘，奴婢这就将他绑了，去令妃宫里对质。
1: 您且慢，您且慢啊！
3: 奴婢有一个法子，能自证清白。
4: 海景娘娘准许奴婢随行一道出宫，奴婢能让福大人打消做额驸的念头。若是奴婢做不到，脑袋随娘娘的意。

0: 自有天相，我这个脑袋瓜子就是灵光，等到祭天之后，那皇后娘娘必然对我打消疑心，从此重用我，不会再轻易弄死我。我马上就要过上穿越爽文大女主的好日子了。
1: 还珠格格奉旨祭天，为民祈福。还珠格格奉旨祭天，为民祈福。
2: 你怎么在这儿？那负责护送格格祭天的人不该是尔康吗？
3: 皇上钦点我随行护驾。怎么，你很关注尔康？

0: 你说什么？
1: 我说我更关注您，景大人。
0: 好。鬼鬼祟祟的张望什么呢？
1: 关你什么事？我看风景呢，没毛病。
2: 你好。
0: 是大街之上有什么风景好看？
1: 你今天是十万个为什么吗，景大人？那我是在好好的观察生活，那想要演好戏，必须得好好的观察生活呀，是不是？
0: 此话倒是不假，你确实会演戏，有时候真让人摸不着头脑，不知道你是真情还是假意。
1: 那聪明的女人呢，就必须得保持点神秘感，太坦诚，容易受伤。
3: 《还珠格格》名场面来了。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命，贝利优。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2: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我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6: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5: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6: 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9: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0: 狗粮，
8: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9: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11: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2: 晚上更难受，
9: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11: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9: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11: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4: 验光过程啊都比较专业，郑老师给我们验光完呢都比较认真，按照自己的眼睛度数来排哈。
15: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以后呀，就是看书看报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16: 看远看近这一副镜子就够了，不用再摘摘戴戴了。
1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8: 亮睁
17: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9: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0: 好烦，怎么办？流量焦虑，套餐超量，
21: 千篇一律的套餐跟不上节奏，你的百变生活它根本 hold 不住。别烦恼，别忧愁，听我来剧透，联通魔方登场，解决所有难受。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更自由，按量来计费，阶梯更优惠，选择更自由，体验更智能。线上扫码一秒直达，定制套餐随心搭配，提交订单后台速印，足不出户轻松搞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

套卡套餐，联通魔方，服务产品自由变更，清晰明了，随心选择。账单提醒，告别焦虑，及时掌握，不用紧张，账单清晰，一目了然。户外散心，尽情 happy， 直播视频按量计费，阶梯单价越用越省。多款服务随心挑选，没有捆绑，不花冤枉钱。新用户首月免费体验，每月可调，更自由。联通魔方拖拉拽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

0: 天一新闻真实的声音，看事件权威的报道。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省运会射击部首枪赛事收官，太原队夺得团体总分第一名，太原男篮同日夺冠。品读经典，收获成长，全省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青少年暑期阅读推广活动。我省公布2026年秋季第二批中小学教科书零售价格。今天上午，我省相继发布地质灾害、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与暴雨蓝色预警，有关单位和人员需做好防范准备。昨天，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类射击部首枪赛事圆满收官。本届省运会射击部首枪赛事赛程为8月5号至10号，设置激光步枪、手枪、气步枪、气手枪等46个竞赛项目，全省9市338名运动员参赛。
1: 举枪、瞄准、屏息、激发。与其他场馆的热闹喧腾不同，射击馆内运动员们手指轻扣扳机，锁定靶心。昨天上午，在甲组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的赛场上，四支代表队8名运动员经过6轮的激烈较量，最终大同一队以500.7环的总成绩摘得本项目的冠军。
2: 整体成绩来说话还是比较认可的，下步还是希望能再多打打全国比赛。
3: 赛前要静心，让自己不断去就是专注到这个比赛当中去，踏踏实实做好每一枪，然后做好动作，发挥出自己更好实力吧。
1: 赛场之上新秀辈出，多名青年运动员刷新山西省青少年射击纪录。其中，在甲组女子25米手枪决赛中，长治队运动员孔杰如以出色成绩一举打破该项目全省青少年原有纪录。
4: 今天这个成绩满意，今天状态还是可以的，感觉还是比较超常发挥。从此次比赛中还是吸取教训和经验，然后后面还是要刻苦训练，好好努力，争取打全会。
1: 最终，经过6天的比赛，太原代表队以429分团体总分获得本届省运会射击类部首枪赛事第一名，阳泉代表队以359分位列第二，临汾代表队以314分收获第三名。
0: 昨天下午，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类篮球甲组比赛圆满收官。赛事历时7天，全省9个市17支代表队参赛。经过激烈角逐，太原男篮最终夺得本届省运会男篮冠军。
1: 赛事收官日，太原代表队与长治代表队迎来男子组决赛，两队队员攻防转换节奏飞快，场上对抗激烈。一个个精彩抢断突破上篮，引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作为省内传统强队，太原代表队全程攻防有序，发挥稳定，始终牢牢掌控比赛节奏。最终，太原代表队以89比76战胜长治代表队，斩获本届省运会篮球甲组男子组冠军。
5: 进攻还是有点太着急了，要多观察局势。快被追上的时候，我要压节奏。我们每个队员把所有的该做的做到位了，
6: 队员发挥都比较正常，非常好。我们这里边12名队员基本就是初三升高一的这些孩子，队里最高的应该在两米多一点，2米002的样子。这个比赛结束以后，这帮队员我们还要准备参加一个代表山西参加全国的三大球和这个全国的U17的比赛，目标我们争取进全国前8吧。
1: 据了解，本届省运会竞技类篮球甲组赛事分设男女两个组别，参赛运动员年龄在16至18周岁之间。女篮已于此前完成全部赛程，赛事严格按照国家体育总局最新审定的篮球竞赛规则分阶段进行，依据累计积分确定最终排名。赛场上各支队伍敢打敢拼，奋勇争先，以娴熟的技战水平和饱满的竞技状态，充分展现出我省青少年运动员锐意进取、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7: 省运会代表我们山西省青少年比赛的最高水平，我们精心选调了45名裁判，为这次的赛呢提供了良好的保障。衷心的希望各社会各界了关注青少年篮球，把我省的三大球运动了推向一个高度。
0: 暑假期间，我省各地图书馆、社区纷纷开展形式多样的青少年阅读推广活动，引导大家在品读经典中涵养心智，在实践体验中收获成长。
8: 那我们来看一看啊，迅哥的官方简介是什么？
9: 就是他北京故居，
8: 对他这个故居进行了一番改造，改造成了。
1: 走进山西省图书馆少儿馆，新课标阅读营的工作人员正带着小朋友们共读鲁迅经典作品《朝花夕拾》。作为馆内常态化的公益阅读活动，本次课程紧扣新课标阅读要求，结合少儿阅读特点精心设计内容，让孩子们在轻松的氛围中亲近经典，培养阅读兴趣，真切感受文学作品的独特魅力。
10: 内容讲得非常透彻，但我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鲁迅，
11: 增加孩子

0: 读的兴趣。每周日讲的这个书涉猎的方面还挺广的，有几本就是学校讲的必读书目，深化的去了解一些课堂内外的知识，
1: 通过游戏互动的方式来代替枯燥的讲解，希望更多的小朋友走进图书馆，爱上阅读，养成终身受益的一个良好的阅读习惯。
2: 在阳泉市城区下站街道东营盘社区，书香为伴，志愿同行青少年阅读实践活动正在进行，孩子们分享着自己的读书心得体会，在自由交换闲置好书。活动还进行了书香小管家聘任仪式，担任小小图书志愿者的小朋友们将化身书香守护者，参与到社区图书整理、文明阅读劝导等志愿服务中，在实践中学会责任与担当。
3: 我经常读小说类，可以帮助我们写作文，也能帮我们了解历史。
4: 想要坚持阅读的话，就是可以弄一个表格打卡，慢慢积累，会有不同的感悟。
5: 常态化开展形式新颖、群众喜爱、贴合青少年成长的读书活动，持续营造书香浓郁、文明和谐的社会新风尚。
2: 进入暑期，运城下县图书馆迎来阅读高峰期，众多青少年走进图书馆，沉浸式读书自习，充实假期生活。同时，图书馆还招募青年志愿者参与图书整理、秩序维护、借阅引导、环境卫生等日常服务，全力为广大读者打造优质、舒心、便捷的阅读学习环境。
6: 图书馆学习氛围特别好，暑假在这里学习比在家效率高很多。
7: 利用暑假时间参与图书馆志愿服务，既能锻炼自己，也能为读者提供帮助。看到大家安静读书、认真学习，我觉得这份付出特别有意义。
8: 立足本职工作，常态化开展全民阅读推广活动，创新阅读服务体现，持续擦亮书香下县品牌。
9: 当永远在线成为常态，你有多久没有心无旁骛地度过一整天了？8月9号，省图书馆新书分享会上，自由创作者杨浩带着他的新书《关机离线流浪中国134天》，分享自己放下手机，带着纸笔和现金穿行中国的真实经历，和读者一起思考在智能时代里如何找回那份主动离线的权利。
10: 停用手机并不是为了想要真正的离开网络，而是想要让我们更加理解网络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以及
2: 环顾当下，公交出行、咖啡厅小聚、上班忙碌，几乎每个人的视线都被一块发光的屏幕牵引着。点单时再看，交谈间隙要看，甚至很多工作都得借助这块屏幕才能完成。越来越多的人们发现，自己似乎已经很难脱离手机生活了。
10: 我之前每天屏幕使用时间大概7个小时，很多时候也不知道多少时间用在工作当中。
2: 为了摆脱这种失控感，杨浩决定做一场社会实验，不带手机，不连网络，只靠现金、纸笔和纸质地图，搭乘绿皮火车穿行中国。134天里，他走过国内24个省级行政区、68个县市，写下了22万字的旅行手记。今年5月，杨浩将旅行手记整理成书并出版，取名《关机》。这本记录断网生活旅行的作品，也击中了无数被手机困住的人群。
11: 书中有几句话，我觉得我有强烈的共鸣。如果让你现在立马把手机关机，持续1周，你觉得是否还可以正常生活？
2: 这份共鸣并非偶然。第23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每天手机接触时长为109.54分钟，比上一年增加了0.78分钟。无数人尝试过戒断手机，又在几天后迅速宣告失败。
12: 手机太方便了，有的时候为了高效而打开了它，但往往得到的是低效。
13: 原计划10分钟查个资料，往往就被无关的网页耗去了半个多小时。
14: 我平常带孩子出去玩，想要赶紧办个酒店住，拿个手机就在好几个平台之间来回看，结果比来比去一看，时间花了那么多。
15: 我们接受拥有互联网和手机的现代生活，但同时我们应该靠技术和数字退回到工具。
2: 杨浩表示，他不会将旅行中的数字戒断带回日常生活，他只是想强调，手机和网络只是工具，人类的思考与自主性才是最重要的。
9: 立秋了，我省忻州樊市临汾古县依托本地资源优势，大力发展设施果蔬特色经济作物规模化种植，通过标准化生产、品牌化发展，让特色农业提质增效、落地生金，稳稳撑起群众增收致富的钱袋子。
16: 走进忻州市樊市县吉义庄乡设施果蔬种植基地，棚内黄瓜、豆角、西红柿等时令蔬菜郁郁葱葱，农户们抢抓农时，管户采摘，田间一派丰收忙碌景象。
17: 现在抓住的瓜果蔬菜品质特别好，还用自己的牌子，不过本地好卖，周边现场也有人来收，价格也比以前高端了。
16: 樊市县吉义庄乡大棚种植产业有标准化大棚60座，常年供应各类蔬菜精品瓜果，实现四季生产持续产出。目前单座大棚年收益可达1.5万元至2万元，真正实现了产业增效、农户增收。
18: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优化种植结构，精进种植技术，拓宽销售渠道，持续做强特色果蔬品牌，释放设施农业富民红利。
16: 在临汾古县岳阳镇槐树村螺丝椒种植基地，成片辣椒植株长势繁茂，正值挂果期的辣椒田间管户有条不紊，迎来一派采摘繁忙的丰收景象。
19: 咱的品种销售不大不愁卖，咱的市场都是供不应求，加强管理，产量才能提高。
16: 近年来，临汾古县因地制宜推广特色经济型作物规模化种植，以村集体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打造标准化种植基地，带动村集体经济壮大，助力村民就近务工增收。
20: 接下来我们还会持续做好田间管户工作，努力把辣椒做成可持续发展的特色富民产业，带领大家稳步增收。
9: 8月7号至8号，由朔州市歌舞团倾力创排的原创音乐剧《塞上绿洲》登陆中国国家话剧院大剧场，精彩亮相第11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剧目以真挚的艺术表达，为首都观众奉上一场兼具乡土温度与时代力量的文艺盛宴，让跨越70多年的幼玉治沙创造的生态奇迹在国家级舞台熠熠生辉。
2: 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汇集全国21部精品原创剧目，我省选送的原创音乐剧《塞上绿洲》，立足幼玉70多年治沙直绿、生态振兴的奋斗史诗，全景复刻塞上荒漠从黄沙漫天到绿意盎然的沧桑蜕变，生动演绎了一代代党员干部与基层群众扎根塞上、战沙治荒、逆势造绿的坚守历程。
21: 幼玉的绿色是一代代人从石缝、沙堆、岩石、沟壑间奋力抠出、刨出、凿出、捋出的生机，这份扎根大地的坚韧与纯粹成为剧目最动人的艺术底色。
22: 如今幼玉种树早已超越单纯的生态治理内涵，成为映照党性民情、诠释坚守担当的时代新注解。
2: 剧目深挖幼玉精神内核，将一段波澜壮阔的生态治理奋斗史立体呈现在舞台之上，让厚重的岁月故事、纯粹的奋斗初心直观可感。
23: 舞台没有华丽的堆砌，却用最真实的故事直击人心，真切读懂了幼玉人代代坚守向绿而行的初心与担当。
24: 这不仅是一台精彩的音乐剧，更是一台生动的精神教育课，让大家深刻体会到久久未功的奋斗力量，也更加理解绿水青山背后的坚守与付出。
2: 从基层小舞台走向国家艺术殿堂，塞上绿洲与纯粹的本土创作力量、真挚细腻的艺术表达、直击人心的故事叙事，让厚重的幼玉精神可感可触可共鸣。此次进京展演进一步推动幼玉精神走出山西，走向全国，深入人心。
9: 下面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的《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等主要目标。此外，规划将煤层气、煤矿瓦斯开发利用方案作为附件一并印发。方案提出，到2030年，煤层气产量260亿立方米，瓦斯利用量65亿立方米。目前，我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今年，我国首次启动2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试，同时整建制推进线也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促进更大范围均衡增产。 目前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两个月左右，农业农村部已分别发布玉米水稻应对高温热害技术意见和大豆应对高温干旱技术，指导各地分作物。

0: 分区域强化田间管理，促进苗情转化升级，全面夯实秋粮产量基础。近日，山西省发改委、省新闻出版局发布通知，公布2026年秋季第二批中小学教科书零售价格。通知要求，与教科书配套的光盘由学生自愿选择购买，每张不超过5元，具体价格由出版经营单位按照微利原则核定，并向社会公布。出版经营单位应严格执行明码标价制度。日前，太原市第12期与第13期有奖发票特别奖颁奖仪式举行。至此，这场历时近半年、惠及百万市民的有奖发票活动画上圆满句号。活动累计参与人数突破111万，参与人次超603万，参与商户达38000多家，上传发票超1137万张。作为提振消费、惠民利民的重要举措，有奖发票活动聚焦餐饮、住宿、零售、文旅等民生领域，通过消费抽奖、信用激励，让市民和游客在消费中获得切实回报。
1: 近日，在太原市某大型超市，工作人员多次在盘货时发现丢失日用品、零食等存货。查看监控发现，一名男子把货架上的商品塞进了自己的衣服里。
2: 啊，这是刚才拿上，然后现在往裤子里装。
3: 现在往裤子里正放呢。
2: 就是装进去。
3: 对。某所接到报警，辖区超市内发现一名可疑男子。民警赶到现场后，将该男子控制，其身上已经搜出现场盗窃的物品。
4: 人赃并获，嫌疑人承认了自己的盗窃行为，民警随即将其带回派出所。
3: 带回所内进一步调查，发现该男子已多次在超市内实施盗窃，并在商场其他商家盗窃各类生活物品。
4: 据嫌疑人交代，自己在超市闲逛时发现，超市里的安保并不严密，自己可以轻松将一些物品塞进衣服内，且不被发现。
3: 穿一个肥一点的裤子，发现这种高价的物品之后，装在自己的裤子里，这样就带出去了。
4: 目前，犯罪嫌疑人陶某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1: 今天8时，我省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时至明天8时，长治市平顺县、湖关县、晋城市临川县、吕梁市新县部分区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级别为3级，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11时，我省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未来24小时受强降雨影响，我省大同市西部1个县发生山洪的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大同、朔州、新州、阳泉、晋中、吕梁、长治8个市40个县可能发生山洪，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今天10时28分，我省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警区域大同市、朔州市、新州市、吕梁市西部、长治市、晋城市、晋中市东部、阳泉市。预计未来24小时内，长治、晋城、晋中东部、阳泉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个别点可超80毫米。感谢收看新闻午报，再见。

0: 本栏目由向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向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液，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向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液。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4: 来看天气，受到台风等系统的影响，今明两天我省将有强降水。山西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图中所示区未来24小时降水量将在50毫米以上，个别站点可能会超过80毫米。预计呢，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大部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西北部和东部大部会有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局地暴雨。到了明天时呢，强降水还会持续，要及时防范珊瑚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发生。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郭旅邀您一起关注城市天气预报。晋华宫国家矿山公园大雨34到19度。黑神话悟空的取景地小西天小雨30到19度。云冈石窟大雨34到19度。朔州金沙植物园大雨31到19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怀仁大雨33到20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小雨33到21度。新州雁门关小雨31到20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暴雨22到17度。晋城王莽岭暴雨22到18度。南花金酒业提醒您，文水小雨34到22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小雨33到22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小雨33到22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您的收看。
5: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上节奏。你的百变生活，他根本 hold 不住。别烦恼，别忧愁，听我来剧透。联通魔方登场，解决所有难受。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更自由，按量来计费，阶梯更优惠，选择更自由，体验更智能。线上扫码，一秒直达，定制套餐随心搭配，提交订单，后台速印，足不出户，轻松搞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

0: 卡套餐、联通魔方服务产品自由变更，清晰明了，随心选择。账单提醒，告别焦虑，及时掌握，不用紧张，账单清晰，一目了然。户外散心，尽情 happy， 直播视频按量计费，阶梯单价越用越省，多款服务随心挑选，没有捆绑，不花冤枉钱，新用户首月免费体验，每月可调更自由。联通魔方拖拉拽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

核心建蔽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建蔽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

0: 着司马懿来担任大都督。
1: 陛下，万万不可呀！陛下，陛下，臣这就往雍凉继任。我哪怕不要这把老骨头，我也要大败蜀军，为陛下建功。
0: 好，朕限你三日之内前往雍凉，督率三军迎战。如果再败，就不要回来见朕了。
2: 臣领旨。
0: 把你的儿子曹爽也带上，让他上阵杀敌，历练历练吧。
2: 遵旨。
3: 就是郝昭吧？
4: 正是他。大军围城以后，他死战不降，我军攻上城池十几次，都被这守军杀退。
3: 良将啊！你们看，魏军都在迎战，只有他胜如闲庭信步，片言不发，一令不下。而只要他从守军身后走过，守军将士们纷纷拼命接战。有此人在，陈仓难以攻克呀。
4: 丞相，末将愿亲自领军攻城。
3: 你是中军上将，重任还在后头，眼下轮不着你上阵。
5: 这个区区的陈仓城已经阻遏我大军十多天了。丞相啊，我是怕战事如此焦灼下去的话，只会有利于曹魏而不利于我军的。
6: 报！
7: 丞相，魏军援兵已到陈仓北五十里，正在立寨扎营。
3: 何人领军？
7: 曹真。
3: 我还以为是司马懿。曹睿真是个昏君，总是爱用曹氏亲信。看来司马懿还是被弃了。
4: 那我军应如何迎敌？
3: 陈仓有郝昭固守，一时难下。曹真来了，反倒好办了。伯乐，
5: 丞相，
3: 东吴用诈降之计大败曹休，你也用诈降之计转曹真一回如何？
5: 丞相，我是怕因为之前有了曹休的前车之鉴，如今曹真就不会上当了。
3: 兵法之奇在于不循常规，正因为有曹休的前车之鉴，曹真才不以为我们会用同样的计策对付他，反而容易成功。再者，上次北伐司马懿见去大功，曹真深为忌恨。此次他领军伐我，求胜之心应比司马懿更盛。
5: 这好办，丞相，写信又不费事儿。我现在就去写一封诈降书去。嗯。
8: 传命前军，每日只行十里。
9: 逢山即守，愈合。

0: 机智。诸葛亮诡计多端呢，我们只能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1: 大都督英明啊。
2: 号召正在陈仓血战，而请命率两万军前去解围。
0: 怎不住气了？陈仓是饵，诸葛亮早服下伏兵了。
1: 大都督，你深知诸葛亮用兵之道。
2: 万一郝昭不敌，陈仓有事怎么办？
3: 郝昭乃司马懿所建，郝昭兵败，司马懿难逃欺君之罪。
0: 再者说了，陈仓要是会失手，早就失手了。让郝昭先消磨消磨诸葛亮吧，日后再战对我有利。
2: 报！大都督，事后在外面抓住一名商客，此人带来一封书信，

0: 大都督，这是我军旧将姜维写给你的。念，
1: 姜维请求归降大都督。
0: 下去吧。
2: 诺。
0: 遂将姜维拜拜，书呈大都督，在下辅佐皆为魏臣。 天授边城，刀切后闻。在下只因误中诸葛亮监禁，竟至献身于颠崖之中，不得而诈降之。入蜀以来，在下思念故土，仰弃国君，无日敢忘。今信赖大都督率军而来，在下如久旱望甘霖，愿归效大都督，将功折罪，以慰父祖天灵。
3: 此信。
4: 八成就是诸葛亮的圈套，诸葛亮诡计多端。数月前，东吴的周防就是威回诈降计，大败曹休啊。
5: 诸葛亮何等奸诈呀！若照葫芦画瓢，岂不是连黄口孩童都骗不了？
4: 大都督的意思？姜维和周防不同，周防是吴人，姜维是魏人。 姜维的副祖坟陵都在中原，而且相熟，也是情势所迫呀。这回是上天让我建功啊！关怀，你马上去重赏来人，让他告诉姜维，约好日期，举火为号，一举攻破蜀军。
6: 还有，
4: 嘱咐姜维，定要生擒诸葛亮。
7: 遵命。
4: 我倒要让朝廷看看，会打仗的不只是司马懿呀！
7: 禀大都督，姜维派人来迎了。
4: 禀大都督，姜维将军已派三千甲士将中军大帐围住，等候大都督到来。
7: 诸葛亮呢？
4: 就在中军大帐之中，已插翅难飞。
7: 你回去告诉姜维，半个时辰之后，我率5万兵马杀到，叫他听到号响立刻行动。
4: 如果这回真的抓住了诸葛亮，我保他做魏大司徒。去吧。
7: 遵命。

姜维的旗号，到来！支撑中军大帐，擒拿诸葛亮。

0: 你已经中了丞相的计了，快点下马投降吧。
1: 让他们打了，我如何跟陛下交代？我还有什么脸面活在这世上呀？
2: 大都督，大都督万万不可呀！大都督，
3: 父亲，父亲，
2: 援军来了，援军来了！是我们跑了草根，朕，
3: 父亲笑话，儿来也。
2: 驾。
3: 大都督快走，末将断后。
2: 将军保重。
4: 报，
5: 丞相，魏军大败，往南而逃，死伤不下20000。
4: 报。
5: 禀丞相，末将连破魏军五座营寨，缴获辎重兵器无数。
6: 丞相，
7: 丞相，这是魏先锋上将费腰的人头，我只差片刻没能斩下曹真。
8: 我设此计，本是要擒杀曹真的。可惜大计小用啊！诸位将军，你们回本寨好生休息一日，明天班师南归。
7: 丞相，我军刚刚大胜，为何却要班师南归呀？
8: 不归不行啊！陈仓那边鏖兵20多日都没有攻破，陈仓粮道不通，汉中的粮食就运不进来，军中的粮草只能维持5日，如不退军，断了粮就真的危险了。
7: 那为何不乘胜进军，一鼓作气攻下陈仓？
8: 陈仓城位于险要之地，周围容不下太多军士，立功无用，武艺一绝。你们准备拔营吧。
9: 遵命。

0: 儿啊，若非你，为父就回不了京城了。哎，
1: 儿正在山中扎营，突然听说父亲起兵偷袭蜀军，而急忙赶来助战，哦，多亏了虎卫将军王双，儿才杀入重围。
0: 王双，你是哪里人士啊？
1: 西凉。末将的战绩都是西凉郡马。
0: 我观你之勇。 不下当年吕布，司马懿借了个好招，在陈仓城是屡战屡胜，整个朝廷都在夸他。你好好效力，我保你做车骑将军。
2: 谢大都督，末将必效死命。
3: 大都督，大都督，
0: 蜀军追来了，
3: 败军回报说诸葛亮拔营南归了。
0: 拔营南归了。
3: 这可怪了。按理说，诸葛亮打了胜仗，应该乘胜追击才是啊。诸葛亮断粮了啊！
1: 真的？父亲何以知道？
3: 大都督所言不错，只因蜀军一直未能攻下陈仓，陈仓粮道不通，汉中粮草就续不上。诸葛亮所用粮草皆为随营所带，30万大军能用多久？
0: 他若不退，只能饿死。嗯，
4: 父亲，请赐我50000军，而日夜追杀。50000怎够啊？最少也得15000，要杀就杀他个片甲不留。
0: 现在哪来的15000军啊？
4: 停！诸葛亮退兵，避过岐山。曹爽，你率本部人马从北面追杀至岐山下方止。王双，你率我剩下人马。
0: 约10万上下从南面追杀至阳平关防止。
5: 遵命。
0: 慢！这些还不够。王双，在你途经陈仓，传我军令，令郝昭跟你一起起兵，合兵一处，掩杀诸葛亮。
4: 大都督，郝昭是司马懿的部将，如果他不奉命，我该怎么办？
0: 取我大都督兵符来。王双接符。
3: 王双，郝昭若是不奉命，你执此符，令他交出所有兵马，归你统属。王双啊，如此一来，你拥兵不下150000，建大功的时候到了。
1: 多谢大都督。
0: 嗯，
1: 王双如不能斩下诸葛亮，甘受军罚。

0: 虎威将军王双，见过郝将军。你来何事？奉大都督军令，请将军出军，与我共同追杀蜀军。哪个大都督？
1: 还有哪个大都督？
0: 曹真。
2: 是我不奉命。
0: 将军说什么？
1: 朝廷给我的严令，要固守陈仓，无论何时，城中兵不得轻出。
0: 将军，请看，这是天子赐予大都督的兵符，见此符如见天子。你如不奉命，即使今天我杀不得你，日后曹真一样会杀了你。将军，请三思啊！你主司马懿远在洛阳，而现在统兵征战的是曹真大都督啊！
1: 你留下兵符为质，我拨你一半人马。
0: 你，
1: 当然了。
3: 你还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拔剑杀我。好，请将军拨给我一半兵马吧。嗯。丞相太过于谨小慎微了，换了我就会一鼓作气拿下陈仓。我只要把飞瑶的人头往城头上一扔。 守军便会胆寒。是啊，撤军太可惜了。下回再来，不知要到何年何月了。上次北伐，我就建议丞相给我精兵5000，从子午谷奇袭长安。他要是早点听了我的话，中原今天早就大定了，何至于今天？
4: 禀少将军，丞相口谕，请少将军到前面神庙相见。
3: 知道了。呀。

0: 丞相，好你个魏文昌，胆子不小啊！一路上都在叨咕本相的故事，连上次北伐的事都翻出来了，你傲到天上去了。
1: 丞相，在下有罪，甘当受罚。但是我也有冤屈。说，30万大军，千里北伐，却被一个小小的陈仓挡住。
0: 我心有不甘，在这丞相让我担当重任，敢问重任何在啊？难道是让我带头退兵不成？你不想走就别走。我付你50000精兵留守此处，等着攻杀曹真的追兵。
1: 如追兵不来怎办？
0: 我自将三级。如果追兵来了，你战不胜，怎办？
1: 我甘受军法。
0: 好，我告诉你。
2: 曹真的公子曹爽，正率着50000精兵，我这就去布置伏兵。
3: 啊，伯乐啊！
2: 啊，
3: 我也付你50000精兵，着你攻取陈仓。
4: 大事不好了！蜀军已经破城而入了。
5: 胡说！
4: 城门始终关闭，蜀军怎么攻得进来？
5: 将军，开了！蜀军穿着我军的衣服，打着你的将旗，已经撞开了城门。
4: 我军的衣服怎么到了蜀军的手里？
5: 将军，你忘了你已经给了王双一半的兵马吗？
4: 将军，王双在道口中了埋伏，被魏延斩杀。 十几万军马已经死伤过半，蜀将姜维、张苞已经杀进城来了。
5: 快随我迎敌，
4: 将军！来不及了，蜀军不下50000，已经攻破城池，而我军不足20000，何况城中各处要寨已经被攻破了。

0: 司马大人，我对不住你呀、啊。父亲，父亲，儿中了蜀军埋伏，怎办？
1: 儿啊，为父让你受苦了。王双呢？王双呢？
0: 也中了蜀军埋伏。听说已被魏延斩杀，十几万兵马损失大半。
1: 完了，全完了，我如何向陛下交代啊？
0: 父亲，我们退往陈仓吧，那是一座坚城，牢不可破。
1: 儿啊，你以为陈仓还在吗？
2: 大都督，大都督，蜀军打着我军旗号，骗开陈仓城门，陈仓失陷，守将号召自尽。
1: 料到了。我全料到了，蜀军粮道已经打开，我军大势已去了。
0: 父亲，我们还有十几万兵马，如果一战聚首，节节抗敌，定当挽回败局。

0: 不可能啊！我做了一辈子将帅，一直做到大都督，可我打的败仗比谁都多。以前顶着皇叔这张老脸，陛下不和我计较，可这次不同了，陈仓一失，忧粮未待。忧粮若失，我大魏就完了。陛下他岂能饶我？儿啊，为父是开国以来第一个被斩的大都督。
1: 大都督莫慌，依我看，大局还有办法挽回。
2: 郭槐，你有何良策？若能救我脱身此难，
1: 大都督，请大都督称病，上奏朝廷，让司马懿出京，迎战诸葛亮。
2: 把兵权让给司马懿？
1: 大都督啊，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惦记这个？司马懿在前，他也是魏臣。诸葛亮一旦攻下中原，大魏就要亡国了。
2: 亡国了？我糊涂了，我糊涂了。可我折了十几万兵马呀，陛下依然会降罪杀我呀。
1: 我看啊，不会。
2: 为何？
1: 你看，公子血战诸葛亮，已经斩断了一条臂膀，你就让公子挂着这条断臂，火速前往洛阳见驾。陛下见到血迹斑斑的公子，还能忍心杀你吗？

0: 你那总打败仗的爹怎么不来受死？曹氏祖宗的颜面都被他丢尽了，江山就要葬于他手，他还有什么颜面活在这个世上？他为何还不自尽？
1: 陛下，父亲败后，五内俱焚，几次要自尽，是众将私自拦着，才没死成。众将说，大都督啊，你就算要死，也不该死在军前，你应该打败诸葛亮后，回到洛阳城外，自尽以谢天下。父亲觉得众将说的对，因此才坚守军中，待来日再自尽谢罪。
0: 悲壮啊！他为什么不来，只差你来？
1: 父亲本想来的，可是继任大都督未到，蜀军又不断北犯，父亲气血上奏，请陛下罢撤他，派司马懿继任，担任大都督。父亲愿意在司马懿麾下做军前一卒。
2: 陛下，曹将军左臂是断的。

0: 曹爽啊，
1: 罪将在。
0: 念你英勇作战，朕不会降罪于你。你回去告诉曹真，就说朕已经为他准备好天牢，叫他立刻回京。
1: 只怕父亲已无福享受天牢了。
0: 为何？
1: 罪将来时，父亲已罹重病，爷爷呕血不止，恐怕此时此刻父亲已经亡故了。
2: 陛下，曹真虽然罪在无赦，但请陛下念参与血奋战灭

1: 他已死吧，陛下。曹真虽败了，但妻子英勇杀敌，功不可没呀。
2: 华歆啊，臣在。
3: 召司马懿进宫，
2: 遵旨。

0: 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你是副都督，是。在曹真回雍凉养伤期间，你应主理大都督，直到我来继任，是吧？是。可我在来此路上，抓获了9个逃兵。询问后得知，营中军心大乱，日日都有逃兵。你是怎么执掌军纪的？
1: 禀大都督，逃兵太多，在下实在无法一一约束。
0: 无法约束，为何不斩？
1: 斩了逃兵，日后谁敢出战蜀军呢？

0: 一个逃兵牵涉一哨人马，来人呐！在，拿下郭槐，斩首示众。
1: 诺。
2: 大都督，军心动乱，罪在曹真呐！
3: 大都督，国家军虽然执法不严，但曹真离任之后一直是他步军迎敌，否则诸葛亮早就杀来了。
1: 是啊，大都督，饶了他吧。
0: 大都督。
4: 我等愿意性命作保，如果再有逃兵，与郭将军同罪。饶了郭将军，
2: 请大都督开恩，
0: 请大都督开恩，
2: 大都督开恩啊！
4: 听着，不树军威，不战自愧，即日起，逃一个斩一个，士卒逃跑斩五长。 五长逃跑斩十长，十长逃跑斩校尉，校尉逃跑斩将军，将军逃跑，我司马懿自斩头颅向朝廷谢罪。
1: 遵命，
0: 大都督，
4: 重杖40。
1: 诺。
4: 好了，现在可以议兵了。众将听令，本都第一道军令是，把这个帅案给我换了，立刻打造一座铜案，立在这里。
1: 遵命，来人，
3: 在，
1: 抬出去。
3: 诺。
4: 本都第二道军令是，放假2日，把营中所有酒肉都搬出来，让将士们饱餐2日，大醉一场。
1: 遵命，遵命。
0: 大都督，
2: 这将士们如果都喝醉了，一旦有井，何以迎敌啊？
4: 无妨，把我的帅旗插遍山岗，蜀军闻风后就是不丧胆。
2: 也得倒退30里吧。遵命。本都第三道军令是，把前一阵子有功将士的名册报上来。凡是斩杀过2个蜀军的，皆升1级；赏钱500；杀4个蜀军的，升2级；赏钱1000，依次类推，直至各位将军。
1: 遵命。
4: 没说完呢。
5: 凡是没有斩杀过蜀军的人，不管他是将是尉是士是卒，立刻斩首。遵命，遵命，遵命。
4: 大点声。
1: 遵命。
5: 营盘还是那些营盘，将士还是那些将士，可一看便明。 大都督换人了，
6: 陈仓已在我军手中，粮道已开，他司马懿来了又能如何？千万不要这么想。司马懿神通兵法，颇富韬略，是我最棘手的敌人。
7: 丞相，恕末将眼拙，我就没有看出来司马懿有什么韬略。上次北伐。
5: 丞相一道空城计就惊走了他。我来告诉你司马懿的韬略吧。他这个人不善于攻，却善于守，是天下第一守城大将。而我们呢，最讨厌魏军深沟高垒，坚守不战，因为时间不利于我，而有利于敌。 司马懿希望我们强攻一座座城池，这样50年都攻不到洛阳。现在你该明白，坚守不战就是司马懿的韬略。看似愚呆，其实乃大智啊！
7: 明白了，丞相。

0: 那你有何打算呢？不消除司马懿，进不得中原，我们只能诱他出来与我决战。姜维，陇西各城魏军守备如何？
1: 末将已查明，在陇西15座城池中，只有武都和阴平的守备是最弱的。
2: 魏延，你能攻下武都和阴平吗？
3: 丞相，2座小城，去他有何难？
2: 好，但不只是攻城这么简单，你应该知道怎么办吧？
3: 知道。先围而不攻，再攻而不下，等他魏军来援。
4: 你打探清楚了？蜀军真的只有3000？
5: 末将看得清清楚楚，蜀军确实不多。甚至不到3000。
4: 城池周围50里，你也探查过了？
5: 周围的每座山峦都探查过了，确实没有发现伏军。
4: 退下吧。
5: 诺。

0: 本都初上任，急于向朝廷告捷啊。列位将军，谁肯给本都一个面子，灭了五都的蜀郡？
1: 末将愿往。
0: 好，孙礼，不愧为奋威将军。我给你3000人马，条件是拿下五都，赏金封侯。如攻不下五都城，就不要回来见本都了。
1: 遵命。
0: 都退下吧，郭淮留下。

0: 伤情如何，禀大都督？行长的军士手下留情，在下已无大碍。
1: 办件事儿吧，不要让将士们知道。替我准备好3000口棺材，孙立回不来了。我不想让他们曝尸山谷。
2: 为什么呀？
1: 武都城在我大营侧翼，蜀军3000人马岂敢攻城？诸葛亮是诱我出军，半道伏击罢了。都督。
0: 既知孙礼回不来了，为何还要拆他前去？不救不行啊！如不出手相救，一旦武都城陷落，各城的守军就会认定被围后本都不会救援，他们就会不战自溃，周围几十座城池就会相继陷落。 到那时，军中大营该如何支撑啊？孙立忠勇啊！适才我提到救援武都城，他慨然请命。虽说我不好当面点破，但一想到这样的勇将有去无回，我……
1: 我心疼玉莲，
0: 大都督，请再赐我3000军，我前去接应孙礼，定能设法将他救出。郭槐啊，你真敢尽负险境，
1: 无非再多打造3000棺木。
0: 我生而为将，死有何惧？
1: 本都谢你了，
0: 你放心去吧，我不会让你死的。
1: 谢都督。

0: 将军，前面势力就是武都，蜀军正在急攻县城。
1: 载探，
2: 诺，
3: 这，
1: 弟兄们，为国尽忠，扬我军威的时候到了，等我冲！撤！
4: 来将停着，我乃大将魏延，丞相差我在此等候多时，谅尔等小贼也非我对手，快快下马受降吧！
0: 魏延，我孙礼专斩大将，你拿命来吧！
4: 王坚。

0: 军来了，休跑了贼将，杀！
1: 弟兄们，我们的援兵到了，我们的援兵到了！
2: 孙将军，
1: 我来断后。卓将军，你来的正好，随我杀出去！

0: 丞相。魏军败逃了。
1: 你斩获如何呀？
0: 魏将孙礼引三千兵马援救武都城，被我斩杀了两千多，眼看着就要擒杀孙礼了。不料副都督郭淮领军杀出，救回了孙礼。我是没想到，援军背后，他还有一股援军。
1: 司马懿猜破了我的用心啊，
0: 丞相，此话怎讲？
1: 我让你在武都应平围城打援，此等肤浅的计谋，哪怕是一个出战之将都能看出来，司马懿岂能看不出来？他如果弃城不救，那么远近几十座城邑里的魏军，如遇我军攻城，定会绝望，甚至将会献城来降。
2: 可是司马懿不设城池，他毕竟派军来救了呀。
1: 派个莽夫孙礼来救武都，再派副都督来救孙礼，前者摆明了是假救，做给其他城邑魏军守将看的，后者才是真救。可司马懿他不会亲自率大军来援的。
2: 司马懿这只老狐狸，
1: 没有香饵是诱不到他的。
0: 丞相，想以谁为饵啊？
1: 我。
2: 什么？
1: 司马懿做梦都想取我的首级。魏延呐，
0: 在。
1: 你这就回营去，整顿兵马，准备出战。姜维，明天一早，你带五千军护我去武都府明。
2: 丞相，这太危险了吧！
0: 丞相，如果司马懿倾巢而出，到那个时候，在下根本来不及援救你啊！
1: 我知道，生死自有天命，你回去准备吧。
0: 遵命。

0: 大都督，诸葛亮引军朝五都方向去了。来人呐！
1: 在。
0: 把此人推下去，斩首。
2: 诺。
3: 大都督，你为何要杀我呀？
0: 因为你谎报军情，本都最恨人说谎。
1: 大都督，
0: 小的万万没有说谎啊！小的亲眼看见了诸葛亮。是吗？
3: 诸葛亮身高几许？穿什么衣裳？骑马还是坐车？身边护卫是谁？随行有多少军马？不许犹豫，马上就说。诸葛亮羽扇纶巾，坐在一辆四轮车中，因此看不出身高几许。护卫将军是姜维，身高六尺有余，随行兵马大约有5000左右。小的一直跟了20多里，亲眼看着诸葛亮进入城中。
0: 不错，你非但没有说谎，反而胆大心细。听着，本都升你为军前校尉，赏钱3000。
3: 谢谢大都督，谢谢大都督，谢谢大都督。
0: 抬起头来，下去吧。
4: 大都督，这是真的吗？诸葛亮离开大营去五都？我琢磨诸葛亮有几年了，此人有一个习惯，蜀军每下一城，每得一郡，他都要亲自前往抚慰官民百姓。
0: 不错，我也听说诸葛亮事必躬亲。大都督。
1: 这是擒杀诸葛亮的良机啊！五都小城一座，易攻难守。我即刻带20000精骑前去，明日凌晨便可赶到五都，日落之前便能擒杀诸葛亮。
0: 五都虽说是座小城，可是城外到处是大山，这山里面若是藏匿几万大军，也会不留痕迹。别忘了。
1: 魏延就在这儿打过一次埋伏。
0: 大都督，所虑极是。上一次，诸葛亮拿五都城做诱饵，这一次他的诱饵是他自己。
1: 诸葛亮如此胆大，真是令人佩服啊！真是令人佩服啊！嗯。
0: 不吞他的诱饵，那诸葛亮是不是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世上太聪明的人，往往会被聪明所误。明白了，我们不必追杀诸葛亮，而是要杀他个回马枪，直击蜀军大营。
1: 将军不愧为久经沙场，一眼就看破要害。蜀军的粮草辎重都在大营。
0: 那才是他们的命根子。
1: 我军要是趁虚攻陷他，一把火烧了他，诸葛亮的蜀军就会土崩瓦解。
4: 禀大都督，此役轮到我张合出战了。
1: 我愿带领20000精兵，直击蜀军大营。将军是大魏三朝老将，名扬天下，此役。 还是让后生们去战吧。
4: 我久不上阵，匣中宝剑吱吱作响，浑身骨头酸痒难忍，我非上阵不可。

0: 杀大营，杀！
1: 冲出去，走！

将军，走！将军，将军，快步将军走！魏晋，我将军走！将军，将军，替你开路了，逃不出去啊！慢，前方便是剑阁道，两面都是绝壁，你带2000弓弩手前去埋伏，我让魏延网开一面，把张合引入剑阁，记住，绝不能让他活着出来。诺。

0: 这是什么地方？如此阴森！
1: 念你年老，我且问你一句，降是不降？

放箭。

0: 我钓了几十年的鱼，自视也是个垂钓高手了，却上了诸葛亮的钓饵。可这世上哪有这样下钩的呀？饵在五渡那边，钩却安在了大营这头。
1: 张合将军，神州三十七将呢？
2: 张将军，
1: 哭什么？张合将军虽然亡了，我军士气却复活了。 知道吗？张合将军带去的20000精兵，没有一人临阵脱逃，这就是我军的胜利。军心如铁，何愁蜀军不败？司马昭，杀了本都坐骑，剥下马皮来，包裹张将军的尸首，本都要率3军为他送行。
3: 遵命。

0: 丞相，末将他赢回来了。
1: 情况如何呀？
2: 魏军他们深沟高垒，丝毫没有撤军的迹象。
1: 司马懿确实不同于曹真，曹真打了败仗，上下皆失魂落魄。可司马懿打了败仗，却不见一丝乱象。
2: 丞相。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

0: 腰肌劳损，
1: 请用玉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玉药师一摩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4: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8: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9: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1: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

0: 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8: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9: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0: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正，
1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8: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2: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8: 到我们这个岁数， 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摸一揉

0: 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运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三晋大地，山河如画，文明在这里生根，生命在这里绽放，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每一份安宁都值得被用心守护。然而地下能量随时可能释放，地震突如其来，但我们有了新的安全防护。目前全球最大的地震预警网已经建成，15899个站点如繁星遍布全国，而在山西就有1096个预警台站，如同忠诚的哨兵，静静守护着这片土地。地震预警能为我们抢下数秒甚至数十秒的时间提前避险，减轻伤害，为生命争取更多可能。这声守护家园的生命哨音需要你我共同开启，微信搜索山西地震预警小程序，或扫描二维码，一键开启地震预警功能，为自己为家人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
9: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10: 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杀！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6: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7: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8: 狗粮。
16: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7: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19: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20: 晚上更难受，
17: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19: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7: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19: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2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22: 验光过程啊都比较专业，郑老师给我们验光完呢都比较认真，按照自己的眼睛读数来排哈。
23: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以后呀，就是抗书抗暴抗远抗近都很清楚，
24: 看远看近这一副镜子就够了，不用再摘摘戴戴了。
2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
1: 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

0: 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军心如铁，何愁蜀军不败？司马昭，杀了本都坐骑，剥下马皮来包裹张将军的尸首，本都要率三军为他送行。
1: 遵命。

0: 相，丞相，末将太营回来了。
1: 情况如何呀？
0: 魏军他们深沟高垒，丝毫没有撤军的迹象。
1: 司马懿确实不同于曹真，曹真打了败仗，上下皆失魂落魄，可司马懿打了败仗，却不见一丝乱象。
2: 丞相，

0: 将军，在下拟了这副药方之后，还要带一份回去呈与陛下看的。请问大将军，我是依照病情止血呢，还是？
1: 若是以我的病情，你看该如何开这个药方啊？
0: 啊，若是依照大将军的病情，在下就不用开药了。
1: 不可，万万不可！哎呦！哎呀，你还是赶紧开这个药方子吧。只是这药方要开得重一点，才能拿回洛阳，承阅陛下。嗯，
0: 哎呀，那可不好办了。陛下若是知道在下作假，那还了得？
1: 我的病情除了足下，神不知鬼不晓，陛下如何会知道？
2: 来人呢？
0: 这是，多谢大将军。陛下若是看了这副药方啊，准定赐予大将军半年的假期。
3: 半年？
0: 是啊。
1: 多谢了，
0: 请大将军过目。
1: 算了，少儿，宋柳大人，
2: 诺。
4: 将军，陇西军报到了。父亲，喜事啊！
1: 什么喜事啊？让你乐成这个模样啊！
4: 司马懿中了诸葛亮的诱敌之计，吃了大败，损军20000多。
5: 此外，
4: 大将军张合也因为司马懿之过，不幸阵亡。
6: 张合被司马懿害死了？
4: 正是。父亲啊，你常说司马懿深明兵法，儿看不尽然。

0: 这一战，他不是败得比你更惨吗？司马懿害死了张合，损失了20000多兵马，他损失了20000多兵马。
1: 父亲，邪，
0: 去！司马懿呀，仲达，你不过也是一个败军之将啊！爽儿。 我即刻携带奏折，你星夜赶往洛阳，乘舆陛下。
1: 父亲是要弹劾司马懿，
2: 我不光要弹劾他，我要夺回大都督之权。快把衣冠拦下，把他手里那个药方拿回来，快！
1: 刘大人，
3: 司马懿
1: 长郡以来，一直消极避战，都三个月了，他总共只打2仗，第一仗。 失了5都等程，第二仗折损精兵20000多，连老将军张合都因司马懿指挥失误，不幸阵亡。哎，老将军身中37箭呢。
2: 曹真有何建议？
1: 家父身上的伤病基本痊愈，但心中之痛仍然痛不可当。
2: 家父日夜都在为朝廷的安危担忧啊。
1: 家父托儿臣向陛下请命，想要再次出征，以雪陈仓之耻，尽忠报国。
2: 若再败于诸葛亮呢？
1: 家父说了，若再败于诸葛亮，就不等朝廷下旨，自斩于军前。
2: 好，听着。令曹真官复原职，再次出任平西大都督，前往陇西掌军。
1: 遵旨。
2: 陛下，那司马懿该如何处置？
1: 你有何建议？
2: 陛下，司马懿先是据敌避战，后则损兵折将，朝廷应该明正典刑啊！你父亲战败的时候明正典刑了吗？听旨，命司马懿为平西副都督，协同曹真掌军，二人尽释前嫌，共拒大敌。
4: 钦此。

0: 我费尽心机，稳固了几十万军心，稳固了大魏防务，却无法稳固朝廷对我的信任呐。
1: 父亲，如果你给那个曹真当副都督，那是大耻大辱啊！父亲，何况曹真肯定会陷害你。
0: 我已经给陷害了，还能怎么陷害？
1: 你比如说，诸葛亮只会在战场上跟你相敌，可曹真呢，却会在背后释放暗箭呢。
0: 那依你，我该如何做？
1: 跟曹真换个位置。既然曹真离开雍凉前来掌军，那父亲就离开军营回雍凉去。我看不出2个月，他又会兵败，又会被陛下撤换。
2: 大都督，你千万不能走啊！
3: 大都督，
4: 千万不能走啊！
0: 我不是大都督了。
2: 钟达兄，你是军心所在，唯你才能抵挡诸葛亮。你如一走了之，军心又散了。
5: 不管朝廷怎么对你，在我们心中，只有你是大都督，我们永远听你的军令。
0: 多谢各位将军，多谢。我不走，不走。不走，咱们也得迎接曹真大都督啊！

0: 停！
1: 平西副都督司马懿恭迎大将军、大都督。
0: 仲达，好久不见，可好吗？
2: 尚好，尚好。
0: 我听人说，你宁可赋闲，
3: 也不肯做人家的副职，
0: 这回怎么愿意屈居副都督了？
1: 回大都督话，如不做副都督，有人就会上奏朝廷，那司马懿脑袋就掉了。
0: 那就让他先在你的脖子上长着吧，如不遵本都军令，再让他掉下来不迟。
1: 在下必遵军令，一切都依从大都督。
0: 真的？
1: 千真万确，大都督日后便知。
0: 锦莹。

不得，了不得呀！这个帅案，好堂皇，好气派，简直比圣上的龙案都大。各位将军，本都奉旨掌军，陛下对各位身怀厚望，可是数月来，我军一直深沟高垒，消极避战，照这样下去，何日可以退敌？何日可以告慰圣上？这不是在作战，这是仰坑自重。听令，本都设4条禁军之策，半月之内大败诸葛亮。

0: 站住！
1: 丞相病了。
2: 是啊，丞相得知张苞将军伤重而亡，悲痛欲绝。昨天去陈仓的路上又淋了雨，回来就病倒了。喏，
3: 这可如何是好啊？曹真上任之后，攻势日盛，三军都等着丞相调兵遣将呢。
4: 丞相醒了，请列位觐见。

丞相，丞相，文成啊，我病重得很，头痛欲裂，从今天起，三军就由你和王平来执掌。遵命。 还有，让各部回营收拾行装，做好归师的准备。3日之后，黎明启程，陆续撤回汉中。敢问丞相，这次撤兵是诱敌，还是真撤啊？当然是真撤了。 一者，我的身体实在支撑不住；二者，雨季将至。

0: 粮草难以转运，与其撑到那时无功而返，不如现在就撤。
1: 那攻陷的城池如何处置？
2: 不需要了，都放弃吧。
1: 陈仓也要放弃吗？
2: 大军撤后，无需粮道。
1: 可是丞相，陈仓城下我军阵亡了上万的将士啊。
2: 我知道陈仓来之不易，可是大军都撤了，陈仓一座古城如何守得住啊？王平啊。
3: 末将在。
0: 大军撤后，你率20000人马在陈仓道口设伏，3日之后再撤，谨防曹真来袭。
3: 遵命。
1: 丞相。
2: 退了吧。

0: 副帅，昨天半夜起，南边各城邑纷纷腾起烈焰，天亮后，而亲自领军前去打探，发现蜀军正仓皇而退，沿岐山大道返回汉中。
1: 诸葛亮为何退军？
0: 孩儿出师也不捷，因此我率轻骑追杀十余里，拿下了几个落单的蜀兵。拷问后得知，原来诸葛亮病危了。
1: 病危了。
2: 病危了，钟达，你说诸葛亮是真病还是假病啊？这个蜀军他是真退呢，还是假退呢？这个嘛，
0: 副帅，儿认为诸葛亮真病假病并不要紧，关键在于蜀军是真退兵。
3: 还是诱敌之计。
2: 少将军以为诸葛亮是真退军还是诱敌呢？
0: 诸葛亮用兵谨慎，他若真退，必然会在陈仓道口设下伏兵，等大军回到蜀境，伏兵才会撤去。我军不需追杀，只需前往陈仓道口，点燕一下蜀军留下的火灶，便知其详。
2: 如何知其详？
0: 军中造饭。
2: 常常时刃一造，如果蜀军留下的火灶过千，则证明有万军在此埋伏；如果没有火灶，或是火灶不多，则证明蜀军没有设下埋伏。我军则可放心地收复陈仓了。
1: 少将军深通兵略，所说极确机敏，老夫敬佩不已。各位将军，本督上任时曾夸下海口。 说半月之内必能退敌，本督失言了。本督上任已经18日了，哎呀，晚了整整3日啊！
4: 大都督兵危所致，诸葛亮落荒而逃了。
5: 大都督，用兵如神呐！
1: 听令。
6: 曹爽率前军，郭淮殿后，
7: 本督自提中军，依次进兵，收复陇西各城邑。
8: 遵命，遵命。
7: 父亲，这是禁书托玉娘官带来的，他捎话说秋雨将至，雍凉苦寒，让添件棉衣，千万别染上风湿了。

0: 贴心人呐，好生温暖，好生温暖。曹爽归营了吗？
1: 还没有。
0: 你要记住，曹爽之才远在其父之上，日后你要好生再用。
1: 父亲，曹爽斩获不小，他们的马腹下面全挂着水军头颅。
0: 如此看来，诸葛亮真的退军了。

0: 这将军，奥明啊，吃亏了吧？别提了，我在陈仓岛埋伏了足足有5天，可是一个卫兵都没有来。正当我准备撤退的时候，魏军从东边冲杀而至，我就赶紧挥师迎战，可没想到，从西边又杀出几万魏军。 这一下子，我被两面夹击，腹背受敌。
1: 这魏军，魏军领军的将领是郭淮吗？
0: 不是，是曹真的儿子曹爽。
1: 曹爽，他不是个纨绔子弟吗？也能领兵打仗？
0: 嗨，这曹爽可叼着呢。要不是我的弓弩手拼命放箭，恐怕他就断了我的退路了。啊！ 这曹爽还真够精明的，居然能绕过丞相的伏兵，再回头杀来。
2: 是啊，
3: 怎么，丞相病好了？不是丞相的病好了，我早就看出来了，丞相根本就没病。

0: 拜见丞相，过来说话吧。启禀丞相，末将折损了5000军士。魏军到何处了？他们的前军已经进入陈仓城，武都。 阴平和下关等城，也都相继落入他们之手。丞相，其他城池并不可惜，唯独陈仓是不得。他扼住了我军的粮道。再说，丞相也并非是真的想退兵。如果连陈仓这种地方都拿来诱敌深入的话，
1: 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2: 魏爷，你不就是舍不得陈仓吗？也罢，就算我向你借的，过不了多久，本相还给你便是了。末将与师，望丞相恕罪。坐吧。
0: 我之所以下令将所有粮草改屯于岐山大营，就是因为那里地势高。但我没想的是，今年的雨季比往年迟了7、8日。现在看来，雨来的晚，必来的大。陈仓地势低洼，大雨之后必会积水数尺，魏军粮草辎重陷入水中，他们战斗力最强的西凉骁骑更会大打折扣。 魏延呐，战机要看天意，天意所致，你想不胜都难。

0: 禀大都督，要塞陈仓重回到我军手中。
1: 好，郭槐，
2: 在。
1: 你即刻替本都督写一道奏表，上奏朝廷，我军奋勇杀敌，日行百里，一举摧毁诸葛亮30万大军，胜利夺取了陈仓等10座城池。
2: 在下这就去写。
3: 别急啊，关怀，还有啊，少将军曹爽亲率铁骑斩杀蜀军30000余，并率先杀入陈仓城中，请朝廷加功行赏。
1: 仲达啊，我看这道奏章还是由你来拟写吧，你写更有说服力。
3: 尊大都督命，在下写就是了。
1: 那就多谢了。驾。
4: 陈仓真是个屯兵的好地方啊！郝昭在这儿做了半年将军，把这城墙筑的比洛阳城墙还厚。真是个智勇双全之才呀，可惜死得太早了。

0: 父亲，你真要替曹真写表彰，向朝廷邀功请赏？
1: 为何呢？我已经答应了。
0: 你知道表彰一上去是自取其辱，百官必然大哗。
1: 啊？为何？
0: 父亲兵败，被曹真取而代之，而曹真一上任，立刻转败为胜。这样一来，陛下会怎么想？百官又怎么想？
1: 他们一定会想：咦，司马懿这个人不像是英布朗氏之徒啊！他多么虚怀若谷，多么宽宏大量！他和曹真已经尽释前嫌，现正同心同德，为国赴难呢。
0: 父亲，而不是说笑，而是说真的。
1: 跟你说真的，陛下一定会这样想。特别是等我的表彰到后，紧跟着曹真的败报就到，陛下更会惊讶。咦，这刚刚司马懿还在为他邀功请赏，这怎么又败了？真是烂泥糊不上墙。
0: 父亲是说曹真会兵败。
1: 而没看出曹真的败相吗？父亲，还是那句老话：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
0: 哎呀，父亲，你就别跟儿卖关子了，你快教我吧。不教，
2: 自个儿琢磨吧。本都人马陆续而来。 兵马越来越多，陈仓城小恐怕驻扎不下。本都邑应将几十万人马撒开来，分到各城驻守。仲达，你看如何呀？
3: 大都督安排甚为妥当。
2: 那好，令。陈仓乃咽喉要地，本都督亲自驻守。仲达。 你引义军驻守阴平，
4: 遵命。
2: 郭淮，
5: 在。
2: 你率本部驻守武都，
6: 遵命。
2: 孙礼，
7: 在。
2: 你率两军驻守东边黑石城，
8: 遵命。
2: 仲达，表彰可曾写好啊？
1: 请大都督过目。

0: 大火焚毁了，只剩下了残垣断壁。大军退去，自然片瓦无存。这我早料到了。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许一台上蒸下主智能双胆电饭煲。 独立双胆上蒸下主，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
1: 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这真的，这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 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 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粘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粘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 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1: 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 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市场价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 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 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

0: 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胗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见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 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6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3: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 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

0: 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杀！
3: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本都人马陆续而来，兵马越来越多，陈仓城小恐怕驻扎不下，本都意应将几十万人马撒开来，分到各城驻守。仲达，你看如何呀？
1: 大都督安排甚为妥当。
0: 那好，亮。陈仓乃咽喉要地，本都督亲自驻守。仲达，你引义军驻守阴平。
1: 遵命。
0: 郭淮，
2: 在。
0: 你率本部驻守武都。
2: 遵命。
0: 孙礼，
3: 在。
0: 你率两军驻守东边黑石城。
3: 遵命。
0: 仲达，表彰可曾写好啊？
1: 请大都督过目。

0: 父亲，父亲让儿打探军情，儿都打探清楚了。龙溪各城，凡是被蜀军放弃的，都已经大获焚毁了，只剩下了残垣断壁。
1: 大军退去，自然片瓦无存。这我早料到了。
0: 只是这诸葛亮，为什么单单留下了陈仓这座最大的城池呢？
2: 陈仓是咽喉要道，兵犯优良的必经之地。
0: 诸葛亮之所以留下它，是为了以后再去陈仓。就这些？
1: 啊，
0: 就这些。
1: 莫非还有别的？
0: 你再想想。 而想不起来，这么简单的事情，到今日你还看不出个玄机，真是迂腐一个，无可救药。苍天哪！我司马懿胜曹真多疑，可我这侄儿却输曹爽多疑。 父亲，喝杯热茶吧。不喝。父亲，其实儿早就参透玄机了。
1: 当真？
0: 千真万确。
3: 说我听听。诸葛亮之所以留下陈仓，就是为了给曹真驻军。陈仓地势地广，大雨数日以后，必会积水营池。到那时，我军的战甲就会泡烂，粮草会生霉，辎重也会损坏。等到天一放晴，蜀军再来攻时，我军必大败。
0: 而诸葛亮最有可能弃其他各城于不顾，集中优势兵力，专攻陈仓。 专擒曹真。

0: 大都督，陛下又为你增加了5000石俸禄，随赠2田3000亩，佃农1000户。恩宠之重，我朝自开元以来还没有一个大臣敢与你相比，陛下真是龙颜大悦呀！
1: 哎呀，陛下这人呐，虽是年轻，倒也赏罚分明啊。
0: 陛下也夸了司马懿几句，说他与大都督你呀，同心同德，对大都督也是心悦诚服。哎呀，心悦诚服不敢说呀，不过此人近日倒是乖巧了许多。来人呐！
2: 大都督，
0: 把陛下恩旨抄写100份，发到各营去，让将士们都看看，皇恩浩荡啊！
2: 诺。

0: 好生伺候着。
1: 诺。
2: 孩儿刚去前营巡视一番，你瞧瞧这件铠甲。
3: 铠甲怎么了？
2: 连日大雨，城里到处漫水，排不出去，营帐里也都进了水，把铠甲都沤烂了。父亲，看情形，这阴雨还会持续，再过半月，所有的铠甲都会烂成碎片，刀矛也会生锈，如果蜀军来袭，那可就危险了。
3: 哎呀，依你我该怎么办啊？
2: 儿以为应该立刻放弃陈仓，率全军退回雍凉。
0: 不可！陈仓乃蜀军北犯之咽喉要地，如若放弃再夺回就不易了。你马上发书朝廷，请陛下下旨，从洛阳、长安、许昌等地转运兵器铠甲来，天一放晴，一切都好办了。
2: 但孩儿担心，等不及铠甲兵器运到，蜀军就会回师攻杀过来。还有，屯粮也开始没变了
0: 啊！
2: 军士们吃着发霉的饭食，怨声四起。现在，我越来越怀疑，诸葛亮是故意留下陈仓，好借上天之力削弱我们，然后。
3: 是这么说，
0: 哎呀，我还真有些担心呢。
3: 不过陛下刚刚颁下恩旨，重重赏赐于我，
0: 我怎么能就放掉陈仓呢？再等几日吧，你传令下去，叫各军好生守备，城内外要寨都要添兵驻防，去吧。
2: 诺。
4: 拜见丞相。
5: 各部都准备好了吗？
6: 禀丞相，全部都准备妥当。
5: 众位将军，前番我军与魏军在岐山相持，我算准今年秋雨会多于往年，所以称病退兵，率全军撤回了汉中。此外，还把陇西各处的城邑，包括陈仓，留给了魏军，让他们在雨水中淋泡了近两个月。据报，特别是陈仓城内曹真所部，战甲沤成了碎片，粮草都已生霉，将士不满，军心动摇。曹真已成为瓮中之鳖，无路可逃了。
6: 丞相，快下战令吧，兄弟们早都等不及了。
5: 魏延王平听令。
7: 现在太大了，马蹄都陷进泥里了，是不是等雨停了再进军？
8: 滚！必须赶到陈仓城下，等待雨停。传令下去，加快进军速度。凡有违抗者，斩！
7: 诺！全速前进！
8: 滚！加快！
2: 父帅好生安乐。
9: 我的爽儿回来。天气湿寒，爽儿快来饮杯热酒，快给我爽儿倒杯热酒。
2: 蜀军正在冒雨进兵。
9: 什么？
2: 上级探报，城西十里处已发现大股蜀军。
9: 多少人？
2: 源源不断，望不到尽头。从旗号上看，是属上将军魏延、王平。这两个人到了，足以证明诸葛亮不远了。
9: 快快退！快退！退！快退下！快快传令！所有将士

0: 你，诸葛亮来了，
1: 诸葛亮来了。
2: 都督，
3: 不好啊！诸葛亮把蜀军主力跟精锐都调来攻我了。
0: 少儿，快快派人出城，立刻有守将派军快来救陈仓。
2: 儿已经派人前去了。
3: 哎呀，蜀军就要攻城了。
0: 怎么回事？
2: 完了，父帅，这已经完全被雨水锈蚀掉了。这样的箭射不死蜀军的。大都督，
0: 援军来了没有？司马懿，你见死不救，你用兵不重，我要上朝廷弹劾你！我上去上边去做，我要援军！
2: 大都督，不好了，破城了，蜀军朝官署杀过来了！
0: 弟弟，快让人！弟弟。
2: 父帅啊，快出来！蜀军已经破城，东关西关都失了，只有南门可出。这些服饰是我军少太用的，父亲你赶紧换上一件，而绑定陈乱杀出城去，快！
0: 吓跑了！
2: 大都督，
4: 撤！撤！
2: 父亲，千万不要回头，当心被敌军认出来，快快策马！
4: 撤！
2: 父亲，大都督，
0: 儿啊，不行，你快跑吧！
2: 不，父亲，我们一起走。
0: 不行，我的腰断了，不行，你快跑吧！把这杀了我！祖宗蒙羞，快把朕杀了我！
2: 不行，父亲，不行！
0: 来生再见，快把朕杀了我呀！呀！小周生，快动手！
2: 你看，援兵到了。
0: 援兵到了。嗯。谁？
2: 司马懿。
3: 玉。
5: 哎呀，我还以为是贼兵呢，原来是大都督啊！要不我早就赶来救驾了。

0: 父亲，司马懿，你，父亲。
1: 大都督，
2: 赵二，传副都督令，让将士们安心休整。告诉他们，就说我说的，诸葛亮断然不敢冒犯。把酒肉都拿出来，让将士们饱餐一顿。
1: 遵命。
2: 国怀呀，
1: 末将在。
2: 我曾替你写过一道表彰，现在你也替我写一道表彰吧。
1: 请大都督示下，这道表彰应该如何写？
2: 你上奏朝廷，大都督曹真不听司马懿劝阻，贸然犯境，致使我军兵败，丢弃陈仓等城。大都督曹真抛弃陛下所赐的朝廷服饰，改穿蜀军小卒战服，弃三军而独自逃命，信得司马懿拼死相救，侥幸生还。眼下三军无主，军心动乱。国怀
1: 在，
2: 我是否言过了？
1: 大都督所言，句句都属实情。禀大都督，这道表彰，我要请所有的将军联名上奏。
3: 听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司马懿忠勇报国，功盖天地，朕应三军将士所请，加授其为朝廷大司马、车骑大将军，兼领平西大都督，统领三军。朕并赐天子剑、锦袍玉带，以壮军威。
4: 臣领旨谢恩。
3: 曹真丧失辱国，本是罪无可赦，但念其伤重而死，朕不再加罪。着其子曹爽护曹真灵柩返回长安，归葬祖坟，钦此。

0: 兄大，别来无恙啊！
1: 上好，上好。
0: 如我相助，属下能重登大都督。

0: 孔明，叔本是南阳一更夫，上不知天数，下不明大事，本该偏安一隅，
1: 保境安民，
0: 为何屡屡逆天行事，强行用兵？如主阿斗愚蠢，莫非如比他更愚蠢？

0: 我受先帝托孤之咒，岂能不倾心竭力讨伐逆贼？仲达，如父祖皆为汉臣，久食旱露，不思报效，反诛篡逆，必遭天谴。我只消羽扇一挥，尔等定当灰飞烟灭。
1: 匹夫好大口气呀！孔明啊，听我一言，你我如今都是50岁的人了，天命不永，余日无多。你我与其争斗至死，不如各自引兵班师，安享天年。
0: 原来你知道非我之敌呀！既然这样，你且归降于我，我赏你一辆4轮车，你我同归成都见主上啊！
1: 匹夫只会摇唇鼓舌，搔首弄计，舍此别无他能。匹夫听着，我魏国疆土强于蜀3倍，你逆天伐魏，匹夫汉树儿永远不能成功。
0: 唉，如此看，足下非要一战了。
1: 无论是斗兵、斗将、斗阵法，我都不惧你。
0: 好，你且布阵吧，在你阵法完备之前，我绝不趁虚进攻。

0: 阵法，足下认得此阵。别说是我，就是我麾下一偏将也可不知，此乃浑元一气阵也。
1: 你也布阵我看，在你阵法形成前，我也绝不趁虚进攻。

0: 你可识得此阵啊？此乃奇门八卦阵印，我九岁便识它了。
1: 既然识得，那你可破得了此阵呢？
0: 能识就能破吗？好，你只需率金前来攻阵，若破了此阵，我就退回汉中，永不复出。

0: 当真？
1: 苍天在上，三军在侧，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你。

0: 带领张虎、岳平三将听令。
1: 在。
0: 诸葛亮所摆阵，名叫八卦阵，设景死、杜商等八个兵门。你们别看此阵威风凛凛，其实华而无始，毫无阻击。你们先从正东的生门杀入。 继而转向西南方向的修门，再从那里出来，之后迅速地杀回到北门，从开门杀入，如此此阵即破了。

0: 傅爵，守军变阵了，八卦阵变成了两仪太极阵。
1: 不是太极阵，只有两仪生八卦，还有八卦生两仪的。
0: 不好，父亲，你看，诸葛亮把所有阵门全关闭了，但令他们根本冲不出来啊。

对面人听着，我家丞相有礼，赠送司马仲达墨竹三头，以供犒军。走。

0: 大都督，怎么回事？我们奉命从生门杀入，休门杀出，不料一旦入阵，什么门都没有了。诸葛亮令我带话，让大都督回家去说，再读兵法，重习战策，3年以后再来决一雌雄。
1: 下去。
2: 诺诺。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

0: 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爸爸，哎，
1: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0: 儿子都说了。

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

0: 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0: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

0: 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爸爸，哎，
1: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

0: 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5: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4: 从战略上的配合作战向战役上的协同作战发展，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6: 杀！
7: 沈阳就

0: 起全国的生力，我们充满信心。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7: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8: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 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5: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9: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10: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5: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大都督，怎么回事？我们奉命从生门杀入，修门杀出，不料一旦入阵，什么门都没有了。诸葛亮令我带话，让大都督回家去说，再读兵法，重习战策，3年以后再来决一雌雄。下去。
1: 诺。
2: 听令！全军冲杀蜀军战营，直奔诸葛亮四轮车。
3: 父亲，请慢！诸葛亮分明是想激怒父亲，诱我军冲杀呀！
2: 即使如此，我也不惧他。郭淮传令，
4: 对，
2: 跟着我的大刀，冲杀蜀军阵营，活捉诸葛亮。
5: 遵命。

0: 魏军战败了，司马懿的大刀已经往东南方向逃窜。
1: 丞相，给我20000战机，我追杀司马懿，你带着大军乘胜追击。
2: 罢了。
1: 为何？
2: 一者司马懿已经走远，二者我军粮草已尽，不宜长途追杀。
0: 什么？粮草已尽？怎么从没有听丞相你说起过？
2: 我是怕军心动乱，所以隐瞒不说。十日前蜀中的粮草就该到了，不料发生何事，至今迟迟不来呀。

0: 赵儿，你说对了，我不该会师请进。
1: 还好，守军没有率军追杀。

0: 诸葛亮用兵最好设伏，因此他也怕我埋下伏兵。传令：三军后退50里，进入城池要寨。无我军令，任何人不准出战。
1: 遵命。

0: 你是谁？上将姜维。我问你，为什么粮草晚到？为什么贻误我军战机？
1: 关你何事？待我见丞相说话。
0: 见丞相？你有脸见丞相？你凭什么见丞相啊？啊！你见什么丞相啊你？你破财！
2: 你负责运送20万担军粮，应该本月初八就到，为何为限整整15日啊？
1: 丞相，沿途道路曲折，多处塌方了，下官历尽千难万险，紧赶慢赶，好不容易才赶到的。
2: 岐山两道奔向走过多少回？
1: 再慢也不会延迟15日那么久，分明是你好酒误事，酒气都扑到我这儿来了。
0: 丞相，下官是里约内职，头回奉命出蜀，请你看在李大人面子上，饶下官一回吧。
1: 按律，违宪3日就当处斩。
0: 念在你初次运粮，我不杀你，从轻发落。
3: 谢丞相，
0: 拖下去，重杖80。
3: 丞相，使不得，丞相，我乃李延迟，丞相三思，三思啊，丞相！丞相，军粮是我军3军之重。
1: 苟安误了良期不说，更断送了我军大好战机，怎么能轻饶了他？苟安是李岩的心腹，若杀了此人，李岩定会猜忌我。更重要的是，以后就没人再敢运粮了。

0: 诸葛亮，我咒你身中万劫，我咒你跌落悬崖，我咒你斧刀加颈，我咒你死无葬身之地，我咒！
1: 末将率军外出探营，在蒙山小道抓获这个鼠吏。
2: 你是谁？为何受过军帐？
3: 小的蜀军粮官，名叫苟安，因为运粮误了期限，被诸葛亮打烂了屁股。
2: 误了多少日？
3: 15日。
4: 哦，怪不得诸葛亮那天没有乘胜进军，原来是军粮没了。
2: 你误粮误得好啊，本都再赏你80军帐。
3: 饶命啊大都督，饶命。
2: 听着，你愿活还是愿死？
3: 愿活，小的愿活。
2: 蜀汉有个大臣叫李严，你认得他吗？
3: 大都督，那是我叔父。

0: 本都赐你一桩大功劳，事成后，你去长安做大魏朝廷的尚书如何？
1: 请大都督下令，小的愿意效命。
2: 父亲，苟安从岐山大营回来了，请求入见。让他进来吧。
1: 诺。
3: 侄儿苟安，拜见叔父。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侄儿押运粮草，不过就吃了几日。诸葛亮。 这打了侄儿足足80军仗，差点把我腿打断。
1: 谁让你贻误期限呢？哎，罢了，回家养息去吧。
3: 叔父，侄儿归返途中，接得一封密信，你瞧瞧这个。

0: 这是司马懿写给魏帝曹睿的亲笔信。
1: 父亲，出什么事了？
0: 你自己看看吧。诸葛亮接受了司马懿的重金，两人相立密约，相互撤军，以渭水为界，永不互犯。高安，这么重要的东西你是怎么得到的？
2: 侄儿归国路上经过龙关酒店，看见两个魏国官员正在饮酒，侄儿便令部下杀了二人，从一人身上搜到这封密信。
0: 我会在圣上面前为你请功的，密信的事你万万不可泄露啊。
2: 侄儿明白。
0: 你先回去吧。
2: 诺。
0: 风儿，马上备马，我去成都。
1: 父亲，这是不是司马懿设的离间计啊？您记不记得几年前丞相也用过类似的计谋，致使司马懿被朝廷所废？
0: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我是先帝托孤的重臣，社稷有危，我不能不管他。
1: 父亲，父亲，你一旦参到了诸葛亮，朝廷必然大乱，
3: 蜀汉就完了。
0: 凤儿，你急什么呢？诸葛亮要是真的被罢撤了，不是还有我吗？我就不相信我比诸葛亮差。
1: 父亲，父亲，父亲。啊，
2: 这女儿啊。
0: 陛下，司马懿已经上奏魏帝曹睿，说他与诸葛亮私定密约，两人各自退军，划江而治，永不相犯。这时竟然把陛下你和蜀中的文武大臣全部蒙在鼓里，诸葛亮他究竟想干什么？
4: 爱卿多虑了。丞相在北伐前，朕就劝他不要动兵，既然咱蜀灭不了魏，魏国也灭不了蜀，何不两国修好相安无事？现在丞相与司马懿言和修好，让他主动退兵，这不也正符合朕的本意吗？
0: 陛下呀，要害不在这里，要害在于如此大事，诸葛亮他为何不向陛下请旨？为何要私下里与司马懿签订密约？其密约背后还有无其他交易？恕臣直言，蜀汉就

0: 究竟谁是国君，是陛下你还是诸葛亮？
1: 哎呀，是啊，这么大的事儿，丞相不应该背着朕啊。
0: 陛下呀，这么多年来，诸葛亮借北伐之名，一直掌控着蜀汉的全部精锐，这太可怕了。
2: 哎，你是说丞相会行篡逆之事？
0: 不管诸葛亮是否会行使篡逆，关键是他行使篡逆的话，陛下能否阻止他，战胜他？如果不能，那么陛下这个君王就只有虚名了，诸葛亮这个强臣却是实际上的国君呢。陛下，自古以来，凡是君弱臣强的，其君没有不死的，其国没有不亡的。
1: 对对对对，
0: 陛下还记得汉献帝吗？他是怎么死的？
2: 哎呀，不会的，不会的。先帝在白帝城托孤的时候，曾经跟诸葛亮说过，如果我不成器，他可以自立为蜀汉之主。那诸葛亮当时是拒绝了的。如果他要夺朕的江山的话，何须等到现在呢？
0: 彼一时，此一时啊。那时候朝中有许多忠于先帝的文武大臣，如赵云、孙乾、关兴、张苞等，他们对于先帝的感情远远甚于诸葛亮。诸葛亮审时度势，当然不敢冒犯。现在不同了，前朝的文武大臣都已经过世了，诸葛亮已经没有了后顾之忧了。
2: 爱卿，那你说朕该怎么办啊？
0: 陛下立刻下一道指令，召诸葛亮回京议事。至此，臣执此信与他当面对质。
2: 那他要是不来怎么办呢？哼，
0: 那就更说明诸葛亮心存不轨了。
3: 陛下手诏说，东吴陆逊亲率150,000军侵入蜀地，连破川南8-9座关隘，蜀中将领不能敌，陛下召我回成都相救。
4: 如果东吴起兵反晋的话，我们早就该有消息了。
3: 不错，东吴反晋是假，陛下让我回朝才是真的。
4: 那丞相打算怎么办？
3: 我必须回成都见驾。
4: 丞相，我军刚刚得到补充，兵精粮足，而且牢牢掌握着战场的主动，而司马懿呢又战败了，兵退了200里。可是如果这时候你要是走了，我们岂不是功亏一篑吗？
3: 说得不错呀，我才想八成是司马懿做的鬼。几年前他吃了我一道反间计，今日以我之道反报于我。
4: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末将请丞相不要回去。
3: 不行，我在蜀中地位不同将帅，我必须回成都见驾。我若不回，便是不忠，便是抗旨，定会遭人猜忌。而司马懿，他所谋的就是让我朝中内乱，逼我退军。这样吧，我让魏延、王平统军，各部坚守原地，不必退军，只有你随我回成都见驾。
4: 那末将带多少人马？
3: 带什么人马呀？怕我有不测呀。50骑足矣。
5: 到十里河，
6: 随行多少兵马？
5: 1辆车轿，从计数十。随行将军只有姜维一人。
6: 远处呢？后面有没有大队人马？
5: 在下50里内全部探过，没有。
6: 再探，百里所在，全部都要探到。
5: 诺，撤。

0: 列位，请在此静候，我亲自去趟十里桥，迎接丞相。撤！撤！撤！
1: 撤！
0: 下官李峰，拜见丞相。
2: 李峰啊，你为何独自来此？
0: 丞相，你没有收到我的信吗？
2: 收到了。
0: 那你为何不带大军护驾？
2: 大军进出岐山不容易，我让他们原地驻守，等我回去继续北伐。
0: 丞相可知道，城里暗藏多大危险吗？
2: 知道，谁让我是丞相呢？先帝托孤之重，我岂能姑息自己性命？罢了，你引我进城吧。
0: 诺。

0: 丞相，陛下有旨，请你到太宁宫相见。
1: 我说，这密信的事儿，这还是不追究了吧？
2: 哎，诸葛亮马上就要回朝了，事已至此，陛下千万不能再犹豫了。
1: 可是，朕与相父他有父子之情啊，我狠不下心来。
2: 陛下如果狠不下心来，那么先帝的基业就要沦入他人之手了。陛下，你好好的想一想。你与诸葛亮既有君臣之礼，更有父子之情，可他是怎么对待你的？他暗通司马懿，密夺先帝江山。昔日曹操挟天子令诸侯，如今的诸葛亮就是蜀中的曹操啊！
3: 李大人把我说成了曹操，也有道理。曹操是丞相，我也是丞相，但我与曹操虽可并提，却不能并立。诸葛亮忠，曹孟德奸，忠奸不两立。
1: 丞相回来了。
3: 臣诸葛亮拜见陛下。
1: 丞相请起。
3: 陛下，北伐大军连战连司马懿兵穷力竭，臣正要长驱北上，直捣长安，不知陛下为何突然下令让臣回朝啊？
1: 那个我，朕多日不见相父，心里十分想念，想让你回来叙叙旧。
3: 陛下可知道30万大军出一趟岐山有多艰险，要耗费多少钱粮，可知道前方将领攻城拔寨流了多少鲜血，牺牲多少性命啊？
2: 陛下，事已至此，你不必躲闪，你是天子，何惧下臣？
3: 李严此话说的，我有何罪？请陛下直言。
1: 哦，相父，这儿有封信，

0: 看看吧。
1: 是司马懿亲笔写的，好字，好文章，好计谋。陛下可相信这信上写的事情吗？
2: 这朕不大信。不过
3: 诸葛亮，陛下当然不相信这是真的，所以才召你回朝议事问个究竟。但是此信是真是假，应该由你来禀告皇上。毕竟这信上说是你与司马懿达成的协议啊。
1: 立言，此信从何而来啊？
3: 都尉苟安在回成都的路上从卫士身上搜出来的。
1: 那个卫士呢？
3: 那人拼命抵抗，被苟安部下杀死了。
1: 那么苟安呢？
2: 哎对啊，爱卿，你刚才说苟安已经进宫了，那他现在为何不来啊？
4: 是啊，臣一早就传他去了，可现在怎么还没到啊？
1: 如我所料不错，苟安已经逃离了成都。姜维，把实情禀报陛下。
5: 诺。禀陛下，苟安运送军粮违宪15日，一律当斩。但丞相念他是初犯，又顾忌他是尚书令之内职，所以网开一面，只杖责了80。之后苟安便心怀仇恨，在回去的路上又被魏军掳了去，随行的亲兵多被杀死，只有2人逃到了山里，辗转数日才回到岐山大营。而如今这2人就在宫外，陛下若不信的话，可以召上来作证。所谓苟安格杀密使，搜得密信，纯属胡说。
1: 陛下，苟安已归降司马懿，司马懿写了这封信，让苟安来成都行离间之计。这等计谋，陛下为何不查呢？
2: 哎呀，这是听信了李严的谗言，这是一时糊涂啊！
3: 陛下，姜维指苟安说谎。他的亲信密使回朝，难道就是真的了吗？
6: 李严，如今这两个亲兵就在宫外，而苟安何在？
3: 不管你怎么说，密信在此，白纸黑字。陛下，你快下旨吧，先罢免了诸葛亮，然后再令其详查。
7: 陛下，臣有话说。
3: 风儿，天子面前哪有你说话的份儿？
7: 陛下，丞相是亘古以来罕见的忠臣呢。
2: 哎呀，你有话快说。
7: 那天苟安来给家父送信时，臣就觉得此事不可靠，苦劝家父不要中了司马懿的离间计，无奈家父不听我劝，臣只好派人连夜赶往岐山大营，将此事报知丞相，请丞相小心在意。丞相执掌蜀汉30万大军，他如有异心，完全可以清君侧之名率领大军返城，半日之间即可弹定成都，但丞相没有这么做，他此行只带回50余骑啊！
8: 畜生！你这个家贼！
2: 李岩，你才是畜生，是逆贼！相父，你的忠心可昭日月，
9: 朕错怪你了。
1: 臣并不委屈，只是前方将士们用血和性命换来的成果，因臣一走，顿时化作乌有。臣为此心痛啊！哎
2: 呀，这都是李岩的罪过！来人呐，
10: 在，
2: 将李岩拿下，依法重办。
10: 诺。
3: 放手！我自己会走。
7: 父亲，忠孝不能两全，孩儿不忍看你铸成大错呀。

0: 李大人，请。
1: 这是送行酒啊。
0: 不是送行酒，是交行酒。
1: 那是何意呀？
0: 白帝成时，你我受先帝托孤重任，先帝把梦想托付给了你和我，但多年来你我各忙其事，生分了许多，才会酿成今日之祸呀。
1: 总而言之啊，你赢了，我输了，我唯有一死啊。
0: 正方，你对我到底有何仇恨呢？
1: 我对你其实并没有仇恨，但是我反对你用举国之力北伐。我在蜀中多年，深知国力有限，可你却不停地举国伐魏，弄得是兵疲民乏，内外不宁。
2: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08醉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3: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4: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5: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6: 奶奶买了蓝莓山药蛋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2: 好消息，好消息！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7: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8: 感谢大家的认可，70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7: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8: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 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身体更健康。
2: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现在我感觉呀胃里舒服了，吃饭也香了，连我这眼睛啊看书都比以前清楚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4: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它了。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健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7: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三种好

0: 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1: 说的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一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放在家里。

0: 划算。
1: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七零八脆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0: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4: 我最喜欢吃七零八脆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2: 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6: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零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你

0: 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2: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有营养。
4: 奶奶买了蓝莓山药蛋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2: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 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4: 我最喜欢吃七零八碎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5: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三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6: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两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嘛，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一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切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零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7: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8: 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杀！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15: 就可以9.9元体验便

0: 9.9块9，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3: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培优冠体羊奶粉。
4: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李大人，请。
1: 这是送行酒啊。
0: 不是送行酒，是交行酒。
1: 那是何意呀？
0: 白帝成时，你我受先帝托孤重任，先帝把梦想托付给了你和我，但多年来你我各忙其事，生分了许多，才会酿成今日之祸呀。
1: 总而言之啊，你赢了，我输了，我唯有一死啊。
0: 正法，你对我到底有何仇恨呢？
1: 我对你其实并没有仇恨，但是我反对你用举国之力北伐。我在蜀中多年，深知国力有限，可你却不停地举国伐魏，弄得是兵疲民乏，内外不宁。长此以往的话，蜀汉要被你榨干了血呀。
0: 我知道北伐以来，蜀汉子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此我日夜不安。蜀所事者，

0: 者天邪，二者汉室正统，因此才能偏安至今。但从古至今，偏安者断不能久安。先帝明白此理，才立下了汉贼不两立的誓言。我受先帝之托，舍生冒死，举兵北伐。你为何就不明白此理呢？正方啊，蜀不伐魏，魏必伐蜀。如果上天相佑，我定能平定雍凉，收复中原。反之，要是我们偏安一隅，不思进取，蜀中早晚必亡啊！
1: 不，我宁死也不同意。
2: 拜见陛下。
3: 平身吧。
2: 谢陛下。
3: 列位爱卿，丞相正在岐山乘胜追击魏军，朕得到了李严密报，称有东吴来犯，因此朕不得不下令丞相率师回援。事后方知，所谓东吴来犯纯属子虚乌有，事情的起因皆因李严征粮不利，无法将后续的军粮运送到岐山大营，不得已李严只得谎报军情，朕本该依律重办。但是念起李严有多年的勋劳，加之相父为之说情，故将其李严贬为庶人，永不复用。
2: 陛下圣旨。
3: 相父，李严之职应着何人接替？
0: 陛下，臣愿以性命担保，举一人担任尚书令。
3: 哦，亲举荐何人？
0: 长史李丰。
4: 丞相，在下万万没有想到，你不仅给了家父一条活路，还升用了在下。
0: 李丰啊，我向朝廷举荐的是一个能为我们北伐大军筹粮谋饷的干才，不是为了报答你。
4: 丞相虚怀若谷，在下十分感动。
0: 啊，你父亲离开成都了吗？
4: 啊，已经返回故乡
5: 梓潼去了。
4: 丞相，说也奇怪，家父以前总是心事重重的，可自打成为庶民之后，他反而一身轻快了。走的时候啊，开心得很。
0: 说实话，我羡慕他呀。我也想重归南阳，安老于山中林下呀。
5: 无奈，
0: 不说了。

0: 这不是我的府上吧？
1: 禀丞相，这处府宅是丞相北伐的时候陛下吩咐建造的。陛下说了，快过年了，此宅赐给丞相做礼物。哎，
0: 这得耗去多少钱粮呀？李峰，你为何不见呢？
1: 建造新宅的时候，下官见过。
0: 陛下不纳。又一年过去了，北伐大业还没有完成，我何德何能敢居此新宅呀？李峰呢？把这府门封上，不攻破洛阳，我绝不进这府门。
1: 遵命。

0: 末将在，吩咐部下做好准备，两天后起行。你随我重返岐山大营。遵命。
1: 相父，这十年下来，你已经舞出岐山了，你身体已大不如从前了，可千万要保重啊！
2: 谢陛下，此次。
0: 臣定能成功。相父，
1: 陛下还有何吩咐？我扶你上车吧。朕如何使得？你是天子啊！朕既是天子，也是你的义子啊。 请你上车吧。
2: 陛下，臣走了。

0: 得行了，上将军，在下在外巡营，忽然看见此人前来投拜，便拿下他面见上将军。
1: 你是何人呐？为何来我军中？
0: 禀上将军，在下正文是魏国前军偏将，与秦朗同守武功，上月蜀军攻城，我等抵挡不住。 只得弃城而逃，我等回到大营后，秦朗将弃城之罪全加于我，将坚守之功全归于他。司马懿便升秦朗为前将军，却下令杀武，幸得军中袍泽说情，才幸免我于死，却令我再率部前来夺取武功城。
2: 武功在我手中。
0: 你岂能拿得回去？在下深知上将军神武，若我再攻打武功城，岂不自寻死路？又恨那司马懿赏罚不分，逼我上绝路啊！所以在下想来想去，只有前来投奔上将军，才有生路一条。在下求上将军收纳在下。
2: 在下愿意牵马坠镫，以死报效。嗯，
3: 这么，
2: 你居然敢用诈降之计来虚晃我！拿我当什么人了？来呀，
4: 在，
2: 将此人推出去斩首。
0: 诺，
4: 求上将军明察。 在下是真真切切前来投上将军的呀，上将军若是今天杀了在下，往后谁还敢来投靠上将军？上将军不准魏军投降，岂不逼我等死战吗？
5: 这外面何事啊？
6: 启禀上将军，城外来了一支魏军，领兵将军自称秦朗，说是什么阴阳将军单挑正文交战。
2: 正文啊，秦朗不是你的上司吗？他的武艺比你如何？
0: 请上将军下令，在下愿取于他首级，以表忠心。
2: 好，你若能斩下秦朗，我升你做前将军。
0: 在下领命，上将军稍待。
7: 哈哈哈哈哈！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谢将军，来，坐。秦郎狗头在此，请上将军查验。嗯，好，上酒。谢上将军。嗯，坐。谢上将军。
1: 郑文呐，既然你投到了帐下，今后咱们就是生死兄弟。我这个人没什么别的长处，就是重义气啊，喜欢忠勇之士。哈哈哈哈哈！
0: 上将军乃蜀汉第一猛将，威名遍天下。魏军听说上将军在此，早已经有恐惧之心了。哎，郑文呐。
1: 既然从魏军中来，就应该知道司马懿的虚实。他的陇西大营现有多少兵马啊？
0: 陇西大营共扎有左、中、右三座大寨，共计兵马13万，而且都是魏军的精锐。
1: 不少啊，无怪乎司马懿敢坚守不出。
0: 上将军还不知道吧？其实。 司马懿早就不在陇西大营了。他在何处？他在北原营中。
1: 为何？
0: 司马懿料诸葛亮早晚必过陇中大道，因此他亲自驻守在那儿，以观动静。还有，
1: 北原营中有多少兵马？
0: 5000铁骑，尽由司马懿之子司马昭统领。
1: 马岱啊，你听见了吗？司马懿只有5000兵马，而我有铁骑2万。如果全军攻杀北原，以伺机一定可全胜。收拾了司马懿，为全军震动，到那时中原就可不战而定。哈哈哈哈哈哈！
2: 果真如此的话。
1: 那上将军便是北伐守功，但丞相留有严命，他不在的时候，三军不可轻动啊。但丞相回来，那就贻误战机了。
2: 北原在陇西之后，距此150里，我军如是长驱奔袭，孤军深入，这是不是太过冒险了？
1: 兵者归其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政委，
0: 末将在。
1: 助你带路。
2: 绕过魏军的陇西大营，直袭司马懿。末将领命。
1: 上将军，还是等丞相回来再说吧。
2: 丞相生性谨慎，他即使回营也未必会同意。
1: 马岱啊，你如拒敌，就在此守营吧。
3: 将军，这是何话？我与你同去。好。
1: 众将听令，
2: 末将在。
1: 传令全军，二更造饭，三更起行。天亮之前，绕过陇西，直去北原。

0: 来，
1: 拜见丞相。
0: 好好，我来介绍，这位是我的老友杨仪，我请他出差任参军，助我办理北伐军事。
1: 见过参军。
2: 众将威名杨某久仰，愿与列位将军共襄大业。
0: 魏延呢？为何不来参见呢？
3: 回丞相，末将在半个时辰以前刚刚得知，昨天夜里魏延将军领着他的本部骑兵奔袭北原去了。
0: 什么？北原距此近200里，深入敌军腹地。他把20000铁骑都带去了吗？
3: 是。
0: 究竟发生何事了？
4: 回丞相，3天前魏军偏将郑文因兵败将斩，不得已归降了魏延。商将军怀疑此人是奉司马懿之命前来诈降。
0: 懿的事接着说。
4: 诺。丞相，事情是这样的。
0: 郑文本是个无名小卒，其上司秦朗倒是一员骁将，郑文与其交战，两合就斩了秦朗。你们相信吗？司马懿会这么用人吗？照我看，不但郑文归降是假，只怕那个秦朗也是假的。
5: 还有，连司马懿在北原这事也一定是假的。
0: 不错。
3: 哎呦我的天哪，若非丞相道破，我等都还在梦中。
6: 丞相，魏延所属20000铁骑皆是我军精锐，以后攻长安下洛阳少不得他们。如果他们被包围了，被司马懿拒歼了，那我们的北伐也就结束了。
0: 这里，魏延前往北原必经子时谷，司马懿肯定会在这里伏兵的。姜维、王平听令。
7: 在。
0: 你二人率本部骑兵赶往此地，反超魏军后路。记住，司马懿必带重军，与敌不可力战，救出魏延即可。
7: 遵命。
8: 此地距北原还有多远？
9: 禀上将军，还有15里上下。
8: 咦，马岱，你看，此地地形险峻，极易藏兵，传令各营，快速通行。
9: 遵命。众军听令，快速前行，奔出谷地，再行歇马。快快快快！
10: 兄弟，没事吧？
9: 少将军，我没事。这，少将军，赵文要跑。这，这，这，
10: 中军不要慌，此时万万不可后退，后面会有更多的伏兵。眼下要跟我冲出谷口，到那时阵地便能纵横驰骋。
9: 上将军说的对，跟着上将军，
10: 杀将出去。

0: 魏延那几万铁骑都是蜀军精锐，消灭他们之后，就像长矛断了毛尖，诸葛亮必为之胆寒。
1: 那个骑黑马的就是魏延吧？ 前，诸葛亮在剑阁道设伏，诱杀了张合将军。今日我在此地斩杀魏延，也好告慰张合老将军了。赵二啊，你快快带兵前往谷口，不要让魏延脱身了。
2: 遵命。
1: 大都督，蜀军援兵到了，他们正从侧翼跟我方后路。军中没有诸葛亮，这些人是来救援的，并无大碍。传令，众军一起前往，迎敌。
3: 歼击，损我5-6000战绩，你该当何罪呀？末将有罪，请丞相严办。
2: 丞相，此事不怪魏延，是末将立功心切，撺掇他去奔袭司马懿大营的。
4: 怎么，这八十军章要你来领了？丞相，魏延和马岱二位将军虽然贪功冒进，
3: 但是在危急时刻，并没有慌乱，而是与我部相合，共同攻杀了司马懿的后路，也杀敌近万的。
2: 丞相啊，既然魏延、马岱他们能够反败为胜，不妨宽恕他们一回吧，令他们日后将功折罪。
3: 若不是看在众人面上，
5: 本相定不轻饶。八十军章暂时挂着，今日教训，你们可要牢记呀！多谢丞相。
3: 将为魏军情形如何？
2: 禀丞相，司马懿已经退回了渭北的陇西大营了，那儿有三座他精心修筑的大寨，估计他是坚守不战了。
3: 司马懿是天下第一善守大将，魏延、马岱，命你二人日日引兵挑战，如果设法引出司马懿，我就恕了你们轻军冒进之罪。
2: 遵命。遵命。
6: 司马老贼，你出来呀！快出来！出来呀！出来！乌龟！司马懿出来给爷爷叩头！司马老贼，快给你出来！你个缩头乌龟！
7: 吓了尿裤子了吧？
6: 连做缩头乌龟！司马老贼，你给我出来！快出来！老乌龟，快出来！快出来！
7: 躲在你们这缩头乌龟！
6: 司马老贼！

0: 张将军啊，我们都挑战十来天了，王八羔子就是不出来。
1: 这我早就料到了，司马懿他是不会上丞相的当的，莫说十日，就是百日他也不会出战。
0: 那怎么办？
1: 没办法，熬着吧。丞相令我们在这儿叫阵，那就是在熬炼咱们呐。
0: 哼，我是熬不住了。商将军在这儿守着吧，我会赢了。哼。

0: 丞相，兄台啊，烦劳你亲自去一趟魏营，把这战书送给司马懿。还有这盒礼物也一并带上。
1: 如果司马懿收了礼物，却仍然坚守不战，该当如何呀？兄台放心，此物一到，司马懿必率军出战。大都督，大都督，蜀军日日在我营前骂阵。
2: 从五更一直骂到日落，
3: 都骂些什么？什么臭话都骂出来了。末将学不出口。
2: 让他们骂吧，骂得越厉害，说明诸葛亮求战越急，而我才越来越高兴。
3: 报！
2: 大都督，诸葛亮派使者前来拜迎。
4: 直接冲我来了，让他进来。
2: 诺。
3: 在下参军杨仪，奉我家丞相之命，前来拜见魏国大都督。杨仪，诸葛亮让你来做何事？
4: 丞相命在下送来战书一封，礼物一件。你就不怕我杀你？<笑>我家丞相说了，大都督大而勇，智而壮，立身威如泰山，皮厚赛过城墙，水火不侵，喜怒无形，因此。
0: 大都督，你断不会迁怒来使啊！知我者，诸葛亮也。拿上来吧。亮，九牧重达神勇，统领万众之士。 不料君竟然萎缩首尾，苟全性命，藏于土窟之中，与女人合影。亮，特此赠送巾帼艳服之，若不出战，请君拜而收之。

0: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 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9: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

0: 兵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 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

0: 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儿。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3: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4: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5: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6: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7: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

0: 奶，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9: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0: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

0: 哎，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

0: 不负韶华。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
2: 够吗？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你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7: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0: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1: 狗粮，
9: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0: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12: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3: 晚上更难受，
10: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12: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0: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12: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4: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5: 验光过程啊都比较专业，郑老师给我们验光完呢都比较认真，按照自己的眼睛度数来拍哈。
16: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以后呀，就是抗书抗暴抗远抗近都很清楚，
17: 看远看近这一副镜子就够了，不用再摘摘戴戴了。
1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9: 亮针
18: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0: 黑金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1: 好烦，怎么办？流量焦虑，套餐超量，
22: 千篇一律的套餐跟不上节奏，你的百变生活它根本 hold 不住。别烦恼，别忧愁，听我来剧透，联通魔方登场，解决所有难受。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更自由，按量来计费，阶梯更优惠，选择更自由，体验更智能。线上扫码一秒直达，定制套餐随心搭配，提交订单后台速印，足不出户轻松搞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确认完毕瞬间出卡，不用等待，告别繁琐。老用户随心调，打开联通 APP， 号卡套餐联通魔方，服务产品自由变更，清晰明了，随心选择。账单提醒，告别焦虑，及时掌握，不用紧张，账单清晰，一目了然。户外散心，尽情 happy， 直播视频按量计费，阶梯单价越用越省。多款服务随心挑选，没有捆绑，不花冤枉钱。新用户首月免费体验，每月可调更自由。联通魔方拖拉拽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
23: 鹏飞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
2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专栏今天播出。主配协同，市场赋能，新型电网筑牢山西转型基石。
1: 日享清凉，夜品烟火，我省消费市场活力十足。
0: 我省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今天解读大同市“十五五”发展规划纲要。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电网是能源转换利用和输送配置的重要枢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作为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改试验区和全国首个电力现货市场正式运行省份，山西正经历一场历史性转折。2025年，全省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装机首次超过煤电。从晋北采煤陈县区到太原城市配网，从特高压大动脉到五分钟出清的现货市场，一张主网强筋、配网通脉、市场活跃的新型电网正在山西加速成型。
2: 雁门关外铁塔林立，在大同，1000千伏特高压变电站的建设现场，两组巨型主变压器已全部就位。这是山西第四条特高压交流外送通道大同天津南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的起点。工程投运后，晋北采煤陈县区的电力将借助这条通道，源源不断注入电网大动脉。
3: 它要把这个收集到的这些电量，就像心脏一样，源源不断、每时每刻的迸发到京津冀等这个负荷中心。
2: 目前，山西已经通过多条特高压和500千伏外送通道，连接起了华北、华东、华中三大区域的电网，全省外送电量连续3年超过1500亿千瓦时。特高压是电网的大动脉，而遍布城乡的配电网就是连接千家万户的毛细血管。在太原，配电网已经可以故障自愈。过去，线路出了问题，需要工人师傅沿着线路去找，再手动操作隔离，最后才能恢复供电。整个过程最少要半个小时。现在，电网可以在1分钟之内自动找到故障点，把它隔离。
4: 我们构建了全类型故障自愈模式，3种方式协同配合，就像给配电网装上了免疫系统，非故障区域不受影响，最大限度地减少停电范围。
2: 这套系统不光能快速自愈，还能提前体检。它会像一个医生，时刻盯着电网的电流、电压数据。一旦发现哪条线路的绝缘性能开始下降，就会立刻发出预警，把过去的事后抢修变成了事前预防。截至目前，这套主动预警系统已覆盖1337条配网线路。今年以来，已成功避免32条配网线路故障停运。
4: 现在通过绝缘监测，能够提前发现隐患，提前定位，提前处理。老百姓还没感觉到停电，问题已经解决了。
2: 骨架硬了，血管通了，还得有顺畅的血液循环，也就是市场机制。从今年6月开始，山西的新能源发电企业进入了一个叫做报量报价的买卖新模式。过去，大部分新能源发电是被动入市，报出预测发电曲线，价格由市场决定。如今不仅能报发多少电，更能自主报每度电卖什么价。这一机制将发电侧报价报量参与现货市场的容量比例，由2025年底的41%提升至74%，让市场在电力资源配置中真正起决定性作用。
5: 然后新能源场站它具有这个边际成本比较低的这个优势，能够在这个和这个煤电和气电这个集中竞价中优先的一个竞价上网，再根据这个现货市场形成一个分时价格信号，我们所有原网合储各类资源能够协同互动，让新型电力系统的这个资源优化配置效率更高。
2: 目前我省电力现货市场出清周期已经从15分钟压缩至5分钟，一天之内产生288次实时电价。新能源大发电价走低时，火电主动压负荷让路；用电高峰电价回升时，火电迅速顶峰顶上。这种灵活的调节让整个电网的运行效率大大提高。山西“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以构建新型电力系统为核心， 贯通供电侧、电网侧、负荷侧、售电侧各环节，全面提高能源供应能力和服务质效。2025年，陕西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装机达9048万千瓦，首次超越煤电。今年，国网山西电力计划投资超180亿元，为新型电网筑牢根基。从能源大省到绿电枢纽，山西正在新型电网建设中探路先行。山西台报道。
1: 这段时间，我省各地立足独特的历史文化与自然资源禀赋，让避暑游与夜经济同频共振。白天，游客寄情山水，在诗意古村中寻一份悠然清凉；入夜，则移步古城街巷，在光影演绎中品一段千年烟火。各地用多元业态激活消费市场新动能。
2: 眼下，寻一方清凉山水成为游客出行的首选。在晋城市泽州县山河镇石河村的山河古寨，苍翠林海环抱着古朴石屋，平均22摄氏度的宜人气温仿佛天然空调。当地通过托管加承包模式，在不改变村落原始风貌的前提下，引入露营等轻量化休闲业态，让游客在清风鸟鸣中悠享慢生活。
6: 那我们现在河南那边特别特别的热，我们就想着来这儿凉快凉快吧，特别好的一个地方，我还会再来。
7: 来这里的游客越来越多，高峰期日均游客要接待500余人。
8: 我们将继续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让绿水青山真正化作富民底气。
2: 山野清风令人流连，千年古堡的灯火同样引人入胜。在晋中，张壁古堡景区以隋唐名将尉迟恭驻守为叙事主线，推出开堡迎宾、街巷互动等6幕行进式夜游演出。一步换景间，游客在古道箭楼边品读戍边文化，在光影交错中穿越千年。
9: 舞蹈也挺专业的，还可以边吃烧烤啊、听乐队啊、看舞蹈啊、看情景剧什么的，体验感确实不错。
2: 入夜后的太原市钟楼步行街，灯火璀璨，古韵盎然。街边，老字号店铺人气不减，手电经济和网红新业态纷纷入驻，市井烟火与时尚潮流交融碰撞，让这条百年老街成为市民游客放松身心的热门目的地。
4: 尤其是周末的晚上，从9点开始，门店基本处于满座状态。
2: 而在临汾，槐树里特色商业街区则依托大槐树文旅 IP，用一场音乐啤酒节点燃了夜晚的激情。街区布设了演艺舞台、特色市集和各类美食摊位，为游客串联起吃、游、娱、购一站式休闲体验，
10: 让我们感觉到了故土对我们的一种热情。
11: 我们将持续挖掘夜间消费潜力，推动夜间经济常态化、特色化发展。
2: 山西台综合报道。
1: 连日来，各民主党派省委会、省工商联分别召开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交流学习体会，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8月7号，民革山西省委会召开集体学习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会议指出，民革全省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参政党职能定位，紧紧围绕省委决策部署，聚焦重点领域，积极建言献策，用心做好社会服务、组统联谊等工作，要以更实举措筑牢自身建设根基，切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职尽责全过程。8月7号，民盟山西省委会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会议强调，全省各级盟组织和广大盟员要立足民盟界别特色优势，紧紧围绕全会部署的重点任务，形成一批有分量、可落地的调研成果。要全面加强参政党自身建设，把全会精神转化为谋划盟务工作，推动自身建设的具体思路和务实举措，在新征程中展现新作为。8月6号，民建山西省委会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会议要求全省民建各级组织和广大会员要发挥民建密切联系经济界的特色优势，聚焦产业升级、民营经济发展等重点任务，扎实开展调查研究，积极建言资政。要持续加强参政党自身建设，引导广大会员双岗建功，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实效。 8月10号，民进山西省委会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会议强调，全省各级民进组织和广大会员要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的工作部署上来，紧扣中心工作，开展深入调研、精准献策行动，聚焦民生福祉，积极服务社会。要将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优良作风和工作实际迎接省第13次党代会召开。8月8号，农工党山西省委会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会议强调，要立足农工党界别优势，紧扣新质生产力培育、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领域，扎实调研献策，主动履职赋能。要坚持创品牌、惠民生、展形象目标，用心用情增进民生福祉。要持续加强自身建设，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山西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8月4号，九三学社山西省委会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会议强调，全省社组织和广大社员要紧扣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主线，聚焦全省中心工作，深入调研，精准建言，广泛汇聚发展合力。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积极推进九三学社山西省委会年度重点工作，为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智慧力量。8月9号至10号，山西省工商联召开13届8次常委会议，传达学习全会精神，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省工商联要充分发挥桥梁纽带和助手作用，搭建政企沟通平台，推动会企政策直达快享，深化产业对接和产学研合作，引导民营企业主动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推动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努力开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为持续夯实煤矿安全生产基础，连日来，我省各地立足煤炭产业发展实际，压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坚持科技强安、严管保安双向发力，通过升级智能化管控系统、筑牢全链条隐患排查防线，推动煤矿安全管理从被动整改向主动预防转变，持续提升煤矿本质安全水平。
1: 这里是临汾，我现在是在蒲县宏源集团凤凰台煤业有限公司的调度指挥中心，在我身旁是企业的智能管控平台，通过实时收集矿井的各项数据，可以有效提升企业的安全管理效能。
2: 企业依托智能化安全管控平台，可实现实时全程监控矿井全域生产情况，让煤矿安全生产更高效、更精准。
3: 通过新装备的投用及系统的升级，主通风、主排水、皮带运输等18处固定场所实现远程操作，无人值守。
2: 为切实筑牢煤矿安全生产屏障，蒲县坚持科技强安加全员保安双向发力，一方面引导企业用好科技装备，依靠科技防范化解安全风险，另一方面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全覆盖井下实地核查，建档立账，明确整改措施，实现核责任人，实行隐患消耗动态管理，做到问题底数清，责任划分明，整改落到底。
4: 把安全责任落实到每个岗位，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闭环整改各类问题，推动煤炭产业安全、智能、绿色、高质量发展。
5: 这里是朔州，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煤平朔集团有限公司井工一矿的主井胶带机驱动站，企业专项检查组的工作人员正在对主协井运输胶带机的运行状态开展全方位隐患排查，从严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2: 企业专项检查组聚焦矿井安全生产关键环节，对运输设备安全。

0: 设施、岗位作业流程等重点领域开展细致排查核验，针对各类风险隐患实行清单化管理、精准化整改，同时靶向分析问题成因，针对性完善管控举措，补齐安全短板，把各类安全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
1: 针对所有隐患，我们全部建立台账，分级分类，明确责任人，整改措施，整改实现，实行闭环管理，
2: 细化完善矿科室对组班组岗位五级安全责任清单，持续健全安全风险预测预警体系，迭代升级安全防护基础设施，常态化开展员工安全实操培训，全方位提升矿井防灾减灾救灾综合能力。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3: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审议通过修订的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办法，将于今年9月1日起施行。近日，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举行新闻发布会，对法规进行了解读。
0: 修订后的实施办法以38条精准条款补齐职业教育发展短板，重点强化产教融合制度支撑，对政府职责、体系建设、办学机制、产教融合支持保障作出全面规范。
4: 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职业教育工作的领导，将发展职业教育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厘清教育、人社等部门的管理职责。
0: 在强化省域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方面，办法提出推动职业学校整合优化，建设优质中等职业学校和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支持发展职业本科教育，开展贯通招生、长学制培养，突出教师和受教育者的权益保障，把职业教育教师的培养和培训工作纳入教师队伍建设规划，专款专用，畅通校企人员流动渠道，细化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的具体举措，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政策，采取措施，支持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推动学校与企业开展合作，加强对职业教育的支持保障，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职业教育经费列入年度财政预算，将新增教育经费向职业教育倾斜。
5: 本办法围绕强化职业学校自身建设、科学设置、教材建设和选用，引导和支持职业学校优先发展产业转型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所需专业，将新技术、新工艺、新理念纳入教材。
6: 下一步，我们将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大力支持职业本科学校率先发展，改革教学关键要素，落实各项保障措施，以法治力量进一步推动山西职业教育发展。
0: 山西台报道。
7: 今天，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大同专场。发布会解读大同市“十五五”发展规划纲要，围绕转型发展、能源转型、文旅产业、算理产业、特优农业、京津冀协同发展、生态治理、民生保障八大领域回答记者提问。
0: 发布会介绍，大同“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大同将持续深耕科技先进制造业、能源、农业、文旅消费四大赛道，明确了建设能源之城、算力之城、文化之城、先进制造业集聚地、特优农业和有机旱作基地、华北地区生态涵养地的三城三地建设方向，同时确定抓转型、强创新、促改革、优生态、惠民生、保安全六个关键。未来5年，抓转型是大同高质量发展的主攻方向，
8: 重点抓好能源转型、产业升级和适度多元发展，统筹推进三个深度融合，也就是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新型能源体系与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度融合，促进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
0: 十五五期间，大同将进一步深化能源结构转型，构建现代化的能源产业体系。
9: 十五五末呀，要实现新能源装机的翻番，达到2200万千瓦，装机占比超过62%，布局一对多的绿电支联。十五五末呀，要实现储能总规模

0: 超600万千瓦。做强电信制造、储能装备、新能源重卡等制造产业。
1: 未来五年，大同市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互融共促，构建北京设计研发大同中市转化协同机制，建设京津冀科技成果中市制造基地，深度参与环京津冀算力走廊建设。十五五末，预计承接算力订单超300亿元，年用电突破100亿度，预计建成标准机架超80万架，形成算力基建加数据服务加 AI 创新加场景落地全链条闭环。十五五时期，大同将继续进行减污治污、节能降碳、生态修复，用心用情用力办好就业、教育、养老、医疗等民生事业，统筹城市更新和美乡村建设，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共享，让民生保障更加公平普惠、可感可及。此外，大同还将发挥文旅资源优势，将现有的流量效应转换为长久的行业发展优势。
0: 我市将锚定国际知名文化旅游城市和山西省旅游热点门户城市建设目标，持续擦亮文化古都、清凉夏都、美食之都文旅品牌，全力推动我市文化之城建设再上新台阶。
1: 近年来，大同黄花走出了一条标准化种植、规模化发展、品牌化营销、数字化赋能的发展路子。目前种植面积稳定在26万亩，全产业链总产值超过40亿元，1.7万脱贫人口依靠黄花实现了稳定增收。十五五时期，大同实施特优战略，深耕农业赛道，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的大产业。
2: 首先是做大蔬菜产业，第二是做强畜牧业，第三是做优杂粮产业。我们将坚持强农兴业富民一体推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全力绘就农业高质高效、农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足富裕的新画卷。
1: 山西台报道。
3: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省运会最新赛事动态。
1: 8月9号，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11人制足球比赛开赛，来自全省各市的青少年足球代表队展开激烈角逐，通过分组循环赛和交叉淘汰赛，最终决出各组别名次。同日，省运会竞技体育游泳比赛开赛，来自全省各市代表队的646名游泳健儿齐聚赛场，展开为期5天的水上竞技。赛事设置自由泳、蝶泳、仰泳、蛙泳4种泳姿及混合泳等全能项目，分6个年龄组别，将总计产生78枚金牌。8月10号至11号，在省运会群众赛事活动跳绳比赛中，来自全省的197名跳绳健儿参加省舞自编套路、3分钟单摇跳、个人花样自选等多个竞赛项目，充分展现全民健身的蓬勃活力。
3: 下面请看联播快报。近日，省农业农村厅印发《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质增效，带动小农户增收实施方案》，聚焦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两类重点主体，通过规范化培育、全方位赋能、紧密化联农等举措，健全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切实带动农户稳定增收，推动乡村产业提质升级。
4: 今年8月是首个全国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月，近日省生态环境厅发布我省生态环境志愿活动清单，内容包括巡河护滩、河道清淤、环保设施开放、生物多样性保护科普宣讲等。活动期间将面向广大市民开展全国生态日主题科普宣传，针对与企业经营息息相关的污染防治、排污管控等重点板块，开展生态环境法典普法宣讲志愿服务活动。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3: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4: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沁州黄。
2: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来关注天气，受到台风等天气系统的影响，预计明后两天我省将会有强降水。山西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途中所市区24小时之内的降水量将在50毫米以上，个别站点可能会达到80毫米。预计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呢，北部的局部和中南部的部分地区是中雨，局地有大雨。那么到了后天时呢，北部的局部、中南部大部是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期间呢会伴随着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要及时防范降水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接下来一起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太原小雨21到26度，大同中雨转小雨16到26度，朔州大雨转小雨16到26度，忻州中雨20到26度，吕梁小雨转中雨19到27度，晋中小雨21到26度，阳泉中雨转小雨20到25度，长治中雨转大雨18到22度，晋城大雨20到23度，临汾小雨23到27度，运城中雨22到2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织就更密更暖的社会保障安全网。
1: 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今晚开始播出。
0: 各地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理，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1: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白海豚带来的影响。
0: 美国称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称美对伊海上封锁和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
1: 欧洲多国遭遇大范围干旱，林火肆虐。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8月1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雷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面对“十五五”期间人口老龄化加剧、就业形态多元化等新挑战，我国正以持续深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动这张网都筑底、都准底、都好底，以覆盖全民可持续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民生底座。
2: 在浙江杭州，独居老人顾爱美不久前突发疾病住院，让他没想到的是，自己还没来得及申请，社区工作人员就主动上门核实，为他申请办理了一笔社会救助金，并将他的医疗救助比例提高至80%以上。
3: 我们刚出院，就是他们那边就会社区直接就会联系我们，多方面的补贴，然后关心，所以我们也是感觉到压力减轻了。
2: 顾爱美一家的这份踏实感，源自浙江打造的大救助信息平台。过去，社会救助往往是人找政策，需要主动申请。如今，医保、民政、卫健等部门的数据在后台实时联动，大额医疗支出等能触发系统自动预警，基层工作人员随即上门核实。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折射的是社会保障理念的深刻变化。社会保障是治国安邦的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制度安排，发挥着民生保障安全网、收入分配调节器、经济运行减震器的作用，明确要加大再分配力度，强化互助共济功能，把更多人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可靠、更充分的保障，确保都筑底、都准底、都好底。
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社会保障提升到治国安邦的战略高度，为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正朝着社会保障体系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目标前进。从保基本到提质效，着力织密保障安全网，兜牢民生底线，确保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2: 我国已建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和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6亿人、13.31亿人、2.49亿人和3.05亿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

0: 考虑从“十三五”末的 91% 提高到 95% 以上。聚焦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在解难题、破新题中不断完善和创新政策制度，实现从补缺型到普惠型、从碎片化到体系化的历史性转变，正在迈向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新阶段。不断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让保障网兜得更牢。在深圳，快递小哥杨楠每天穿梭于大街小巷。过去，由于劳动关系模糊，他和上千万灵活就业者一样，长期游离于工伤保障之外。今年7月1日起，我国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1: 以前我们骑手最怕看病贵、报销难，受伤停工之后没有了收入。新十三制度真正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有了这份保障，我们在一线跑单心里更踏实。
0: 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让保障网兜得更准。过去民生保障中的救助资格认定长期主要以家庭收入作为标尺，部分医疗康复等刚性支出较大的家庭没有被主动识别。今年出台的我国首部社会救助专门法律，将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正式纳入法定救助范围，把认定标准从单一收入拓展为收入加支出综合认定，并用法律形式确立了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等运行机制，让救助精准触达更多真正需要的人。面对引领社会新问题，让保障网兜得更好。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超3亿，一人失能、全家失衡是不少家庭的隐痛。今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标志着被称作社保第六险的长护险，在10年试点后正式进入全面推行新阶段。15五期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在全国基本实现全覆盖，降低失能家庭支出负担，不断兜牢3500万失能老人的照护难题。
2: 经过评定，是现在是重度二级，每个月的话，他那个长护险可以报2600多，然后我们这儿还有个800块钱，算一下的话，每个月只需要给医院支付2800多，极大减轻了这个家庭的经济负担和照护压力。
0: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新时代民生保障网的每一次织密，都是民生为大的生动注脚。奋进15五，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国式现代化正展现出最坚实、最厚重的民生底色。
3: 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设置的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首播，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该片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展现了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今天播出1集《风雨历练》，第2集《勇于探索》。
4: 眼下各地抢抓农时，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护工作，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0: 东北地区水稻相继进入抽穗扬花期，黑龙江省各水稻种植区通过行化作业、监测预警等方式，构建严密的病虫害防控体系。在北大荒集团290农场，今年上新了24小时在线的田间智能监测设备，每4小时自动将水稻生长数据生成一份电子植保配方，为水稻量身定制养分供给，增强抗病虫害能力。吉林省多地持续出现大范围高温湿热天气，在大安市盐碱地改良水稻种植基地，种植户通过错峰作业、科学管护，全力降低高温热害损失。今年，吉林全省绿色防控统防统治总规模达240万亩，农作物抗高温能力显著增强。
5: 喷射叶面肥既能快速给水稻补充养分，还能提升花粉活力，同时配合咱们田间渗水护苗，减轻高温影响。
0: 各地玉米进入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防控的关键

0: 今年河北玉米种植面积3600多万亩，面对近期降水偏多、易发病虫害的情况，全省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等科技手段，精准开展追肥、化学防控和病虫害防治，多措并举提单产、保丰收。今年陕西玉米种植面积1900万亩左右，在榆林，当地全面开展植保无人机一喷多促飞防作业。植保无人机一次作业即可实现防病防虫和促灌浆增产的双重效果，保障玉米产量不断提升。西南地区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四川达州280多万亩水稻开镰收割。为抢抓农时，当地今年搭建了跨区作业农机调配平台，调集2300余台套农机，组织农机服务队深入田间，打通生产服务最后一公里，确保成熟一块收割一块。贵州赤水宝源梯田水稻迎来丰收，当地通过生态化、精细化种植，让品质更稳定，产量也增加。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日前正式出台。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体系，重点构筑三北工程区绿色屏障，优化建立80个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重点区域，完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生物多样性保护实现全域覆盖，加强珍贵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保护修复，畅通水生生物洄游通道，完善城乡绿地系统，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全面提升城乡生态宜居品质。到2030年，我国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比不低于 18%， 水土保持率达到 74% 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 25.8%，我国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的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煤炭开发布局，持续推进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煤炭跨区调运格局。同时要提高煤炭资源开发准入标准，积极发展优质先进产能，推动落后无效产能退出，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强化煤炭安全生产管理，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到 87%， 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到 75%， 煤层气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基本建成。
1: 白海豚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降雨，相关地区积极应对，切实保障群众安全。
0: 受白海豚影响，江苏多地遭遇强风雨天气，苏州部分地区出现积水，相关部门加紧抢排，确保人们出行安全。暴雨导致太湖水位持续上涨，于今天上午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截至今天下午4点，江苏南部地区共有18条河流、25站水位超警，其中7站水位超历史。目前，江苏已建立了防办、应急、自然资源、文旅等部门联动响应机制，加强地质灾害、户外旅游风险防控。昨天到今天，安徽滁州、马鞍山等地降下暴雨，出现道路积水、树木倒伏等情况，救援人员开展排涝除险、道路管控，及时排除隐患，保障安全。湖北今天部分地区出现大风降雨天气，襄阳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目前，湖北已经对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群众提前组织转移，应急、水利、交通等部门24小时联动值守。今天河南多地迎来大范围降水过程，局地还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省内部分高速公路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针对白海豚对浙江造成的严重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白海豚及其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将继续影响我国，江汉、江淮、黄淮和华北一带将持续出现明显降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九点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受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风雨中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防汛排险，守护着百姓安全。
3: 8月9日傍晚，强降雨导致杭州萧山区祝家村短时间内积水暴涨，群众家中面临积水倒灌危险。村干部们第一时间沿路巡查，排除隐患点。在一处水塘，大家发现一个重要的排水口被堵住，可藏在淤泥深处的水下堵点，工具很难派上用场。眼看积水越涨越高，村党总支副书记祝徐伟来不及多想，便跳进泥水中，憋气潜入水下，徒手扒开淤泥和缠绕在一起的树枝、杂草和垃圾。
4: 当时漫出的水位还在上高，因为它水流比较急，垃圾比较杂，水流还是不畅通。
3: 十多分钟的多次努力后，堵塞的杂物被清理，出水口瞬间恢复排水，险情被排除。
4: 我们也是为了老百姓，村干部嘛，就是服务大家。
3: 浙江宁波象山县新桥镇是海产养殖集中区，台风来袭时，当地数万亩养殖塘面临设施损毁、大雨稀释水质恶化、鱼虾被冲走等风险。一些养殖户放心不下，冒雨返回沿海养殖区查看。为了守护养殖户人身和财产安全，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成立应急小分队，顶风冒雨，不间断巡查。
5: 你们现在回去干嘛？放水啊？
6: 放水看一下塘。
5: 那这这样好了，放水我们帮你去看，这样水位到时候我们照片拍给你们看一下，需不需要放水。
3: 台风期间，像这样的拉网式巡查每3小时一次，大家一看人，二看池塘，三看养殖设施，为的就是在警报解除前确保养殖户不擅自返回。眼下台风虽已移出浙江，但大家仍坚守在一线，忙着了解情况，尽快帮助养殖户恢复生产生活。
1: 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是我国实施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目前已进入第一期建设收官阶段，取得一批重大成果。今天的文化中国行带您走进甲骨文、金文以及简牍帛书的字里行间，解码中华文明的根脉。
0: 古文字工程“十四五”成果展正在国家博物馆对公众开放，270多件套展品中，甲骨文、青铜铭文、简牍帛书与古文字工程的标志性学术成果相匹配。一路看下来，观众就能了解到中国古文字的发展演变脉络。甲骨文摹本大系是古文字工程首期标志性成果，是目前收录甲骨数量最多的大型著录。其中1200多组新晋坠河的甲骨尤为瞩目，坠河后的这片甲骨清晰地揭示出3000多年前一起交通追尾事故。
7: 过去我们读商代的历史啊，那都是很粗的，现在你看有了这些资料啊，整个商代那些人物啊事件就是活灵活现的，就展示在我们这个眼前。
0: 鲜活的历史得益于古文字记载，更靠学者试读揭示。先秦时期，我国已形成涵盖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帛文字等不同形态的古文字体系，成为中华文明的根脉所系。2020年，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启动实施古文字工程，遴选清华大学、中国历史研究院、国家博物馆等18家单位组成协同攻关创新平台，在“十四五”期间取得丰硕成果，包括设立约300个科研项目，系统培养本科生、研究生1300多人，出版古文字整理研究著作360多部，其中就包括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整理释读，以及迄今规模最大的海外藏《中国青铜器集录》。目前，古文字工程处在“十四五”收官总结与“十五五”规划部署同步进行阶段。 推动海外藏古文字资料数字化回归，以及通过古文字材料数字化构建古文字大模型，是十五五时期古文字工程的主攻方向。
8: 古文字工程就是一个根脉工程，要有人做，有传承，利用这些材料

0: 材料，重建上古历史文明，还有一个就是向大众的普及转化，古为今用，把这些思想文化资源转化成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支撑。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建立健全文物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查机制，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考古实证中国文明历史作用充分彰显，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更好惠及人民。市场监管总局近期批准发布338项国家标准，其中强制性国家标准1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323项，涉及高新技术领域、传统产业、安全生产、百姓生活等方面。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聚焦新型黑恶犯罪，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有力震慑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9.9%。自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今天，世界首台500兆瓦冲击式水电机组转子在西藏扎拉水电站成功吊装。扎拉水电站投产后，每年可发出近40亿千瓦时的清洁绿电，减排二氧化碳342万吨。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在北京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南京照相馆》等多部影片分获最佳影片、最佳编剧等9项大奖。学术论坛、专题影展等活动同步举办，北京推出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及多项电影加项目，赋能城市文旅发展。
1: 哥伦比亚西北部10号发生里氏7.5级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地震已造成132人遇难，570人受伤。哥伦比亚全国32个城市严重受灾，该国已进入国家灾难状态。
2: 据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消息，震中位于哥伦比亚西北部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附近，已造成约1600栋房屋受损。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营救被埋在废墟下的民众。
3: 我现在在佩雷拉，是这次地震的重灾区。我们开车6个小时，在午夜抵达了这里。我身后原是一栋5层楼的建筑。救援人员说，这处废墟下有2名幸存者，他们正在清除瓦砾，展开营救。此前已经成功救出5个人。
2: 在受灾严重的卡利市，医疗系统面临巨大压力，已进入最高级别警戒状态。地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地震还导致7座机场一度暂停运营。目前，哥伦比亚多个城市宣布实施宵禁，以保障救援工作顺利展开。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美军已对整个海峡进行了扫雷，航道畅通。他还称，在伊朗向美国提出战争赔偿后，美方也要向伊朗索赔。他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要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 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0号发布的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多份任命令，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一支民兵武装高层人员作出调整。其中，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阿里·阿卜杜拉希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另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当天表示，他近期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进行了一次约7个小时的会谈，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公布的数据，今年7月全美平均气温达到有记录以来新高，约为 24.94 摄氏度，同时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3少的月份。该机构称，截至8月上旬，美国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同一天，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的公报说，干旱在7月持续影响欧洲西部和中部，欧洲多地河流水量显著低于平均水平，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尤为突出，令多国供水、农业灌溉、内河航运、生态系统和能源生产持续承压。英国政府10号表示，该国超过 70% 的地区处于干旱状态，约2700万人用水受到限制。法国生态转型部当天称，法国正在经历严重干旱，本土超过2/3的省份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同一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干旱正影响该国约 95% 的地区。在西班牙，该国西南部维尔瓦省一处新近燃起的林火10号失控，过火面积超过200平方公里，800多名居民被疏散。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据也门媒体10号报道，也门政府当天称将会对胡塞武装的袭击作出回应，也门政府军已做好应对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准备。此前一天，胡塞武装袭击了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造成人员伤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10号警告说，当前也门紧张局势升级，可能使该国重新陷入全面冲突。他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采取切实措施推动局势降级，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据以色列媒体10号援引以色列安全机构的最新数据报道，今年上半年，以色列犹太定居者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实施的暴力袭击事件达660起，较去年同期激增约 63%。由此导致的上半年巴勒斯坦人伤亡也显著增加，共有140名巴勒斯坦人受伤，6人死亡。10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跌至1美元兑换159日元区间，刷新日美两国政府7月底实施罕见联合干预以来的最低水平。日本媒体报道说，此番下跌抹去了日元此前因干预所获涨幅的一半，显示了干预措施在改变日元整体走势方面的局限性。有日本分析人士指出，日元贬值背后存在日本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可信度下降、日本资金持续外流等深层次因素。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一事提出批评，认为试图出售世界杯相关权益是一次严重的判断失误，是对国际足联所服务的各个成员协会的背信弃义。三方要求对相关事件进行第三方独立审查。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锦州工事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1: 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杀！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 花不花，40巴，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 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 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美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美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美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
2: 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988118，40099988118。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
4: 制汾酒而观之，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后市场到底什么叫汽车后市场？
6: 新车销售是一锤子买卖，
7: 后市场是一辈子的生意。破除限制，说白了就是要把限制空间一个一个的释放出来。
8: 3.7亿车的后市场如何从买得到到用得好？奋进者说正在播出。
9: 奋进者说。
10: 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3.7亿汽车保有量，连续17年全球第一的汽车销量。中国其实已经是名副其实的汽车大国，但扩大消费15规划给汽车赛道划定的新方向，不是怎么卖更多新车，而是怎么让存量车跑起来、用起来、玩起来。
11: 围绕汽车使用形成的后市场，正在成为惠民生和促消费的新蓝海。汽车后市场，到底什么叫汽车后市场？汽车的后市场又包括了哪些细分领域？
12: 从汽车产业来讲，分的一个前端和后端。前端是生产制造企业，包括生产汽车、生产零部件；后端呢，就是从整车销售开始，到这个报废车结束。 都属于后市场，老旧车的交易、汽车改装、报废车回收、轮胎保养、打气、补胎这些，街店面上你们能看见的洗车行、比比皆是，这些都属于后市场的范围。2016年到现在2026年，10年期间，车龄在。

0: 七年以上的，现在超过了75%。全球汽车的后市场规模已经突破了1亿美元。
1: 提到这个汽车消费，可能在老百姓的眼中，就是我买辆新车就属于汽车的消费，但其实买了新车只是开始。
0: 智能化时代的到来，汽车流通出现了很多的新形式、新变化。汽车呢，正在从一个单一的交通工具向移动生活的空间加速发展。特别是今年以来，汽车消费增长阶段性的承压，买车换车的这个热度有减退，因为消费的这个需求缺少这个新的创意。另外呢，就是以旧换新这个政策呢，从今年开始转向常态化。汽车后市场的这一块，为啥比作是新蓝海？新蓝海的概念远远大于整车销售的，整车销售只是蓝海当中的一滴水，它是一个点，它不是一个面。今年销售了45万台，平均一台是按18万计算，你算一下这个数据是几个亿？整个这个后市场的这一块，从这个零部件供应商，9个汽车配件车的销量都在1000万以上，9个汽配车综合学就按照9000万，实际上已经就超过1个亿了。
2: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那你看，我们刚才聊了这么多啊，后市场的这个消费潜力其实是巨大的。我们能够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撬动这片蓝海？
0: 商务部9部门出台了汽车后市场消费的2.0版的政策，是围绕着汽车改装、房车营地、传统经典车、汽车维修、汽车赛事、汽车租赁6大领域提出17项举措，就是为打通各个关节，破除限制。说白了，就是要把过去的限制空间一个一个的释放出来。比如你喜欢红颜色的车，但你现在是个白颜色，你想改个色，到公安局报备，为啥要换？以前要问，要申请，现在不用。发动机号不变，啊，你车架子号也不变。新下来的促消费这一块的文件内容，就把这个放开了。还有一个放开的是什么？老爷车，经典老爷车。我们在这个看到有些那个报废回收回来的车，公里没到，但是年限够了以后，它报废了。那么现在呢，把这个制度给放开了。商务部副部长盛秀群，他用4个字概括了新政的核心，就是破例扩优，破除障碍，建立体系，扩展场景，优化供给。这不是放水，它是造船。
1: 方向明确了，但是如何落地才是重中之重。刘会长，你觉得我们还需要怎么做，才能真正释放汽车后市场的消费潜力？
0: 潜力可挖的地方多，比如说汽车赛事、摩托车的赛事。这个汽车、摩托车的运动，实际上是后市场的一个重点，因为其他的那些消费都是女生或必须的。我们三一车把这个运城作为一个试点城市，他们是依托汽车宣传用车，用城市的重点是打造文化，文化体现在什么地方？那车的表演和汽车越野、摩托车越野、探险这些活动，来提升这个市场的消费经济。再一个就是这个改装车，买个40万的车，比如我们现在火爆的这个长城300，改装一下，改装的价位完全能再买一台车，但是他就愿意改装。你说这块市场大不大？
3: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4: 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千千万万

0: 九月初，中央军委和东北野战军达成共识，对长春实行围困战。东野主力南下，先攻锦州，夺取北宁县。伟大的三大战役的第一枪即将打响。
1: 哎呀妈呀，终于该缓慢了，老子腰都快累断。三亮，准备吃饭，
2: 走，一块儿。
3: 凭啥他们屋里睡大觉，俺们搁这玩儿才好。
4: 哎，行了，啥人啥命，认了吧。
3: 啊，行了，你干活吧，别叭叭。你撒个尿跑那么远干啥呢？你小心共匪打到你二兄弟，
5: 亮出来他也打不着。
6: 姚光军。

0: 别开枪！别逼我！都别动！别！对！还有你！别动！放下我呀！别开枪！别！别走！别开枪！老实点！干嘛？要打死我？走！走！走！走！快点！走！走！走！走！快点！九三门，归队！九三门。
1: 把通信员交进来。是，连长。郡主啊，王耀武把济南城给丢了，就是不听中央号令的结果。你可不能再步他的后尘了。
2: 总统，我一直唯你马首是瞻，不敢有所怠慢。几个月以前，我就让你带着部队撤出沈阳，去锦州和范汉节会合。
1: 如此进可攻退可守，这样可以锁住东北的大门。你怎么就迟迟不动呢？
2: 现在放弃沈阳，无疑是放弃东北啊！我只是心有不甘，觉得没到这时候嘛。
1: 怎么叫没到时候，军容？两年了，东北开战，我们由攻现在变成守，也只剩下了几个战略重点城市，而且无法增兵。既然现在不能增兵，
2: 那还不如撤兵嘛，对吧？我们还可以最起码保留一个战略集团。据我们现在周密的分析，林彪的主攻方向就是长春。现在锦州他不敢打呀，啊！我把主力部队留在了沈阳，一对长春是一种策应，第二对东北战局也能看到一些希望。你是没有看到今天早上从锦州传来的消息吧？
3: 共军两个纵队已经出现在锦州城下了，
2: 你看，昌黎、绥中、义县、兴城、塔山都有共军的行踪，你怎么还讲共军的主攻方向是在长春呢？你看，
3: 这个战报我看过了，我坚信林彪的目的就是长春。
1: 郡主，
2: 总统，你有没有想过，
3: 他的主攻方向在哪里？他的前敌指挥部一定会在。
2: 他的指挥部没有南下吗？
3: 据我们可靠的情报显示，林彪和东野的指挥部一直在火车上。

0: 锦州已经开打了，可是咱们还向北走，你打算什么时候调头向南？
1: 不是要避开敌人耳目吗？寻找合适的机会，折返向南。
0: 北宁线上已经到处开花了，东野的战略目标天下皆知，咱们现在还有隐藏行踪的必要吗？
2: 锦州外围打得怎么样？
0: 很难，范汉杰准备很充足。
2: 锦州的防守硬度很高，咱们只有八纵和九纵顶在前面，
0: 兵力严重不足啊。
2: 那再走走看吧。
3: 呀！
4: 有多少人？什么部队？是红军主力吗？
5: 敌机番号不明，数量还在统计，估计目前得两个纵队以上。
4: 两个纵队
5: 是
6: 共军应该是昨天夜里突然向城北方向长距离穿插的，现在茂山屯、亮甲山
7: 和白老护屯一线都被攻破，
6: 我部撤回锦州的退路
7: 也被彻底掐死了。
4: 昨天夜里拿到的消息还是共军的电台在长春一线活动，
8: 怎么今天就突然有两个纵队攻往北线？
4: 林彪的主攻方向到底在哪里？

0: 这老蒋的装备啊，
1: 真暖和。
2: 快看这鞋子，鞋不错。
1: 你属猪啊，一人分三盒，你包尿功夫你吃了六盒，大过
3: 你人家跑六十公里实在是太饿了，你等打下锦州我还你吃盒。
0: 你说的
1: 嗯。

0: 小六子，上来看看这是啥枪。
1: 这苏林这套枪就是皮实。
0: 对、啊、就是皮实。
2: 懂吗？就瞎咧咧。我老听1919美国货

兄弟，你老家哪的？是哪的？啊，湖南的喽。四川的。嗯，我尝一个。 老子还不稀罕呢，啥辣椒俺没吃过。

0: 地雷炮弹布设在阵地前沿，防止坦克的进攻。重机枪，阵地中间左右各设一挺，形成交叉火力。我们在村内主街做最后的防守阵地，其余弹药各班赶紧分发下去，明白没有？
1: 是。老蒋给咱们送这么一份大礼，
0: 咱也得回的。
1: 去吧。
2: 走。

0: 三月里大清明，
1: 唱啊唱啊，
0: 三月里大清明，家家户户把地耕，留下个春歌看着家呀，哎呦，我爹妈没在家。

0: 我叫春哥把手了，
1: 门进来。
2: 别上来！乔三板，你别把蒋匪军那套拿来。共产党的队伍，不是你调笑的地方。
3: 你辣椒吃多了吧？
4: 俺们二人转，咋还成老蒋的东西了？
2: 欺男霸女，封建余孽，这就是老蒋的臭东西。
4: 放屁！俺们二人转，可比老蒋岁数大，好东西多着呢。你没听过，就甭在这瞎咧咧。
2: 听过。
5: 老子他娘的听过！
6: 杜广生，
5: 干什么呢？疯了！
6: 杜广生，你糊涂了！解放军战士，枪口应该指着谁？
7: 连长，指导员，他这什么意思？我啥也没干，我就唱两句，他就疯了。他杜广生。就是瞧不起俺们解放战士，
5: 俺没有瞧不起解放战士，俺就是瞧不起你。
8: 嘴给我闭上，想关禁闭啊？还有你，唱什么唱啊？公事修完了吗？
5: 兵没个兵样呢。
9: 公事都修完了是吧？
10: 白老护屯正处在锦州城北要冲，北可阻我，暂22师南撤回锦；南可挡我，城内大军出城驰援。
11: 他们只有一个连吗？
10: 这个连应该只是个尖刀连，袭击白老护屯后，他们就开始巩固工事，等待后方的支援。没想到我22军一个团提前撤出战场，在回锦的路上与他们实质交锋，把这个连和敌军总部的联系彻底切断了。
11: 胆子真大呀，这么点兵力敢掺插到这么深的位置，是可忍孰不可忍。派一个营，不，一个加强营，告诉他们不要吝惜人力和弹药，一个小时之内给我踏平白老护屯，一个都不要留下。
12: 是。
11: 不过现在战场之重点依然是亮甲山和茂山屯一线，继续增援，继续侦查，要彻底搞清楚敌究竟只是搅扰，还是要找我们正面决战。
2: 是。
11: 通报沈阳方面了吗？
2: 已经通报过了，不过总司令被蒋总统叫到南京去了，东北剿总目前尚无明确指示。
13: 啥？他紧张？
14: 是国民党溃兵干的。干恶事的时候，那个狗东西嘴里还唱着二人转。杜广生那时候被打伤，趴在地上，全听见了。他姐转过天就投了井，老娘去讨公道，被蒋匪军军官活活打死，家也烧光了。
13: 我算是明白了，怪不得，这是让我给撞枪口上了。杜广生，他再也听不了这个了。
14: 解放军战士。哪个不是苦水里泡大的？
13: 是。少爷，您不用开导我了，现在我就找杜广生赔不是去。
14: 哎，你还是别招他了，小杜那人死心眼儿，一时半会儿出不来，等咱们连退回后边再说吧。
13: 哦，行，那回头再说。那回头啊，我肯定跟他道歉，俺俩这梁子必须得解开。
14: 对。
5: 有人上来了。
2: 这都是蒋匪军啊！
5: 准备战斗！

地上面。

0: 干嘛，叔？
1: 没事。

0: 喂，喂，师长，74团电话。
1: 喂，继续说，我听得见。
2: 现在还没有联系上，
3: 海军的同志都在半路上牺牲了，一连也没有人出来过。
1: 有多少敌人？
2: 刚开始是一个营，
3: 后来锦州方面又加派了一个营，
2: 开着坦克，还有重炮支援。
1: 包围圈里还有枪声吗？

0: 有，一直都有。
1: 不过越来越弱了，师长，
0: 再给我们派一个营，一定得把一连救出来。
2: 茂山屯、亮甲山，现在全线都归咱们25师，敌人也在不停增兵，我们各处都在告急，已经是顾头顾不了定了。
0: 师长，一连还没有放弃啊！
1: 我们也不是放弃，师长。
2: 王三宝，到，调预备队一个营，把一连给我交出来。
3: 是。
1: 谢谢师长。
0: 一连有救了，一连有救了。

来！

0: 校长总司令，请放心，到目前为止，锦州外围战斗进展顺利。城北4公里，白老护屯盘踞的敌一个连的兵力，
1: 已经在将士们的浴血奋战中全部被剿灭。现在战斗的焦点，主要是在亮甲山和茂山屯一线，估计最晚在今天晚上。
2: 就应该能够肃清来犯之敌。韩杰呀，你要给我一个准确的判断，围困锦州的到底是不是林彪的东野主力？

0: 嗯，也可能是，也可能不是。那这叫什么话？从战斗的坚决性来看，应该是，但是兵力不足，而且战略战术悍不起。
1: 清楚。我怀疑啊，应该是共军在攻打长春之前的疑兵之计。韩杰啊，那这样。 你务必在今天夜里之前结束战斗，争取多抓几个俘虏，多方印证，一定要查清楚共军的战略意图。
0: 是。
2: 总统啊，不是我故意不执行您的命令，实在是林彪打长春的可能性比较大。另外，我们还没有到全部撤离的时候啊。 对于总统您、党国，这面子该往哪儿搁呀？
3: 君如啊，你讲的对，还有面子。这样吧，如果你能自己解决沈阳的供给问题，你不想撤就不撤吧。
2: 是。

0: 你站这干什么？站多久了？
1: 。
0: 什么意思？
2: 这个连还没有被消灭，白老胡屯依然属于共军的阵地。

0: 就算宫当每个士兵都是刀枪不入，你们用锤子砸，现在也该砸光了吧？啊！我跟校长和总司令是打过保票的，城北外围共军已经肃清。现在这算怎么回事？这算怎么回事？真是天大的笑话！十倍于敌的兵力，又有坦克跟火炮的增援，打了整整快一天的时间，你们消灭不了共军的一个连。啊！
1: 报告司令，敌军的这个连战斗意志力确实顽强，宁死不降，前线将士已经尽力了。
0: 也是我范汉杰的耻辱之战，继续增调，要把四师投入战斗，告诉他们，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不管死多少人，我要一雪前耻，我要把白老胡同夷为平地。
2: 是。是
3: 白老胡同
4: 没有增援，腹背受敌，一连的战事硬是从早上坚持到现在，阵地还在。
5: 九纵派人增援了吗？
4: 九纵二十五师的曾师长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之下，先后派了几波力量前去支援，可是敌人太多了，他们打不进去。
5: 明明知道此战不可能胜，一连却一直没有放弃。
4: 林总，一连的战士用他们的血肉之躯
6: 告诉咱们，他们有怎样的钢铁意志，
4: 你就不能痛快点下定决心吗？
5: 痛下决心，用更多战士的血肉之躯去告诉敌人我们的钢铁意志吗？
4: 林总啊，
5: 亚龙，你们真的理解我的苦衷吗？
7: 我理解。你是担心丢了东北的老本？
5: 是，这是主要原因。可这个还不够吗？
4: 老本是拼出来的，林总，不取得更大的胜利，留着这么多老本干什么呀？
5: 可是要拼不过呢？
4: 不可能拼不过。
5: 你敢打保票吗？敢吗？我承认，主席战略目标很清楚，是从全局想问题。可是太冒进了，贸然开始决战，谁都没有绝对胜算。还有锦州，去锦州关门打狗，狗急能不跳墙吗？卫立煌、傅作义不拼命增援吗？万一久攻不下，四平好退，长春易撤，锦州可就难了。到时候敌军增援部队一到，几方面夹击，交通线路一断，我们走得了吗？我们这么多年辛辛苦苦攒下来的家当，那些刚刚成长起来的好战士，就这么牺牲吗？
4: 林总，您说的我都理解，可是现在跟当年战四平的时候不一样了，我们要对自己的部队有信心，对中央军委的战略决策有信心。
5: 信心当然很重要，可是只靠信心就可以让几十万大军孤注一掷吗？
4: 林总，我知道，如果现在东野全力攻击，那我们面对的危险将是空前绝后的，今后我们每一步都将如履薄冰，但是我相信东野的同志们都准备好了，我们现在什么都不缺，就缺您的信心。您的信心可以化为决心，有了这个决心，再难打的仗我们也能扛得过去啊。
8: 吃点东西啊！
9: 谢谢指导员，谢谢指导员，
10: 谢谢指导员。
11: 指导员，市里的增援还能上来吧？
8: 能， 北面一直有枪声，市里不会放弃咱们的。
2: 好，
3: 同志们，坚持住，咱们一定能看到胜利的。
8: 来，这点东西啊，保持戒备。
2: 哎，指导员，
8: 这点东西。
10: 赵远，俺不想吃这个了，俺想吃鲅鱼馅饺子，俺娘包子。
3: 我看你像鲅鱼，把自己包了吃吧，必须吃，这是命令啊！
10: 是。嗯，你别说，这鲅鱼馅的饼子有点意思，嘎嘎香。
11: 赵远，俺想吃包子。狗不理的肉馅大包子，
12: 指导员，俺想吃俺娘滚的大元宵。
13: 指导员，俺想吃倒馒头。
14: 我最想吃的还是糖葫芦。
3: 行，等咱们撤下去，我让你们都吃个够啊！
15: 俺想吃俺姐烙的煎饼。俺姐走那天早上。给俺烙煎饼。

0: 继续增兵，没听到命令吗？
1: 你的战士们，给我杀！
2: 他们就是把我们杀光了，打绝了，我们的红旗也绝不会倒下，因为胜利永远属于人民。
3: 你说去哪了？也没有你的消息，在做什么？
4: 对不起，志文，我不能告诉你。
5: 锦州外围一战的英雄事迹，鼓舞了林彪同志，让他坚定了南下的信心。有了信心，就可以下决心了。
6: 这就对了嘛！
7: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8: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9: 狗粮，
7: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8: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0: 晚上更难受，
8: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11: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3: 验光过程啊都比较专业，郑老师给我们验光完呢都比较认真，按照自己的眼睛度数来拍哈。
14: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以后呀，就是抗书抗暴抗远抗近都很清楚，
0: 看远看近这一副镜子就够了，不用再摘摘戴戴了。
1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6: 量身
15: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7: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8: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0: 一个连，十手只剩七手了。
1: 现在前后都是我们的人，
0: 压都把你们压死了，何必再做无谓的抗争呢？
1: 共军弟兄们，你们想好了没有？
0: 不要再抱任何幻想了，你们自己往西边和北边看看，我们的增援部队马上要上来了。上头说了，打累了
1: 换新人继续打，
0: 我们可有车轮战，
1: 我们还有用不完的枪炮弹药，
0: 你们能顽抗多久呢？
2: 连长，您叫我师弟，增援部队是不是上不来了？不是连长，咱没几个人了，再打下去全得死这儿。
3: 你到底想说啥？
2: 我的意思是，你看，咱尽全力了，仗打到这个份上，最正确的选择就是投降。投降谁都能理解。
4: 乔三魂。
2: 指导员，不是我乔三本要当怂包，咱没指望了，所有人命都搁这儿，他值吗？你们笑什么呀？仗不是这么打的，所有人死这儿有啥意义？活着不是才能更好的革命吗？
5: 我们的任务是攻下白老护屯，
3: 然后守到后援部队的到达。
2: 可后援部队搁哪呢？
5: 后援部队没有到达，证明我们的任务还没有结束。既然我们已经胜利的进来了，就要胜利的站得住。共产党的兵，任务没有完成，就要坚守到底。同志们，
6: 好！
5: 告诉乔三本，我们投降吗？
6: 不投降，
5: 坚决不投降！
2: 疯了，都疯了！共产党啥材料做的呀？都不怕死吗？
0: 共军弟兄们，国军也优待俘虏，好吃好喝的给你们供上，走出来就没事了。要不是看你们个个都是有血性的军人，我才懒得废话呢。你们想好了，就把枪扔出来，走出来。
5: 同志们，给我骂回去！
7: 狗日的！
8: 狗日的！
9: 老子们打最后一个子弹，
10: 要消灭你们！
11: 老子等着你们呢！
1: 进不去死！

0: 继续增兵，没听到命令吗？
1: 司令，真的不能再增兵了。为了攻打白老护屯，我们抽调了亮甲山的一线守军，结果造成全线告急，不止白老护屯没有打下来，几个重要战略地带也情况堪忧。
2: 是啊，司令，锦州守军已经投入了近五分之二的兵力，
1: 再增兵出去，咱们自己的城防都有漏洞。
2: 那你们说怎么办？
0: 不止不增兵，还要撤军，及早撤回，这样才能保证锦州防守的稳固。司令，
2: 可以撤退，但在撤回之前。

0: 还是要先拿下白老护屯。
1: 司令，集市内位置的共军不足为惧，我们不必。
0: 闭嘴！不把白老护屯的共军彻底擦干净，我范汉杰的军旅生涯就多了一个污点，永远都擦不去。所以诸位，拜托了。
2: 是。

0: Lion!
1: Good, 趴着别动。

0: 请。
1: 报。
0: 贾万请。
2: 到。
0: 李维和。
3: 到。
0: 乔三本。

0: 确实不乱。杜广生。杜广生。
1: 天武。

0: 又能喘气了吗？
1: 有，有。
0: 同志们，这一天仗打得痛不痛快？永远记住，我们是东北野战军九纵二十五师七人四团第一连，他们就是把我们杀光了，打绝了，我们的红旗也绝不会倒下，因为胜利永远属于人民。
2: 胜利。

年全皮质弹圆，冒着敌人飞机、大炮、坦克组成的立体火网，激战16个小时，打破了国民党一个团兵力的15次进攻，为解放锦州创造了有利条件。战斗结束后，一连幸存的37位同志被誉为白老虎连37勇士。

杜广生，杜广生，杜广生，师傅，我是姚三妹，杜广生。

0: 你不吃啊？你都吃哪了？也没有你的消息，在做什么？
1: 对不起，志文，我不能告诉你。过得好吗？
0: 挺好的，
2: 很好。这年头，谁还能请人吃饭呢？
1: 志文，你可以告诉我实话。
2: 对不起，万茜，我不好。家里很有钱，很有钱，你是知道的。政府搞了什么金圆券改革，我的父亲又愚忠于心，把家里所有的钱和金条全都换成了金圆券，结果我们的财产一再的缩水，缩到最后什么都没有。
1: 那根本就不是什么经济改革，那只是吃人的经济漩涡而已。志文，你是不是还在上学？
2: 学校还有饭吃。
1: 我听说学校要组织什么冬训营，是真的吗？你不能去，你千万不能去。
2: 为什么？
1: 因为那不是什么简单的训练，是东北要打大仗，政府要把你们这些年轻学生当成炮灰送到战场去。志文，你跟我走，跟我走吧，我可以带你离开这个吃人的地狱。
2: 去哪儿不都一样？
1: 不一样。你听我说，
2: 我又能做什么？我只是一个手无寸铁的穷学生，什么也做不了。
1: 起码可以说不。你应该说不啊！
2: 我连说不的权利都没有。安心，我知道。我知道你要带我去哪儿，可是对不起，我没有勇气。你还是走吧。

0: 小姐，您穿好了，周宝，哎，送客。
1: 您慢走。
0: 还有小兄弟，您用好了，您结账啊。
2: 自己拿吧。
0: 实在不好意思，小兄弟，这钱不够啊。
2: 不够，
0: 不够啊。
2: 那你们定价这些应该足够了。哎呀，
0: 您不知道啊，这金圆券呢又跌了。您刚才进门的时候啊，这能买一碗饭的钱呢，现在也只能买十粒米了。哎
2: 呦天，才一个小时就又跌。
0: 且别说一个小时啊，这每时每刻都在变呢。哎，这金圆券呢，这马上啊都快变成废纸了。

0: 林总，你没必要来接我，我自己坐车去锦州也来得及。
1: 要接的，一定要接的。
2: 林总，我认为接下来咱们该怎么走啊？
1: 人都到齐了，自然该南下锦州了。

0: 东北剿总师以上的将领全部都通知完毕，不过一会儿10到人数可能不足七成。
1: 为什么？
0: 司令部说，因为接到通知，时间过晚。
1: 通知过晚，这里是战区，现在是战时。如果将帅们没有一个整戈待旦的优良作风，我们怎么能迎接辉煌的胜利啊？
2: 看样子东北要肃整啊！
3: 刘青。

0: 这么大阵仗，那又如何？肯定是大官呗，应该是要打大仗了。
1: 文哥，文哥，你说咱们真要去打大仗了吗？不至于吧？应
2: 该不至于。咱们要上战场，不就是等着当炮灰吗？
3: 那要是他们就去炮灰呢？
4: 别说话了，站好！
3: 起，立正，向右看齐。
5: 主席，
3: 刘二老同志报告，锦州外围一战的英雄事迹，鼓舞了林彪同志，让他坚定了南下的信心。有了信心，就可以下决心了。呵呵，
5: 这就对了嘛。东野总部到位，决战大戏可以正式开锣了。
3: 是啊，还有卫立煌在南京和蒋介石会晤之后，已经达成了。
5: 不惜撤锦州的攻势，可是这才没几天，
6: 卫立煌刚刚回到沈阳，蒋介石就追了回来。我看可能性还是让他尽快出兵打通沈锦线，
7: 给蒋军西撤留下一条后路。
8: 如果卫立煌真的舍弃沈阳，让大军西撤锦州，对于东野决战确实是个大麻烦。
7: 总统。 您到的太突然了，连接机的时间都没有。非常时期，就不必讲那些虚礼。啊，将领们都到的差不多了，没到的正玩命往这赶呢。10分钟以后可以开会。
9: 君如啊，你知道我为何突然要来沈阳吗？
7: 还是锦州的事儿吧。
9: 你也知道了吧？林彪已经南下，共军是肯定要打锦州的。
7: 是，形势变化的太快了。
9: 几天前我叫你转移，你不听。可是眼下的战略形势已经是迫在眉睫了，你还不肯听中央的号令吗？总统。
8: 沈阳还是能再坚守的。沈阳还怎么守？沈阳城防工事坚固，兵工厂每个月都能生产大批的武器装备，机枪、步枪各种火炮，防疫圈粮食自足，坚持一年，国际形势好了以后，我们就可以由弱变强了。
9: 你讲的是重开以前吧？ 据我所知，沈阳地区正在遭受虫害，高粱减产只剩下20%了，就连你这堂堂的剿总总部的粮食，都要靠从锦州调拨过来。这种情况就是你讲的自足吗？君如，再这么守下去，沈阳会成为第二个长春的。
8: 总统对地方之事非常了解，这些年我吃的亏还不够多吗？总统啊，我承认，我们粮食储备啊是不足，但是我们要是能克服眼前的困难，还可以调拨的嘛。但如果非要执行中央的命令西撤锦州。
10: 我们面临的不光是粮食不足的危险，大兵团辎重行李多，从沈阳到锦州，巨流河、大流河，河流众多呀，
8: 实在不适合大兵团行军。总统，我斗胆进言，沈阳目前只有一套本钱，河则能攻能守，分则攻守两不成。 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国共两军谁先过辽河，谁先败。你这种思想很危险，非常危险。总统，东北这个烂摊子是我卫立煌一个人搞出来的吗？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尽量维持，在困境当中维持党国之希望。 如果您觉得我不堪大任，大可换人了事，我绝无二话。

0: 家里面该到齐了吧？
1: 应该差不多了。

0: 诸位，剿匪手本都带了没有？
1: 总统，他们带的都是作战计划。
0: 好多人都没有带，那就用我的吧。在当今的局势下，这本书是值得每一个国军将领乃至每一个士兵认真阅读、反复阅读的书。这里面有最简单的道理，也有很关键的剿匪要义。要打仗了，动兵之前都读了没有？

0: 我知道大家都很忙，没有时间，但是今天既然都坐在这里了，时间也就空出来了，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吧，好吧？由我来朗读，你们仔细聆听，好好记忆，可以吗？我国民军入赣剿匪以来，至今已逾三载，官兵死伤者万余人，而师长阵亡殉难者且计四人之多，牺牲之大如此，而所得结果不为于匪无损，而且其嚣张猖狂，有家无依者何哉？主意不明而心志不坚之所至也。
1: 韩司令，这就是我们炮兵的主阵地。
2: 至于我们司令员在哪，
1: 您得自己找找。反正嗓门最大、骂人最凶的就是。我得先忙了。

0: 朱司令行啊，
1: 看看你们干这活，这儿差一点，那儿差一点。等真用炮的时候，这炮到底偏到姥姥家去。真不知道你这炮校三年都学了啥。现在给我算，以现在的风速，射程3公里，炮口偏1毫米，炮弹偏多少米？算，都给我算。说话呀！
0: 老朱，
1: 啥？说啥？

0: 朱司令啊，怎么哪儿都有你呀、啊？又来惦记我的炮来了？
1: 我惦记你。
2: 五人今日剿匪，须知以匪之战术，不能破匪之巢穴。切其探讨而熟悉之，则灭匪之法，即在于此矣。鼓掌就不必了吧。也没有几个在认真听。诸位，东北要打大仗了，这一仗只能赢，不能输。
3: 输了就什么都没有，什么都完了，可能历史都会颠倒过来。
4: 就这样吧，高玉，珍重。

0: 我已经60多岁了，活过了一个甲子，死了也没什么。可是你们还年轻啊！再不听我的话，工党会把你们一个一个全都抓起来的。朱司令，都说炮兵部队负责留油，我还不信。
1: 今天我可算是开了眼了，以后三纵打仗有你们在后头，韩大胆更大了。
2: 胆儿大也没用，没你们炮是你们的，甭惦记啊！<笑>还记着呢啊？那不就是俩恶鬼抢窝头吗？记那么多年？
3: 那别，那可不一样，你们那是抢窝头，我们抢的可是炮兵的命。
2: 是是是，那是。朱司令啊，我知道你这一年不容易啊。
1: 满东北的捡破烂，你别说没您的功狠劲儿，炮兵部队能出来今天这气势吗？啊，<笑>
3: 你们三纵的旋风部队也不是白叫的，什么南仗硬仗都敢打，那在蒋军眼里怕是也不正常吧？
2: 咱都一样，在蒋粉军眼里，咱们共产党从主席到士兵全都疯，因为咱们所坚信那种胜利，他们怎么都想不明白，不把咱们当疯子，他们全都得疯啊！<笑>
1: 怎么了？来，看看。跟你说实话，你现在看到的炮兵配置只是一小部分。打一线那是小试牛刀，等什么时候打锦州了，我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惊天动地。
2: 朱司令牛，我就信你，打锦州的时候天雷地火你都能给整来。
1: 行了，直说吧，想让我们怎么支援你们工程啊？
2: 我找你来呀，就是想跟你合计合计，步炮协同的事儿。啊，
1: 不在大炮前头装刺刀了？哎呦，行了，都过去的事儿了，别过去。这大炮前头就得装刺刀，那才厉害的。那打仗不能用我们炮兵，谁说的？
2: 哎，不是朱司令，几年了，怎么就没完了？没完没了了！我来找你，你牛了是不是？你看，又火了。反正我这帽子也被你打掉过，来，接着打。行了，行了，行了啊！韩大胆郑重向你道个歉啊！你再打回来。
1: Ha ha ha ha ha ha ha.

0: 校长，知道校长您来沈阳巡视，必须面见校长，聆听您的训示。
1: 你还晓得叫我校长？黄埔一期的吧？
0: 是。
1: 而且是一期当中唯一一个带着少将军衔来的学员，
0: 是，
1: 可是现在你连一个小小的白老护屯都拿不下来，有什么脸面来见我？
0: 校长，我现在。
1: 你现在。

0: 讲吧。
1: 现在共军是铁了心要找我们会战，那我们何不准备一场更大的会战计划，将共军正规部队70余万全部消灭在锦水呢？
2: 锦水会战吗？
1: 是。

0: 这范汉杰是打防御战的老手，一线的防御体系布置是城墙，还有大量的地堡、掩体、交通壕。你好好看看，又新挖了护城壕，地雷一定也少不了，不好弄啊。攻击难度确实很大，不过也正因为困难大。 所以，易县正好是咱们新的步炮协同攻击大城市的最好试验场。新的步炮协同，对，新的。咱们共产党的战士从来都是英勇无畏，不怕牺牲。就算是冒着敌人的千斤弹雨，也是拼死冲锋，这是我们的好的传统。原来我们的炮少，火力比敌人弱，可现在不一样。 这些年，我们炮纵一直在努力的，就是要在攻城之前，先在炮兵火力上碾压对手。从炮兵只是作为步兵的一种攻防补充，转变为先用更强的火力摧毁敌人的防御工事，再配合步兵的攻击行动进行纵深配合打击，最大限度地减少我军的伤亡。这才是更现代的战争方式。我们现在有这个实力，仗。 就得这么大。好啊，朱司令，我听着的痛快。我们多一份努力，多一发炮弹摧毁敌人的攻势，就能少牺牲一名党的好战士。这是炮兵的责任。
1: 朱司令，好，这仗有的打。校长，共军现在的战略意图很明显，关门。锦州是东北的大门，而锦州北面的易县就是这扇大门的门轴。共军现在急着要攻打易县。 就是要把门轴打断，让东北这扇大门动弹不得。东北的这扇大门动不了，他们就有了稳固的后方。接着讲，哎，我们都很了解毛泽东，他不打长春而打锦州，他就是在这儿赌了一把，把东北全部的兵力都压在锦州，赢了。 则东北全境就是他们的地盘，我们几十万国军将士将会被他吞没，而输了，毛泽东这个人啊，他不会考虑输了以后会怎么样的。是，校长说的对，毛绝对是这样。可林彪不敢不想啊，他非常清楚，锦州一战输了，他将满盘皆输，东北的共军将全军覆没。
2: 这个林彪呀，黄埔四期，
1: 是，
2: 你的学弟啊。这个人做事非常的谨慎。
1: 校长，林彪所恐惧的危险，就是我们最大的战机啊。我们何不让林彪恐惧的危险变成现实？这岂不痛快？
2: 韩杰，你讲一讲，怎么变成现实？
1: 校长，首先。 我会固守锦州，以锦州坚硬的程度，守半个月到一个月没有问题。而且我们还能消耗他们的有生力量。与此同时，请校长您调动沈阳方面的主力西进，截断共军的后路。西面，再请傅作义的主力北上，由塔山登陆，把共军关上大门。

0: 再重新打开使之成为我们的屏障。这样一来，两路大军到位，我们锦州大军再从中央向外突围，形成反包围，这样的话就会把东北的共军一网打尽。
1: 汉杰，锦沈会战这个蓝图你做得很好，但是校长现在也有难处，你不晓得华北的这个傅作义就是不听调遣，沈阳的这个卫立煌就是不肯出战，我到现在也没有办法呀。
0: 校长，关键还在沈阳，卫立煌不肯动，但沈阳集团的兵力不全掌握在他的手里啊。
2: 总司令，
3: 不打招呼就来，一声不知就走。总统啊，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1: 通知飞行员，告诉他我要去北平。
3: 20万颗脑袋挂在他廖药箱的皮带上了，仗让他们去拿吧。
4: 廖药箱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啊，
5: 蒋介石这次一定会越级指挥，
4: 把这支力量调往锦州。
1: 这火车怎么又停了？情况有变化。
6: 傅作义怎么一反常态啊？老底儿都不要了吗？
7: 这里面大有文章啊。
8: 明天就要拿下义县，
9: 应该是局势有变，义县必须速战速决。
10: 帮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帮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0: 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 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关注时施政策，一览全天大事。晚上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晚间新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当前，人工智能和能源产业加速双向奔赴。前不久，联通山西产业互联网公司联合国产算力头部企业海光信息，发布了全域 AI 矿山智能感知一体机，推动煤矿安全从人防迈向智防。清华大学山西清洁能源研究院正用 AI 辅助设计换热器，为数据中心的高能耗散热难题寻找突破口。一场由 AI 驱动的能源产业深度变革正在我省加速展开。
1: 在清华大学山西清洁能源研究院，科研人员正用 AI 辅助设计换热器，火力发电、数据中心散热、航空航天发动机等都能用得上。这块巴掌大小的三明治结构板片的内部密布着宽度仅2-3根头发丝粗细的微细流道，它叫超临界压力流体微通道换热器。
2: 这么小一个，它可能达到了10千瓦、20千瓦这样量级的一个换热，那种传统换热器10千瓦、20千瓦是一个很大的东西。我们这个就是可以用在这些航空航天、数据中心等等这些要求结构紧凑然后换热效率又高的地方。实验就是用来验证我们用 AI 设计方法做出来的产品它达到了你的预期没有。
1: 科研人员说，设计传统换热器靠的是经验和大量模拟计算，每调整一次参数就得重新算一遍，一次高精度模拟得花几天甚至几周的时间。现在他们彻底改变了设计流程，先用这套实验平台上的机械臂做大量实验采集数据，AI 用这些数据学习传热规律，建立预测模型。设计师输入不同的结构参数， AI 几秒钟就能准确算出对应的换热性能，精度超90%。随后 AI 从成千上万种方案中自动筛选出最优解，科研人员按参数加工成实物后，再通过实验实测数据持续校准模型，不断优化。
3: 对于很多的能源转化的装备，流体在输送能量过程中，从像这样的一个微米尺度到大的米级尺度，可以跨10^6次方，都可以通过人工智能帮助我们来进行预测和设计。有了这种方法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的去从毫米级的通道和微米级的通道来设计，比如说一个小的换热器，降低空间的使用需求，降低重量。
1: 目前这套技术已应用于国家重大项目，并逐步向能源大基地电力调配、算力中心服务器集群降温等更多场景延伸。
3: AI 赋能能源，它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各种的能源系统设计，帮我们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AI 跟能源加在一起，未来的空间是无限的。
1: 在联通山西产业互联网公司，记者见到了这款刚刚发布的全域 AI 矿山智能感知一体机。它把矿山安全监测、智能巡检、风险预警等核心能力集成到一套设备中。矿工在井下遇到设备报警，拿不准该怎么处置，系统会根据实时数据很快给出专属建议。
4: 我们基于整个矿山的20多个系统以及上万的数据的一个点位，我们形成了5大智能系总工，包含我们的一个通风、压风、供电、排水，还有我们的一个安全监测。我们给矿工配备一个专业的智能体的一个专家，能够给出相关的决策以及建议，极大的提高他们的一个效率。
1: 和常见的通用大模型不同，这套系统的底层逻辑不是靠互联网语料泛泛而达，它把矿上每一台设备的运行数据、每一次告警记录、每一份检修台账全部接入，形成一个不断生长的专属知识库。通用 AI 擅长聊天，它擅长干活，回答有依据，建议可追溯，真正把数据变成决策依据。
5: 核心优势第一是高安全，我们搭建了硬件、数据、应用三重安全体系，底层采用全国产算力底座。第二是高智能，依托 AI 核心算法，能够精准研判瓦斯、水害、顶板等各类安全风险，响应效率比传统模式提升数倍。第三是高适配，产品深度兼容矿山现有业务体系。
1: 无论是 AI 大模型给矿山装上智慧大脑，还是用 AI 设计微观流道实现高效换热，每一项技术的突破都在把人工值守变成智能决策。这些正在矿井实验室发生的改变，是山西能源转型最扎实的注脚。 山西台报道。
0: 下面来看时政新闻。
6: 8月11号，省政协召开挖掘历史文化、生态康养等资源，打响康养山西、下养山西品牌协商座谈会。省政协副主席张吉甫主持，副主席张富明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的重要论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度挖掘我省历史文化、生态康养核心资源，聚力擦亮康养山西、下养山西品牌，助推全省文旅产业转型升级。要围绕构建全域协同发展机制，有效盘活存量资源，提升太行康养影响力，推行加康养发展模式，持续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推动太行避暑康养产业提质增效，把太行的良资源变成热产业，为全省康养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山西台报道。
0: 昨天，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山西分赛初赛落幕。本次分为行业选拔赛和综合选拔赛两条路径，设置工业制造、交通运输、气象服务、文保文旅十个赛道。综合选拔赛中，177支参赛队伍围绕数字治理、民生服务、工业制造、数字创新等不同赛道展开竞争。经过专家评审，最终有42件作品晋级决赛。
7: 交通行业已经积攒了大量的数据，我们打通了这个数据链条，有助于我们行业管理的提升，让我们的数据它的价值能够更好的发挥出来。
8: 我们是一个在山西深耕能源、大宗、物流及供应链领域的国有企业，跟交通领域的企业我们进行了交流，学习到了很多。
9: 我们的参赛课题是基于多元气象数据融合的城市治理决策支撑平台，重点的应用场景分别是防汛排涝、交通保障、市政运维、应急指挥四个方面，利用气象数据要素来赋能城市的智慧治理。
10: 参赛的题目是多元融合气象数据赋能太原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主要依托的这个 AI 大模型以及这个三维网格变分技术，为低空无人机提供这个实时的气象保障。
0: 据了解，山西分赛决赛将在8月中下旬举行，赛事组委会还将建立起赛后长效追踪机制，对优质项目实行一项目一档案管理，推动创新成果更快走向市场。
11: 赛事首次设置了交通运输行业赛道，有助于打破跨部门的数据壁垒。下一步，交通运输厅将持续培育数据赋能交通的典型案例，真正让数据活起来、用起来、价值显出来。
12: 气象数据是最基础、最普惠的公共数据资源，参赛作品紧扣我们山西气象行业融合发展的实际需求，真正的让我们的气象数据走出台账、走出系统，转化为服务我们国家战略、服务民生、赋能产业、保障安全的一个实际生产力。
13: 下一步，我局将在气象数据要素赋能生命安全、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方面不断创新，让气象数据在服务千行百业中发挥倍乘作用。
0: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今日看山西。
14: 近日，我省印发《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质增效，带动小农户增收实施方案》，方案明确主体提质、赋能增效、联农增收三大核心方向，聚焦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两类重点主体，通过规范化培育、全方位赋能、紧密化联农等举措，健全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打通小农户对接现代农业发展通道，切实带动农户稳定增收，推动乡村产业提质升级。近日，山西省儿童青少年五件促进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印发，方案聚焦儿童青少年肥胖、近视、心理行为异常、脊柱弯曲异常和龋齿五大突出健康问题，部署专项促进行动，通过部门联动、医校协同、家校共育、社会参与，推动儿童青少年健康管理从单点治理转向全域提质。
0: 近日，在第11届全国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创新创业类全国决赛中，我省山西大学、山西农业大学、中北大学六个团队获得2等奖，晋中信息学院、山西大学、山西医科大学六个团队获得3等奖。 昨天下午，山西省第十七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类篮球甲组比赛圆满收官。赛事历时七天，全省九个市十七支代表队参赛。经过激烈角逐，太原男篮最终夺得本届省运会男篮冠军。
14: 赛事收官日，太原代表队与长治代表队迎来男子组决赛。两队队员攻防转换节奏飞快，场上对抗激烈，一个个精彩抢断突破上篮，引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作为省内传统强队，太原代表队全程攻防有序，发挥稳定，始终牢牢掌控比赛节奏。最终太原代表队以89-76战胜长治代表队，斩获本届省运会篮球甲组男子组冠军。
15: 进攻还是有点太着急了，要多观察局势，我快被追上的时候我要压节奏。我们每个队员把所有的该做的做到位了，
16: 队员发挥都比较正常，非常好。我们这里边12名队员基本就是初三升高一的这些孩子，队里最高的应该在两米多一点，2米002的样子。这个比赛结束以后，这帮队员我们还要准备参加一个代表山西参加全国的三大球和这个全国的U17的比赛，目标我们争取进全国前八吧。
14: 据了解，本届省运会竞技类篮球甲组赛事分设男女两个组别，参赛运动员年龄在16-18周岁之间，女篮已于此前完成全部赛程。赛事严格按照国家体育总局最新审定的篮球竞赛规则分阶段进行，依据累计积分确定最终排名。赛场上各支队伍敢打敢拼，奋勇争先，以娴熟的技战水平和饱满的

0: 竞技状态，充分展现出我省青少年运动员锐意进取、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 省运会代表我们山西省青少年比赛的最高水平，我们精心选调了45名裁判，为这次呢在呢提供了良好的保障。衷心的希望各社会各界了关注青少年篮球，把我省的三大球运动了推向一个高度。
2: 流水线上的工作，因为同一个动作一天重复成百上千遍，时间一长，人容易走神儿、犯困，心里还莫名烦躁。今天心理专家教大家如何给身心充充电。
3: 流水线的活说起来就两个字，重复。同样的动作一天做几百遍，这种状态最容易让人脑子发木，心里烦躁。专家提醒，打破这种麻木感，首先要从用的最多的双手开始。
4: 手掌放平，手腕向上抬，停两秒，再往下压，停两�秒，上下交替10次，然后手腕顺时针转5圈，逆时针转5圈，最后五指用力张开，停两秒，再用力握拳，停两秒，一张一合做15次，做完双手轻轻抖动放松。
3: 人的手和大脑是直接连着的，手上的神经末梢非常丰富。专家告诉我们，当你主动活动手腕和手指的时候，大脑也会跟着活跃起来，那种昏昏沉沉的感觉就会减轻。活动完双手，再给大脑来一次短暂的放空。
4: 工作的间隙啊，眼�睛平视前方，静静发呆30秒。这个方法利用了大脑的特殊机制，当你什么都不做的时候，大脑反而有机会整理自己。30秒的放空可以帮助你的注意力重新充电。
3: 流水线的活儿一直重复同一个动作，身体容易僵在一个模式里。休息的时候，用一组深蹲展臂的动作，打破重复劳动带来的麻木和疲惫，让身心重新回到清醒平稳的状态。
4: 下蹲，双臂向前平举，起身的时候双臂向两侧打开，蹲起做上10次，配合呼吸。深蹲展臂能够同时活动上下肢，快速地激活全身。
2: 在我们生活的周围有这样一些地方，平时可供公众休闲娱乐健身用，一旦遇到地震、突发性灾害等情况时，就可以紧急避难使用。这些地方就叫做应急避难场所。你知道有哪些地方是避难场所吗？清楚最近的避难场所在哪里吗？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应急避难场所是为应对突发性自然灾害和事故灾难等，用于临灾时或灾时灾后人员疏散和避难生活，具有应急避难生活服务设施的一定规模的场地，以及按应急避难防灾要求新建或加固的建筑。应急避难场所通常选择在符合国家设防标准的公园、广场、体育场馆和学校等平坦开阔场地，一般在居住区、办公区、商业区等人群集中区域及附近。应急避难场所会设置有明显标志牌，为公众提示具体方位及距离。按照功能级别、避难规模和开放时间，避难场所可划分为紧急避难场所、固定避难场所和中心避难场所3类。如何及时找到并正确使用避难场所？一，要熟悉居住地周围环境，平时注意了解地理位置、应急疏散路线图、避难场所出入口设置、应急避险指示标识以及设施使用注意事项。二，应急疏散时要采取就近原则，减少对外部紧急救援的依赖。三，可通过相关网站或公众号查询，或用地图软件搜索应急避难场所的相关信息。四，赶往应急避难场所时，最好带上常用应急物品，避险时如有广播应仔细倾听，遵循广播指引的疏散路线和注意事项。
2: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7: 收到，我们马上办。
8: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9: 喂。
7: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0: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0: 行，我马上来。
12: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0: 这，我再信你一次。
1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去了。
10: 危险，你回去干嘛？
14: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0: 你看这上面，
14: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1年、2年、3年。
2: 老便秘反反复复，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1: 就可以9.9块钱体验便通，9.9，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古舒通便就是便通。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便秘了，别担心。
2: 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钱体验便通。9.9，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
2: 保养肠道，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钱体验便通。
4: 9.9，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不，暂时还不要。
1: 大人是打算。
0: 再缓一下，有些疑点还令本府难以释怀。
1: 是。
2: 启禀大人，展大人派人传话，八王爷回府了。
0: 好，立刻备轿。
2: 是。
0: 王爷安然返京，保准心中大石总算放下。
3: 本王私自出京，有劳包大人担心，是敢过意不去呀。
0: 包拯不敢，只是皇上的确忧心如焚。包拯立刻进宫禀奏，也好让皇上宽心。
3: 哦，不劳包大人，本王自会进宫向皇上说明的。

0: 包大人不问本王，出京为了何事啊？
1: 王爷行旨，自然有据，包拯不敢妄加动问。
0: 哈哈哈哈哈！本王此次出京，纯粹是为了私事。不过，包大人职责所在，理当让包大人明了，也免得皇上对包大人有所责难。
1: 王爷若肯赐告，包拯洗耳恭听。
0: 啊，此次展护卫全程参与其中，就由展护卫来说吧。
2: 此事涉及王爷私密太深，展昭不便多言。
0: 不，此事迟早都要让包大人明白的。既然小双是夜探王府之人，把事情说开了，也好让包大人不必担心本王的安全。再说，本王与白绫之间的事情，由本王亲口来说，实在是难以开口。还是由你来说吧。
2: 展昭遵命，大人，请让属下慢慢禀报。

0: 驸马，驸马，
1: 公主，
0: 怎么，你从王丞相那儿赏菊回来就闷闷不乐，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了？
1: 没有，没有什么事。
0: 你还想瞒我？任谁都看得出来你有心事，来，说给我听听。
1: 那好吧，公主说的没错。正是因为赴相府赏菊之后，让我心里有一些感触。
0: 哦，赏菊赏出驸马心事来了？
1: 公主取笑我了。相爷府中菊花盛开，而且拥有许多珍品。然而花开总有花落之时，不禁让人联想，眼前美景终有幻灭之日。我是担心与公主的幸福生活是否也会有不幸之时。
0: 驸马怎会有这样的想法？你我的幸福是得天所赐，只要我们善加珍惜，怎会有幻灭之日呢？
1: 正因为得天独厚，难免遭人妒忌。我是担心万一有人从中破坏。这就是我感慨的原因。
0: 驸马，你的确是杞人忧天了。我就不相信有谁敢对驸马有不利之心。如果真有那么一天，别说是我，就连母后都会出面维护的，请驸马尽可放心。
1: 公主，这只是我赴相府赏菊之后偶有所感，公主不必当真，更无需忧虑。
0: 夫妻有如同命鸳鸯，凡是跟驸马有关的一切都跟公主有关，我又怎会不当真呢？
1: 都怪我，都怪我，以后我不会再胡思乱想了。
0: 这就对了，只要我们尽情享受这幸福的时光，又何必瞎操心呢？

0: 那秦香莲状告驸马一案，如今就进展到此。那秦香莲亲眼见到驸马之后，确认不是她的丈夫。正
1: 是。那既然是认错了人，此案不就已了了吗？
0: 理当如此。然而大人，并未尽除心中的疑惑。
1: 秦香莲如今可在府中，我去跟她谈谈。
0: 不，他帮春哥买笔去了。哎，真是可怜呐！他一个女子，除了要照顾儿女之外，还要承受夫婿失踪的无助。

0: 就是他。
1: 是你要见我吗？
2: 姑姑应该认得我才是。
1: 不错，你是今日在相爷府奉茶的侍女。
2: 那公公还应该知道我有另外一个身份，请公公转告他，我要见他一面。
1: 你到底是要见谁？
2: 公公难道让我称名道姓不成？公公不必看了，香莲是一个人来的。
1: 大家不懂你在说些什么。
2: 堂堂一个驸马府的总管，香莲确信公公知道此事，并且一定会让香莲见他。
1: 大家的确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2: 公公身为驸马府的总管，竟然会为了一个不知名的名叫秦香莲的女子亲自出来见面。
1: 你错了，大家一向与人为善，既然有人来见咱家，咱家总归要出来见他，或许还能帮人一把。
2: 尚若果真如此的话，那公公就帮不上香莲什么了。告辞。
1: 你到哪儿去？
2: 香莲是从开封府来的，自然要回到开封府去。
1: 你究竟是来做什么的？
2: 公公既然帮不上香莲的忙，那香莲说那么多又有何意呢？
1: 如果大家能帮上你的忙，
2: 那香莲向公公保证，绝对不会禀报包大人今日在府中所见。
1: 你见到什么了？
2: 香莲见到一个熟识多年的人。
1: 没想到你竟敢一个人来驸马府。
2: 情势所逼，香莲别无选择，只能孤注一掷。
1: 如果咱家确实不知情，
2: 那就证明那个人的所作所为无人知晓，香莲也只能别无选择地去揭发他。
1: 如果咱家让你见他呢？
2: 那香莲保证包大人永远不会知道。香莲明天一早就带着子女回乡下去，再也不会回来。
1: 好吧，大家安排你从侧门进。至于他肯不肯见你，那大家就没有把握了。
2: 香莲多谢公公。

0: 他又找到驸马府来了。
1: 驸马爷不必惊慌，奴婢已把他安排在柴房里等候，这府里没有人知道，只有奴婢的两个心腹在门口守候，等着驸马爷去与他见上一面。
0: 你疯了？我为什么要见他？你安的什么心啊你？
1: 驸马爷，依奴婢之见，你应该和他去见上一面。
0: 为什么？理由何在？
1: 他向包大人说了不认识驸马爷，如驸马爷不肯见他，他就会向包大人说出实情。若不是如此，奴婢又怎会让他进府呢？至于见与不见，那只有驸马爷自己定夺了。

0: 你还好吗？
1: 你说呢？
0: 我
1: 来这里就是为了告诉你家乡的情形。
2: 魏公公，
3: 去把韩琦找来。
2: 是。

0: 爹，娘，爹娘，孩儿不孝，孩儿不孝，孩儿不孝。
1: 我带着爹娘的牌位，带着春哥和冬妹，一路研讨而来。我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到京城，可是谁知道？谁知道你们驸马府不但戒备森严，还把我当个疯婆给赶了出来。我实在是走投无路，我才到开封府，向包大人说你不孝父母，抛妻弃子。
0: 香莲，
1: 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变得如此神通广大，你竟然让陈春大叔当着包大人的面做伪证，你让我们都认为你是另外一个人。
0: 那是魏明魏总管收买了他，我之所以冒名顶替赵薇驸马，也都是魏总管的主意。
1: 不，我不想听你解释，我不想听你把所有的责任都归咎到别人的头上。
0: 我不是要跟你解释，我不管你怎么看，甚至于未来想要报复我，我都得把当时的情形告诉你，对吧？
1: 好，你既然想说，

0: 你就说吧。
1: 当时我金榜题名、高中状元的时候，

0: 韩吉见过公公，你们俩下去。是。这柴房里头有一名叫秦香莲的妇女，你要暗自藏身，等她出来之后，你要牢记她的相貌。
1: 等贾家的吩咐，再做行动。是，韩吉遵命。嗯，你先下去。嗯。当初我要是不同意魏明的安排，我千辛万苦考取的状元，立刻就化为乌有。
2: 回想之后，还是一事无成，最多就只能做一辈子的教书先生。可是，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一家人就可以团圆了。从小，我爹教你读书识字，我爹教你孔孟之道，你自己十年寒窗铁砚磨穿。
1: 难道这就是你读书之后的结果吗？香莲，我本打算事过境迁之后，就差人送银两回家，可是……
2: 住口！陈世美，你怎么到今天还不明白？我们要的不是这些啊！ 爹娘，他们只想一家人团圆，快乐的过日子。两个孩子，他们只想要一个能够疼他们、照顾他们的爹。而我想要的是一个能够吃苦上进、安贫乐道的丈夫。我们想要的仅此而已。 不是你心中所想的功名利禄、荣华富贵，你今天就是有再多的理由，都无法解释你忘恩负义、泯灭人性的无耻行为。

这个是我给春哥买的新笔，我本指望他能够用功读书，勤奋向学。可是如今，与其让他读书之后像他爹一样，为了荣华富贵寡廉鲜耻。 还不如让他做一个放羊种地的庄稼汉好。

0: 香莲，你打算怎么做？
1: 你放心，我不会向包大人说出你真实的身份。我的丈夫陈世美在进京赶考之后就已经死了。

0: 驸马爷，他到底说了些什么？
1: 他说他不会跟包大人揭穿我的身份。
0: 哦，那就好。从此以后，驸马爷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0: 展虎伟，秦香莲状告驸马一案，你可都清楚了？
1: 公孙先生已对属下言明一切。
0: 本府想听听你的看法。
1: 属下认为秦香莲必定有所隐瞒。
2: 展护卫此言，
1: 公孙先生，请恕展昭直言。展昭凭的是直觉判断。
0: 展护卫的看法与本府不谋而合。然而单凭直觉未必正确。展护卫不妨略作分析。
1: 是，纵观全案，虽然不能证实驸马就是秦香莲的丈夫，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证明，驸马并非来自合肥的白云寺。
0: 你是依据本府以明慧方丈框出驸马谎言而做的推断？
1: 正是。至于陈春的失踪，秦香莲的神态有异，的确让人起疑，却又无法证实。所以属下认为此案必须要反其道而行，从白云寺查起。
0: 展护卫是说，若由白云寺证实驸马并非缉毒的陈世美，则可以反证驸马是来自陈家村。
1: 属下正是此意。
0: 这倒是一个思考的方向，不知公孙先生有何看法？
3: 大人，由白云寺追查驸马的身份的确是可行之策，然而学生不明白的是，那秦香莲既然明明声称驸马并不是夫婿，为何展护卫却不愿采信呢？
1: 并非展昭不愿采信，一般而言秦香莲没有说谎的理由，可是当事情涉及到男女之情，就很难用常理判断。以属下之见，秦香莲说谎只有一个理由，他对陈世美情意未了，而不忍见他身首异处。
3: 这倒是在学生估计之外。
0: 本府与公孙先生在谈论案情、推断人性之时，经常会将情爱二字未曾估算在内。其实多少刑案皆是源自于此，倒是日后不能不特别加以注意才是。
3: 是，学生受教了。
0: 总之，展护卫一言提醒了本府，你我就由泸州府着手。
3: 大人，如今秦香莲既然声称驸马并非其夫婿，明日便要离京返乡，现在已无原告，大人又如何续办呢？
0: 如今只有暂时将此案搁置，而以科场冒名顶替为题另起一案，由开封府主动侦查。
3: 是。
1: 可怜那秦香莲千里迢迢到京却无功而返，他心里面一定颇为难过。
0: 情之一字的确误人，然而外人却有难体会当事人心中之痛啊。
4: 什么？你要杀他？
1: 驸马呀，

0: 这杀人的事可不能大声嚷嚷，
1: 不能杀他，我不能这么做。
0: 你做过的事和杀了他有何不同？无论他在柴房里与你说了什么，奴婢可以确认，必定是从此与你一刀两断，视同陌路。
1: 他的确是这么跟我说的。
0: 既然从此关系断绝，杀不杀他又有什么不同？
1: 可是他毕竟是我
0: 驸马，如今已不是你一个人的事，连奴婢的性命也受到了他的威胁。就算你不同意，奴婢为了自保也得杀他。驸马必须立刻下定决心，否则一旦他回了陈家村，不知会有多少人会知道此事。纵然奴婢有天大的本事，总不能把全村的人都杀了吧。

0: 就随你的意思。可是我那两个孩子
1: 连他们的娘都不在了，留着他们不是在这世界上受苦吗？

0: 既然都已经被视为无情无义、泯灭人性的负心汉，我再坚持有什么用？只有照你的意思去办吧。
1: 韩琦，
2: 在。
3: 属下韩琦参见驸马。
0: 魏明，你这是？
1: 奴婢只是想在驸马爷面前交代清楚。韩琦，
3: 属下在。
1: 你还记得咱家叫你牢记的那位妇女秦香莲吗？
3: 属下记得。
1: 明日他会从开封府衙出城，你一路尾随，到了城外再动手，记住要一丝不留。
3: 是。
1: 还有他身边的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也一起除掉。
3: 属下遵命。
1: 好，那你先下去吧。
0: 魏明，你为什么要当着我的面向他交代？
1: 决定是驸马爷亲自下的，总不能让奴婢一个人承担吧。奴婢这么做也是为了自保，还请驸马爷多多担待。

0: 项链母子，多谢包大人照顾之恩。
1: 你们都起来吧。
0: 谢包大人。
1: 你确定要返回陈家村？
0: 是，项链来京之事已了，理当返回家乡。
1: 你的子女幼小无助，若有任何需要，尽管来找本府，无需顾虑。
0: 项链多谢包大人多方照顾。项链就是再苦，也会把他们抚养长大。此生应该不会再来京城了。
1: 哦，倘若本府找到你的夫婿陈世美呢？

0: 若是如此，那另当别论。倘若包大人将世美寻获，香莲必定再返京城，当面向包大人叩谢。
1: 本府答应你，要全力协寻于他，自然会查个水落石出。你返乡之后，静候本府通知便是。
0: 香莲谢包大人。
1: 公孙先生代本府送他母子出府。
2: 学生遵命。
0: 走。
2: 请。
3: 大人，可曾看出秦香莲有所异状？
1: 本府正是有心试探。倘若驸马府中的那陈世美不是他的夫婿，又怎会忘却请本府代为寻夫之事呢？
3: 可要把他们母子留下，再做追问。
1: 不必，他绝不会松口承认。还是依照展护卫所言，由白云寺查起。
3: 是。
2: 香莲，这回乡之途是千里迢迢，你自己要多加保重啊。
0: 多谢公孙先生，多谢两位大哥。
4: 剪刀石头布，
5: 剪刀石头布，
4: 剪刀石头布，
5: 剪刀石头布。
6: 娘，我们真的要回去吗？
0: 对，回家的路很远，你们一定要忍耐坚持，知道吗？
5: 那爹呢？
0: 他
6: 东北，你别问了，
5: 为什么？

0: 爹不在京城，是娘搞错了。包大人会帮助我们找爹的，等找到爹之后，你们就可以见到他了。
1: 嗯，真的吗，娘？
0: 当然是真的，我们回家等爹，好吗？
1: 嗯嗯，
0: 走吧。
1: 三打白骨精。

0: 三打白骨精。三打白骨精，三打白骨精，三打白骨精，三打啊！冬妹，冬妹，
1: 你要干什么？你放下我的孩子！
2: 想要孩子，就跟我来。
1: 什么？
2: 只有这样，你才肯跟我来到这里。
1: 冬妹，你究竟要干什么？
2: 你不必看了，这里没有人会来，你们也没有路可走。
1: 如果你要打劫的话，这些银子你拿去。求你放我们母子三条性命。
2: 我要的不是银子，我要的是你们的命。
1: 我们无怨无仇，你为什么要杀我们？
2: 我们的确无怨无仇，可是却有人要我杀了你们。
1: 谁？我们只是普通的乡下妇人，为什么有人要杀我们？
2: 我只是奉命行事，从不问为什么。我从来没杀过妇孺，可是我也从来没有违抗过命令。如果你还有什么遗愿未了，我能做到的，我会尽力。
1: 你一定要杀的话，那你就杀我一个人好了，留着两条孩子性命。
3: 娘，娘，
2: 不能，他们也是我要杀的人。
1: 不可能，他们只是孩子，怎么会有人要杀他们呢？
2: 我不知道，我的命令就是如此。
1: 好，那你告诉我，是谁要杀我们？
2: 不，我不能说。
1: 既然我们非死不可，我们又怎么会说出去呢？你至少应该让我们死个明白才是。
2: 好吧，我告诉你，是驸马府的人。
1: 驸马府。是魏公公。
2: 你怎么知道？正是他。
1: 不，你不能杀我们，驸马一定不会原谅你的，他不会让魏公公杀我们的。
2: 不，你错了。虽然是魏公公派我来杀你们，可是却是当着驸马面说的。
1: 什么？你说什么？
2: 当时驸马并没有阻止，所以这也是驸马的意思。
1: 怎么会？他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陈世美，虎毒尚且不食子，你怎么能忍心伤害自己的亲生儿子呢？你到底还是不是人呢？
2: 什么？你说什么？他们是驸马什么人？
1: 们是驸马的亲生儿女，我是他的姐夫。

0: 驸马爷。
1: 韩琦还没回来吗？
0: 没那么快，他刚出城不久。
1: 那要什么时候才回来啊？
0: 驸马爷别急，办完事儿自然就会回来的。
1: 我为了这件事情一直心神不宁啊。
0: 只要把事情办妥了，从此以后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2: 我姓韩名琦，是驸马府的侍卫。在我潦倒无助的时候，是魏公公收留了我，他对我恩比天高，所以只要他交代的事我一定都会去做。
3: 韩壮士，我求你放我们母子逃生，我们会隐姓埋名住在乡下，没有人会知道我们还活着。
2: 不，我不能这么做。

0: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清新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1: 啊，你看一下，每一个都非常的晶莹剔透。
2: 是，它那个外观看起来很好看。
1: 在炎热的夏季，吃上两口清新膏，就会让你的身体立马打开不一样的感觉。
2: 观众朋友，今天的价格非常划算，99块钱一大箱，120个。
1: 这个价格呀，说实话
2: 啊，
1: 真正是赔钱的。那么为什么说赔钱还要去做呢？因为我们就是让200个叔叔阿姨先体验，体验以后才有感受。现在99块钱这一箱120个，说实话原材料真不够，就是让大家先体验，用口碑来传递清新膏在这个夏天怎么能够打开你的味蕾，怎么能够让你营养加倍。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还是亏得起。
0: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清新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3: 就这么便宜一大箱，我是抢到了。我闺女给我买了这708色清新膏。一开始啊，我还说这啥膏啊能管用，结果我吃了一块，就那个凉丝丝的劲儿啊，从嘴巴一直凉到心窝里。而且它不是那种冰凉的刺激，是那种很舒服的清爽。我今天说的句句都是实话。99块钱120个，我一个老太太都觉得便宜。就这么好的708色清新膏，家里头都需要。
4: 我这个人呢，就怕夏天热，看了电视说这个708色清新膏啊，说吃了既清凉啊还有营养，我就寻思啊，这一块膏啊能有啥作用，结果这么一吃啊还真行，那个金银花味啊薄荷味啊窜得满嘴清爽。说句实在话呀，咱退休工资也不高，99块买一大箱120个，能吃一个多月呢，太划算了。老哥几个我都推荐了，都说好，不骗人。
0: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清新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5: 我就看电视说这个708脆清新膏啊，吃了清爽。当天呀，我就买了一箱，特别的清爽好吃。现在呀，推出的新品尝鲜价99块钱120个，太值了！而且呀，我老公也在吃。这不，我就赶紧又买了好几箱。这708脆清新膏啊，真是我们家夏天的开胃膏。
3: 就这么便宜一大箱，我是抢到了。我闺女给我买了这708色清新膏。一开始啊，我还说这啥膏啊能管用，结果我吃了一块，就那个凉丝丝的劲儿啊，从嘴巴一直凉到心窝里。而且它不是那种冰凉的刺激，是那种很舒服的清爽。我今天说的句句都是实话。99块钱120个，我一个老太太都觉得便宜。就这么好的708色清新膏，家里头都需要。
0: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清新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 抓紧时间订购吧。
1: 看一下啊，这是我们清新高的生产线，它就是冷加工。
2: 冷加工，
1: 对，冷加工呢，就保证我们产品原材料它的活性。内芯我们加上一个西柚、金银花，包括薄荷。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呢，能够让大家吃上一口清爽的，打开大家的味蕾，从而呢让营养不流失。啊，你看一下，每一个都非常的晶莹剔透。
2: 是，它的这个外观看起来很好看。
1: 它是把金银花、柚子、薄荷作为内馅，然后有机的把它结合到一起。那么它结合到一起，再加上我们这样一个冷加工，保证原材料的营养不流失，在炎热的夏季吃上两口清新高，就会让你的身体立马打开不一样的感觉。
2: 观众朋友，今天的价格非常的划算，99块钱一大箱，120个。我们说既为一位普通老百姓的好口碑，您吃的好了，您留下；不好吃的话，退给我们，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也希望大家给自己一个机会，让我们吃上这个清新高，清凉一夏天。
0: 好消息，好消息！西林八萃清新高，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3: 99块钱120个，可太划算了。这个7088萃清新膏吃了呀，嘴里头凉丝丝的，我这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我自己一箱，俩闺女家各一箱，就这个夏天呢全靠它了。
4: 这个7088萃清新膏啊，99块钱120个，真实惠啊。关键是啊，冷加工不上火，比我以前吃的那些糕点呢、都健康。老伙计们赶紧买
5: 这个7088萃清新膏啊，99块钱120个，太值了。又是金银花又是薄荷味的，清清凉凉的呀，我推荐给好几个同事了，都说好，你也赶紧买吧，错过呀就没了。
0: 好消息，好消息，7088萃清新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2: 哇 ，QQ 弹弹的，
1: 冰皮膏非常 Q 弹。
2: 接下来我来尝一尝啊。

0: 你还真别说，还真是啊。
1: 嗯，
0: 就是刚刚吃到这个的时候，首先是舌尖能够感受到有一股清凉，
1: 对。
0: 接下来呢，随着我们的这个咽下去，我们的食道，整个的身体就觉得哇，非常的清爽，瞬间就降温了，吃起来也是不粘牙，
1: 嗯、
0: 同时这个味道也非常的糯，很好吃。
1: 对，这就是清心膏、嗯。
0: 哇，
1: 在这个炎热的夏季啊，吃东西的时候没有胃口的时候，我们大家吃两块，
0: 嗯，
1: 让你清清爽爽过夏天。
0: 是的，观众朋友，这么好看又好吃，价格也便宜的清心膏，建议您真的不要错过了。今天一大箱只要99块钱，一共是120个。您收到货之后可以先试吃，如果说您满意了，您留下；如果说不满意，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而且要告诉您的是什么？我们时间有限，备货有限，仅限前200名，第201名不好意思，您就买不到了。所以说各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对，
2: 当天呀，我就买了一箱，特别的清爽好吃，这胃口啊一打开了。现在呀，推出的新品尝鲜价99块钱，120个，太值了。而且呀，我老公也在吃，这不我就赶紧又买了好几箱。这7-0-8脆清心膏啊，真是我们家夏天的开胃膏。
3: 99块，120个，划算，真心推荐。
4: 99块买一大箱，120个，能吃一个多月呢。老哥几个我都推荐了，都说好，不骗人。
5: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清心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1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7-0-8脆清心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1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1: 啊，你看一下，每一个都是非常的晶莹剔透。
0: 是，它的这个外观看起来很好看。
1: 在炎热的夏季，吃上两口清心膏，就会让你的身体立马打开不一样的感觉。
0: 观众朋友，今天的价格非常划算，99块钱一大箱，120个。
1: 这个价格呀，说实话
0: 啊，
1: 真正是赔钱的。那么为什么说赔钱还要去做呢？因为我们就是让200个叔叔阿姨先体验，体验以后才有感受。现在99块钱这一箱，120个，说实话原材料真不够，就是让大家先体验，用口碑来传递清心膏在这个夏天怎么能够打开你的味蕾，怎么能够让你营养加倍。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还是亏得起。
5: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清心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1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6: 就这么便宜一大箱，我是抢到了，我闺女给我买了这7-0-8脆清心膏。一开始啊，我还说这啥膏啊能管用，结果我吃了一块，就那个凉丝丝的劲儿啊，从嘴巴一直凉到心窝里，而且它不是那种冰凉的刺激，是那种很舒服的清爽。我今天说的句句都是实话，99块钱120个，我一个老太太都觉得便宜。就这么好的7-0-8脆清心膏，家里头都需要。
4: 我这个人呢，就怕夏天热，看了电视说这个7-0-8脆清心膏啊，说吃了既清凉啊还有营养，我就寻思啊，这一块膏啊能有啥作用，结果这么一吃啊还真行，那个金银花味啊、薄荷味啊窜得满嘴清爽。说句实在话呀，咱退休工资也不高，99块买一大箱，120个，能吃一个多月呢，太划算了。老哥几个我都推荐了，都说好，不骗人。
5: 好消息，好消息，

0: 最清新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元，今天原料价只要99元，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个，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就看电视说这个708寸清新膏啊，吃了清爽。当天呀，我就买了一箱，特别的清爽好吃。现在呀，推出的新品尝鲜价99元，120个，太值了。而且呀，我老公也在吃，这不我就赶紧又买了好几箱。这708寸清新膏啊，真是我们家夏天的开胃膏。
2: 就这么便宜一大箱，我是抢到了。我闺女给我买了这708寸清新膏，一开始啊我还说这啥膏啊能管用，结果我吃了一块，就那个凉丝丝的劲儿啊，从嘴巴一直凉到心窝里，而且它不是那种冰凉的刺激，是那种很舒服的清爽。我今天说的句句都是实话，99元120个，我一个老太太都觉得便宜。就这么好的708寸清新膏，家里头都需要。
0: 好消息，好消息！708寸清新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元，今天原料价只要99元，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个，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3: 看一下啊，这是我们清新膏的生产线，它就是冷加工。
4: 冷加工，
3: 对，冷加工呢就保证我们产品原材料它的活性。内芯我们加上一个西柚、金银花，包括薄荷。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呢，能够让大家吃上一口清爽的，打开大家的味蕾，从而呢让营养不流失。啊，你看一下，每一个都非常的晶莹剔透。
4: 是，它的这个外观看起来很好看。
3: 它是把金银花、柚子、薄荷作为内圈，然后有机的把它结合在一起。那么它结合在一起，再加上我们这样一个冷加工，保证原材料的营养不流失。在炎热的夏季，吃上两口清新膏，就会让你的身体立马打开不一样的感觉。
4: 观众朋友，今天的价格非常的划算，99元一大箱，120个。我们说金杯银杯，奉为老百姓的好口碑。您吃的好了，您留下；不好吃的话，退给我们，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也希望大家给自己一个机会，让我们吃上这个清新膏，清凉一夏天。
0: 好消息，好消息！708寸清新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元，今天原料价只要99元，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个，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2: 99元120个，可太划算了。这个708寸清新膏吃了呀，嘴里头凉丝丝的，我这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我自己一箱，俩闺女家各一箱，就这个夏天呢、全靠它了。
5: 这个708寸清新膏啊，99元120个，真实惠啊。关键是啊，冷加工不上火，比我以前吃的那些糕点呢、都健康。老伙计们赶紧买
1: 这个708寸清新膏啊，99元120个，太值了。又是金银花又是薄荷味的，清清凉凉的呀，我推荐给好几个同事了，都说好，你也赶紧买吧，错过呀就没了。
0: 好消息，好消息，708寸清新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元，今天原料价只要99元，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个，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4: 哇，Q弹弹的
3: 冰皮膏，非常 Q 弹。
4: 接下来我来尝一尝啊。

0: 你还真别说，还真是啊。
1: 嗯，
0: 就是刚刚吃到这个的时候，首先是舌尖能够感受到有一股清凉。
1: 对。
0: 接下来呢，随着我们的这个咽下去，我们的食道，整个的身体就觉得哇，非常的清爽，瞬间就降温了，吃起来也是不粘牙，同时这个味道也非常的糯，很好吃。
1: 对，这就是清心膏。
0: 哇，
1: 在这个炎热的夏季啊，吃东西的时候没有胃口的时候，我们大家吃两块，让你清清爽爽过夏天。
0: 是的，观众朋友，这么好看又好吃，价格也便宜的清心膏，建议您真的不要错过了。今天一大箱只要99块钱，一共是120个。您收到货之后可以先试吃，如果说您满意了，您留下；如果说不满意，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而且要告诉您的是什么？我们时间有限，备货有限，仅限前200名，第201名不好意思，您就买不到了。所以说各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对，
2: 当天呀，我就买了一箱，特别的清爽好吃。这胃口啊一打开了，现在呀推出的新品尝鲜价99块钱，120个，太值了。而且呀我老公也在吃，这不我就赶紧又买了好几箱。这7-8脆清心膏啊，真是我们家夏天的开胃膏。
3: 99块，120个，划算，真心推荐。
4: 99块买一大箱，120个，能吃一个多月呢。老哥几个我都推荐了，都说好，不骗人。
5: 好消息，好消息，7-8脆清心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7-8脆清心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1: 啊，你看一下，每一个都非常的晶莹剔透。
0: 是啊，它的那个外观看起来很好看。
1: 在炎热的夏季，吃上两口清心膏，就会让你的身体立马打开不一样的感觉。
0: 观众朋友，今天的价格非常划算，99块钱一大箱，120个。
1: 这个价格呀，说实话
0: 啊，
1: 真正是赔钱的。那么为什么说赔钱还要去做呢？因为我们就是让200个叔叔阿姨先体验，体验以后才有感受。现在99块钱这一箱，120个，说实话原材料真不够，就是让大家先体验，用口碑来传递清心膏在这个夏天怎么能够打开你的味蕾，怎么能够让你营养加倍。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还是亏得起。
5: 好消息，好消息，7-8脆清心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2: 就这么便宜一大箱，我是抢到了。我闺女给我买了这7-8脆清心膏，一开始啊我还说这啥膏啊能管用，结果我吃了一块，就那个凉丝丝的劲儿啊，从嘴巴一直凉到心窝里，而且它不是那种冰凉的刺激，是那种很舒服的清爽。我今天说的句句都是实话，99块钱120个，我一个老太太都觉得便宜。就这么好的7-8脆清心膏，家里头都需要。
4: 我这个人呢，就怕夏天热，看了电视说这个7-8脆清心膏啊，说吃了既清凉啊还有营养，我就寻思啊，这一块膏啊能有啥作用，结果这么一吃啊还真行，那个金银花味啊、薄荷味啊窜得满嘴清爽。说句实在话呀，咱退休工资也不高，99块买一大箱，120个，能吃一个多月呢，太划算了。老哥几个我都推荐了，都说好，不骗人。
5: 好消息，好消息， 七零八脆清新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元，今天原料价只要99元，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6: 我就看电视说这个七零八脆清新膏啊，吃了清爽，当天呀我就买了一箱，特别的清爽好吃。现在呀推出的新品尝鲜价99元120个，太值了。而且呀我老公也在吃，这不我就赶紧又买了好几箱。这七零八脆清新膏啊，真是我们家夏天的开胃膏。
2: 就这么便宜一大箱，我是抢到了。我闺女给我买了这七零八脆清新膏，一开始啊我还说这啥膏啊能管用，结果我吃了一块，就那个凉丝丝的劲儿啊从嘴巴一直凉到心窝里，而且它不是那种冰凉的刺激，是那种很舒服的清爽。我今天说的句句都是实话，99元120个，我一个老太太都觉得便宜。就这么好的七零八碎清新膏，家里头都需要。
5: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清新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元，今天原料价只要99元，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1: 看一下啊，这是我们清新膏的生产线，它就是冷加工。
0: 冷加工，
1: 对，冷加工呢就保证我们产品原材料它的活性。内心我们加上一个西柚、金银花，包括薄荷，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呢，能够让大家吃上一口清爽的，打开大家的味蕾，从而呢让营养不流失啊。你看一下，每一个都非常的晶莹剔透。
0: 是它的这个外观看起来很好看、
1: 它是把金银花、柚子、薄荷作为内圈，然后有机的把它结合在一起。那么它结合在一起，再加上我们这样一个冷加工，保证原材料的营养不流失，在炎热的夏季吃上两口清新膏，就会让你的身体立马打开不一样的感觉。
0: 观众朋友，今天的价格非常的划算，99元一大箱，120个。我们说，既备一杯不如老百姓的好口碑。您吃的好了，您留下；不好吃的话，退给我们，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也希望大家给自己一个机会，让我们吃上这个清新膏，清凉一夏天。
5: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清新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元，今天原料价只要99元，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2: 99元120个，可太划算了。这个七零八脆清新膏吃了呀，嘴里头凉丝丝的，我这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我自己一箱，俩闺女家各一箱，就这个夏天呢全靠它了。
4: 这个七零八脆清新膏啊，99元120个，真实惠啊。关键是啊，冷加工不上火，比我以前吃的那些糕点呢、都健康。老伙计们赶紧买
6: 这个七零八脆清新膏啊，99元120个，太值了。又是金银花又是薄荷味的，清清凉凉的呀，我推荐给好几个同事了，都说好，你也赶紧买吧，错过呀就没了。
5: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清新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元，今天原料价只要99元，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0: 哇，Q弹弹的
1: 冰皮膏，非常 Q 弹。
0: 接下来我来尝一尝啊。

0: 你还真别说，还真是啊。
1: 嗯，
0: 就是刚刚吃到这个的时候，首先是舌尖能够感受到有一股清凉。
1: 对。
0: 接下来呢，随着我们的这个咽下去，我们的食道，整个的身体就觉得哇，非常的清爽，瞬间就降温了，吃起来也是不粘牙，同时这个味道也非常的糯，很好吃。
1: 对，这就是清心膏。
0: 哇，
1: 在这个炎热的夏季啊，吃东西的时候没有胃口的时候，我们大家吃两块，让你清清爽爽过夏天。
0: 是的，观众朋友，这么好看又好吃，价格也便宜的清心膏，建议您真的不要错过了。今天一大箱只要99块钱，一共是120个。您收到货之后可以先试吃，如果说您满意了，您留下；如果说不满意，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而且要告诉您的是什么？我们时间有限，备货有限，仅限前200名，第201名不好意思，您就买不到了。所以说各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对，
2: 当天呀，我就买了一箱，特别的清爽好吃。这胃口啊一打开了，现在呀推出的新品尝鲜价99块钱，120个，太值了。而且呀我老公也在吃，这不我就赶紧又买了好几箱。这7-8脆清心膏啊，真是我们家夏天的开胃膏。
3: 99块，120个，划算，真心推荐。
4: 99块买一大箱，120个，能吃一个多月呢。老哥几个我都推荐了，都说好，不骗人。
5: 好消息，好消息，7-8脆清心膏亏钱让您体验，特别添加金银花、西柚、薄荷、雪梨等天然草本果蔬，软糯 Q 弹，入口清凉解暑。家庭装原价399块钱，今天原料价只要99块钱，99元足足120个。收到后您先品尝，不好吃不满意，我们全额给您退，一分钱不用花，名额只有200克，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订购吧。
6: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7: 收到，我们马上办。
8: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9: 喂，
8: 好，
9: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1: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8: 这，我再信你一次。
1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1: 你看这上面，
13: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竟然会变得如此绝情。壮士，如今你还要听命杀害我们母子吗？
1: 天底下竟然有如此人面兽心、禽兽不如的人。
0: 壮士。

0: 我不能这么做。那你想？不杀你们，就违背了魏公公的命令。可杀你们，却又违背了我自己的良心。也罢。 你带着儿女回京去见包大人，带他来此处挖掘。地下埋着两个被我杀掉的人，其中一个是位落地的举子，另一个则是一个叫陈春的地保。这把钢刀。 是驸马府侍卫专用的腰刀，上面有驸马府的标记，务必要交给包大人。那么你呢？我不能对不起魏公公，也不能眼看着驸马做出伤天害理之事。记住，我叫韩琦。
1: 竟然有这种事！香莲说的千真万确，请包大人立刻派人前去。来人呐！
2: 来，
1: 传令备将。
2: 是。
1: 展护卫，属下在，你留在府中，要确保香莲子女的安全，绝不容许贼人对他们有半点伤害。属下遵命。
3: 秦香莲，
1: 为本府带路。

0: 这韩琦虽是听命于魏明而犯下杀人大罪，倒不视为是条汉子啊。
1: 大人，
0: 如何？一个确实是陈春，另外一个因为掩埋过久，难以辨认，在身旁找到了这个。此乃佛门之物，看来他才是白云寺的陈世美。王朝马汉，
2: 在，
0: 将三具尸首悄悄运回府衙，任何人不得对外透露半点风声。
2: 是。
0: 本府要让那陈世美认罪伏法，无所遁形。

0: 韩琦仗义自尽身亡。临终之前，供出陈世美与魏明教唆杀人，在起初陈春以及数月之前被杀，疑似白云寺陈世美的尸身，此案已昭然若揭。
1: 韩琦留下的钢刀刻有驸马府三个字，足以证明韩琦是驸马府的侍卫的身份。我看驸马府脱不了干系。
2: 那无名尸首虽然已经腐烂难以辨认，但刀伤入骨，比照刀痕的确与韩琦钢刀相符，足证就是凶刀。至于尸首边所留的佛珠是否出自白云寺，尚有待查证。
0: 那三具尸首

0: 以及留下的物证，可曾登录在案？
1: 学生亲自带着五座验尸，填具尸单，连同证物还有秦香莲的供词，均已汇整成案。
2: 大人，如今人证物证俱在，那陈世美杀妻灭子，禽兽不如，应该马上把他拘捕归案，依法判刑。
0: 不，此时反倒不宜贸然行事，必须计划周详，方可采取行动。
1: 大人，韩琦奉命杀人却迟迟未归，必然引起陈世美与魏明疑虑，若不把握时机，恐将生变。
0: 本府何尝不知，问题是驸马身份特殊，驸马府又非一般处所，登门拿人必然受罪。
2: 难道他敢拒捕不成？大人，让展昭只身前往，马上将他逮捕，听候大人发落。
0: 展护卫当然有此本领，然而若是公然将他拘捕，公主必定不会罢休。以我大宋律例，皇亲国戚处罚当交由大理寺审判，倘若驸马府据理力争将全案转交大理寺，那陈世美极有可能因此而逍遥法外。

0: 有了。
1: 展护卫可有良策？
0: 此事必须要八王爷帮助。
1: 八王爷？
0: 大人是担心过府拿人必然受阻，倘若把驸马骗出驸马府外再行拘捕，岂不是可以省掉一些麻烦？
2: 展护卫说得不错，难就难在如何将他诓出府来。
0: 八王爷亲口答应要亲手画百子千孙图送给驸马，只要八王爷开口请驸马过府取画，陈世美一定会亲自前往，只要他离开驸马府马上拘捕，岂不是轻而易举吗？
2: 此计可行，陈世美必然不会有所提防，只是八王爷是否肯出面就不得而知了。
1: 那就必须将实情禀明八王爷才行啊。
2: 可是大人，倘若八王爷碍于公主的情面，恐怕未必会肯。
1: 不，如今此案已非皇家事务，而是关乎国法天理、纯废张颖的大事。八王爷素有贤王之称，本府确信他绝对不会拒绝。公孙先生，
2: 学生在。
1: 本府已修书一封，立刻派人送往泸州府。本府要请孙大人带着白云寺的人尽快前来开封。
2: 大人是想由他们反正驸马并非来自合肥的白云寺？
1: 正是。同时也可借此确认他身怀佛珠的无名氏是否才是真正祭祖白云寺的陈世美。王朝马汉
3: 在，
1: 被叫前往八王爷府。
3: 是。
1: 包拯参见王爷。
4: 包大人免礼。
0: 哼，怎么包大人昨日方来今日又来，莫非是担心本王又私自出京不成？
1: 王爷见笑了，包拯今日乃是为公事而来。
0: 哦，包大人请坐下说话。
1: 谢王爷。

0: 发生了何事？
1: 包大人为何如此慎重？
2: 王爷，包拯所说的公事涉及皇家，
1: 与皇室中人何人有关？
2: 驸马陈世美。
3: 韩琦至今未返，你难道还要本宫不要着急？
4: 驸马爷还是再等一阵子吧，可能韩琦被其他的事情给耽误了。
3: 难道会是出了其他问题？
4: 不可能，那韩琦办事从未失过手。
3: 如果他这次偏偏就失手了呢？
4: 这
3: 倘若要真的出了问题，让那秦香莲逃过一劫，他势必会知道这件事与我有关，到时候局面就更难收拾。
4: 驸马爷千万要沉住气，奴婢马上派人去打听，一有消息立刻回报。
3: 魏明，我告诉你，这整件事情到目前为止都是你一手安排，你最好确保他不会出差错。
1: 真有此事？
2: 千真万确。包拯请王爷并退左右，便因为此事的确关系重大，骇人听闻。
1: 你可握有确实的证据，证明那驸马的确是冒名顶替，改换名称？
2: 王爷，那秦香莲便是人证。
1: 不，那只是一面之词，不可尽信。
2: 是，包拯也明白。故而去函泸州府，请知府孙大人将白云寺熟识陈世美的僧人接来开府，如此当可证实驸马的真实身份。
1: 倘若如此，方能避免争议。
2: 不知此事王爷可否施以援手？

0: 他可是乐平公主的丈夫。
1: 包拯知道，
0: 太后对他一向疼爱，皇上对着最小的妹妹，有时都得忍让三分。
1: 包拯明白。
0: 那包大人可明白，公主如今已有孕在身，倘若孩子一旦咕咕坠地，便是本王的侄孙，难道包大人要在这孩子未出世之前就先失去了父亲？
1: 王爷，那尚未出世的婴儿虽然无辜，然而那秦香莲的一双儿女又待如何？公主新婚丧父固然令人扼腕，然而那从小教陈世美读书识字，含辛茹苦奉养公婆，忍饥受饿刻苦持家，千里迢迢进京寻夫，却险遭杀害的秦香莲，岂不更令人同情？难道就不该还他一个公道？
0: 包大人之言句句在理，本王无话可说。好，本王就依包大人之意，

0: 邀请驸马过府便是。
1: 多谢王爷成全。
0: 本王还希望包大人能答应我一件事情。
1: 王爷请讲。
0: 在那泸州府未带白云寺的人前来证明驸马身份之前，包大人不得以情相连一面之词将驸马拘捕定罪。
1: 这
0: 本王所提于法于理皆当如此，倘若包大人做不到，那本王也就不能插手此事了。
1: 包拯遵命。
0: 本王尚有以不情之请，
1: 请王爷明示。
0: 陈世美他毕竟是当朝的驸马，倘若他肯与秦香莲母子相认，痛悟前非，包大人可否留他一条生路？
1: 王爷，秦恕包拯爱难从命，那陈世美教唆韩琦连杀二人，有意图杀妻灭子。
0: 不，此事并未审讯，更未定判，尚不能认定驸马的确犯下此罪。
1: 即便如此，冒名顶替停妻再娶，犯下的乃是欺君之罪，论罪当诛。
0: 这便是本王要你留他一命的原因。倘若公主不计较，皇上恩旨特赦，那秦香莲又不计前嫌呢？当然，本王所提于法无据，只是希望包大人在审理此案之时多加斟酌罢了。
1: 是，包拯明白。
0: 好，本王这就派人前去驸马府。包大人依计安排。
1: 是。
2: 这孩子如果是个男孩，我想将来一定是个状元。
3: 为什么？
2: 因为他有个状元爹呀。
3: 既然都已经生在皇家了，又何须科考呢？
2: 不行，我要让他跟普通人一样，凭自己的才能决定自己的前途。以后我们家就有两位状元公了。
4: 公主，启禀驸马爷，
3: 韩琦回来了。
2: 韩琦？
4: 哦，公主，是驸马爷命韩琦去办点事，回禀驸马，韩琦还没有回府，是八王爷差人来请驸马爷过府。
2: 皇叔？皇叔，他找驸马爷干什么？
4: 八王爷说那幅百子千孙图已经画好，请驸马爷亲自去取。
3: 王爷为何不派人送来，或是通知府里差人去拿呢？
2: 驸马，这怎么可以？皇叔亲自画的画，当然要你亲自去取才是，否则就太失礼了。
3: 是。
4: 驸马爷一直在白云寺苦读，至于这些应酬往来的人情世故，驸马爷自然不熟。
3: 是啊，是啊。魏明，那你就随本宫一同前往，让他们备轿。
4: 是。
2: 哦，等一下，驸马，

0: 总管他不能去。
1: 为什么不能去？
0: 一会儿御医来为我安胎，魏公公要留下帮我招呼。
2: 是。
0: 从小到大一直都是魏公公照顾我，他如果不在我身边，我做什么事都不安心。
1: 那好吧，既然如此，我自己去。
0: 嗯。
1: 文明，若是韩琦回府，
3: 驸马爷，韩琦回府以后，奴婢一定将他留在府中。等驸马爷从王府回来，让韩琦随时听候驸马爷的召唤。
1: 好。

0: 驸马。
1: 魏公公，驸马爷不懂的事还多着呢，你以后要经常帮着他点。
2: 公主放心，奴婢一定像伺候公主那样的对他。
1: 可怜他无亲无故，的确需要人照顾。

0: 驸马且慢。
1: 包大人也来探望八王爷？
0: 不，本府是专程为驸马而来。
1: 哦，包大人找本宫有事？
0: 本府要请驸马爷前往府衙一行。
1: 包大人有话就说，又何须本宫前往府衙呢？
0: 驸马府中可有一名侍卫，名唤韩琦。
1: 韩琦，包大人为何有此一问？
0: 那韩琦曾是城外领主，本府要请驸马爷前往府衙任事。
1: 若是为了此事，本宫派人前往认尸便是，又何须本宫亲自前往呢？
0: 认尸之后，本府还有话要问驸马。
1: 包大人，本宫今日另有要事待办，若是包大人还有话要问我，改日再上驸马府再问不迟。斩护卫要阻拦本宫，
2: 驸马爷恐怕是非去不可。两位，展某正在办案，若是你们要轻举妄动，休怪展某得罪。
1: 展护卫说的没错，既然是为了公事，本宫就随包大人前往府衙，又有何不可？包大人，让本宫交代几句总行吧。
0: 驸马爷请便。
1: 你们先回府告诉魏总管，就说本宫随包大人前往府衙任韩琦的尸首，并请公主不要担心。
3: 是。
1: 包大人请。
4: 你们先下去。
5: 是。魏公公，你叫他们下去做什么？
6: 公主，驸马他……
5: 花儿已经拿回来了，驸马他人呢？
6: 公主，驸马被包大人带到开封府去了。
5: 什么？包大人带他去做什么？
6: 公主，你就别问了，快去开封府吧，去晚了驸马就可能没命了。
5: 什么？
0: 驸马爷一眼看过尸身，那人可是贵府侍卫韩琦？
1: 不错，正是韩琦。但不知他是被什么人所杀？
0: 那韩琦并非被人杀害，而是自尽身亡。
1: 哦，那包大人可知他为何自尽？
0: 难道驸马爷不知？
1: 包大人何出此言？那韩琦的尸体乃是由包大人发现的，本宫也只是应包大人之邀前来认尸，本宫又怎么会知道他为何自尽？
2: 因为他不肯遵照你的命令，杀害妇人幼子，才会走上自尽意图。
1: 展护卫何出此言？本宫对此事可是一概不知。
0: 展护卫，驸马爷是说，此事与你无关，
1: 本就无关。
0: 如此说来，那韩琦奉命杀害陈春灭口，以及将那无辜的落地举子埋尸林中，也与你无关？
1: 当然也无关。包大人，倘若你要本宫来此，就是为了询问这些，本宫也已回话，就此告辞。
0: 且慢，本府还要请驸马爷认几个人，待请香莲母子。
3: 是。

0: 本宫根本不认得你，是谁叫你来贪污本宫的？包大人，本宫的耐性可是有限。 告辞，站住！驸马，当真不认得他们母子？当真不认得？你敢再说一遍？
1: 敢护卫，有班服在此，不得放肆。
0: 回家。
2: 张龙、赵虎，
3: 在，
0: 将秦香莲母子带回房中，妥善安顿。
4: 是。来，凤妹，来。

0: 包大人，你这算什么？难道你要本宫来此，就是要如此羞辱本宫，加害本宫吗？
1: 驸马，本府明旨，你与他们母子有何关系？倘若你肯与他们相认，
0: 包大人，本宫就在说最后一次，本宫根本不认得他们。包大人不必再多言。
1: 本府明白了，驸马既然一意孤行，不肯听劝，休怪本府

0: 依法而行，不讲情面。
1: 哼，包大人一向铁面无私，又何曾讲过情面？而且方才包大人所说的一切根本与本宫无关。本宫相信包大人除了有个满口风言风语的疯婆子之外，根本就提不出其他证据。
0: 若要凭据又有何难？只怕一旦本府将证据提出之后，驸马这条性命恐将难保。
1: 包大人不必危言耸听，若是包大人有证据，早已升堂审讯本宫，又何必大费周章的欺骗本宫呢？
0: 若依驸马之意，可是要本府升堂审讯？
1: 怕的是你不敢审。
0: 好，本府倒要看看有何不敢。帮着马汉，
2: 在
0: 传令升堂。
2: 是。

0: 接驾。开封府府尹包拯参见公主。
1: 包拯，你将驸马爷带到开封府来想干什么？
0: 回公主，驸马涉及一桩情案。
1: 住口！依我大宋律法，皇亲国戚犯法必须交由大理寺审理，而轮不到你开封府多事。倘若驸马果真有罪，你将全案移交大理寺，由大理寺到我驸马府提人。魏总管，
2: 奴婢在。
1: 将驸马送回府去，有谁敢阻拦，就告他个挟持公主驸马，欺君罔上之罪。
2: 奴婢遵命，起驾回府。

0: 大人，
1: 丢他去。
0: 那陈世美简直禽兽不如，展昭已经忍无可忍。
1: 展护卫，本府又何尝愿意忍耐？然而，本府既然答应了八王爷，就必须履行。
0: 难道就让他目中无人，逍遥法外吗？
1: 不，待泸州府孙大人带着人证前来之后，别说是公主，哪怕是太后当面，本府也要将那陈世美送到龙头闸下，让他为所作所为付出该付的代价。

0: 多谢公主搭救之恩。
1: 你还敢说？好端端的，包大人为什么要带你去开封府？你究竟牵扯到了什么案子，惹得包大人要升堂办你？我要你说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0: 公主，启禀公主，那不管驸马的事，开封府是有一桩案子牵扯上驸马，可是与驸马无关，完全是那包大人弄错。
1: 驸马，魏公公说的是真话，的确是包大人弄错了。
0: 不，包大人没有弄错，魏明说的不是实情。
2: 驸马爷，你这是干什么？
0: 事到如今，已经不能不让公主知道真相了。
1: 什么真相？
2: 驸马，你
0: 我刚才已经想。

0: 包大人一定已经查明了真相，而且掌握了足够的证据，否则他是不会对我采取行动的。
1: 驸马，你在说什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0: 公主，接下来我要说的恐怕你难以接受，但是我非说不可。
1: 你说，我必须弄个清楚。

0: 春哥冬妹受了一天的折磨，已经累得睡着了。张龙和赵虎正在陪着他们。
1: 你心中要是有什么不快，就发泄出来吧，别憋着。
2: 我心已死，泪流干了，不会再为他流一滴眼泪。
0: 哎，真是没有想到，他竟然这么无情。
1: 他不仅无情，简直就是无耻。倘若以我当年的江湖习惯，早就让他血溅当场。
2: 公孙先生，展大人，两位仗义直言，相恋终身不忘，请受相恋一拜。
0: 哎，哎呀，切莫如此，你快起来吧。
2: 我本想带着孩子回乡下去成全于他，可谁知道他竟然连自己的儿女都不放过。相恋实在是没有办法，才回来找包大人。
0: 大人一定会为你做主，一旦人证到了京城，大人必一定会将他拘捕到案。
2: 包大人虽然不惧权贵，可这大宋毕竟是赵家的天下，万一公主拿皇室之尊向包大人施压，那包大人又岂能与之抗衡？
1: 这你放心，倘若包大人也无能为力，展某马上辞去官职，重返江湖，哪怕成为朝廷钦犯，也要让那陈世美人头落地。

0: 你竟敢骗我！既然你在家乡已经娶了妻，又有了儿女，你为什么还要接受皇上的赐婚？你为什么要不惜冒名顶替，受召为驸马？难道你以为这一切就不会有戳穿的这一天？难道你想骗我一辈子？你，
1: 公主，公主息怒，千万不要动了胎气。
0: 你给我住嘴！这一切都是你的主意，你怎么可以出这样的主意？可以就这样决定我的一生？
1: 公主，这一切都是奴婢的错。奴婢一生都在服侍公主，眼见所有来提亲的人，公主都不屑一顾，唯独对驸马情有独钟。奴婢唯恐耽误了公主的终生大事，所以才出此下策。奴婢该死，奴婢该死啊！
0: 你确实该死。从我一出生，你就在我身边，后宫的姐妹何其之多，却是勾心斗角，唯有你在我的身边维护我，你是我在世上最可信任的人。可是现在你帮我安排了这样一桩婚姻，面对这样的事实，你让我怎么办？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

0: 大人，公孙先生来得正好，以公孙先生推断，独州府孙大人赶抵京城约莫在什么时候？
1: 大人，学生是在今天早上命人以马不停蹄的接驳方式将大人的书信送往泸州，相信现在孙大人已经看到了。倘若明日一早出发，快则明晚，慢则后日清晨便可抵达。
0: 如此说来，只要再等一日，白云寺的人证就可以抵达京城了。
1: 正是。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谷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块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谷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谷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 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4: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5: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6: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块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 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醇甜柔和，入口绵柔。

0: 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渡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渡汤，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严格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

0: 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一年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2: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6: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5: 从战略上的配合作战向战役上的协同作战发展，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7: 杀！沈阳丢了。
8: 请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9: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0: 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大人。
1: 公孙先生来得正好，以公孙先生推断，泸州府孙大人赶抵京城约莫在什么时候？
0: 大人，学生是在今天早上命人以马不停蹄的接驳方式将大人的书信送往泸州，相信现在孙大人已经看到了。倘若明日一早出发，快则明晚，慢则后日清晨便可抵达。
1: 如此说来，只要再等一日，白云寺的人证就可以抵达京城了。
0: 正是。
1: 展护卫与公孙先生联袂而来，可是有事要见本府。
2: 属下想知道，此案是否会因为皇家介入，而可能让陈世美逍遥法外？
1: 展护卫何以有此一问？
2: 今日公主闯进了开封府，带走了陈世美。他日，纵使有了人证，大人也难以把他绳之于法，而必须交由大理寺审讯。到时，他就能安然脱身。
1: 不。皇上御赐的三口铡刀有先斩后奏之权，本府依然可以办他。
2: 倘若太后亲临，阻止行刑呢？
1: 太后虽是皇上生母，地位崇高，但太后并无干政之权，本府依然可以依法行刑。
2: 倘若皇上降旨赦免于他呢？
1: 展护卫究竟意所何止？
0: 大人，展护卫侠肝义胆，他是不忍见到秦香莲母子受人欺凌，恐怕会以江湖的方式去处置。
1: 展护卫打算如何？
2: 展昭对大人不敢有所隐瞒，倘若国法不能惩治于他，展昭退出官场重返江湖，可临行之时必定将陈世美的项向人头带回来。
3: 住口！
1: 只要本府还再超一日，绝不容许你无视国法，滥用私刑。
2: 大人，
0: 展护卫。大人，展护卫，他只是不平则鸣，并非有意藐视王法。
1: 那陈世美无情无义，人神共愤，本府又岂会轻易放过他？也罢，本府就为展护卫事宜，倘若皇上亲自下旨特赦，本府定会据理力争；倘若力争不成，本府自会罢官退隐，远离仕途。那时，本府已非朝廷命官，又怎能顾得陈世美是生是死？又岂能论断是国法，亦或是私刑？
2: 大人，并非展昭一时鲁莽，只是气愤难平。
1: 展护卫，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若不如此，何来天理公义？然而若问本府用心为何，当然是依法而行，绝无例外。展护卫，人证后日便可抵达京城，你何不再稍作忍耐？

0: 驸马爷。
1: 公主仍未息怒。
0: 面对如此情形，驸马爷以为呢？
1: 这也难怪，我当初一贪念，如今遭此报应，我也无话可说，只有等候包大人上门了。
0: 不，公主愿意救你。
1: 什么？你说公主肯原谅我？
0: 那倒未必，只是为了尚未出生的孩子，公主愿意与驸马一同进宫，去求太后。
1: 求太后有用吗？
0: 有用，只要皇家出面，不追究你停妻再娶的欺君之罪，那包大人也无可奈何。
1: 可是，还牵扯到好几条人命呢。
0: 那是我的事，我不会让包大人追到你的头上。
1: 不，你必须让我知道你打算怎么做，否则我无法安心的。
0: 你真的想知道吗？
1: 当然，我不信包大人不会追究。人命关天，就算太后出面，也未必有用。
0: 如果我一人承担，坦白认罪，并且说明驸马爷是在奴婢的威逼之下不得不冒名顶替，那包大人又如何追究呢？
1: 可如果你这么做，你是必死无疑。
0: 那又如何？只要驸马爷日后对公主忠贞不二，那奴婢已经心满意足了。
1: 魏明，你为何要这么做？
0: 我自幼净身入宫，从此

0: 就注定了我不男不女、无儿无后的命运。在宫中，太监是伺候皇家的奴婢，纵使有些人盟主宠幸，甚至权倾一时，然而说回来，无人将我们视之为人。公主是先皇晚年临幸的嫔妃所生，她出生后不久，母亲就去世了。随后，先皇也驾崩西归，是我把他抚养长大成人。虽然公主身在皇宫，可她自小就是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而我既是他的爹，又是他的娘啊。虽然公主与我是主婢关系，可我一直视她为唯一的亲人。只要她想要什么，我会想尽一切办法给她，其中包含于你。他想招你为驸马，我也做到了。如今公主想救我，我也会心甘情愿地让她如愿以偿。
1: 魏明，
0: 驸马与公主进宫面求太后之时，奴婢自会去开封府向包大人投案。奴婢此去开封府，不可能活着回来。驸马爷一定要答应奴婢，一生一世的照顾公主，永无二心。否则，奴婢纵死九泉，化为厉鬼，也不会轻易的将你放过。
1: 你放心，若是我能逃过此劫，我不会亏待公主的。

0: 启禀大人，府外有人击鼓鸣冤。是什么人？
1: 回大人，是驸马府总管魏明。
0: 将他带到厅中说话。
1: 是。
0: 王朝马汉，
1: 在。
0: 请公孙先生立刻前往花厅。
1: 是。

0: 在家见过包大人。魏总管要见本府，怎会在府衙之外击鼓鸣冤？在家击鼓是为了自行投案，并且也是为了驸马爷伸冤。
1: 魏总管所谓的投案，指的是哪一桩案件？
0: 合肥白云寺陈世美，舒城县陈家村的地保陈村，以及驸马府侍卫韩琦的三条命案。
1: 你方才所谓的替驸马爷伸冤，又指的是何冤？
0: 大家所言的三条命案。
1: 均与驸马爷无关，可包大人却暗指驸马涉案，这便是驸马爷之冤呐。好，既然你前来投案申冤，本府就听听你的说辞为何。
0: 难道包大人要咱家在此处说吗？
1: 若依你之意呢？咱家
0: 自行投案。
1: 是关乎于人命的大案，
0: 包大人不升堂提审，这岂不是有违常理吗？你是要本府升堂审讯于你？不错，公堂之上众目睽睽，一问一答，俱皆登录归案，即可免了包大人日后清理整个案件的麻烦。
1: 咱家也不必一再重复，这岂不是彼此有利吗？你倒是有备而来。
0: 咱家是自行投案，不是被包大人抓捕归案，咱家自然是有所准备。
1: 好，既然如此，王朝马汉，张龙赵虎，
2: 在，
1: 传令升堂。
2: 是。

0: 下所战何人，在何宫何府任职？
1: 咱家魏明乃驸马府总管。
0: 驸马府总管因何来到本府堂前？
1: 咱家是来投案的。
0: 你自行前来投案，为的是哪一桩案件？
1: 咱家命驸马府侍卫韩琦杀人灭口，并将尸体埋于城东外的树林之内。咱家犯的是教唆杀人之罪。
0: 哦，如此说来，你是自称教唆杀人？
1: 是。
0: 既然你已自称罪状，就已是戴罪之身。本府公堂之上自有堂规，无论你是何官职，如今都已无免跪之权，你还不下跪听审？魏明，
1: 范官在。
0: 你派韩琦杀害之人，本府也已将尸首掘出。本府问你，那名

0: 文人装扮，埋尸将近半年之久的是什么人？
1: 回包大人，那人是来自泸州府合肥白云寺的落地举子陈世美。
0: 哦，可是与驸马同名同姓？
1: 正是。
0: 你又因何要杀害他？
1: 回包大人，新科状元陈世美奉旨游京巧遇公主，公主有意将他招为驸马，谁知范冠却发现他早有妻小，为讨公主欢心，范冠查到了有一名落地举子竟与状元公同名同姓，于是范冠就安排了调换二人学籍，并派韩琦杀他灭口，盗用他的身份。范冠再安排状元公冒名顶替，招为驸马。
0: 胡说！那状元公十年寒窗，铁砚磨穿，方得高中状元，光宗耀祖，又岂会听你摆布？冒名顶替，分明是因他贪图荣华富贵而与你串通合谋。
2: 不不，包大人，此事与驸马也无关。
1: 当范官去劝说驸马冒名顶替之时，还遭到驸马爷严词拒绝。
3: 魏公公，你怎敢对在下提出如此无礼的要求？在下在家早有妻子儿女，怎能假冒他人身份招为驸马？此举非但陷在下于不义，更置公主于何地？
1: 状元公此言差，荣华富贵何人不为，只要招为驸马，即可归为于皇亲国戚，多少人求之而不得呀。
3: 在下虽出身寒门，但却对荣华富贵不屑一顾，半生苦读金榜题名，为的是光宗耀祖，择荫妻儿，如今却要在下冒名顶替，弃糟糠于不顾，在下怎能从命？魏公公若是再敢提此事，休怪世美不顾颜面，将魏公公逐出门外。
1: 哼，状元公，咱家为了不让公主失望，已把一切安排妥当，如状元公执意不肯，那咱家为求自保，不得不将状元公杀之灭口啊。
3: 哼，在下读圣贤书，甚至该有所为有所不为，即便魏公公以死相胁，在下也绝不妥协。
1: 哼，状元公既不畏死，难道你就不为你全家老小的性命想想？
3: 你说什么？
1: 状元公若不同意，咱家迫于无奈，不但要取状元公的性命，连你年迈的父母，还有妻子、孩子，一家五口的性命，恐怕也难以幸免呢。
3: 你敢伤害他们？
1: 状元公，只要肯按照咱家的安排去做，他们自然毫发无伤。否则，范官以状元公的一家老小性命为要挟，状元公无奈之下只得从命。
0: 那陈世美是否因你要挟而冒名顶替，与你投案无关，本府暂不追究。那第二

0: 据失手又是什么人？
1: 那人是来自泸州府舒城县陈家村的地保陈春。
0: 你又因何要杀他？
1: 回包大人，那陈春是包大人传来验证驸马身份的人证，范官本来与他素不相识，谁知在包大人来驸马府的前一天，他突然独自一人来找范官。你到大家到底有什么事儿？你就明说吧。
2: 是，小人是开封府包大人专程从陈家村请来的。
1: 包大人请你来开封府关咋家何事？
2: 和公公当然有关系。明天小人将随包大人一起来驸马府。
1: 包大人来驸马府干什么？
2: 包大人要小人前来驸马府认人。
1: 认什么人？
2: 认一认驸马爷是不是咱们陈家村的陈世美。
1: 那又怎么样？
2: 这驸马爷是不是咱们陈家村的人，全凭小人一句话。
1: 那你的意思是？
2: 如今陈家村正遭饥荒，小人身为地保，总得为村里的乡亲们着想。如果有50两纹银帮助乡亲们度过饥荒的话。
1: 我明白了，如果咱家肯出50两帮助陈家村的灾民，那你又如何回报咱家呢？
2: 明天见到驸马爷的时候，小人就肯定会发现跟他从未见过面。
1: 范官为了不让驸马的身份被揭穿，只能接受陈春的勒索，所以他在包大人面前做了伪证。
0: 既然那陈春已被你收买做下伪证，你为何还要派韩琦去将他杀害？
1: 那陈春贪得无厌，他还想索取500两，范官担心他虚索无度，后患无穷，所以才派人杀他灭口。
0: 此事驸马可曾知晓？
1: 驸马爷跟陈春相识多年，不可能不识，自然是略知一二，否则怎么会在包大人面前镇定如常呢？不过驸马爷只知道陈春受贿，其他的一概不知。
0: 哼，你倒是肯替他说话。
1: 范官是实话实说。
0: 本府再来问你，那秦香莲不忍见陈世美身首异处，而谎称驸马不是他的夫婿，而且他母子三人也已离开京城返乡，你为何还要派韩琦追杀他们？那韩琦又是怎会自尽身亡？
1: 那秦香莲在开封府击鼓鸣冤，范官早已收到密报，虽然秦香莲没有揭穿驸马的真实身份，但永远是个威胁。范官为了永除后患，派韩琦去追杀他们。至于韩琦为何自尽身亡，那范官就不得已而知了。
0: 难道这些事驸马爷全不知情？
1: 这都是范官个人所为，驸马爷的确毫不知情。
0: 哼，照你所说，莫非是要替他脱罪不成？
1: 包大人， 犯官毫无此意，请包大人明察。
0: 那么本府倒要问你，这三条人命与诸多官籍，本府军尚未将你列入嫌犯之列，你却为何主动前来投案？若不是企图为他人脱罪，又怎会如此？
1: 包大人断案如神，世人皆知。既然此案包大人已经着手追查，犯官心知，没有侥幸心理。与其让包大人查捕归案，还不如自行投案，或许还能减轻其刑。
0: 以你自己所供认的罪行，只怕难逃一死。
1: 既然犯官难逃死罪，又何必让驸马爷受到无辜的牵连？公主有孕在身，犯官怎么能忍心？包大人，犯官犯的是教唆杀人之罪，望包大人依法处置，而不必再牵扯上任何人了。
0: 也罢，既然你已认罪，公孙先生，
3: 学生在，
0: 让他画押。
3: 是。

0: 来人呐！
1: 在，
0: 将魏明押入大牢，听候再审。
1: 是，
2: 且慢。包大人为何不将犯官定义判刑？
0: 你自行投案，自称罪状，本府皆已登录在案，而且由您当堂画押。日后，那陈世美具体到案之时，自会并案再审。
2: 犯官说过，一切都是跟驸马爷无关的呀。
0: 有关无关，本府自会诊断，与你何干？退堂。

0: 陈世美，你好大的胆子！
1: 母后，请息怒。
0: 哀家怎么能不生气呢？哀家请皇上赐婚，请八王爷担任大媒，天下的臣民都知道哀家将你的终身大事托付给他，他却是一个有妻有儿女、冒名顶替的大胆狂徒。
1: 母后，他是被魏明逼的，如今事已至此，只有母后出面才能救他一命。
0: 哀家为什么要救他？像他这样不知羞耻的败类，留在这世间也是个祸害。只有让包拯依法处置，才能让那些天下的负心汉有所警惕，让那些被抛弃的妇女吐一口怨气。
1: 母后，他毕竟是当朝的驸马，是我的丈夫。
0: 像这样的丈夫你还敢留在身边？他能狠下心来抛弃他的糟糠之妻，将来他也会同样对你。
1: 母后，女儿知道他不可以依靠，可是您就看在这未出世的孩子的面上救救他。这孩子不能没有出世就没有爹。母后，孩子他是无辜的，您就可怜可怜他吧。
0: 你身怀有孕，不宜长跪，起来吧。
1: 是。
0: 谁让你起来了？
1: 母后，
0: 就算哀家看在你和孩子的份上，也未必能救得了他呀。
1: 母后，您身为国母，怎么会救不了他？
0: 那包拯一向铁面无私，就如你刚才所说，这中间还牵扯了几条命案。即便是哀家出面，包拯也未必能轻易放过他。
2: 启禀太后，那些事情都是魏明做的。
0: 魏明？对了，这件事情的始作俑者就是他，为何他没有来啊？
1: 魏明他要去开封府，试着向包大人疏通一下。
0: 绝不可能，包拯绝不可能徇私枉法。
2: 不，启禀太后，他不是去疏通，他是去投案的。
1: 什么？

0: 虽然这一切都是他为民惹出来的，但也算得上是忠心护主了。
1: 母后，魏公公他这么做有用吗？
0: 哀家明白他的用意，他是将刑案部分扛在自己身上，剩下的就要看皇家如何打算了。
1: 皇家能怎么做？
0: 倘若冒名顶替的罪责都由魏明来承担，那么驸马纵然有错，也是被动的。倘若皇家不予追究，皇上又肯特赦于你，或许你还能留住这条性命。
2: 太后开恩，太后开恩。
1: 母后，这样的确可以救他。
0: 还没那么简单。首先，你要不计较此事，你能做得到吗？
1: 母后，女儿相信，没有人能够不去计较。可是为了这个孩子，我能做到。
0: 其次，还要看皇上是否能特赦于他。
1: 母后，那必须您要出面。
0: 这件事，让哀家出面是可以。不过，最难的部分，哀家恐怕还不能掌握。
1: 还有，
0: 不错，即使刑案部分让驸马脱了身，可他依然有儿有妻，依然是别人的夫婿。倘若他的原配不肯放弃，我大宋朝廷还没有哪一条法律能够强行拆散别人的夫妻。这件事情还得从长计议，你们先回去吧，让哀家再好好想一想。
1: 是，多谢母后。

0: 本府明白了。
1: 大人可是明白了魏明主动投案的动机？
0: 正是。
1: 学生愚钝，请大人示意。
0: 公孙先生，那魏明揽罪上身之后，陈世美可还有违法之处？
1: 即使他声称是被魏明所逼迫，仍然难逃脱冒名顶替、停妻再娶的欺君之罪。
0: 倘若公主果然不予计较，皇上也的确开恩特赦了。
1: 如此一来，大人就不能再判此案了。
0: 不错，那魏明的目的正在于此。换言之，他安排的必然是由皇家出面，从本府手中救回陈世美。
1: 大人是说，公主会直接去求皇上？
0: 不，皇上乃是一国之君，又岂会为了陈世美一人而坏了朝廷律法，舆论公平？
1: 那么公主必定会去求太后，太后一向疼爱公主，更何况公主现在是有孕在身，太后势必更加不忍。
0: 倘若太后出面求情，皇上生性至孝，恐难拒绝。
1: 原来那魏明是如此算计，这样一来，那陈世美岂不就逍遥法外了？
0: 正是如此。
1: 大人，还有秦香莲母子。
0: 这么说，
1: 秦香莲是陈世美的原配妻子，倘若秦香莲坚决不同意，即使是皇上也不能罔顾情理，置之不理呀。
0: 话虽如此，那已是家无私事。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本府又岂能干涉？
1: 啊，没想到魏明早已机关算尽，难怪他会坦然前来投案。
0: 眼前还有一个办法。
1: 大人打算如何处置？
0: 在太后插手、皇上下旨之前，先将陈世美拘提到案，速审速判，定验了结。
1: 可是泸州府孙大人还有白云寺的僧人尚未来京，大人并无凭据足以证明那陈世美乃是冒名顶替，大人又将如何将他拘提呢？
0: 公孙先生，那魏明前来投案的供词就是本府的凭据。
1: 大人说的是，聪明反被聪明误，那魏明绝对想不到他自己反倒成为大人将陈世美定罪的最佳人证。
0: 明日一早就请公孙先生将一切准备妥当，本府亲自前往驸马府，将那陈世美拘捕到案。
1: 是，学生遵命。

0: 公主，
1: 虽然你是因为魏公公的逼迫不得不听命于他，可事后你有没有想过你的一双儿女？回我的问话。
0: 我
1: 为了你的孩子去求母后救你，这让我想到了你的原配妻子。她为了自己的孩子能去求谁？母后答应想办法救你，绝不是因为你，而是为了我的孩子和我。

0: 己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圈套，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5: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

0: 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

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

0: 年旧，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 1078.1 2021。

0: 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严格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

0: 年旧，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我为了你的孩子去求母后救你，这让我想到了你的原配妻子。她为了自己的孩子，能去求谁？母后答应想办法救你，绝不是因为你，而是为了我的孩子和我。可怜天下父母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可是你又是怎样的一个父亲？
1: 我知道错了。
0: 这岂是一句错了就能够了结的？你妻子儿女所遭受的痛苦，该怎样去弥补？我呢？我的下半辈子要怎么度过？这孩子，这孩子将来又要怎么样去看待你这样的父亲？
1: 公主，再给我一次机会，就算是为了孩子，我发誓，我一定会好好弥补你们的。公主，
0: 你不要碰我，你给我听清楚，从现在开始，你都不许再碰我。你也要给我记清楚，你今天能够活在这个世上，是因为有了这个孩子，否则我也会让你身首异处。

0: 公孙先生留在府中，将一切准备妥当，本府回来之后立即升他。
1: 是，学生遵命。
0: 展护卫，
2: 在。
0: 随本府一同前往驸马府，将那陈世美拘提档案。
3: 倘若驸马府的人户主阻拦呢？
0: 不可伤人，但也必须将陈世美带回。本府相信你办得到。
3: 属下明白该怎么做，我一定会把陈世美带回来。
0: 王朝马汉，
4: 在。
0: 备将，
4: 是。
5: 启禀大人，泸州府孙大人到。
0: 好，来得正是时候，请他厅中说话。
5: 是。

0: 孙大人酒后了。
1: 包大人，这位就是白云寺的主持方丈圆通禅师。
2: 老衲圆通见过包大人。
0: 有劳大和尚了，两位请坐。
1: 好。
0: 这两位是公孙先生和展护卫。孙大人专程来到开封，本府感激不尽。
1: 包大人召见，本府岂敢不来？
0: 孙大人言重了，若非事关重大，也不会劳动孙大人。
1: 正是因为关系重大，本府更是不能不来。
0: 全案始末，孙大人可以明了。
1: 包大人在信中说的清楚明白，圆通禅师也都明了。
0: 好，王朝。
3: 是。

0: 那陈世美遭奸人杀害，本府深感遗憾。
1: 我佛慈悲，阿弥陀佛。
0: 本府正在前去拘捕那冒名顶替之人，届时还要请两位充当人证，
2: 静候包大人通知。
0: 有劳了，公孙先生。
3: 学生在，
0: 为两位安排住所。
3: 是。
4: 启禀大人，太后传旨，请大人立刻进宫。

0: 臣开封府福银包拯，叩见太后娘娘，千岁千千岁。
1: 包青平身，
0: 谢娘娘。
1: 包青，
0: 臣在。
1: 哀家宣你进宫，你可知道为了何事？
0: 回太后，想必是为了驸马之事。
1: 不错，那就好。哀家今天和你要当面说个清楚明白。
0: 启禀太后，此案涉及三条人命，开封府也已立案侦办之中，不知太后要与包拯说些什么？
1: 包青不必将此事归于公案，你所谓的三条人命，魏明不都已经招供了吗？与驸马又有何干呢？公主与驸马在哀家面前将前因后果都说了，包青，你也不必觉得意外。
0: 臣启太后，公主与驸马在太后面前说些什么，臣虽不得而知，但包拯却可确定，那驸马的原配妻子秦香莲以及他的一儿一女说了些什么，又受了些什么，太后想必也完全不知。
1: 包拯，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0: 臣不敢无理放肆，然而太后既然要与包拯说清讲明，就该听听两造的说法，而不能仅听公主与驸马的一面之词。
1: 也罢，那哀家就听听你的说法吧。
0: 臣敢请太后禀退左右。
1: 你们都退下吧。
2: 是。
1: 你可以说了。
0: 臣遵旨。
3: 什么？如此说来，陈世美极有可能可以完全脱罪。
4: 展护卫别急，至少到目前皇上还没有下旨特赦。
3: 太后宣大人进宫就是为了这件事，难道太后不会请皇上下旨吗？
4: 这
3: 看来非用江湖手段不可。
4: 不，展护卫千万别冲动，大人一向嫉恶如仇，绝不会让陈世美就此脱罪。还是等大人回府再说吧。
1: 这秦香莲也的确称得上是个贤德的媳妇儿了。
0: 然而那陈世美却不以此为满足，竟然为了贪图荣华富贵，将那秦香莲弃若敝屣。
1: 那也是被魏明所逼，他也是情非得已呀。
0: 太后，如此谎言又岂能信？
1: 抱歉，也非是哀家肯信他，而是如今公主已经怀了他的孩子，哀家又怎么能够忍心让孩子无父，公主无夫呢？
0: 太后，那么春哥冬妹之父，秦香莲之夫又该如何？并非包拯苦苦相逼，非取驸马的性命不可，只是那陈世美的所作所为，已是天理不容，国法当诛。太后母仪天下，万民敬仰，又岂能为那陈世美一人而损皇家清誉，遭天下非议？太后又将何以面对天下臣民百姓？
5: 包拯，
0: 臣斗胆直言，太后若要治包拯出言犯上之罪，包拯甘愿受罚。
1: 包拯， 你可知哀家除了当今太后的身份，同时还是公主的母亲。公主虽然不是哀家亲生，哀家却视她为亲生。身为人母，此刻又该如何呢？
0: 太后，
1: 你听哀家说，你一向执法守法，既然魏明已经担下了罪名，而你又无法证实驸马的确涉案，那驸马只剩下冒名顶替、停妻再娶的罪名。哀家又确信皇上能够特赦于他。抱歉，依法论法，你无法再治驸马的罪，你又何必再苦苦纠缠呢？
0: 太后说得不错，那三条命案，驸马或许可以脱罪。然而，秦香莲仍可告他不孝父母、抛妻弃子之罪，依法论法，包拯依然可以办他。
1: 倘若那秦香莲撤回告诉呢？缺少原告，你又如何查办？
0: 太后，那秦香莲深受如此的苦难折磨，又岂肯撤案不告？
1: 抱歉，这就与你无关了。哀家会以一家之长的身份劝说秦香莲，让她撤回原状。还有，你通知秦香莲，就说哀家要召她进宫，和她谈谈陈家的家务事。
0: 臣遵旨。
1: 还有，在哀家和他谈话之前，不准你对驸马采取任何行动，否则哀家必定判你个抗旨之罪。
2: 太后要宣香莲入宫。
0: 不错，太后要和你谈谈陈世美之事。
2: 包大人，香莲可否不去？
0: 怎么，你不愿意见太后？
2: 香莲只是一个乡下妇人。
0: 诺，你也是当今驸马的原配妻子。

0: 太后的目的，无非是想劝你撤回对陈世美的告诉。你若是坚持不肯，去了又何妨？
1: 香莲，太后宣召不能不去，否则就犯下了抗旨之罪。
0: 公孙先生说的没错，然而你若是真不愿去，本府愿意承担未曾转达太后懿旨的罪名，你依然可以不必进宫。
2: 不，包大人，我去。
0: 你确定？
2: 多谢包大人多方维护，香莲千里寻夫状告驸马，不能因此反倒让包大人为香莲受过。太后虽然身份尊贵，香莲理直气壮又有何惧？
0: 好，既然如此，本府陪你一同进宫。
3: 不，大人，让展昭陪他去吧。
0: 展护卫，太后并非一般人，绝不会有不利于香莲的举动，你不必顾虑她的安危。
3: 属下是担心入宫的途中有人会对她图谋不轨。
0: 也好，不过你必须答应本府，在太后面前不可出言不逊，更不可自作主张，横生枝节。
3: 展昭不至于鲁莽至此。
0: 此外，太后与秦香莲说话之时，想必会将你摒出门外，你也不可拒绝。
3: 展昭遵命。
0: 去吧。
2: 香莲告退。
1: 大人怎么突然对展护卫如此担心呢？
0: 他对此事已忍无可忍，本府担心他的江湖习性会被激发出来，那时岂不是难以收拾？
1: 大人顾虑的是，不过依学生观察，大人也似乎将介无法忍受之境。
0: 是可忍，孰不可忍？公孙先生对本府知之甚深，何不拭目以待？
1: 是，学生明白。

0: 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展昭叩见太后。
1: 平身。
0: 谢太后。
1: 展护卫怎么来了？
0: 展昭奉包大人之命带秦香莲进宫。
1: 哦，秦香莲在哪里？
0: 在门外候宣。
1: 宣她进来。
2: 是。
1: 展护卫可是有话要说，是为了秦香莲的事吗？
0: 太后自有决断，展昭不便多言。
1: 展护卫回避也好，免得左右为难。

0: 您父亲相连，叩见太后。
1: 。
0: 你们都退下吧。展护卫，你也回避，这是我们的家务事。
2: 是。

0: 现在已无他人，你站起来说话，不用跪着了。
1: 谢太后。
0: 哀家知道你满怀怨恨，又知道你不愿与哀家对面而谈。可是事关公主与你的夫婿，哀家又是公主的母亲，自然是家中的长辈，所以只能请你耐着性子，听哀家把话讲清楚。
1: 太后不但是公主的母亲，同时也应该是天下妇女的典范。
0: 果然是书香门第，言语不惜名利，却一语中的。你是要哀家对此事秉公论证？
1: 太后母仪天下，不容民妇智慧。
0: 说得好，可是今天哀家是以一个母亲的身份和你谈话，眼前的情形或许你还不十分清楚，就让哀家多说几句，让你明白。

0: 公孙先生。
1: 学生在。
0: 你虽本府办案多年，可曾见过本府纵放过一名罪犯？可曾见过本府因畏于权贵而不敢办案？又可曾见过本府让受到冤屈之人含冤莫白，有屈难伸？
1: 没有。这正是黎民百姓将大人奉为青天，也正是天下含冤受屈之人仍然抱持希望的原因。
0: 本府绝不是唯一的清官，只要是肯为百姓着想，心中抱持着公理正义的官员，都是百姓的青天。
1: 大人说的是。
0: 那么即使本府不再为官，仍然会有无数的青天维护着公理正义，而那些受到冤屈的人也都还能继续抱持着希望。
1: 大人，
0: 本府只是有感而发，公孙先生不必在意。
2: 皇上一旦下旨，驸马就会被特赦，倘若你不肯撤销告诉，包大人充其量判他的杖刑拘役，那时他虽然会被撤去驸马的身份，却永远不会和你复合，两个家庭同时被破碎，你和公主的孩子也同时会失去父亲，这样的结果对你来说又有何意呢？
3: 倘若民妇撤诉的话，又将如何？
2: 皇家会给你一大笔财产，会让你的孩子长大成人，也够让你们母子三人过一辈子富裕的日子。
3: 那样他们同样会失去爹。请太后恕民妇直言，那与出卖民妇的丈夫又有何不同？
2: 那你又想如何？难道要让驸马随你回乡下，让公主成为皇家的笑柄？
3: 不，太后，民妇不会让她回去。
2: 那你想要干什么？
3: 公道，民妇要的是公道二字，还陈世美惨死的爹娘一个公道，还那两个无辜的孩子一个公道，还天底下被负心的丈夫抛弃的无助妻子一个公道。太后，民妇要的是这个，而不是太后说的富裕的生活，庞大的财富。
2: 住口！你一个乡村野妇，

0: 对哀家如此说话。哀家好心好意将情况说明于你，你竟然毫不领情。
1: 民妇并非有心惹怒太后，只是心中的苦闷难以抑制，事态放肆之处还请太后恕罪。
0: 你是个不可多得的女子，若是换在别的环境，哀家甚至与你投缘，说这些无济于事。哀家的话已经讲完，你自己去斟酌决定吧。

0: 太后可曾为难于你？
1: 没有。
0: 他和你谈些什么？可是要你撤销告诉。
1: 包大人，太后说，若皇上下旨特赦陈世美，便不会以欺君之罪处置。他说的可是事实？
0: 不错，确实如此。
1: 相莲敢问包大人，难道这就是朝廷的律法？
0: 恶法亦法，本府也无可奈何。
1: 既然如此，相莲明白了，请包大人准许相莲带着儿女回乡下去。
2: 你依然可以告那陈世美不养父母、抛妻弃子之罪呀。
1: 公孙先生，倘若判那陈世美有罪，是否也只是杖刑拘役？
2: 不错。
1: 那相莲又何必告他？不如撤销控诉的好。
3: 是太后让你撤销告诉的吗？
1: 太后说愿意给相莲母子一笔庞大的财富。
3: 你同意了他的条件？
1: 没有。相莲还不至于做出出卖丈夫的勾当。
2: 既然这样，你为何还要撤销告诉呢？只是因为刑责太轻？
1: 小莲只是太过失望了。
2: 此话怎讲？
1: 小莲带着子女进京寻夫，原本已无计可施了，却有好心人言道，开封府包大人素有青天之称，必能为香莲洗雪沉冤。谁知道一波三折，就连皇上和太后都干涉此事，朝廷律法竟让包大人无能为力，无可奈何。直到今天，香莲方才知道，这人间何尝有晴天啊！

0: 皇上是老百姓顶了头的天，他也不过是个杀人的天。从此以后，香莲不再相信公道正义。从此以后，香莲不再相信天理报应。从此以后，香莲就是冤死，我也不再喊冤。
1: 请慢。秦香莲，你待怎讲？
0: 香莲就是冤死，你不再喊冤了。
1: 端回来。本府何曾说过不再为你做主？本府何曾说过会让那陈世美逍遥法外？今日本府就让你看看，公理正义犹在，天理报应犹存。
0: 包大人，冤枉啊！
1: 胆护卫，属下在，立刻前往驸马府，将那陈世美拘捕到案，不得有误。是。

0: 护卫，你怎么进来的？
1: 展昭乃皇上赐封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大内皇宫无需腰牌可以任意行走，更何况是你小小的驸马府。
2: 展护卫，来此何事？
1: 奉包大人之命，待以前到开封府受审。
0: 什么？
1: 你还是乖乖的随展某去吧。
0: 要是展某硬请的话，恐怕你会自取其辱。放肆！本宫乃当朝驸马，别说是你了，即便是包大人，也不会对我如此无礼的。
1: 包大人或许会留些颜面给你，驸马也恐怕不知道展某来自江湖，以我的脾气，随时让你血溅当场。
0: 展护卫，别动气，别动气，本宫随你去就是了。
1: 走吧。

0: 香莲。
1: 公孙先生，快请进来。
0: 啊，春哥冬妹，来，跟张龙叔叔到院子里去玩。大人让我过来，交代几句话。
1: 公孙先生，请讲。
0: 大人即将升堂，审问那陈世美。依照惯例，原告必须在场。
1: 我会去的。
0: 不，大人不让你去。
1: 为什么？
0: 大人升堂，审问陈世美。势必会将那陈世美当堂正法，让原告在场观刑，原本是对苦主的交代。然而，你与那陈世美毕竟是夫妻呀。

0: 我们之间早已经恩断义绝。
1: 只怕未必见得吧。
0: 顾孙先生，
1: 你与他自幼便相互为伴，十年的玩伴之情，十年的夫妻之恩，纵使他的所作所为令你深恶痛绝，然而昔日的恩情又岂能一笔勾销呢？你为公婆儿女讨回公道是一回事，亲自目睹他身首异处又是另一回事。香莲，你一路走来早已心力交瘁，苦不堪言，又何苦再蒙上一层终你一生也无法抹去的阴影呢？包大人不忍心看到你苦上加苦，痛上增痛，你还是不要去的好。
0: 包大人的好意香莲明白，就依包大人的安排吧。
1: 这样最好，你就跟孩子们留在这厢房之中，事了之后自然会来通知你。
0: 公孙先生请留步。公孙先生，太后若要皇上特赦，包大人若要执意将此人正法，那岂不是有违上意？倘若如此，那包大人……
1: 包大人既然下定决心，自然早有定见。你无需替大人担心。

0: 母后，快去救救驸马吧！
1: 别着急，皇上已经答应哀家下旨了。
0: 不行，等皇上下旨就来不及了。
1: 为什么？暴政派人把他抓到开封府去了。
2: 什么？来人呐！在。
1: 摆驾开封府。
3: 是。

0: 包大人，你这是干什么？竟敢派人挟持本宫而来，难道你眼中已无王法？
1: 驸马爷休要动怒，让本府先为你引荐，光孙先生，两位请。
2: 这位便是泸州府知府孙大人。驸马爷状元及第时，也未回我泸州报喜，难怪本府也不知驸马究竟来自舒城县陈家村，还是合肥县的白云寺。阿弥陀佛。
0: 老衲圆通大师乃是合肥白云寺住持方丈，正是驸马爷继

0: 之处，在寺中想必多有接触。
1: 包大人，老衲与缉毒的举子陈世美确实相熟，而老衲与驸马却是初次相见。
0: 孙大人，大师，有劳两位坐镇任人。如今驸马身份既已厘清，两位请先回房休息。
2: 是。
1: 阿弥陀佛。
2: 两位请。
0: 驸马爷，如今你还有什么话说？
3: 不错，本宫承认，本宫的确不是来自白云寺，但本宫乃当朝驸马，荆轲状元，这可一点不假。
0: 那是当然，不过本府手中却有多件与驸马有关的案件有待厘清，驸马爷何不随本府公堂上说？
3: 包大人说的可是那三桩命案？
0: 不错，
3: 本宫早已说过，那三人之死与本宫一概无关。
0: 那魏明前来投案自成罪状之时也是如此说的。
3: 既然魏明已投案认罪，包大人又要本宫去公堂又有何用？
0: 这三桩命案虽然已由魏明认罪，但件件与驸马都有牵连。稍待本府提审那魏明之时，还要与驸马爷对质，驸马若是不肯前去临审，岂不显得心虚？
3: 哼，既然如此，本宫就随包大人去公堂又有何不可？
0: 好，本府就与驸马爷公堂上见。来人呐，
4: 在，
0: 传令升堂。
4: 是。

0: 范官在，昨日你前来开封府投案，在本府公堂之上坦诚罪状，今日可要本府在重新审讯。范官都已认罪，包大人何须再审？在你供词中。 坦诚以下罪状，本府一一再作提示。你若有修改供词之处，可当堂向本府提出，你可明白？范官明白。据你供称，公主有新招新科状元陈世美为驸马，你查明他早有迹象。 于是，寻得与他同名同姓，来自合肥白云寺的落地举子，将他二人削籍护掉，由状元冒名顶替招为驸马，可是如此？
1: 确实如此。
0: 为防遭人揭发，你命驸马府侍卫韩琦，将那白云寺陈世美杀害。 埋尸于东城外树林内，可是事实？
1: 是。
0: 驸马原配秦香莲，来向本府诉状陈世美，抛妻弃子。

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

0: 申猴、酉鸡、戊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3: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3: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哇，太火爆了，

0: 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三箱五箱，甚至是有的十箱二十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央。

0: 生蚝、有机、雾狗、海珠，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3: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3: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哇，太火爆了！

0: 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三箱五箱，甚至是有的十箱二十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

0: 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北京，这是咱们中国的古城啊，从元明建都到现在差不多经700多年了，中和殿、太和殿、保和殿，红墙琉璃瓦，正大光明，这下边就是皇上的宝座。崇祯皇帝吊死在煤山上，大清朝就得了天下。西太后把练海军的钱盖了颐和园、万寿山。您看看这个大牌楼，再看看这个大狮子，排云殿，这是西太后过生日的时候用的。昆明湖17孔桥，多好的风景啊！这是从云南运来的大理石汉白玉造的石舫，这是360万斤铜造的铜瓶。哎呦，老百姓的血汗呐、长廊，一共是276间，这也不知道得多少钱造。天坛，这是皇上祭天时候用的，多大的工程！北海白塔，堆云积翠，多美呀！可是城里边的老百姓呢，穷哦，苦啊，可是真安分。这国家这几十年来，可害苦了我们老百姓，不公平、叫人伤心的事情也太多了。天黑了，我一个人还在马路上溜，我不想回家，我也怕见人，卖了一天的力气了，我连一顿饱饭都吃不着。达志桥，还说什么呢？我今年是60多岁的人了，可我饿呀。我饿了好几天的我这眼前直发黑，这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完了。哎呦妈呀，我想起来40年前有一天晚上，我也是坐在这儿，那时候我才22岁，那还是前清的末年呢。我在一家裱糊店里头学手艺，铺子关了门，我找不到事情。这同院的赵大爷刚下了差，他碰见了我。
1: 咦，爷们儿怎么的了？你在这儿干什么？
2: 赵大爷，我找了好几天的事儿了，一点头绪都没有。
1: 哎，起来起来起来，这蹲在这儿也不像话呀。哎，走走，我们回家再去打主意去啊。
3: 哎，
1: 反正铺子是关了，难过也没有用。再说呢，这个学裱糊匠啊，也没有什么多大出息，是不是？
2: 是啊，
1: 不是给活人呐糊顶棚啊，就是给死人砸童男童女儿啊。
2: 是
1: 啊，
2: 赵大爷
1: 啊，
2: 上我屋坐会儿吧。
1: 太晚了，我看咱爷俩还是明儿再聊吧。
2: 不要紧的，大舅的妈呀。大舅的妈
4: 呀。哎，赵大爷，您一块儿回来的？
1: 哎，
2: 给赵大沏茶。
4: 是的，您屋里坐着。
1: 哎哎，好吧好吧。你呀也甭难过，是吧？咱慢慢的打主意，是不是？
2: 你说话是这么说呀，你那手艺没学完，又不认识什么字，那干什么去呢？
1: 我呀可不是劝你呀，我看你也弄个差事当当吧。
2: 嗯，

0: 着。
1: 哎，好好，老您这样，哎，放在这儿吧，放。
2: 赵大爷，那这年头啊，这个差事不是给本事预备着的，你咱们不认识什么人，当什么差事去？
1: 当巡警啊。
2: 啊，当巡警啊。
1: 哎，呵呵，我告诉你啊，在北京这个大城里呀、啊，你要是不认识几个字，哎，在什么手艺也没有，那就只有拉洋车，只要肯卖力气出点汗就有窝头吃。可你要是认识几个字呢，那么再耗点面子，哎，就拿爷们你说吧，那就只有当巡警。甭说别的，要是一挑上啊，先有声号一传，一个月还有6块钱拿着，这大小是个差事，是不是？
3: 当家的，天不早了，该歇着了。
1: 就来。
3: 什么时候了还聊天啊？
1: 哎，好好好好，是不是啊？我呢也就是这么干上巡警的。
2: 哦哦，
1: 你呀、啊、好好再想想啊。
2: 哎哎，
1: 反正局子里呢我还有几个熟人。
2: 是是是是，
1: 歇着吧啊。
2: 哎哎哎，
1: 明儿见啊。
2: 明儿见您赵队。
1: 哎，是。
4: 既没混到非拉车不可的地步，当巡警不高不低，先有身好衣穿，6块钱拿着，这大小是个差事，一家人先有饭吃。对，
0: 大妈。
5: 哎，
0: 您起来了。
5: 妈，我早就起来了。啊，不对，你走了
1: 啊？
5: 烟袋带着呢吗？
1: 带着呢，带着呢。
5: 哎，下了差可早点回家，别又喝酒去，听见了没有？
1: 哎呀，听见了，听见了。哎，真是老是这一套。
2: 赵大爷，您上差呀？
1: 哎，怎么孙元还没出车呀？
2: 还没呢。
6: 哎呀，小
1: 哟，
6: 对啊，
1: 小玉怎么下地了？
6: 下地了
1: 啊。哎，孩子快满月了吧？
6: 初六满的月呢。
7: 您瞧啊，这年头啊，日子越不好过，还他妈添人口。您瞧这个丫头啊，吃窝窝头的命。
1: 哎，这个年月有窝头吃，总算不错了。
7: 哦、是是是，
1: 爷们儿，慢慢熬着不？
7: 得。
1: 哎，小锁啊。
8: 爸爸。
1: 哎，这瞧瞧，这么大了，一点规矩都不懂，怎么不叫孙大叔啊？
8: 孙大叔。
1: 哎。
8: 孙大婶，小锁。
2: 你怎么回来了，小锁？
8: 我有事，爸爸。
1: 哎，
8: 曹掌柜找您喝酒去。
1: 啊，哦，这轻一点，轻一点，叫你妈妈听见，回头又该啰嗦了去。快走。
5: 你们当家去挑去了？
0: 一大早就到局子里去了。
5: 哦哦，
0: 哎，好歹的能挑上，要是挑上了，可得剪辫子哦。
1: 啊。
9: 无论是茶歇站岗，可不能够偷懒。遇紧事啊，总要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最要紧的，咱们就是别给上边惹事情，把学过的那套啊拿出来，去地面上做点事。咱们这是当差事，记住了没有？
10: 记住了。
11: 我就这样挑上了巡警，上过操，受过训。我派在达志桥站岗，离我家不远。
12: 你不拉豆，我不给钱。
13: 哎，好了
12: ，那不成啊！
13: 都少说一句吧，
14: 兄弟，你多拉两步，大六条拐弯就到了，对吧？先生，回头您多给他斗两大枚、
13: 哎，
14: 他也是苦人，这话对不对？您呢？
12: 哎，
14: 走，算吧，啊，没事，哎，
13: 什么老头，您怎么回事？
14: 教场头条八号啊。老头啊，您就朝东一直扎下去吧，啊，东口路南头一胡同，这八号是路西黑大门。啊，慢走您啊。嘿，小锁，你别是哄嘿，这头天上差乱画什么你啊？
8: 臭脚巡，啊，臭脚巡，那臭脚巡，臭脚巡，谁叫你去叫人家臭脚巡来着？
14: 小兔崽子，你爸爸才是老牌的臭脚巡呢。
1: 小锁，干什么又在闹了啊？
8: 爸爸，
14: 赵大爷，
1: 哎，
14: 我这得谢谢您了。
1: 哎，自己爷们儿没说的，好好干吧啊。
12: 赵大爷，
1: 哎，
12: 您刚下差啊。

0: 哦，曹掌柜的，
1: 我瞧你当这差是替我件的啊，腰板挺直，样子鞭实，年轻力壮，外加上能说会道的。
0: 您虽说这一个月就六块龙羊吧，咱们图的将来有个升头，对不对？您说，
2: 哎，可不是嘛。
0: 大哥，兄弟，收车了。
3: 嘿，挺他妈神气的。嘿，赵大爷，您下差了
2: 啊？
4: 孙大侍卫。
3: 哎，好爷们儿。
4: 大婶叫您带点杂粮面回去。
3: 我买了。赵大爷，咱们一块儿回家吧。
2: 哎，好吧。
3: 哎，小锁儿，在曹掌柜这儿好好的干。你爸爸可就你这么一个儿子呀？
2: 没别的说的，曹掌柜，您带手多给调理调理吧。啊，
5: 这还是不错
2: 啊，
5: 挺人性的。字儿还写的不错呢。
2: 哦，
5: 您瞧
2: 啊，
3: 臭脚寻，又是你小兔崽子。
6: 臭脚寻，他妈的，好衣一穿上可真他妈有个瞧头。我要是认识字呀，我他妈也挑个巡警干干。
0: 您别打哈哈了。
7: 欢迎举灯啊。
0: 对呀，这叫做秃子当和尚将就材料。
8: 东西。
9: 哎，海福，好儿子。
0: 大妞，你跟海福在这玩啊，爸爸走了啊。
10: 又关小了
0: 啊。这四块钱给你，这两块钱我留着交饭钱的啊。天冷了给大妞添件衣服。哎，我说啊，咱买袋面好不好啊？
10: 好啊。
0: 哎，今儿我不回来了，我还有勤务呢。哎，
10: 大哥。
0: 哎，
10: 要上班去啊？
0: 啊，
10: 室友不错啊。
0: 凑合事儿吧。哎，小姨会爬了吧？这孩子真好玩儿的。
10: 还好玩呢，累赘哟，从这么点儿就是窝头，大了还不知道什么命呢。
0: 您看家
10: 啊。好。
0: 孙元，你怎么收车了？
3: 嘿，外边乱了。嘿，
0: 怎么了？
3: 外边的铺子都关了门了，街上都没人走了，不知道怎么当的事儿。
0: 你听见什么没有啊？
3: 没有啊。怎么这会儿您还出去？
0: 我有勤务啊。
3: 哎，这可得留神呐。

0: 你不要闭嘴吧。
1: 哎，这是怎么回事啊？
2: 这是兵变，刀尖再树，在树难逃啊。
3: 快进来。

老爷，滚开！老爷，去！走！

0: 臭脚军，平常连前面撒尿你都管，今儿怎么了？出了这么大的事，连个屁都不敢放。
1: 孟掌柜的，老林家，您借我大褂穿穿。

0: 报告，报告巡官，
1: 搭着桥着火喽！
0: 鞭子兵造反，杀人放火，铺子全给抢喽！
2: 我早就知道了，这有什么大惊小怪？您是新来的吧？你上哪儿去了？你
3: 瞧瞧他这个打扮。
2: 好了好了，你先歇会儿去吧，天一亮啊咱们还得出去弹压地面去。
4: 你把那愿望的事对我念念。
0: 哎，我说咱们这叫什么差事？
5: 兵变，兵变咱们管得了吗？我要是一听乡响，还不就是挠鸭子，六块钱一个月，谁也不傻，犯不着送命。嘿，听说上边啊早就知道了，不便跟咱说。
0: 不便跟咱们说？哎，他早有意叫兵来抢，可当初要咱们巡警干什么呢？
5: 说那些还有什么用呢？这天一亮咱们还得探压地面去了。啊，
6: 第一，
2: 我说排头第一名。
6: 是
2: 你呀，站在这儿赶个那些捡东西的人。
6: 是，报告，大令到了，
7: 归队
8: 跑步走。
6: 李丁，向右

0: 热闹，你们你们去干
1: 呢？嗯，好，这又是杨雪
2: 什么张亮？这是中华民国大地之内
3: 共和国，共
2: 皆为。
3: 这共和国也不是怎么回事啊？
2: 共和国就是五族共和了嘛？
4: 什么叫五族共和？
2: 汉满蒙回藏啊，五族共和嘛。
4: 哦，
2: 哎，
3: 那这中华民国呢？
2: 这不写着了吗？凡是国家的事情啊，都由人民管了嘛。
3: 哎，
2: 中华民国。哎呀，
3: 怪不得这些个日子报总提倡这个呢。这倒是新鲜事儿啊。
2: 是。
3: 而且我想，既然是提倡了呢，那革命党一定比大清国好。
4: 那当然，当然，
3: 一定比大清国。
2: 那当然，当然，当然。国民平等。还我同胞。
3: 可我一想起我们小所给辫子兵砍死了，我心里就难过。
2: 这孩子都死了，你还想着干什么呢？这是。

0: 我呀，在大清国干了那么多年，
1: 是是，
0: 没想到完了事儿给落个绝活。哎，
2: 今儿个我的东，赵大爷，您再多喝点。哎，伙计，再给我们来四两。哎，
0: 怎么再来四两？
2: 您喝吧。
0: 对对，再来四两。哎，我跟你说呀，爷们儿，
2: 是，
0: 就我年轻的时候啊，那比你精神多了。
2: 那是那是。
0: 哎，现在老了，不行了，落得看太庙去了。
2: 这一来就成了，赵大爷，咱们都盼着有好日子过吧。
0: 有好日子过。
2: 那是啊。
0: 得得得。
3: 你们现在已经提升三等井了，饷啊也加了1块钱了，上边交代下来叫你们俩去看宅门。
2: 哦，
3: 秦大人一共4个人，有你们俩。
2: 是是是。
4: 那么我们的饷呢，在哪儿拿呀？
3: 还在区里拿呀。
2: 哎呀，这看宅门都管什么？
3: 看宅门事情清闲，不计站门守夜，什么事都没有。
2: 是是，
3: 您甭说别的，鞋先省。
2: 这个好，这个好，这个。
3: 秦大人我已经见过了，
2: 是，
3: 今儿就得派出去。你们俩先收拾收拾。
2: 哎，我们今儿就得去啊。
3: 交产口8号记住了没有？
5: 记住了。经理，经理，经理。
6: 哦，
0: 王大人。
7: 王大人，来来来来来。
6: 哦，秦大人。
5: 经理，经理，经理，
6: 经理。
5: 好，经理，经理，
6: 经理，
5: 经理，经理。
2: 哎，我说。今儿大人什么事儿啊？
5: 经理，
4: 今儿是小姐过10岁的整生日。
5: 经理，
2: 哎，这宅门可真阔啊。
5: 经理，
4: 这客人可真不少。会
5: 经理，
2: 感情今儿啊，我计算总净利有80个里了。
5: 经理，
2: 得81个。
4: 这个是厨房大师。
2: 哎，这倒好。哎，咱不管谁都得敬礼啊。
4: 咱们巡官说了，省鞋呀。
2: 是啊，这鞋是省了，那么手可玩完了呀。
8: 二位辛苦了啊。刚才大人说了，叫您二位嘛，一位看门，一位到铁丝的胡同王大人府上拿烟土去，这是名片啊。哎，我说，叫卖东西的远点要，别吵了咱们大人。我还要进去伺候牌局去啊。
5: 哎，
2: 我说，咱们这叫什么差事？这是叫咱们当巡警的，咱们去拿烟土去。
4: 哎，这倒好，平常这抽大烟打麻将咱们正管
2: 啊，
4: 现在咱们还得保护着。
2: 哎哎，咱给他报告去。
4: 报告去
2: 啊？
4: 上哪儿啊？
2: 局子里头啊。
4: 局子里。
2: 嗯，
4: 局长都是他派的，你告谁呀？
2: 那怎么办？这个
4: 怎么办？我在这儿给大人看门，你去乖乖的给大人拿烟土。
2: 哎，对，这就叫民主共和自由平等啊。
4: 哎，
2: 好去。
9: 弟子闻令，
2: 孙子别这儿吆唤，老爷在里边打牌呢。

0: 我说大哥，
1: 哎，
0: 您一趟啊，我都两趟了，一趟前门呐，是一趟总统府。
1: 啊姐，
0: 这巡长还说了，省鞋，这站岗也没这么费呀、啊。
2: 哎，这双鞋可该对你的心思了吧？
3: 哎，这么大个北京城，就挑不出一双好鞋来，包上吧。
1: 鞋破了，车份他们也涨了，这日子怎么过法儿？
4: 真是，你一天赚的钱还不够吃两顿杂货面，
1: 这叫我怎么办呢？那么抢去啊！
5: 好了，别说了，咱们这院里话还都差不多吧？就拿着大妞他妈吧，大着个肚子，还给人家缝缝洗洗的呢。哎，都不容易哟，凑合点过吧。那么我们小嘴儿呢？
1: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孩子都死了几年了，还在提。
5: 我哪辈子缺了德了？
1: 得，你没有缺德，嗯，我缺德。
6: 得了得了，都少说一句吧。人呐，也不能跟命争。你就单说宅门里那个茶房吧，比咱们巡警赚就多。这分个头钱啦，弄个外快了什么的。赵大爷，我跟您说啊，我真想干茶房去。
1: 哎，那么你不是朝下坡上走了吗？我告诉你啊，他人呐，就怕入了辙。他不管你入了哪条辙呀，这辈子就甭想拔出腿来。谁都是这山望着那山高，可是咱们这苦命人呐，干什么都发不了财哟。
7: 您现在不是升了一等警了吗？
1: 哎，是啊，他都赶上我了，
6: 还不是凑合着吗？一个月拿7块钱了，
4: 真不赖呀、啊！想回家就回家，多自由啊！
6: 自由？您甭提自由了，您猜自由什么样？这我可看见了啊！就在宅门这几年，
5: 什么样啊？
1: 什么样啊？哎，你说说
6: 什么样啊？那个老爷大人们啊，他们自由的吃啊，自由的穿，自由的搂钱，还他妈自由的摆使唤我们穿好衣的，也不知他们给老百姓办了些什么德行事。
8: 哎，这两天啊，我们大人那汽车来汽车往的，竟是日本人。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10: 把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

0: 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块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块。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块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块。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块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儿又不是外交部，家里不办公。
1: 可是学生的，
0: 学生，学生懂个屁！
2: 我们已经等了仨钟头了，为什么他还不出来？
3: 为什么？
4: 出来！您这朱伟群别急啊，您贵姓啊？
2: 我姓申，叫申远，我是北大的学生代表。
4: 是，申先生，我们老爷说了，他说啊，这是公事，您诸位应该到外交部找总长，家里有的不办公的。
5: 刚才问你，你说他不在家，现在他在家了，又不见我们，
2: 打进去，
6: 打进去，
2: 卖的卖的，他要再不出来，我们可要冲进去了。
4: 我也看出您诸位的意思来了。是为了国家，您这么热心，可我吃这碗饭，我，哎，得，我再给您回一声啊！
0: 混蛋！叫他们滚！
1: 这个叫我太为难了，这个。
4: 我们老爷说了，他说还是不见，他说这是国事，您学生懂什么呀？
2: 学生懂得什么？我们至少知道爱国，不像。

0: 们出卖国家，贪赃枉法。国家是人民的，每个老百姓都有权过问，我们怎么管不着？我问你，你是中国人不是？
1: 我怎么不是中国人呢？
0: 你愿意做亡国奴吗？
1: 谁愿意？

0: 人来管。
1: 日本人搬到你家里去住，还不许你反对。
0: 你花钱呐，得跟日本人要；没钱呐，饿死也不准你说一句话。这就是亡国了，你懂不懂？所以每一个中国人在这个时候都应该拿出自己的良心来呀。
2: 我说这些日子怎么天天净有日本人到这儿来呢？申先生，您几位这一说，我现在完全了然了。申先生哎，我不是那个没良心的，我真想跟您诸位一块儿去游行去，可是我当这份差事。
0: 同学们，这位警察朋友也是一个爱国分子，在这个大门里面的不全都是奴才。
3: 对，我们老百姓是一家人了。

0: 不能着急，是吧？您这个事儿也不能。
1: 嘿，大哥啊。
2: 申先生，您几位赶紧走，我们老爷打电话给步军统领李长泰，这一会儿兵来了，您几位会吃亏的。申先生，哎，我要没良心，我不会告您这个信儿。您几位赶紧走吧。
3: 同学们，现在他要用兵来吓我们了，我们怕兵吗？
4: 不怕。
3: 同学们，

0: 学生可真有两下子，曹汝霖给打下了台，秦大人也完了，北京人人高兴，我升了巡长，带着大妞逛天桥，回来在达着桥买了半斤肉，今儿个吃炸酱面。
1: 曹掌柜的，
2: 哎，
1: 给我们来颗白菜呗。
2: 哎，
1: 今儿吃炸酱面
2: 啊。哎，给挑个白菜啊。
1: 大妞叫曹大爷。
3: 曹大爷。
2: 哎，这王后啊可该有好日子过了。
1: 我这话说去搁着啊，这个做官的要是再说人话不拉人屎啊，这学生他还会出来的。
2: 哎，对了对了，这话我信。
1: 多少钱这个？
2: 给10个子儿吧。
1: 哦，
2: 哎，你们家的病好了没有啊？
1: 还那样啊。
2: 你们家海福呢？几岁了？
1: 这小子一晃都5岁了，他妈又浑又横的。
3: 妈，经理，
0: 海福，把刀放下。
3: 你管不着。
0: 他妈的，这孩子这……
1: 哎，大妞的妈，你怎么下地了呀？你还带着身子这？
4: 不要紧的，这些个总不能不洗呀。
1: 哎，你看水这么凉，等会儿我洗吧。你上炕上去，大妞，扶你妈上炕上去。
3: 哎，
1: 是的，身子要紧呐，穷人哪病得起呀？这是。
4: 先搁在那儿好了，那不是你们老爷们做的。哦，大妞啊，你们刚才上哪儿去了？
3: 爸爸带我逛天桥去了，又买了半斤肉。
4: 哦，
3: 说咱们今儿个吃炸酱面。
4: 好，等会儿妈给你弄啊。哎，你别胡切呀，我来吧。
1: 我得赶紧吃，吃完了我还得看申先生去呢。
4: 申先生
1: 啊。
4: 哦，就是上回你说的那个学生。
1: 对。

0: 最后一点，共产党一定肃清。
1: 是是是是是，
0: 我们要刷新政治，取缔不良分子。
1: 是是是是。
2: 姐夫，您这种新作风值得佩服，的确有点道理。
3: 他别的都泛同，就是会这一套。
0: 哎，你不能不跟着潮流走，跟不上时代就得乐。

0: 学生还不好对付，把几个头脑抓来，要钱的给钱，要官的给官，死心眼儿就枪毙。前几年他们闹得多凶啊，现在还是我们的天下。
1: 那你啥兄弟远饭吃啊？
0: 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胡礼。
0: 你会干什么呢？
2: 我会说日本话。
0: 哦，这有用，这太有用。
2: 姐夫夸奖。
0: 日本话用得着的。
1: 哎，你当我个差事啊？
0: 先在警察厅来个分署长干着，咱们再想法子。
2: 谢谢姐夫，谢谢姐夫。
0: 哎，日本话
3: 你怎么听不明白呢？又不是我不叫你当巡长的，换了分署长了，你知道吗？
4: 您别急，您别急，韩巡官，您坐下。我跟您说呀，这我进了局子有十几年了，是不是？这您知道的，这个这我好容易才熬到巡长，怎么丑不冷的一下子又给降了三等警了呢？我这跟您说这番意思，这是。
3: 那么我呢，刚熬到巡官，又降了巡长，分署长把他们家里头都他妈带来了。有一个是他们家里的烧饭的大师傅，这一进门啊，就是巡官，比我挣得多，这我上哪儿说理去？
4: 真是，这么叫什么年月？这是，这十几年我们天冷天热，风里雨里的不容易。这
3: 别说废话了，教场口八号秦公馆，知道？
4: 那我知道，干什么？他不是下台搬走了吗？
3: 又搬回来了，
4: 又搬回来了。
3: 这回的官啊，做得更大了，教署里头派八个人，又有你，说你办事熟，这瞧得起你。
4: 这我可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这
3: 你不明白，连我这还糊涂着呢。您呐，明儿去吧。
4: 哎。

0: 您再闻闻这瓶，
1: 这瓶香水的味儿倒还不错，多少钱呢？
0: 50块钱，您呢？啊，
2: 50块，这么贵啊？
1: 贵什么？50块就算贵了。
0: 这个，这是真正的日本货呀！上回子闹学生时候我们藏起来的，现在外边买不着了。50块钱不算贵啊，给您包上吧。
3: 实在太贵了，
2: 家里的香水不是有的是吗？
1: 我偏买。你不看看牌子，不是你自己说的吗？日本人喜欢闻这股子味儿。哦，包上。
0: 是您的。
1: 给钱呢？
4: 10、20、30，你卖不卖？
5: 这么一个孩子就30块钱，您再给添点吧。
3: 哎呦，老天爷！
6: 爸爸，
3: 让我死了吧，别再受这份罪喽。
5: 您看看我们当家的病的那个样子，您可怜可怜我们吧，等着钱抓药呢。
6: 孙大婶，您看我妈她怎么了？
7: 哎，大妞，我在有事儿，回头就来啊。
6: 啊，
5: 但分有一线之路，您想。我能舍得卖孩子吗？咱们都是有儿有女的，您看着就不心疼啊？
4: 嗯，这些话你跟我说得着吗？你跟那些有钱的人去说呀。
5: 这一个活人就30块钱，
4: 人家太太顶多出30块钱，我还是白跑腿的，干脆卖，把这30块钱拿去，不卖，可是我把这个钱拿走了。
8: 孩子，别怪妈心狠了，是你的命不好，生在穷人家。
4: 哎，你还是卖不卖呀？

0: 别瞧他了，棺材呢？怎么几时下葬啊？
1: 大妈，我也没什么说的，这俩孩子。您都给照应照应得了。
0: 哎，你上哪儿去？
1: 抓革命党去。
2: 怎么就抓不住呢？难道这个姓申的是个三头六臂？
3: 姓申的是个亡命徒，神出鬼没的，多派人去抓不住人，你就不要来见我。
2: 是。

0: 先生看见了没有？
1: 神，哪位？
0: 就是那个，要命！你又不认识他，这外边办案的人抓他呢。他是革命党啊，就是那个。
1: 就是那年闹学生领头的那位先生啊。
0: 是啊。
1: 没有啊。

0: 来啊。
1: 给我来二两黄的，一碟蚕豆。
0: 申先生，
1: 是你。你也想发我的财，是不是？
0: 申先生，这外面风声紧，到处都得抓你，你得赶紧走啊。别慌，
2: 伙计，撒尿在哪儿？
3: 哎，来过没有？
2: 没有啊，我这还等着他呢。
4: 哎，干什么呢你？
5: 说话，
4: 说，
5: 姓什么你？说话！
4: 哎呦，说！哎呦，妈！
3: 这是什么？

0: 厅外头上有人盯着呢，你叫神仙从后边走，我跟掌柜的说一声去。神仙啊，他往西去了，您得赶紧走啊，这外边还有人盯着呢，您从后边走得了。神仙啊，城里头您算待不住了，您想办法出城啊。神仙，出不了城不要紧，您先住我家去，大六条三十号，这没关系的。这个
1: 这点意思

0: 算是我请你喝酒的。
1: 您这叫骂我，我要您钱，我是您儿子，您这不叫骂人吗？
0: 我没什么说的，过几年我还要回北京来。
2: 是是是。
0: 你愿意交我这个朋友吗？
1: 你这叫什么话？这算您瞧得起我。您快走吧，您出后门啊，您就奔东啊。得得得，申先生，咱后会有期了，咱们。

0: 啊，走了，走了，走了。哎，这才叫义气。
1: 是
0: 啊。咱们爷们儿不能为了贪图赏钱就昧了良心。
1: 是。孙先生是个好人呢。
0: 是啊，谁说不是？哎，好人呢都没有好命，一年到头东藏西躲的。
2: 赵大爷，
0: 啊，
2: 这如今呢，我这心里头老好像有个空，那我这空还越来越大了，有好些事我简直就想不通。您说咱们这些年，咱没缺过什么德，是不是？你说我们家里死了人了吧，我还得出来办案子来，这是。
0: 哎，爷们儿，我并不是劝你，
1: 是，
0: 别净往牛犄角里头钻。这你就拿我们小锁来说吧，那死了，哎，还不就是死了吗？那当初你不还劝过我呢？来来来，干一杯。
3: 又换了，换吧。老太太们常说，一代不如一代，这命是革了，北京可惨了，把国都就迁到了南京，北京成了个没妈的孩子，市面萧条，大直桥有好几家铺子都关了门了。那申先生呢，还是东藏西躲的，天天有人盯着他，我也弄不清这是怎么回事情，越老是越糊涂。我们家里头简直不像个样子喽，赵大爷姑母俩都死了，这房子都空着，可孩子们都长大了，这我的儿子海福这也成了个小伙子，这小子他什么都好，就是脾气倔，这个牛脾气一上来啊也是没法治。那你说他从小没妈，我不疼他谁疼他呢？这孙元的女儿小玉也成了个大姑娘，这孩子跟海福从小一块长大的，他们俩倒是天生的一对。我跟孙元一商量啊，给他们俩定了亲，我跟孙元就成了亲家。还有我的女儿呢，大妞也老大不小的了，我得给她张罗门亲事啊。
4: 兄弟，
5: 嘿，
4: 我们这姑娘您看怎么样啊？
5: 人挺安稳的，不错不错。
4: 是，反正咱们这谁都知道谁，
5: 是
4: 是，对不对呢？这话呢我跟您这么说，我们这姑娘啊，从小就没妈，
5: 这我知道，
4: 是吧？没上过学，也不认什么字，
5: 那有什么用啊？
4: 反正啊，他是没别的好处。您要说炖个肉啦，包个饺子什么的，这他都能成，
5: 这就得了嘛。
4: 是啊，
5: 哎，大哥，
4: 哎，
5: 这话我得跟您这么说。
4: 您说，
5: 我们这个孩子
4: 是，
5: 您是知道喽？
4: 是是，
5: 没心眼儿，就是老实。这一晃的功夫，也当了一年多巡警了。
4: 是是是，
5: 得，大哥，
4: 哎，
5: 这总算您瞧得起，
4: 兄弟。
5: 哎，
4: 这话还得这么说，
5: 您说
4: 这咱们叫缘分，
5: 缘分
4: 对不对？您呢？
5: 对，
4: 您讲，我当巡警，您当巡警，您少爷也当巡警，这我们这姑娘一过门，将来咱抱了孙子，那甭说了，又是个小巡警。咱们这三亲六故的简直能开个警察分所了，我跟你说。
5: 笑谈笑谈。
4: 得，亲家，
5: 哎，
4: 您给挑个日子吧。
5: 来，咱有黄历吗？
4: 哎呦，对，咱们查查黄历，
5: 查查。
4: 您喝着，
5: 哎呀呀，
4: 喝着喝着您。
5: 得得得，今儿几儿了？
4: 今儿是初四啊。
5: 初四啊，今儿
4: 啊。
5: 四，初六、初七、初八，嘿，初八是好日子，嘿，
4: 好日子是吧？
5: 好日子。
4: 哎，得，咱们就初八了。
5: 得得，
4: 就这么着了。亲家，今儿没什么预备的，咱们今儿炸酱面了，咱们今儿。
5: 你干嘛客气呀？
4: 谁跟你客气？
5: 你何必客气？咱们是
4: 干什么？
5: 咱们谁跟谁了？
4: 什么什么？
5: 嗨，你何必？
6: 大妞，做面去您。
5: 哎。你
4: 这是
5: 干
4: 什么？哪儿去呢？
5: 你不是？哎，你。

0: 就这样，我就把大妞给嫁出去了。还有海福呢，这也是我一块病啊。
1: 海福啊，你上哪儿去了你？
2: 上申先生那儿去了。
1: 又散传单去了？海福啊，申先生是好人，这我知道这个。你跟他来往呢，我也不反对，是不是？那咱们不能跟人家比呀、咱们这人家不是干那个的，是吧？
2: 出了事儿又不找您，这您怕什么呀？
1: 我跟您说正经的，你也不小了，学堂呢咱们是念不起，学手艺你又不愿意，我看呢你凑俩钱儿，你做小买卖去得了。
2: 那都没劲呢，
1: 可你不能整天在家打游飞呀、你到底愿意干什么？你说。
2: 我愿意调巡警。
1: 啊？
2: 我从小就瞧着爸爸您穿着制服挎着洋刀，可我心里就痒痒吗？
1: 那好，海福，你可真是你爸爸的儿子。爸爸当巡警那是没法的，你能拉车去也不能当巡警。这几十年我在外头挨冷受饿，忍气吞声的，我谁的气都得受，这是个没出息的差事。哎，
2: 那是您爱受那份气，谁叫您怕事了？
1: 海福啊，你不懂，我告诉你啊，街面的事儿难办，你咱们事由小又不能得罪人，是不是？你是说
2: 反正是这么回事儿的，你要愿意给我提升更好，要不去啊那我自己考去，反正我当定的巡警了。
1: 他妈的，这不是倔脾气。得，过两天我给你说一声去吧。他妈的，这孩子真是我干儿！
3: 不是英雄儿好汉。
4: 小弟，我告诉你，爸爸答应我当军警了。
1: 对。富是英雄而好汉，我当巡警，你他妈也当巡警，明儿你有了儿子也让当巡警，咱们是他妈一代传一代。
0: 海福当了巡警，这小子净他妈在外边给我惹事。哎，不过他倒挺孝顺我的，一关了饷啊总是买点东西给我带回来。嗯，这小子不错，这几年他总算帮了我不少忙。申先生常常到我们家里来，跟海福成了好朋友，这二位挺投缘的。可是年轻人在一块儿说什么我也听不懂，一会儿又是捶桌子，一会儿又是瞪眼睛的。
5: 打个王八蛋，
6: 弄到这种地步，政府连个兵都不派。
5: 政府不打，那咱们老百姓自己打呀、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0: 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1: 你爸爸不在家，
2: 上班去了吧？
1: 天来玩水喝，一天没吃东西。
2: 那这儿窝头。
1: 好啊，
2: 那您先吃吧。
1: 今天的事情你都看见了，我们是朋友，可是北京城里这十几年来，警察老是打学生。
2: 那秦先生，我可从来没动过手。
1: 我知道，其实呢，打是没有用的，学生是打不完的。
2: 是，我也不是怎么的了，就从打我当巡警这几年来啊，他我心里老是别扭。您瞧啊，这国家不像个国家，政府不像个政府。孙先生，咱们这几年混得不错吧？那您要是瞧得起我，您就给我拿个主意。您说我该怎么办？
1: 别冒失，沉住了气。我问你，要是日本人真的占了北平，你怎么办？
2: 那我跟您走啊。
1: 你想想再说。
2: 这还他妈的想什么呀？我跟您走就是了。
1: 好小子，你瞧得起我吗？
2: 您这什么话？这是
1: 你把我当做朋友吗？
2: 孙先生，
1: 好好好，比方这么说吧，有一天我把你送走了，你可别一个人偷偷的回来呀。
2: 孙先生，这话我跟您这么说，书我是没念过，可这点道理我明白。
1: 要是你爸爸不答应呢？
2: 那咱们想办法啊。
1: 好，我得走了。
2: 您哪儿去？
1: 出城。
2: 出城哪儿去？
1: 到卢沟桥。
2: 您卢沟桥干什么去？
1: 有事情。

0: 妈的，这口气我说什么也受不了。
1: 你以为我受得了吗？咱们老百姓花钱养活着这军队，你现在扔下咱们不管了，
0: 咱们当老百姓的有什么法子，是吧？
1: 你啊，你凑合着干吧。
0: 给日本人当亲戚啊？你笑我当汉奸呐？
1: 那你不汉奸，我他妈汉奸我。我他妈愿意给日本人当巡警，
0: 这爸爸
1: 你甭说了，你要走走你的，等你打了胜仗回来，你把你这汉奸爸爸他妈枪毙了，你要不走你待在家里头，让我这汉奸爸爸他妈养活着你。
0: 爸爸，我可真跟您说不明白了，您愿意当亡国奴啊？这我又不是小孩子了，成天的看着街坊邻居挨打受气，当案犯是个人谁他妈也受不了。这就是我不走，爸爸您也该叫我走不是？
1: 你走上哪儿去？
0: 我出城打游击。
1: 谁带你去啊？
0: 申先生。
1: 那马上就走啊？
0: 马上哪儿走得了啊？
1: 还是的。
2: 海波啊，不是我不叫你走，我舍不得你走。

0: 妈死得早，你姐姐吧也嫁了人了，这现在我就剩下你这么一个亲人了，你这一走也不定得多少年才能回来。爸爸都50岁的人了，你走了，我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
1: 爸爸，
0: 你就说我命苦吧，也不能苦在这个份上，不是吗？
1: 爸爸，您算了算了，咱们过两天再说吧。
2: 走走走走。去第六岗，
3: 嗨嗨，
4: 多说，我们那个马金阿姨，大丈夫的事，大丈夫的事。

0: 你们要干什么呀？
1: 花姑娘的油。姓胡的，你是他妈中国话不会说了？
0: 没有，我们这都是男人。花姑娘的油。
1: ありませんか？

0: 阿鲁油，小玉，你的心大大的坏个，啊！
1: 哎呀，小玉，小玉呢？
2: 是不是人走了吗？
1: 就要进来了，小玉哪儿去了？
2: 小玉，小玉，
1: 出事了，快出来！
2: 妈，
1: 一个，
3: 走啊！
4: そんなにのダメですか。
1: ああ。え、小玉在哪屋？
2: 老爷，老爷，
1: 别拉拉扯扯的，这是慰劳日本皇军，明白？
2: 老爷，小玉不在家呀。
1: 滚开！
3: 罢了，好歹。
1: 哎，到里边把小玉拉出来，快。
4: 是。慢慢的，我的到屋里去，你的马豆马豆，塞罗嘎，
5: 是塞罗。
4: 西那的花姑娘大大的好来西嘎，我的新交新交友，我的西我。
3: 我告诉你，哪来的人怎么没有的啊？
4: 花姑娘你没有，不行，
3: 哭了，放开我，我啥？
1: 嗨，
3: 别给他了。
1: 快把小鱼交出来。说，藏什么地方去了？
2: 小玉，
1: 说，
2: 小玉是住亲戚家去了。
1: 你不说话。

操你个妈的！一个。

哥，亲家哎，您得说一句话呀。眼看见您儿媳妇给人家拉走了，您不能不管呐、啊，大哥哎。

走，

0: 福啊，你那边都接头好了吗？
1: 都接头好了，孙先生一会儿来接我。
0: 哦，你就是这点不像我，我也就是这点不如你。
2: 海夫，一路上多小心呢。
3: 打游击可是个危险事儿啊，自己多当心。好孩子啊。
1: 大婶儿，大叔，您二位多照应着我爸爸。
0: 你放心吧，这医生你带去吧，夜里头多穿上点儿，别着了凉啊。
1: 您老人家也多保重。
0: 这是你妈死的时候留下的20块现洋，你带去吧。
1: 我有呢。
0: 拿着拿着拿着吧。
1: 那您留10块，我拿10块。
0: 好。
4: 准申先生来了，爸爸，我得走。

开府走了。真先生送他出了城，到了西山，开府入了游击队。可申先生因为事机不密给抓起来了。这一晃就是8年了，这8年的日子把人给过老了，好容易盼呐、啊、盼的胜利了，哎，惨呐、啊！

0: 先生还是压起来不放，这海湖怎么也不回来，这北京城里是汉奸得意，百姓遭殃，真是盼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那么更遭殃。这接收大员们发财倒不稀奇，这邪门的事怎么这些日本人都给送走了呀？这不是那个妇女慰劳队的那个吗？还有这不是打我的那个日本兵吗？怎么都给送走了呀？这是怎么回事情？是谁打胜了呀？
1: 还有呢，您猜从前那个姓胡的翻译官现在他干什么了？
2: 那总得给抓起来吧。
1: 抓起来了，现在当了警察分局长了。
2: 啊，你怎么知道的？
1: 刚才呀，我到区里去拉座，正赶上这小子在操场上训话，什么北京抗战八年了，替政府干了什么不少的地下工作了，真他妈的不要脸。别人不知道，咱们可清楚他的底细，他就是化成了灰咱们也认识的。
3: 怎么他仗着日本人的势力把我们小玉给逼死了，这胜利了他又做了官了？
2: 我可真他妈越过越糊涂了，这到底是怎么当的事情啊？盼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咱们更遭殃。
1: 操他妈的，我真想拼了这条命告他去。
3: 是得跟他打官司。
2: 沉住了气，这种人呐，咱们惹不得呀。
1: 怎么惹不得？活埋了他也不冤枉，我恨不能吃了他。
3: 想想咱们的小玉，
1: 明儿托人写张状子。
2: 你上哪儿递呀？
1: 蒋委员长到北京了，有陈素香，咱们投陈素香去。
3: 对对，
2: 陈素香啊。哎，陈素香要是有用，那还要法院干什么了？这个世界上要是都讲理了，也就用不着我们这当巡警的了。兄弟，我比你大几岁，咱们这做老百姓的，
1: 您这一套又来了。活着是一口气，难道小玉就这么白死了？
4: 哎，我是胡局长啊。哎，
5: 是我，哎，什么？记不清楚了，叫什么？孙元呢？告我汉奸。
4: 处长，这个您明白，我明白，这个您交给我办好了。哦，大六条三十号。好好好，是。
6: 周坤。
4: 大六条三十号，孙元。
6: 是。
1: 哎呦，姓胡的，
4: 你他妈一个拉洋车的也敢告我呀？你活够了你呀？我要是没点来头，我能当局长、啊？
1: 局长，
6: 少废话。
1: 我到了阴曹地府，见了阎王爷也得给你算这笔账。
4: 那你就先请一步吧。
1: 局长，
2: 他一时糊涂，招您生气。这局长，您看在我的面子上，您饶了他得了。
4: 你是什么东西？
2: 我伺候过您，教场口八号秦大人那儿。
4: 啊，孙元是你什么人呢？
2: 我们住同院，我们是亲家。您忘了那年您当翻译官的时候，那不是我带着你？
4: 你有个儿子叫海福，是不是？

0: 老张会给抓起来。
1: 局长，哎，你这干什么？你们，咱们都是官面上的人，我犯了什么罪呢？这是。
0: 你是共产党，
1: 我。
0: 海福到哪去了？
2: 他早就出门了，一直没信。
0: 听说他到城外加入了八路军啊？
2: 这我不大清楚，局长啊。
0: 你不清楚，谁清楚啊？海福什么时候加入八路军的？
2: 不知道哎，局长啊。
1: 哎呦喂，哎
0: 呦，说出来，我有好处，你也有好处啊，
2: 局长哎，我是不知道啊。

0: 哎呦，哎呦，哎呦！
1: 是，
0: 局长，我是不知道哎。哎呀，哎呀妈呀！
1: 说出来嘛！抓着一个共产党是什么价钱？我亏不了你，说嘛。
0: 我没什么说的，我今年60岁的人了，你要但分是个人，哎呦，你要有点人心的话，哎呦。

0: 任先生，沈先生
1: 啊，别难过，不要紧的，过一两天他们就会放你出去的。不过大概您的差事靠不住了。
0: 您怎么知道的？
1: 您过堂的时候我也在。
0: 哎呦，
1: 我们大概有十几年没有见面了吧，我们已经老得不像样子了。
0: 沈先生啊，我从年轻的时候啊，我就觉悟着我这心里头老有个空。
1: 没，
0: 人越活越老啊，我这心里头这空也越来越大了。这有好些个事情我简直他妈想不通。
1: 说下去。
0: 您说从前清到现在这毛四十年

0: 我这40年您知道的呀，申先生，我是安分守己，奉公守法，就是受了点气吧，能忍的我总忍。这40年这改朝换代的，那不管谁来了，我都得欢迎，我都得给他们站岗啊，守夜的。 这说起来可也真怪啊！那不管谁上台吧，他妈什么好听他说什么，什么共和了、平等啊、自由了，他妈说的好听，没他妈一个是拉人屎的。我把这几十年的心血都卖给公家喽，如今我落得他妈家破人亡的。 我60多岁的人喽，如今让我他妈受这份罪，坐老虎凳，灌凉水儿，这是他妈胜利了，这是，这叫民主啊，自由啊，立廉耻啊！我操他的亲娘祖奶奶，喊什么？我要喊！我受了一辈子的委屈，你还不许我喊呐？ 小子，你他妈别生气，你早晚跟我他妈一样，你，申先生啊，申先生，您给说说这是怎么回的事情啊？这，我这是为谁呀？我，
1: 别难过。
2: 你看我这个人怎么样？您是个好人呐，可是这些个年您也一直没过过好日子。你刚才说的话不错，我们从民国8年那个时候任时起，不论谁当权。 谁都没为老百姓打算过，中国人欺负中国人还不算，还勾结外国人，勾结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你想，这还能弄得好吗？有钱的阔死，没钱的穷死。
0: 嗯，对，
3: 申先生，这话太对了。
2: 帝国主义，封建势力。 军阀官僚、财主老爷，他们吃了我们老百姓5000多年的血。可你呀，你给这些混蛋们做了一辈子的奴才、走狗，你替他们装门面，维持治安、站岗守夜，替他们收捐收税，替日本人找花姑娘，当奴才的。 还有什么好下场啊？您想想，您活的这一辈子冤不冤？5000年来，中国老百姓糊里糊涂的活着，委委屈屈的就死了。可是现在呀，不然了，老百姓要自己当权了。
4: 你要给自己站岗了。这些年我干的就是这个。那么，您是新革命党啊？
2: 不，
4: 啊，
2: 共产党。
4: 申先生，怎么您是共？那您这案子活不了啊？
2: 不是今儿晚上，就是明天晚上。
4: 刚才过堂的时候我就知道了，申先生，这些个年您东奔西走的，到如今您也，
2: 咱们不怕，告诉你，皮破了有肉，肉烂了有骨头，骨头断了还有筋连着。 想想海福他们在外边替我们打仗，咱们这一点苦。

0: 得了什么呢？
1: 这一说，您是共产党的这个吧？
0: 不，我是个小兵。
1: 您呢？大学生？小兵啊？那穆海福呢？
0: 他跟我一样，不过他比我有用。我真希望看见海福带着队伍打到北平来，看见统治阶级倒下去，穷人翻了身。
1: 这得什么时候啊？
0: 快了。
1: 哦，
0: 到那个时候你就不必这么受罪了。
1: 是啊，
0: 你可以给自己站岗，给老百姓守夜，再不是奴才。
1: 嗯。
2: 振远，你大喜了。
1: 沈先生，
0: 我得走了。
1: 沈先生，
0: 你不要难过。这张相片儿，等海福回来，替我送给他。
1: 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
0: 这不算什么。你看，你有这么多人陪着我，还怕什么呢？
1: 沈先生。沈先生。

下雪喽，我就是那么一件破棉袄，冻得我浑身直打冷战。我对得起人，我不偷，我也不抢，我得活着。我就等着海福回来来跟我见一面。哎呦，我的眼发黑，腿发软的。我60多岁的人了，我受这份罪，我不说什么，我让大家给评评这个礼仪。

0: 来求求你，求求你，谁叫你以前叫人家臭脚巡来着？
1: 叫出来了，你爸爸才是老牌的臭脚巡呢。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

0: 怎么了？
1: 爹呢？
0: 出去接牲口去了。
1: 干嘛？
0: 不是说明讲地种麦子吗？
1: 讲地种麦。

0: 这地种不成了。
1: 怎么，咱那地
0: 归了杨家了？
1: 怎么，打了这一年多的官司，莫非就
0: 打官司？打官司定了什么用啊？
1: 咱们种了十来年的地了，他杨家造张假文书就能罢了去，咱们有理的倒输了。
0: 有理当不是有钱。
2: 爷爷，这是什么？
3: 这是信。
2: 我要吃。
3: 这可不能吃啊，赶明儿将地种麦子，往地里撒的呀。
1: 爹回来了，你先别给爹说，爹的病刚好一点。爹，你回来了。
3: 啊，跟你老庆大伯要了点信，赶明儿将地种麦子好使。你老庆大伯说的对，咱们先把麦子种上，地是咱的，归不了他。四平温书，官平印，咱们有文书，谁有理谁没理，当大官的心眼里明白。
0: 有理当不人有钱，有钱能使鬼推磨，
3: 有钱当不住有理，有理走遍天下，天下总有那青天大老爷。我知道有这样的黑脸老包，
0: 要照我说呀，就不给他打那份官司，一把火烧了他。
3: 年轻的人光图说说痛快，犯法的事儿可干不得呀。犯事全凭个理，他霸道，有国家的王法管着他。
0: 爹，法院的判决已经下来了
3: 啊。
0: 你说法院的判决下来了，咱们的官司打输了。
3: 什么？
0: 输了？
3: 输了？
0: 咱们输了？
3: 输了。
0: 你看，这不是他扣上大印。
3: 青天大老爷，青天大老爷，这地，这地，穷人没路走了。俺们可没路走了，这就是那官府，这就是那理，这就是那王法，青天大老爷。

0: 了，行了，行了。
1: 为了我的事儿，又麻烦老兄从城里跑到乡下，实在是自家人。
2: 何必客气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2: 老兄，
1: 是。这是去年我托人从四川带来的真正的云土，一点小意思。
2: 哎，这个，
1: 哎，自家人何必客气呢？
2: 哎，大舅，大舅，喝酒，喝酒。

0: 孩子，你爹对不住你们呐，你爹没本事，可是你爹活得志气。孩子，你们大了，不能给我丢了人。
1: 爹，你
0: 这官司是输给他了，可咱跟杨家的仇是没完没了啊。我死后，
1: 爹，
0: 爹，你怎么了？
1: 爹，你今天晚上怎么净说这些话呢？
0: 我死后，别忘了报咱这仇。孩子，跟你爹争回这口气来。我不要你们给我上坟烧纸，只要替我报了这仇，就是我的好小子。爹，你怎么了？
1: 啊，爹，你吃了
0: 啊？
1: 咱爹吃了进，赶快去找人。爹，
0: 爹，
1: 爹，爹，爹，爹，爹！
2: 哼，敢告到我的头上来了！不给他点颜色看，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小祖，走。
3: 老公。
4: 老庆大伯，
3: 你糊涂啊！
4: 老庆大伯，
3: 别慌，铁柱抓药去了。这是怎么说的呢？
0: 老庆哥，什么药也不行了。
3: 老钟，你喝了酒？喝了酒就没救了。
1: 爹，
0: 老庆哥，
3: 老钟。你糊涂啊，人在青山在，你可不该办出这事儿来呀。
0: 老庆哥，
3: 有什么话你就留下吧。
0: 我冤枉啊，我认死，我心不死啊。
5: 衙门口朝南开呀，有礼没钱别进来。
2: 这儿倒怪热闹啊。赵老钟，你输了，知道不知道啊？
5: 大四爷，老钟吃了信了。
2: 哦，吃信寻死。

0: 赵老朱，我今儿个趁你还有口气儿，我要问问你，我问你还告不告？
1: 哎，我父亲问你话呢，问你还告不告？
2: 姓杨的，咱们两家没完没了啊！
0: 你有种再去告，咱们手拉手再去过一趟。
2: 姓杨的，杨戬告不下你，我到阴曹地府我也告你啊！
3: 我爹没犯死罪吧？临死了你们夫俩还不让他安生吗？
0: 你们别拿死一口子来吓唬咱，这爷们见得多了，他死了你们得把这批账顶下来。
2: 姓杨的，你别怕还不起这笔账，我爹死了我盯着，我死了黑蛋盯着，只要赵家死不绝，总忘不了这笔账。
0: 好，耀祖，快把账给人家报报。
1: 判决书上说，应归还侵占着水地36.9分。
2: 天哪！
1: 诉讼费、车马费、名誉损失费，共计356元整。
2: 小子，不，

说不要你们给我上坟烧纸，只要替我报了这仇，就是我的好小子。

0: 烧吧，烧吧，烧光了杨家，烧死你吧。你上哪儿来？
1: 我给杨家点了火。
0: 什么？这火是你？你不要命了？
1: 我走了，我走了，我在咱们宿舍待不住了。
0: 你倒是上哪儿去？
1: 天下大了，我先不得杨爷打起干，我就不回来。
0: 你走了，丢下我们娘俩。

0: 崔大三娘，你到咱们家的这几年从没过过一天舒心日子，这我又别等我了，你就前走一步吧。
1: 黑大三爹，就是你十年二十年不回来，我和孩子也等着，只要你不忘记我们，
0: 我不死我总得回来。
1: 咱们还能见面吗？
0: 能，总有那一天。黑大三娘，我要是万一回不来，咱们家这个仇可就靠给黑蛋了。

0: 你没事？
1: 给你。这枪是不好，可是不能小瞧它，有了它就有办法。怎么样？
2: 不怎么样。
1: 怕不怕？
2: 班长，敌人上来了，咱们冲吧！趴下。
1: 要服从命令，听指挥，这不是在家里赶羊。
3: 班长，敌人上来了，冲吧！
2: 服从命令，听指挥，这不是在家里赶羊。

0: 黑蛋，从今儿个起给你改个名，记住，谁要问你叫什么，就说叫赵石头啊。
1: 小家伙，过来，你叫什么名字？
2: 赵石头。
1: 赵石头，告诉我，往村里去走小路怎么走啊？
2: 你们不是咱们这片的人吗？
1: 我们是丁村的。
2: 哼，别骗我，我看啊，你们俩是那边的。哼，一看这山岗子鞋就知道。咱们这炮楼到什么时候端呢？
1: 快了，你欢迎八路军来吗？
2: 早欢迎800年了。来，我指给你们小路，走，
1: 走。

0: 那个就是炮楼，下边是寨子。
1: 炮楼里有多少人？
0: 一个中队。
1: 全是鬼子吗？
0: 鬼子撤进城里去了，换访来的这伙子是警备队。

0: 出来。哎，八路军上哪去了？
1: 什么？
0: 八路军上哪去了？
1: 来来来，过来过来呀、
0: 啊！他妈的，过来！你这个小兔崽子！我问你，八路军上哪去了？嗯，八路。

0: 我犯了什么罪了？
1: 你犯了偷马路的罪了。
2: 他妈的，
1: 起来！你说，你把那两个八路藏哪去了？
0: 我知道谁是八路九路的。
2: 嘿，再要呢？这小孩怎么了？
0: 这小子说往南跑了，我们追了半天连个屁也没有。就是往南去了吗？我看见的。
2: 哼，

0: 叫什么？
1: 王二小。
0: 哪儿人？
1: 丁村的。
0: 到这儿来干什么？
1: 来串亲的。
0: 你撒谎，崩了你！说，你在这坑里干什么？
1: 洗澡啊。

0: 告诉我，那两个八路跑哪去了？
1: 巧了，我也不知道八路的事儿。
2: 嗯
0: 嗯，骨头倒挺硬啊，给这家伙。
1: 他妈的！嗯，
2: 哎，这简直是在刀尖上过日子。
1: 娘，你别难受，八路军说了。娘，八路军说了，小日本不行了，八路军100万人马，越打越多，除了咱们这个镇子，到处都成了八路的地盘了。昨晚上端的杜村炮楼，咱们这也快了。
2: 唉，就盼着那一天呢。出去可不能乱说，啊！
1: 哎，娘，我去当八路军，
2: 别胡说。

0: 娘，让我去吧，当生八路，回来烧炮楼，活捉那个大金牙。谁？
1: 我。告诉你们，你们谁想私通八路，向老百姓买好，叫我知道了，我可是六亲不认。你们别觉得八路军势力大，我把话跟你们说明了。日本人成功了，咱们是皇协军；日本人失败了，咱们是国民党中央军。做天下，嘿，龙门上的共产党，去 ，MM 给我搜，那两个八路他没长着翅膀，跑不上天去，走。

0: 石头他娘，石头他娘啊！汉奸们又下套路来抓人来了，说是搜查八路，挨门挨户的搜呢。汉奸们叫他们去折腾去吧，有他们受的。哎，石头这是怎么了？啊，
1: 哎，炮楼上硬说他放走了八路，抓去又是棍子打，又是刺刀扎的。哎，曹婶子，石头在家不要紧吧？
2: 我不怕他们，
0: 咱还是躲一躲吧，小心点了，没大差。
1: 石头，哎。

0: 几口人？
1: 就我一口。
0: 是什么过日子？
1: 帮人缝缝补补，干个零活。
0: 你老背这个脸干什么？回过脸来，回过脸来。

0: 你呀，怨不得老贝这个脸儿。你男人呢？发财了吧？啊？没回来看看你？赶明儿给他捎个信儿，就说杨家大少爷当了皇军警备队的中队长了。庄和房儿，我又置了三处。等着他回来给我点火呢。
1: 你别找他了，他早死了。
0: 你儿子呢？有十五六了吧？
1: 我儿子也早死了。
0: 死了？
1: 你们不叫我们在碾兰村住，把我们赶出来，十冬腊月早把那孩子冻死在破庙里了。
0: 这么说，你们赵家死绝了？
1: 没死绝，我这儿还一条命。
0: 你胡说！走。

0: 怕什么？一辆土八路。先留着这条命。
1: 娘，是他，我当八路军去，给你报仇。石头他娘，我看杨家是想斩草除根呢，咱们石头在这儿是待不住了，叫他去吧。

记住，到了八路军里，好好听官长的话，不把这些汉奸收拾干净了，娘可不兴你回来啊。别哭，施主，出门在外的像个大人样，眼看就十五六岁的人了，好好学点本事，还指望你给娘报仇，给你爹给你爷爷报仇。

江山只有点发不死，就等着你们回来。记住，有顺便的人给娘捎个信儿，别像你爹，一去就不回头了。

0: 要走就快点走吧，趁着这会儿没有人。你顺着关帝庙后头进芦苇坑出去吧，肚子就有八路啊。嗯，来，给你赏这点钱。
1: 好嘞。娘。

0: 十袋两碗米汤也没喝。
1: 你要是想哭，那你就哭一哭吧。

0: 记，有顺便的人给娘捎个信儿，别像你爹一去就不回头了。
1: 是的。哎，你想什么呢？走吧。
2: 再见，
3: 再见，
2: 再见，
3: 再见
2: 啊！
3: 再见，
2: 再见，
3: 再见，
2: 再见。

0: 老周啊，这回打太原，我有个决心，我心里头这么想。
1: 我知道你想什么。
0: 想什么？
1: 这次攻打的镇子是太阳外围的一个重要据点，你想在这次战斗中非得争取个突击任务不行，
0: 怎么，
1: 对不对？
0: 我又犯了英雄主义了是吧？
2: 这回不知打什么据点，
3: 这回要是赶上解放我们镇子，我非得要求当个突击队，亲手逮住大金牙不可。
4: 哎，谁叫大金牙？
3: 汉奸呗，要不叫他我还落不了这个疤呢。

0: 老周啊，快到我的家乡了。
1: 这次解放你的家乡，我想你一定会特别卖力气。
0: 啊？照你这么一说，过去我每次战斗都……
1: 哎，不，我是说的干部的决心方面，有关系。哎，
0: 光凭决心不行啊，老兵骨干太少了。哎，这会儿要是每个连给我补充那么十个老兵，多了不要，每个连只给我补充十个。
1: 我当了八年兵，光见过补充新兵，没见过补充老兵的。你这个想法呢，太不实际。
0: 好。你们俩不分呢？
2: 营长，见党员。
0: 好，是你们呢。
3: 志海，志海，
0: 这好了吗？
2: 好了。
3: 你好。哎呀，
0: 回来多少人呢？
2: 都25个呢。
3: 好了。
0: 老周
1: 啊，
0: 这得是给我补充的老兵，你的意见呢？我不接受。
1: 好嘞，我撤销。
0: 四海，
3: 哟，
0: 赶快回去，告诉司部长，多造25个人的饭，烙饼，搞点子肉吃。
3: 是。
0: 怎么样？哎，
4: 挺好。
3: 哎，
1: 来来来来，把你们背包都搁这马上来嘛。
2: 来，
1: 你拿起来吧。
2: 搁上吧。
0: 哎，王德军，你们五连跟你拼了个功，知道了吗？
2: 嗨，那提不提对吧？
0: 接到慰问信了吗？
2: 接到了，一听说家里正诉苦练兵了，可把我们急坏了。

0: 心里想啊，这下子又落了后了。
1: 在医院里啊，可把我们急坏了，摇去了五六回，这才叫出院的。
2: 哈哈，你也回来了啊？
1: 啊，
2: 那个敌人呢，是不。

0: 不讲战术，打死了谁负责任呢？
1: 我负责任，打死了啊，打死了会了押金币，行吧？
2: 啊，对对对，你是打运城爬城负的伤。
0: 是
2: 啊，全好了？
0: 早好了，光找队伍就找了一个多月，在队伍上不讲的，一离开队伍啊，就像离开家似的，心里啊光想着家里。
3: 你们想家，家里也想你们呢。
4: 老周，这个回了25个老战士，这就是一个排，不，这是一个连。你们回来可真巧啊，马上就赶上新的战斗任务了。
0: 营长，是不是打太原的？
4: 你这个小鬼，哪连的？啊？
0: 哪连的也不是。
5: 他呀，他是跟我们在一块儿休养的，他们队伍过黄河了，他非要跟着我们到咱们这儿来不可。
0: 那可不行。
4: 老周，你看这个问题。
2: 我看咱们请示一下吧。是啊，你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他们的队伍过黄河了，不能够归回原建制。是啊，小鬼，你叫什么名字？
0: 叫赵石头。
2: 叫赵石头。你哪儿的人？
0: 榆次。
2: 榆次人呐。是的。
0: 你是榆次人？什么村的？我们家早搬到太原县去了，没回过榆次，不知道什么村。
4: 十几了？
0: 19。
4: 不对，根本没可能。
0: 完全有可能。有什么可能啊？我说我19就是19，怎么没有可能？
4: 不，我说的不是这个。
2: 可以暂时收留，有机会马送回原建制。
0: 营长，我不南下，我就在这干了。
4: 为什么？
0: 我就是奔着打太原才来的。
2: 你听谁说打太原呢？毛主席给你打电报了。
6: 人家老百姓啊都那么说。
4: 你是军队还是老百姓？瞧你就知道笑。
0: 反正我是奔着打太原来的。
2: 怎么，你参加革命就是为了打太原？那要是不打太原，现在要马上南下，那怎么办呢？来来来，大伙来说一说。
6: 南下就南下吧，
7: 跟他走吧，
6: 不是一样吗？
8: 要叫我南下呀，磕头我都干，
9: 从命令呗。
0: 我娘受罪呢，我天大的仇还没报呢，你们没受过那压迫剥削。
6: 怎么没受过呢？我的家在湖北，比起你来报仇不更得吃点啊？
4: 是他了，这回就要去报你的仇。你暂时就留在营部通讯班工作。
0: 石头，服从命令。
6: 石头，咱们在一块儿了，来吧。走吧，走啊，石头。
2: 这个小家伙，打仗可能是个好兵，
4: 就是第一关的态度。
0: 来来来，我自己来吧。
2: 别来吧，
0: 我自己来吧，
2: 媳妇
6: 吧
2: 你。
6: 赵石头，你来到咱们营啊，要是有什么不对付的地方，可请提点意见呢。
0: 只要打回我的家，报了我的仇，我什么意见也没有。
6: 你放心吧，赵石头，你这仇啊，就是我们的仇，我们帮你报。
0: 你们看到我有什么缺点，可不客气的批评啊。
10: 明天拂晓出发。
0: 停，有战斗任务了。
10: 去，明天5点开饭，6点出发。马上传的。
6: 我早在这待腻了。
10: 同学
11: 哟，
6: 挺积极啊，人家是老兵了。
10: 同学
11: 哟，
10: 去通知格兰，知道格兰住的地方吗？
0: 不知道，不会问的。
12: 完了。
13: 石头，干什么来了？

0: 石头，参加我们连练吗？
1: 哎，开会啊！
2: 哎，该谁了？
3: 报告，我也啰嗦两句。
2: 你这个话匣子，一打开就没个完，简单扼要的。
3: 对，我这个思想，我说对说错的，你们别笑话啊！你们还得帮着我参谋参谋呀，看看我这是个什么主意。我战斗经验二五眼，可是啊，我也想立功。不论大功小功吧，多少的，得立他个仨俩的。这是怎么个性质呢？他是这么个性质。这不是蒋介石快打完了吗？毛主席说呀，还有一年，哎，对吧？要立功，你还得看紧着立。要是过了这个节气了，你可就种不上庄稼了，对吧？你等全国都生了力，你再想立功啊，那可就晚了。你等江后来咱们回到村里头去，人家婶子大娘的一听说谁谁家小子回来了，一问你，说你在外头立了个大功啊，立了个小功啊，哎，你好，什么功都没有立，你这有多臊得慌啊！一说，我立了个大功。哟，怨不得，从小我就看着这孩子有出息呀！哎，你听着，你说这有多光彩啊！一直到咱们上了年纪，捋着那胡子对小孩们才说呢，说你们这好日子是从哪儿来的？是当初啊，我们打垮了蒋介石给你们挣来的。当初我那年轻的时候参加解放战争打太原呢，我还立过大功呢。那个时候了，那小孩们他连蒋介石是个什么玩意儿他都不知道啊。报告完了。

0: 睡觉去吧。
1: 嗯，
0: 有事吗？
1: 有一点小事。
0: 什么事儿？
1: 我要求下联。
0: 下联？为什么？
1: 眼看就打到我的家了。
0: 嗯，怎么样？
1: 人家都能参加战斗，我呢，在营部蹲着。我，你得让我去报我的仇。
0: 要报仇的不光是你一个人呢、啊，我也有仇。我爹是叫地主逼死的，
1: 我爹叫地主逼跑了，死在外头，丢下我们娘俩。我娘
0: 报仇要靠大家的力量，咱们是干革命的，

0: 一听说明天出发呀，咱们营的情绪高涨多了。你看，这是各连的立功计划请战书。嗯。哎，明天的目的地是哪儿了？
1: 这儿。
0: 路过些什么村了？碾盘村。你的家？
1: 是啊。

0: 往西是苇塘，我常在那儿洗澡，我还给咱们侦查员带个路呢。
1: 是吗？
0: 我对我们这地形可熟了。谁知道我娘这会儿怎么样啊？
1: 你的话怎么这么多呢？嗯，
0: 营长，我有个要求。
2: 不行，去通知突击队，叫他们抓紧时间休息，一小时以后进入冲锋出发地。

0: 答复他吧，别让他蒙在鼓里了。
1: 极端民主我最不喜欢，
0: 可是你喜欢他的勇敢顽强劲儿。这小家伙真是不达目的誓不甘休啊，哎。

0: 嚯，
1: 哎，石头，
2: 真难找，
0: 干出来了，
2: 石头来了。
0: 哎，什么事？
3: 哎，石头，
0: 哎，
2: 营长叫你们突击队抓紧时间休息，一小时以后进入阵地。
0: 什么？
3: 哎，石头，
2: 一小时。
0: 哎，
2: 干
0: 了。哎，行了，啊，
4: 走，快走，进车。
5: 哎呀，老总，老总，哎呀，老总，我什么东西都不要拿呀！
6: 敌人又烧房子了。

0: 领啥呢？
1: 好了，现在可以到冲锋出发地了，有一个向导给你们领路，回头就去。
2: 是，跟我。
1: 嗯，
0: 跟我来。突击队出发了。

0: 看着点，你干什么去石头？我去参加突击队。
1: 哎，怎么没有命令就自由行动呢？
0: 石头，石头，石头。

0: 你怎么了，石头？你忘记咱们立功条件了？
1: 那唐木，大石头，
2: 石头呢？他说参加突击队去了。什么？他自己去了？
0: 是，把你叫回来。
1: 是，
0: 四海去追去了。
2: 头一条就是服从命令，听指挥。
0: 我就不服从这一回。不叫我去，我搞不通。哎，你
3: 啊啊，是。回来了，你的事情办得很好啊，典型的无组织无纪律。你这。咱们解放军是有组织的，不是老百姓。老百姓还有个组织嘞。你为什么开了小差？
0: 谁开小差了？要开小差，在院里早就开了，就不到这儿来了。这人们当兵就不兴开小差了。
3: 啊，你还蛮有理。
0: 开小差，我有那思想不是我爹娘养的。
3: 不要骂事。
0: 我有错误，行批评，对呗？不行扣帽子的。
3: 好，我接受你的批评，我不该给你扣帽子。可是我问你，你为什么不请示就自动的下联呢？
0: 我请示你，你不答复吗？
4: 不答复，不答复也不能自由行动啊。你好好的反省一下吧，早承认错误对你有好处。
0: 我没得可反省，我一点错也没有。底下就是我的家，是你家你不着急？
3: 我们马上就要解放你的家嘛。
0: 我要报仇。你不叫我报仇可是不行，你知道我们娘俩受的什么罪呀？出来三年了，丢下我娘一个人在家里，谁知道？
3: 不要哭，你出来了三年没有报了仇，我出来了13年，仇还没报了。
0: 我怎么比得了你？你是干部。
3: 干部又怎么样？干部是战士变的，你将来也有可能当干部嘞。我刚参军的时候也跟你一样，一天叫报仇报仇，光知道自己眼皮子底下那点仇。有仇大家替你报吗？革命是大家伙的事儿，懂不懂？
0: 那谁不懂啊？
3: 懂。没有组织，没有纪律，愿意干嘛就干嘛，能打胜仗，能报你的仇。记住，纪律是军队的命根子，没有纪律啊，革命早失败了，懂不懂？
0: 那谁不懂？
3: 三大纪律第一条是什么？
0: 一切行动听指挥。
3: 你们通信班立功计划的头一条是什么？
0: 服从命令。
3: 哼，你好好检讨检讨吧。

0: 我的不对，是我的错。
1: 还自由行动不？
0: 不了。
1: 张石头，
0: 有。
1: 现在我命令你去给突击队带路，记住，听他们指挥，不准自由行动。要注意隐蔽，任务是领路、介绍地形。完成任务以后，马上回营部。
2: 营长，又参加突击队了。
3: 我说早承认错误，对你有好处吗？
2: 我坚决完成任务。
1: 任务是什么？
2: 给突击队带路，听他们指挥，不许自由行动，注意隐蔽。任务是领路、介绍地形。任务完成后，马上回营部。
1: 跑步去。

0: 还没走呢。
1: 出不去啊，叫我怎么走？哎呀，有毒，咱们不是有毒气吗？快放了毒气吧。哎呦，
0: 搞头了，派一个班护送老爷子到马庄，要快。
2: 是，
0: 给龙城便衣，走苇塘那边翻城墙走。
2: 是。

0: 行不行，
1: 哎呀，完了，一会儿就
2: 枪给你了，
3: 咱们都是家人吧，
1: 不客气。
4: 行他娘啊，你那心呐，该往开里舒展舒展了。这不是咱们那救苦救难的解放军们来了，咱们去看看去吧。
5: 同志，同志啊！我那孩子也在你们解放军里，他在第一总队。
6: 第一总队呀、啊，早南下了，黄河那边去了，啊？哎，其实哪儿不是一样啊，是吗？你看我倒是河北人呢，这不是也到你们这儿来了？哼，再说你家那小子也是有功之臣了。哼，
5: 我明白，谁也不能光守在自个儿家门上。不把那些反动派打败了啊，谁也没有好日子过。
6: 哎，这个大嫂说的对，要想过好日子，就得打垮反动派，消灭敌除恶霸。

0: 那个偷头的已经逮住了，是叫老百姓从猪圈里给揪出来的。是啊，这老家伙是村里的狗头子，以前跟日本人当过汉奸，名字叫叫杨有德。哎，我们就派人送去啊。好的。哎，通讯员。
1: 哟。
0: 哎，你去告诉冯班长，把那老家伙送团部，多取几个人啊。
1: 是。他叫什么？
0: 叫杨有德。怎么？你认识他？
1: 要不是他，我还当不了兵呢。站住！杨有德。你还认识我们呢？啊？13年，我爹欠你的账还没还清呢，我真想。

0: 志，你是不知道啊，同志，你让他看看嘛，同志。
1: 天哪，
0: 同志，我说那好同志啊，你叫他打他两巴掌吧。
2: 同志啊，这可是从刀尖上爬过来的人呐。
0: 石头他娘，你就别光顾了，你倒是起来去打他，打他去。
3: 不怕了，有人撑腰了，这不是咱们的解放军吗？杨有德，杨有德，你看我是谁？你看看我是谁？我今天可不怕你了，你把我们一家子害得好苦啊！
0: 石头他娘，你就别光顾了，你倒是去打他去，你倒是打他呀，你打呀，打吧
3: 呀，打呀，
0: 打吧，打他去，
3: 打呀，
0: 打去！
3: 我打死你，我也出不了我这口气呀！
4: 不要打了，不要打了！石头，乡亲们，石头回来了！
5: 石头，
4: 石头，他奶奶！
5: 石头，石头，
0: 石头他娘，石头回来了。
4: 我娘，
0: 石头在哪儿？
4: 娘，
5: 石头，
4: 娘。

0: 说，怎么这么高兴啊？
1: 石头他娘来了，
0: 找到了。
1: 嗯，
0: 啊，石头，这回可达到目的了吧？
1: 啊，
2: 娘，这是我们赵营长。娘，你怎么了？
0: 你是黑大嫂娘？
3: 是你，你可回来了。
0: 这话应该怎么说呢？这个，今天这太好了。你怎么熬过这十三年啊？
3: 石头没跟你说过吗？
0: 石头，你就是黑蛋吗？
3: 怕杨家找寻他，给他改了个名，石头，这是你爹。
2: 我爹，
0: 石头，石头是个好小子。石头十九了，我老记得黑蛋十八岁了。
3: 没记错，是十八了。
2: 参军第二年，我怕金梅检正把我剪了，我多报了一岁。那。
4: 爹也着见了，娘也着见了，以后可不寻找情绪了，嗯，哎，你去告司务长，多炒几个菜，啊，去。
2: 教导员，我不用了。
4: 执行命令。去。
0: 革命啊，就是这个样子，敌人一天不彻底消灭，我就要继续战斗到底，还得坚持。你等了我十三年，可是我还不能够放下枪杆。枪杆是好东西，早先咱爹打官司那会儿，吃亏的是穷人手里没有枪杆。这会儿咱们有了，就不能够放下。
2: 娘，你别难过。
3: 我不难过，我就是心里头。
2: 娘，不把反动派彻底消灭干净，咱们还是安生不了。同志们帮助咱们报了仇，咱们也得帮同志报仇啊。
3: 我懂得，石头。他爹，我只要看见你们，我心里也就亮堂。我知道好日子还在后头。
2: 天亮了。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

0: 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同庆的好消息，燕窝价格终于被打下来了。走进燕窝原产地，正宗新鲜又便宜，在热带明珠马来西亚，雨林覆盖，雨量充沛，为雨燕的栖息提供优渥生态。燕丝米白均匀且粗壮，在阳光下晶莹透光，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极高，被视为上品中的上品。盛锦桥园鲜炖燕窝是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的高品质燕窝，采用马来西亚进口燕窝，每一款都具有相关部门出的检验检疫证明，保证进口品质。115摄氏度锁鲜精炖，每一瓶中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不低于120毫克，一口纯净爽滑润进心窝里，一口感受生态雨林的天然滋养。
6: 鲜，真鲜。这燕窝以前都是给贵妇吃的，这老百姓连面都见不着呀。现在好了，
7: 这鲜炖燕窝现在只要14元，
6: 还是鲜炖的更有营养。比比价你就知道有多实惠了，比吃别的补品呐强多了。
8: 药店里100克的燕窝都上千了，人家这正宗鲜炖燕窝
9: 现在只要14元。
8: 你看这完整粗壮干净，看着就稀罕。
10: 孩子睡了，
11: 你看看妈给你带的什么。
12: 妈，你可是平时鸡蛋贵个5毛都舍不得买的人，今天怎么舍得买这么贵的鲜炖燕窝啊？
10: 这燕窝平时一克就要好几百，我肯定是舍不得。这不是盛锦桥园的公司呢搞活动，这一盒营养奶粉的钱啊就能买这鲜炖的燕窝，主要呢是给你买的。你这不是刚生完孩子，好好补补。你看看
12: 这燕窝大块大块的，晶莹剔透，比商场里卖的还要好呢。老妈，还是你有眼光。
10: 你呀，回头啊和这个大枣还有莲子还有阿胶啊一块吃，怎么吃怎么补。趁着现在有活动，
9: 只要14元，
10: 我呢再多囤一些，咱们全家一块吃。
12: 好，
5: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能吃到进口鲜炖燕窝，盛锦桥园公司经过商议，决定将200万广告费转换成1000个限量特惠名额。原价999的盛锦桥园鲜炖燕窝，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4元，真的只要14元。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马来西亚进口高品质鲜炖燕窝，请消费者为我们代言，请消费者给我们作证。您吃得好了，您就告诉身边的一个人。如果您吃的不好，您就告诉身边的100个人。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
1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

0: 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同信的好消息，燕窝价格终于被打下来了。走进燕窝原产地，正宗新鲜又便宜，在热带明珠马来西亚，雨林覆盖，雨量充沛，为雨燕的栖息提供优渥生态。燕丝米白均匀且粗壮，在阳光下晶莹透光，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极高，被视为上品中的上品。盛锦桥园鲜炖燕窝是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的高品质燕窝，采用马来西亚进口燕窝，每一种都具有相关部门出的检验检疫证明，保证进口品质。115摄氏度锁鲜精炖，每一瓶中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不低于120毫克，一口纯净爽滑润进心窝里，一口感受生态雨林的天然滋养。
3: 鲜，真鲜。这燕窝以前都是给贵妇吃的，这老百姓连面都见不着呀。现在好了，
4: 这鲜炖燕窝现在只要14块钱，
3: 还是鲜炖的更有营养，比比价你就知道有多实惠了，比吃别的补品呢强多了。
5: 药店里100克的燕窝都上千了，人家这正宗鲜炖燕窝
6: 现在只要14块钱。
5: 你看这完整粗壮干净，看着就稀罕。
7: 孩子睡了，
8: 你看看妈给你带的什么。
9: 妈，你可是平时鸡蛋贵个5毛都舍不得买的人，今天怎么舍得买这么贵的鲜炖燕窝啊？
8: 这燕窝平时一克就要好几百，我肯定是舍不得。这不是盛锦桥园的公司呢搞活动，这一盒营养奶粉的钱啊就能买这鲜炖的燕窝，主要呢是给你买的。你这不刚生完孩子，好好补补。你看看
9: 这燕窝大块大块的，晶莹剔透，比商场里卖的还要好呢。老妈，还是你有眼光。
8: 你呀，回头啊和这个大枣还有莲子还有阿胶啊一块吃，怎么吃怎么补。趁着现在有活动，
6: 只要14块钱，
8: 我呢再多囤一些，咱们全家一块吃。
9: 好，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能吃到进口鲜炖燕窝，盛锦桥园公司经过商议，决定将200万广告费转换成1000个限量特惠名额。原价999的盛锦桥园鲜炖燕窝，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4块钱，真的只要14块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马来西亚进口高品质鲜炖燕窝，请消费者为我们代言，请消费者给我们作证。您吃得好了，您就告诉身边的一个人。如果您吃的不好，您就告诉身边的100个人。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

0: 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是我本名，室内装修一门灵，只要工钱给到位，所有工种我全都行。
1: 方大锤，
0: 谁叫我呢？这是我们头啊，
1: 让你上这儿干活来了，你弄个大锤子当街一站，你是要劫财还是劫色呀？
0: 没有，我是截住过往的邻居，通知他们一声。
1: 哦，要截肢啊？哎呀，
0: 一会儿咱们砸墙，动静肯定特不大，那不得跟邻居们打个招呼吗？
1: 想得周到。
0: 是是，
1: 走，干活。
0: 走。
1: 哟，哎呀呀呀，哈，
0: 哎呀，
1: 这光客厅就这么大。
0: 嘿，人家宣传单子你都没看见吗？
1: 啊，
0: 配套设施整的全，门口站着俩保安。左边是小尼，右边是杨帆。其实我觉得还不如俩狮子呢。
1: 行了，咱别说别的了，干活。哎，那个装修图呢？
0: 哦，图，在。就这。
1: 1, 2, 3, 1, 2，这个，就。

0: 啊，是那个吗？
1: 这个，把这个打通，打通，
0: 打
1: 这
0: 通，
1: 个是
0: 行，交给我。
1: 你看着点人呐！
0: 哎呀，那个，
1: 你再把我钉墙上。
0: 行行，我知道了。
1: 哎，等会儿，我换个地方。
0: 这呢？
1: 咋吧？

0: 都倒霉啊，你看着点啊。
1: 没伤着吧，头？
0: 伤是没伤着，我躲你远点。
1: 哎，行，
0: 拔吧。
1: 搞定。
0: 这怎么墙砸的？我还有点想妈了呢。
2: 你们认不认识？

0: 好什么好啊？砸错了，
1: 谁砸的？谁砸的我家墙？
2: 我砸的。
1: 你们说怎么办吧？
3: 墙给您砌上，沙发钱我们头出。
1: 那我妈还晕着呢。
4: 哎呦，算了，他们也不是故意的，砌上就得了。
1: 哼，要不是有人为你们说情，饶不了你们。
3: 哎，刚才说话的那是谁呀？啊。

0: 呀，这个歌唱家就是不一样啊，唱着歌就把事儿说明白了。
1: 唱得真好。
0: 方大锤，怎么回事？砸错了。
1: 这不都怪你吗？是你让我砸的吧？你把那图纸让我看看。你看看嘛，
0: 嗯，
1: 我这明明要砸的是这堵墙啊。
0: 这个，
1: 就是那个，起开。这儿肯定没错。搞定。
0: 我估计是又错了。

0: 看看，看看这墙，看看这墙被凿的，
1: 那个墙给您砌上，砸坏的东西我们头赔钱给您。
2: 嗯，给，对不起。
0: 这还差不多，真是的，这大过节的，招谁惹谁了？
1: 头，
0: 看见没有啊？我瞬间给你解决了两起经济纠纷。
3: 对，你要不砸错墙，压根儿就没有经济纠纷。我让你上这儿抡大锤是给我致富来了，你这两锤子下去，他们都富了。
1: 头，就剩这两堵墙了。
3: 嗯，
1: 肯定是这个没错。
3: 你最好找准一点。
1: 二选一吗？嗯，就是这个。
3: 等一下，
1: 你要干什么呀？
3: 我怕你万一再砸出个艺术家来，我没有准备。
1: 净整那没用的。

0: 女壮士，莫非您就是活出个样来给自己看的恒月老师？
1: 你别给我再整那些没用的！你们砸墙，把人砸伤了，没看见吗？
0: 这我们赔，我们赔您钱，赔您医药费。
2: 这啥都别说了，砌墙，他赔钱，
3: 态度还不错。
0: 主要是被您震撼到了。
1: 我现在回去等着，我看你们俩能不能把这处理明白了。如果处理不明白，我大嘴巴子把你脸抽飞。
0: 我信您有这样的实力。方大锤，你一锤子给我砸出个艺术家来，一锤子砸出个艺术家来，你不是砸墙来了，你上这儿点歌来了。
2: 头，这几个可都是大腕，你要是花钱请人家唱歌，就你花那点钱，你占大便宜了你。
0: 你活得很乐观呢。来，就剩最后一堵墙了，你来帮我猜一猜，下一位出场嘉宾是谁？
2: 不能够，三堵墙都砸错了，这堵谁都出不来了。
0: 来，
2: 搞定！来，我把这砖呀给那三家砌上去。
4: 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我家刚收拾完，我正扫灰呢。好嘛，一个大锤抡过来了，幸亏我躲得及哈，要不然我这个像可就破了像了。你们说怎么办吧？
0: 我赔您钱。
2: 我现在就把墙给您砌上。
4: 等会儿，我先过去。
0: 方大锤，你一锤子给我砸出一位来，一锤子给我砸出一位来，你给我砸出一个越战越勇的评委席呀！
2: 这不怪我呀，这四堵墙这……
0: 我看着图砸的吗？
2: 我是按着图砸的，
0: 对不对？
3: 哎呀妈呀！哎呀妈呀！哎呦我的妈呀！这是咋的了？你们干啥呢？
0: 砸墙呢？
3: 砸谁家墙呢？
0: 潘长江啊！
3: 谁告诉你潘长江家呀？
2: 他
3: 谁告诉你这潘长江家呀？潘长江家在前面那个楼，这是我家。
0: 啊！
3: 走，上物业。
0: 赔钱不完了吗？
3: 赔钱不行，走。

0: 韩兆，
1: 是导演，也是编剧，啊，我们哥俩最近这几年合作了不少的影视剧，对吧？
2: 对对对对对。
1: 说你来干嘛？
2: 今天不是相声大联欢吗？我来跟您演个小品。
1: 我发现你这人的脑袋呀，这个思维逻辑呀，太陡了。
2: 不是，您误会了。我的意思是，我得提醒您，您作为一名小品演员，您说相声得说出自己的特色。
1: 太对了，来，跟大家说说我有什么特色。
2: 特别能嘚瑟。

0: 怎么说话呢？
1: 我的意思是，像您这个艺术造诣啊，万年不遇。
0: 不是，中国文化才5000年。嗯，我万年不遇，你让我跟猴比呀、啊？
1: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您要演这，演出点绝的东西来。
0: 太对了，演什么绝的？
1: 咱俩来一段双簧怎么样？
0: 啥意思？
1: 他不明白你笑什么呀？双簧啊，就是两个人一块表演。前面那个呢，他是光表演不出声，叫前脸啊。后边那个光出声他不表演，叫后身，明白吗？
0: 那我演那前脸，
1: 那我就来这后身。
0: 好啊，
1: 好吧，
0: 来，
1: 你最好化化妆，好看呐、啊，漂亮。
0: 好，可以，
1: 化化妆。还不如不捯饬呢，来吧，
0: 好看吗？
1: 有点意思啊，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
1: 高高山上一头牛，两个犄角一个头，四个蹄子分八瓣儿，我的爸爸在后头。
0: 出来，出来。啊，这怎么突然间爸爸跑后头去了？
1: 不是，
0: 你想占我便宜是不是？
1: 不是，这词儿不是我写的，是别人写的词儿。这导演他不懂，
0: 哪个导演写的？
1: 您别找了，您别找了，不会再有这事儿了。咱正儿八经来一个，好不好？
0: 不会了是吧？
1: 不会了。
0: 好，
1: 好，来
0: 正经的啊。
1: 好嘞。大年初二好天气，姑爷回家拜年去，祝岳父吉祥又如意。我先给您作仨揖，愿您健康又安宁，我再给您鞠个躬。祝岳母吉祥又如意，我也给您作仨揖，愿您健康又安宁，我再给您鞠个躬。祝二舅吉祥又如意，我也给您作仨揖，愿您健康又安宁，我再给您鞠个躬。祝三姨吉祥又如意，我也给您作仨揖，愿您健康又安宁，我也给您。怎么了？
0: 我们家亲戚就那么多吗？都谁呀、
1: 啊？那个，咱这有，也不多呀，就48个舅舅，还有56个姨，还有72个老姑父。
0: 不行啊，不带这么玩的啊，不带这么玩的，咱能正经一点吗？
1: 正经点，正经点，我就不会了，你找别人吧。
0: 走，
1: 我不跟你玩了。我
0: 走，
1: 我哪懂这个呀？
0: 走。我算服了，
2: 哎，
0: 就是来玩。
2: 老弟，在这儿呢。
0: 郭金杰，
2: 等您半天了。啊，
0: 大家介绍一下。啊，我干儿子。
2: 大家好。
0: 实在亲切。啊，那个你看见了吗？刚才导演韩照。
2: 刚看你跟韩照合作，你怎么能跟他合作呢？
0: 对，我把他轰
2: 了。你看他长得样就跟出土文物似的，咱不能跟他合作。
0: 没错，
2: 咱爷俩给大伙合作一回这个双簧，怎么样？
0: 好。
2: 咱俩的合作肯定比韩照强。
0: 有一样啊，你看韩照让我给轰下去了，所以说你给老爹争争气。
2: 您放心吧，我是谁？我能跟他一样吗？我是您的干儿子，我肯定替您着想。
0: 哎呀，
2: 咱现在开始。
0: 好好好，
2: 来，咱爷俩合作个足球吧。
0: 我就喜欢足球。
2: 开始。比赛现在开始，球传在了18号老将潘长江的脚下。18号老将把球传给了12号小将潘长江，12号小将潘长江面对着3个人的包围，果断地传给了8号球员潘长江，8号潘长江传给了24号潘长江，24号传给了16号潘长江，16号传给了7号潘长江，先后传给了2号潘长江，
0: 出来，
2: 2号潘还没说完呢，
0: 他这么多潘长江呢？
2: 他不就是大？他这是敢重名，
0: 不能重名啊。我一个人跟他们11个人踢呀、啊
2: ！不是，你这老头啊，你有点太难伺候了。你难伺候没事，我一定满足你的要求。我是您的干儿子，我替您想。
0: 对，
2: 我替您想，替您想了。
0: 太厉
2: 害，开始。18号老将潘长江把球带到了门前，准备起脚。这不是个机会。假动作晃过了对面，

0: 再次起脚，
1: 这还不是个机会？骗过了对面的守门员，空门大力起脚，这更不是个机会。你要想问这个机会到时候什么时候他才能有这？
0: 老弟，
2: 不是、
0: 干啥呢？这是
2: 都空门了，还不是个机会？
0: 对呀、他这个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
2: 去，
0: 不是，你看，
2: 走。
0: 不是，你看你这
2: 离我远点。
0: 你这老头个不高，脾气还不小。你这，
2: 我发现啊，今儿个来的人，没一个靠谱的。还有没有靠谱一点的？
3: 有，来了。爸。
2: 潘阳，我亲闺女。
3: 亲爱的。
4: 我是
5: 妹妹，
4: 千万，我媳妇在这坐着呢，你要这么喊，我回去没法交代，你知道吗？
3: 周叔啊，哎，看我戴着墨镜太暗了，我没认出来，不好意思，占你便宜了。
2: 瞎说，不是你占他便宜，是他占你便宜。
3: 送你了。
4: 好，这孩子也太客气了，大过年的你。
3: 来了。
2: 过去。我说你眼神不好使吗？这么大个人站在台上，你看不见吗？
3: 我看见了，我刚才以为谁家小孩在这瞎溜达呢。
2: 太阳，看见了吗？刚才韩兆、郭金杰都让给撵下台去了。
3: 看见了。
2: 他们特别不靠谱。
3: 对。
2: 他们今天不是捧我场的，是砸我场的。
3: 没错。我是您亲闺女啊，他们俩能跟我比吗？
2: 没错，亲闺女不能坑爹。对吧？
3: 对，
2: 好好配合老爸表演。
3: 好，
2: 过年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很精彩的节目，好。
3: 好的，
2: 别让老爸在这丢人啊！
3: 放心吧。爸，你看我会唱。
2: 没错。
3: 你也会唱啊？要不如咱俩来一段摔跤吧？你看怎么样？
2: 不是，你会唱，我也会唱，咱俩来一段摔跤吧？这合适吗？
3: 合适啊。
2: 我不跟你摔，我怕摔秃噜皮了。
3: 那这样，爸，咱还是唱吧。
2: 唱老爸比较拿手。你最好挑一个老爸最熟的。张嘴就来的。
3: 过河怎么样？懂不懂你？
2: 对，这个老爸最熟了。
3: 老爸，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3: 那我开跳了。
2: 别带，回来。刚才不说唱吗？怎么又突然变成跳了？那个潘阳，我问你一下，
3: 说
2: 你临出来之前你吃药了吗？
3: 好像没吃。
2: 我说的吗？我告诉你啊，千万千万不要把老爸往沟里带。
3: 不会，开始。

0: 大家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1: 嘿、hey! 哈还没唱完呢
0: 你这样
1: 你说
0: 也别嘿了、也别哈了、是吧、刚才说的好好的唱过河、你怎么突然改了改那个天竺少女了
1: 我唱天竺少女了吗
0: 你看这他们都能作证唱的是天竺少女、这样老爸这个年纪不适合唱这种歌曲、
1: 对
0: 你最好唱一个男人的歌粗犷一点的、有劲儿一点的
1: 想想啊想到了下面这首歌绝对适合你
0: 好
1: 蓝蓝的天空轻轻的湖水绿绿的草原这是我的家耶耶耶耶耶耶

0: 出来。不是你这个糖是不是有点太短了一点啊？
1: 不是不是，那个
0: 你为啥就光有一个糖呢？你后边那个……
1: 哎，谁呀、啊？找我？
0: 那个
1: 送药来了，快快快！
0: 真没吃药，朱旭，咱俩上台来演，你演前脸，我演后脸，我绝对不坑你，行不行？
2: 来来来，
0: 你过去。
3: 咱别麻烦外人，
4: 别着急，别生气。
3: 大过年我都跟你开玩笑，
0: 开玩笑的，
3: 对，逗你玩呢，
1: 对对对，
3: 人家都愿意跟你合作，你是巨人。
0: 啊，逗我玩呢，
3: 对对对，
0: 开玩笑呢，
1: 对。
0: 行了，咱接下来不开玩笑了，过年了，
3: 对对，
0: 2018年狗年，咱们一起在这里的给电视机前的观众还有现场的观众拜个年，怎么样？
3: 好，
1: 好，
0: 好。祝大家
3: 一帆风顺，
4: 两全其美，
1: 三阳开泰，
3: 四季平安，
4: 五福临门，
1: 六六大顺，
3: 七星高照，
4: 八方进彩，
1: 九子登科，
3: 十全十美。十全十美，哎
4: 呀，太
1: 不错
4: 了，太好了，
3: 哎呀，这没了多余啊，
0: 什么玩意儿？

1926年6月10日午夜，一封从南京发出的通缉密令被火速送到了上海。密令的签发者是当时东南五省联军的总司令孙传芳，而密令上被指明通缉的人正是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很快，这个查封美专通缉刘海粟的消息就传遍了整个上海滩。人们吃惊的是，究竟什么事情惊动了权倾一时的孙传芳？这位大军阀为什么会亲自下令查封一个小小的美术学校，逮捕与他素无纠葛的一介书生刘海粟呢？

在上海摩登繁华的新天地一带，保留着一片被高楼大厦包裹着的老弄堂，仿佛依旧驻留在往昔的时光里。如今，尽管这里住满了操着不同口音来上海闯荡的外地人，交织着不同地域的生活方式，但是这些石库门的老建筑依然散发着老上海的遗韵。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赫赫有名的上海美专就曾栖身在这里长达三十个年头。这幢历经了百年沧桑、几经修缮的老建筑，就是当年美专的教学楼旧址。半个多世纪以前，不知有多少意气风发的青年学子，曾在这个入口的台阶上，留下过他们宝贵的影像，也留下过他们传奇的故事。这首由蔡元培先生作词、旋律激昂的上海美专校歌，至今仍在传唱。在一百多年前那个积弱不振的时代，歌中所倡导的美育兴国的进步理念，曾激励着年轻学子们

0: 不断进取，勇于担当。正是在这种理念的感召下，刘海粟与一群志同道合的开拓者，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图画学校打造成为了一所颇具影响力的高等艺术学府，并以一次次狂飙突进式的变革，确立了上海美专在中国早期现代美术教育史上不可撼动的地位。
1: 他创造了中国艺术教育史上无数个第一，第一个办学校，第一个出版美术杂志，第一个使用女性模特，第一次提倡男女同校野外写生，历史功绩相当伟大，这是他的一种精神。海老就是在这个艺术领域，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旗手，他就是一个旗子。
0: 在当时的上海滩，以艺术叛徒而自居的刘海粟，之所以敢为人先，挑战传统，捋开标新立异之先河，不仅与他自身的性格有关，也得益于著名的教育家蔡元培。纵观刘海粟早期的艺术生涯及办学历程，几乎每一个阶段都有蔡元培的鼎力扶持。
2: 他是蔡元培先生的一个美育带宗教这种理念的一种实践者。其实的话呢，蔡元培之所以对刘海粟那么青睐，那么关心，那么支持，其实他知道这个年轻人是在实践层面上通过办学在支持着他的一种理念。
0: 1912年，时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的蔡元培提出了以美育带宗教的口号。同年创办上海图画美术学院的刘海粟发表了办学宣言，他们的主张不谋而合。1918年，出于对刘海粟的欣赏，蔡元培为上海美专写下了办学寄语，宏约深美。
3: 宏就是广阔无边，约广广不行，你还得有特定的重点范围，范围限小之以后，那你就要审慎地做下去，最后达到的就是美，宏约审美。说王国维在写《人间词话》的时候引用了张惠言这句话，认为五代的词人冯振中、冯延吉是够得上这四个字。于是蔡元培又把张惠言这四个字提着给刘海粟作为上海美专的校训。
0: 当突如其来的模特风波使刘海粟身陷囹圄，遭到当局和舆论的围攻时，蔡元培不仅支持模特写生，力挺刘海粟，还亲自出任上海美专的董事会主席，为上海美专在教育部立案并撰写校歌。蔡元培的鼎力相助，不仅使康有为、梁启超、胡适、叶公绰、黄炎培等学界泰斗成为了校董，一大批美术教育精英也汇集到了上海美专的旗帜下。黄宾虹、李超世、潘天寿、关良、陈大宇等几十位中国美术史上名声显赫的大家都曾经在美专担任过教职。数十年来，上海美专培育和成就了画家潘玉良、倪怡德、李可染、陈石发、王琦、电影导演徐维邦、演员赵丹、摄影家吴印贤、音乐家谭淑珍等中国文化史上一大批不可磨灭的领军人物，真可谓英豪辈出，人才济济。这幅油画肖像名叫《披狐裘的女孩》，是刘海粟现存不多的早期作品之一。画中的人物就是后来成为他第一任妻子的

0: 张运世。1914年，已经把学校做得风生水起的刘海粟，在公开招聘教师和模特时，偶然遇到了前来看热闹的张运世。两人一见钟情，不久后结为伉俪。此后，这份意外收获的爱情，不仅陪伴刘海粟从意气风发的青年步入事业有成的中年，也见证了上海美专那段艰难的坎坷岁月。1926年5月的一天，正在杭州带领着学生采风写生的刘海粟，突然收到了一封来自学校的加急电报。当刘海粟匆匆赶回学校后，才知道新上任的县长威道峰发来了一道禁令，立即取缔裸体模特。原来1917年的模特风波以后，刘海粟不仅没有停止人体写生教学，反而在3年后更为大胆地开始使用女性裸体模特。但是他没有料到，他的行为却引来了一场祸端。
1: 他说古希腊裸体就是一种人格的表现，一种力量的表现，他说为什么到了中国就变成这样子呢？所以他说一定要把它要改过来啊！但是在当时封建思想控制的旧社会里面，肯定是容纳不下的。
0: 接到上海县长威道峰取缔模特写生的禁令之后，刘海粟毫无畏惧，愤而提笔，在申报上发表了一封致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的公开信，函请这位军政长官主持公道，斥责威道峰。然而孙传芳回函的语气看似儒雅，但实质上却是以卫道士的口吻回绝了刘海粟的请求，并劝他放弃裸体模特教学。
2: 孙传芳他是威道峰的同学，威道峰就向这个老同学说武了，现在有个花妖叫刘海粟，啊，用这个模特。孙传芳讲什么模特？把衣服脱光了，撸屁股给人画的叫模特。那可了得！孙传芳讲，就正告刘海粟，他说你其他没东西画了，你就要画这个，啊，这样是影响我们整个的民俗的。
0: 但刘海粟并不买账，他又在申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以艺术学校人体模特写生的必要性为由，据理力争，态度十分坚决。他写道：学制变更之事，非局一语而已也，学校兴废之事，非由一人而定也，素一人受命则可，而吾率一人废止学术，且戚戚以为不可也。
2: 因为他晓得这个问题的性质，他不是犯罪，是为了艺术的进步，艺术的科学，所以他心中有这个底。
3: 他大义凛然，有理有节，使得孙传芳无言以答。
0: 这封公开信使孙传芳恼羞成怒，他认为刘海粟不识抬举，公开在报纸上挑战他的威权，于是签发了一道通缉刘海粟、查封上海美专的密令。为了美专不受牵连，刘海粟只能暂停裸体模特教学。然而怀恨在心的威道峰又将刘海粟告上法庭，最终法院以刘海粟的申辩信侮辱了官员名誉，罚款50大洋。尽管这场模特风波以刘海粟败诉而告终，但却是中国民众首次认识了人体艺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颠覆传统道德观念，敢于同保守势力开战，本身就是一件 惊世骇俗的大

0: 这场风波是中国新兴艺术的重要转折点，对当时及以后中国绘画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 模特儿事件呢，其实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在教育界的事件，同时在中国思想界的话呢，也是留下了一个非常光辉的亮点。它是近代思想史的一种推进，改变人们挣脱那种封建礼教的一种束缚的话呢，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2: 模特风波呢，实际上就是一种观念的争论，一种保守，一种封闭，跟一种开放，跟一种包容的一种争斗。
3: 他这样跟孙传芳的论战，应该看作是我们主动的迎接西方文化当中的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民主和科学的精神。
0: 1927年是中国近代史上风云激荡的一年。这一年的4月12日，桂系军阀协助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一时间刀光血影，一片恐怖。刘海粟与章太炎、黄炎培等知名学者的名字一起出现在了国民党桂系军阀的学阀名单中，再次遭到通缉。为了上海美专的存亡，刘海粟被迫辞去校长一职，流亡日本。8月1日，共产党人举行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就在国内局势骤变之际，刘海粟从日本渡船，回到了乱世中的上海。在拜会时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时，刘海粟表达了想去欧洲学习的强烈渴望。
4: 那么当时我父亲呢，就跟蔡先生说了，我办学办了这么长时间，我还是希望能够去欧洲亲自去看看那些大师们的绘画。
5: 他呢对我父亲特好，他就对我父亲讲了，你已经是美专的校长了啊，所以呢给你一个特别的任务去，就是呢政府派你去考察。
4: 蔡元培帮他搞上一个政府性的职务，等于说有固定的工资了。
0: 充满浪漫与梦幻的法国首都巴黎，是全世界艺术家向往的圣地。1929年2月，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颠簸，刘海粟携妻子张韵士来到了这里。初次来到欧洲的刘海粟，在巴黎著名的卢浮宫和各大博物馆看到仰慕已久的世界名作，如饥似渴地临摹学习。
1: 刘海粟呢，他是一个弄潮儿，不仅体现在他办教育方面，在绘画创作方面也是这样。他的目光呢是盯在了当时在欧洲的话呢比较活跃的印象派、野兽派啊，包括现代主义这方面，自己接受这样的一种理念，进行这样的一种创作，同时把这些东西呢都带回来。
6: 他不是西洋画的油画那个重复，他的办学种子里面就提出来研究西方艺术的运奥，发展固有的民族文化、民族艺术，因此在他的油画作品当中，中国的风味、韵味、民族的文化灵魂，处处有体现。
0: 大量的临摹和研究，使刘海粟很快就领悟到了西方艺术的精髓。反观中国绘画的优秀传统，他感到东西方艺术有共通之处，完全可以互相交流借鉴。于是他开始寻找中西融合的法门，并把这种探索融进了自己的绘画中。1929年9月，在好友的鼓励下，刘海粟携旧作前门报名参加了第27届法国

0: 秋季沙龙画展。这幅作品的成功入选，使刘海粟成为了法国沙龙画展史上参展的第一位中国人。画展上的成功，使刘海粟在欧洲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他的艺术造诣也引起了学界的重视。1931年，应德国法兰克福学院的邀请，刘海粟赴德国演讲中国的绘画之法。
1: 海老到了德国之后呢，到法兰克福学院去给他们讲了六法论，这也是中国人第一次向西方人介绍了中国的古典画论，但是带去还有很多古画了，也是德国人第一次看到中国古代的原作。
0: 刘海粟的演讲让德国听众领略了中国艺术的魅力，对中国的传统绘画理念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但在讲学期间，刘海粟中西融合的艺术观点也受到了一些西方理论家的质疑。他们追问，既然中国的传统绘画有着极高的成就，为什么还要来西方学习呢？
2: 我父亲说了，这是我们的祖先的遗产，但是我们是现代的人，我要创造我的这一代的文化遗产，留给下一代他们研究。
0: 为了全面地了解西方的绘画艺术，探索自己的艺术风格，在考察学习期间，刘海粟还游历了比利时、瑞士、意大利等国，遍访当地名胜，3年间创作了近百幅作品。1931年6月，刘海粟在巴黎克莱蒙画院举办了个人欧游画展，他以自己的视角和感受创作的这批作品深受巴黎美术界赞誉。油画风景《卢森堡之雪》立即被法国政府收藏。法国著名评论家、巴黎大学教授赖鲁阿在画展的序言中写道，刘海粟确实一位大师，因为他有他的信徒，这不但是中国文艺复兴的先锋，寄于欧洲艺坛亦是一支生力军。虽然3年的游学考察让刘海粟收获颇丰，但是由于当时中国孱弱的国力，也让他体会到些许遗憾。
2: 他呢，就是去法国看到了这个日本的展览，很不服气。当时他们政府是有大量的资金来支撑那些艺术家，所以在办展览会的时候，他就是办得非常的豪华。那些欧洲人以为这个东方现代的艺术就是在日本。
0: 倍感屈辱的刘海粟当即给蔡元培写了一封信，呼吁国家在欧洲举办大型中国画展，改变欧洲人对中国的看法。随后他与德国有关机构签署了赴柏林举办中国现代美术展的协议。1931年9月，结束了欧洲游学回到上海的刘海粟，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开始全力筹办画展。让他始料不及的是，由于一些画家的作品未能入选，筹备工作遭到了他们的抗议和责难。当时他焦头烂额，忙于平息事端之际，他与张运士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
2: 张运士呢，不喜欢应酬，那么我父亲呢，他的应酬事特别多。第二次要去开展览会的时候，他觉得应酬事太多，他感觉自己应付不来吧。
0: 就在此时，一个正就读于上海美专的女学生闯入了刘海。

快速的生活。他叫程家和，是当时上海美专的学生会主席。与性情内向的张运士完全不同，善于交际的程家和性格活泼开朗，办事果断，这令刘海粟极为倾心。1933年，刘海粟与相差17岁的程家和喜结良缘，步入了他的第二段婚姻。在程家和的协助下，刘海粟度过了展览筹备的艰难期。1933年11月14日，刘海粟与程家和一起带着30多只装满中国现代画家作品的大木箱奔赴柏林，开始了自己的第二次欧洲之旅。1934年1月，中国现代绘画展览会在柏林普鲁士美术学院隆重开幕。德国教育部长、外交部长和柏林美术馆总馆长都参加了开幕式。展览取得了空前成功，短短几天，欧洲各大报纸就刊发了500多条新闻评论。随后，画展又应邀在日内瓦、博尔纳、杜塞特夫、海牙、阿姆斯特丹、汉堡、伦敦等地巡回展出。同时，刘海粟在各地都举办了中国绘画的学术演讲。正是这次画展改变了欧洲美术理论界普遍认为元明以后中国绘画一蹶不振以及现代东方艺术唯有日本足以代表的偏见。

五台山，位处忻州市五台县台怀镇，属太行山系北端支脉。它是华北地区最高的断块山，有北台叶斗峰、东台望海峰、中台翠岩峰、西台挂月峰和南台锦绣峰五个海拔2400米以上的平台状山峰环抱矗立而得名。其中北台叶斗峰海拔3061.1米，素有华北屋脊之称。五台山作为全球最早出露地表的古陆之一，地学界视它为研究地球早期演化的绝佳遗址，被誉为中国前寒武纪地质博物馆。

0: 名山志记载，五台山五峰耸立，高出云表，山顶无林木，有如垒土之台。此处的台，地质用语即为夷平面。五台山夷平面形成于距今6500万年到6000万年之间，并于距今260万年到230万年之间剧烈抬升，成为华北地区形态最为典型、规模最为宏大的高山夷平面。它是华北地区最古老的准平原遗迹，也是太行山和黄土高原抬升的历史见证。250万年以来，由于第四纪冰期影响，这里气候严寒，冰川发育，在持续的冻融作用下，山顶裸露的基岩表面逐渐裂解，由冰川裹挟向下推动，形成今天看到的石流坡、石海、石环等十余种非常壮观的冰原地貌遗迹。只有清凉无改度，迎人翠眼舞云峰。纵览五台之间，名山秀水，晨钟暮鼓，梵音缭绕。登临五台峰顶，层峦叠嶂，云海攀薄，霞光万道。领略自然雄奇之余，更能感悟中国文化博大精深。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1: 从战略上的配合作战向战役上的协同作战发展，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3: 杀！沈阳丢了！
4: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15五开好局起好步专栏今天播出。主配协同，市场赋能，新型电网筑牢山西转型基石。
1: 日享清凉，夜品烟火，我省消费市场活力十足。
0: 我省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今天解读大同市15五发展规划纲要。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电网是能源转换利用和输送配置的重要枢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

0: 为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改试验区和全国首个电力现货市场正式运行省份，山西正经历一场历史性转折。2025年，全省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装机首次超过煤电，从晋北采煤陈县区到太原城市配网，从特高压大动脉到五分钟出清的现货市场，一张主网强筋、配网通脉、市场活跃的新型电网正在山西加速成型。
1: 雁门关外铁塔林立，在大同1000千伏特高压变电站的建设现场，两组巨型主变压器已全部就位。这是山西第四条特高压交流外送通道大同天津南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的起点。工程投运后，晋北采煤陈县区的电力将借助这条通道源源不断注入电网大动脉。
2: 它要把这个收集到的这些电量就像心脏一样源源不断每时每刻的迸发到京津冀等这个负荷中心。
1: 目前山西已经通过多条特高压和500千伏外送通道连接起了华北、华东、华中三大区域的电网，全省外送电量连续3年超过1500亿千瓦时。特高压是电网的大动脉，而遍布城乡的配电网就是连接千家万户的毛细血管。在太原，配电网已经可以故障自愈。过去线路出了问题，需要工人师傅沿着线路去找，再手动操作隔离，最后才能恢复供电，整个过程最少要半个小时。现在电网可以在1分钟之内自动找到故障点，把它隔离。
3: 我们构建了全类型故障自愈模式，3种方式协同配合，就像给配电网装上了免疫系统，非故障区域不受影响，最大限度地减少停电范围。
1: 这套系统不光能快速自愈，还能提前体检，它会像一个医生，时刻盯着电网的电流、电压数据，一旦发现哪条线路的绝缘性能开始下降，就会立刻发出预警，把过去的事后抢修变成了事前预防。截至目前，这套主动预警系统已覆盖1337条配网线路，今年以来已成功避免32条配网线路故障停运。
3: 现在通过绝缘监测，能够提前发现隐患，提前定位，提前处理，老百姓还没感觉到停电，问题已经解决了。
1: 骨架硬了，血管通了，还得有顺畅的血液循环，也就是市场机制。从今年6月开始，山西的新能源发电企业进入了一个叫做报量报价的买卖新模式。过去大部分新能源发电是被动入市，报出预测发电曲线，价格由市场决定。如今不仅能报发多少电，更能自主报每度电卖什么价。这一机制将发电侧报价报量参与现货市场的容量比例，由2025年底的41%提升至74%，让市场在电力资源配置中真正起决定性作用。
4: 然后新能源场站它具有这个边际成本比较低的这个优势，能够在这个和这个煤电啊、气电啊这个集中竞价中优先的一个竞价上网。再根据这个现货市场形成一个分时价格信号，我们所有原网合储各类资源能够协同互动，让新型电力系统的这个资源优化配置效率更高。
1: 目前我省电力现货市场出清周期已经从15分钟压缩至5分钟，一天之内产生288次实时电价。新能源大发电价走低时，火电主动压负荷让路，用电高峰电价回升时，火电迅速顶峰顶上。这种灵活的调节让整个电网的运行效率大大提高。山西“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以构建新型电力系统为核心，贯通供电侧、电网侧、负荷侧、售电侧各环节，全面提高能源供应能力和服务质效。2025年，山西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装机达9048万千瓦，首次超越煤电。今年国网山西电力计划投资超180亿元，为新型电网筑牢根基。从能源大省到绿电枢纽，山西正在新型电网建设中探路先行。山西台报道。
5: 这段时间，我省各地立足独特的历史文化与自然资源禀赋，让避暑游与夜经济同频共振。白天游客寄情山水，在诗意古村中寻一份悠然清凉，入夜则移步古城街巷，在光影演绎

0: 中品一段千年烟火，各地用多元业态激活消费市场新动能。
1: 眼下，寻一方清凉山水成为游客出行的首选。在晋城市泽州县山河镇石河村的山河古寨，苍翠林海环抱着古朴石屋，平均22摄氏度的宜人气温仿佛天然空调。当地通过托管加承包模式，

0: 那我们现在河南那边特别特别的热，我们就想着来这儿凉快凉快吧，特别好的一个地方，我还会再来。
1: 来这里的游客越来越多，高峰期日均游客要接待500余人。
2: 我们将继续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让绿水青山真正化作富民底气。
3: 山野清风令人流连，千年古堡的灯火同样引人入胜。在晋中，张壁古堡景区以隋唐名将尉迟恭驻守为叙事主线，推出开堡迎宾、街巷互动等六幕行进式夜游演出。一步幻景间，游客在古道箭楼边品读戍边文化，在光影交错中穿越千年。
4: 舞蹈也挺专业的，还可以边吃烧烤啊，听乐队啊，看舞蹈啊，看情景剧什么的，体验感确实不错。
3: 入夜后的太原市钟楼步行街，灯火璀璨，古韵盎然。街边，老字号店铺人气不减，手电经济和网红新业态纷纷入驻，市井烟火与时尚潮流交融碰撞，让这条百年老街成为市民游客放松身心的热门目的地。
5: 尤其是周末的晚上，从9点开始，门店基本处于满座状态。
3: 而在临汾，槐树里特色商业街区则依托大槐树文旅 IP， 用一场音乐啤酒节点燃了夜晚的激情。街区布设了演艺舞台、特色市集和各类美食摊位，为游客串联起吃、游、娱、购一站式休闲体验，
6: 是让我们感觉到了故土对我们的一种热情。
7: 我们将持续挖掘夜间消费潜力，推动夜间经济常态化、特色化发展。
3: 山西台综合报道。
8: 连日来，各民主党派省委会、省工商联分别召开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交流学习体会，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8月7号，民革山西省委会召开集体学习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会议指出，民革全省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参政党职能定位，紧紧围绕省委决策部署，聚焦重点领域，积极建言献策，用心做好社会服务、组统联谊等工作，要以更实举措筑牢自身建设根基，切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职尽责全过程。8月7号，民盟山西省委会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会议强调，全省各级盟组织和广大盟员要立足民盟界别特色优势，紧紧围绕全会部署的重点任务，形成一批有分量、可落地的调研成果，要全面加强参政党自身建设，把全会精神转化为谋划盟务工作、推动自身建设的具体思路和务实举措，在新征程中展现新作为。8月6号，民建山西省委会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会议要求全省民建各级组织和广大会员要发挥民建密切联系经济界的特色优势，聚焦产业升级、民营经济发展等重点任务，扎实开展调查研究，积极建言资政。要持续加强参政党自身建设，引导广大会员双岗建功，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实效。8月10号，民进山西省委会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会议强调，全省各级民进组织和广大会员要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的工作部署上来，紧扣中心工作，开展深入调研、精准献策行动，聚焦民生福祉，积极服务社会。要将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优良作风和工作实际迎接省第13次党代会召开。8月8号，农工党山西省委会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会议强调，要立足农工党界别优势，紧扣新质生产力培育、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领域，扎实调研献策，主动履职赋能。要坚持创品牌、惠民生、展形象目标，用心用情增进民生福祉。要持续加强自身建设，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山西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8月4号，93学社山西省委会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会议强调，全省社组织和广大社员要紧扣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主线，聚焦全省中心工作，深入调研、精准建言，广泛汇聚发展合力。

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积极推进九三学社山西省委会年度重点工作，为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智慧力量。8月9号至10号，山西省工商联召开13届8次常委会议，传达学习全会精神，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省工商联要充分发挥桥梁纽带和助手作用，搭建政企沟通平台，推动会企政策直达快享，深化产业对接和产学研合作，引导民营企业主动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推动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努力开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为持续夯实煤矿安全生产基础，连日来，我省各地立足煤炭产业发展实际，压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坚持科技强安、严管保安双向发力，通过升级智能化管控系统、筑牢全链条隐患排查防线，推动煤矿安全管理从被动整改向主动预防转变，持续提升煤矿本质安全水平。
1: 这里是临汾，我现在是在蒲县宏源集团凤凰台煤业有限公司的调度指挥中心，在我身旁是企业的智能管控平台，通过实时收集矿井的各项数据，可以有效提升企业的安全管理效能。
2: 企业依托智能化安全管控平台，可实现实时全程监控矿井全域生产情况，让煤矿安全生产更高效、更精准。
3: 通过新装备的投用及系统的升级，主通风、主排水、皮带运输等18处固定场所实现远程操作，无人值守。
2: 为切实筑牢煤矿安全生产屏障，蒲县坚持科技强安加全员保安双向发力，一方面引导企业用好科技装备，依靠科技防范化解安全风险，另一方面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全覆盖井下实地核查，建档立账，明确整改措施实现和责任人，实行隐患消耗动态管理，做到问题底数清，责任划分明，整改落到底，
4: 把安全责任落实到每个岗位，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闭环整改各类问题，推动煤炭产业安全、智能、绿色、高质量发展。
5: 这里是朔州，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煤平朔集团有限公司井工一矿的主井交代机驱动站，企业专项检查组的工作人员正在对主协井运输交代机的运行状态开展全方位隐患排查，从严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2: 企业专项检查组聚焦矿井安全生产关键环节，对运输设备、安全设施、岗位作业流程等重点领域开展细致排查核验，针对各类风险隐患实行清单化管理、精准化整改，同时靶向分析问题成因，针对性完善管控举措，补齐安全短板，把各类安全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
6: 针对所有隐患，我们全部建立台账，分级分类，明确责任人，整改措施，整改实现，实行闭环管理，
7: 细化完善矿科室对组班组岗位五级安全责任清单，持续健全安全风险预测预警体系，迭代升级安全防护基础设施，常态化开展员工安全实操培训，全方位提升矿井防灾减灾救灾综合能力。
2: 山西台综合报道。
8: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审议通过修订的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办法，将于今年9月1日起施行。近日，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举行新闻发布会，对法规进行了解读。
2: 修订后的实施办法以38条精准条款补齐职业教育发展短板，重点强化产教融合制度支撑，对政府职责、体系建设、办学机制、产教融合支持保障作出全面规范。
9: 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职业教育工作的领导，将发展职业教育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厘清教育、人社等部门的管理职责。
2: 在强化省域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方面，办法提出推动职业学校整合优化，建设优质中等职业学校和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支持发展职业本科教育，开展贯通招生、长学制培养，突出教

0: 教师和受教育者的权益保障，把职业教育教师的培养和培训工作纳入教师队伍建设规划，专款专用，畅通校企人员流动渠道，细化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的具体举措，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政策，采取措施，支持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推动学校与企业开展合作。加强对职业教育的支持保障，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职业教育经费列入年度财政预算，将新增教育经费向职业教育倾斜。
1: 本办法围绕强化职业学校自身建设、科学设置、教材建设和选用，引导和支持职业学校优先发展产业转型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所需专业，将新技术、新工艺、新理念纳入教材。
2: 下一步，我们将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大力支持职业本科学校率先发展，改革教学关键要素，落实各项保障措施，以法治力量进一步推动山西职业教育发展。
0: 山西台报道。
3: 今天，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大同专场。发布会解读大同市“十五五”发展规划纲要，围绕转型发展、能源转型、文旅产业、算理产业、特优农业、京津冀协同发展、生态治理、民生保障八大领域回答记者提问。
0: 发布会介绍，大同“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大同将持续深耕科技、先进制造业、能源、农业、文旅消费四大赛道，明确了建设能源之城、算力之城、文化之城、先进制造业集聚地、特优农业和有机旱作基地、华北地区生态涵养地的三城三地建设方向，同时确定抓转型、强创新、促改革、优生态、惠民生、保安全六个关键。未来五年，抓转型是大同高质量发展的主攻方向，
4: 重点抓好能源转型、产业升级和适度多元发展，统筹推进三个深度融合，也就是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新型能源体系与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度融合，促进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
0: 十五五期间，大同将进一步深化能源结构转型，构建现代化的能源产业体系。
5: 十五五末呀，要实现新能源装机的翻番，达到2200万千瓦，装机占比超过62%，布局一对一、一对多的绿电直连。十五五末呀，要实现储能总规模超600万千瓦，做强电芯制造、储能装备、新能源重卡等制造产业。
0: 未来五年，大同市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互融共促，构建北京设计研发、大同中市转化协同机制，建设京津冀科技成果中市制造基地，深度参与环京津冀算力走廊建设。十五五末，预计承接算力订单超300亿元，年用电突破100亿度，预计建成标准机架超80万架，形成算力基建加数据服务加 AI 创新加场景落地全链条闭环。十五五时期，大同将继续进行减污治污、节能降碳、生态修复，用心用情用力办好就业、教育、养老、医疗等民生事业，统筹城市更新和美乡村建设，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共享，让民生保障更加公平普惠、可感可及。此外，大同还将发挥文旅资源优势，将现有的流量效应转换为长久的行业发展优势。
6: 我市将锚定国际知名文化旅游城市和山西省旅游热点门户城市建设目标，持续擦亮文化古都、清凉夏都、美食之都、文旅品牌，全力推动我市文化之城建设再上新台阶。
0: 近年来，大同黄花走出了一条标准化种植、规模化发展、品牌化营销、数字化赋能的发展路子。目前种植面积稳定在26万亩，全产业链总产值超过40亿元，1.7万脱贫人口依靠黄花实现了稳定增收。15、17，大同实施特优战略，深耕农业赛道，努力把农业建成

0: 现代化的大产业。
1: 首先是做大蔬菜产业，第二是做强畜牧业，第三是做优杂粮产业。我们将坚持强农兴业富民一体推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全力绘就农业高质高效、农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足富裕的新画卷。
0: 山西台报道。
2: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省运会最新赛事动态。
0: 8月9号，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11人制足球比赛开赛，来自全省各市的青少年足球代表队展开激烈角逐，通过分组循环赛和交叉淘汰赛，最终决出各组别名次。同日，省运会竞技体育游泳比赛开赛，来自全省各市代表队的646名游泳健儿齐聚赛场，展开为期5天的水上竞技。赛事设置自由泳、蝶泳、仰泳、蛙泳4种泳姿及混合泳等全能项目，分6个年龄组别，将总计产生78枚金牌。8月10号至11号，在省运会群众赛事活动跳绳比赛中，来自全省的197名跳绳健儿参加省五自编套路、3分钟单摇跳、个人花样自选等多个竞赛项目，充分展现全民健身的蓬勃活力。
2: 下面请看联播快报。近日，省农业农村厅印发《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质增效，带动小农户增收实施方案》，聚焦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两类重点主体，通过规范化培育、全方位赋能、紧密化联农等举措，健全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切实带动农户稳定增收，推动乡村产业提质升级。
3: 今年8月是首个全国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月，近日省生态环境厅发布我省生态环境志愿活动清单，内容包括巡河护滩、河道清淤、环保设施开放、生物多样性保护、科普宣讲等。活动期间将面向广大市民开展全国生态日主题科普宣传，针对与企业经营息息相关的污染防治、排污管控等重点板块，开展生态环境法典普法宣讲志愿服务活动。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太原中雨转小雨，25到18度。小甸区小雨，27到19度。大同中雨转多云，26到15度。浑源中雨转多云，25到14度。朔州大雨转晴，27到13度。怀仁中雨转多云，26到17度。忻州中雨转小雨，26到18度。五台大雨转小雨，16到13度。吕梁中雨转小雨，27到17度。蛟城小雨，26到19度。晋中小雨，26到17度。平遥中雨转小雨，27到19度。阳泉中雨转小雨，26到18度。平定大雨转小雨，26到17度。长治大雨转小雨，22到18度。长子大雨转小雨，23到16度。晋城暴雨转中雨，23到18度。沁水中雨转小雨，25到17度。临汾中雨转小雨，27到21度。洪洞大雨转小雨，28到21度。

0: 运城大雨转小雨，28到21度。闻喜中雨转小雨，27到1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后市场，后市场到底什么叫汽车后市场？
2: 新车销售是一锤子买卖，后市场是一辈子的生意。破除限制，说白了就是要把限制空间一个一个的释放出来。
3: 3.7亿车的后市场如何从买得到到用得好？奋进者说正在播出。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3.7亿汽车保有量，连续17年全球第一的汽车销量。中国其实已经是名副其实的汽车大国，但扩大消费15规划给汽车赛道划定的新方向，不是怎么卖更多新车，而是怎么让存量车跑起来、用起来、玩起来。围绕汽车使用形成的后市场，正在成为惠民生和促消费的新蓝海。
1: 汽车后市场，后市场到底什么叫汽车后市场？汽车的后市场又包括了哪些细分领域？
2: 从汽车产业来讲，分的一个前端和后端。前端是生产制造企业，包括生产汽车、生产零部件。后端呢，就是从整车销售开始到这个报废车结束，都属于后市场。老旧车的交易、汽车改装、报废车回收、轮胎保养、打气补胎，这些街店面上你们能看见的洗车行、比比皆是，这些都属于后市场的范围。2016年到现在2026年，10年期间，车龄在7年以上的现在超过了75%，全球汽车的后市场规模已经突破了1亿美元。
1: 提到这个汽车消费，可能在老百姓的眼中，就是我买辆新车就属于汽车的消费，但其实买了新车只是开始。
2: 智能化时代的到来，汽车流通出现了很多的新形式、新变化。汽车呢，正在从一个单一的交通工具向移动生活的空间加速发展。特别是今年以来，汽车消费增长阶段性的承压，买车换车的这个热度有减退，因为消费的这个需求缺少这个新的创意。另外呢，就是以旧换新这个政策呢，从今年开始转向常态化。汽车后市场的这一块，为啥比作是新蓝海？新蓝海的概念远远大于整车销售的。整车销售只是蓝海当中一滴水，它是一个点，它不是一个面。今年销售了45万台，平均一台是按18万计算，你算一下这个数据是几个亿。整个这个后市场的这一块，从这个零部件供应上，9个汽车配件车的销量都在1000万以上，9个汽配车综合学就按照9000万，实际上已经就超过1亿了。
3: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那你看我们刚才聊了这么多啊，后市场的这个消费潜力其实是巨大的，我们能够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撬动这片蓝海？
2: 商务部9部门出台了汽车后市场消费的 2.0 版的政策，是围绕着汽车改装、房车营地、传统经典车、汽车维修、汽车赛事、汽车租赁6大领域提出17项举措，就是为打通各个关节、破除限制，说白了就是要把过去的限制空间一个一个的释放出来。比如说你喜欢红颜色的车，但你现在是个白颜色，你想改个色到公安局报备，为啥要换？以前要问要申请，现在不用，发动机号不变啊，你车架子号也不变，新下来的促消费这一块的文件内容就把这个放开了。还有一个放开的是什么？老爷车，经典老爷车。我们在这个看到有些那个报废回收回来的车，公里没到，但是年限够了以后它报废了。那么现在呢，把这个制度给放开了。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学，他用4个字概括了新政的核心，就是破、立、扩、优。破除障碍，建立体系，扩展场景，优化供给。这不是放水，它是造船。
1: 方向明确了，但是如何落地才是重中之重。刘会长，你觉得我们还需要怎么做才能真正释放汽车后市场的消费潜力？
2: 潜力可挖的地方多。

0: 比如说汽车赛事、摩托车的赛事，这个汽车、摩托车的用度实际上是后市场的一个重点，因为其他的那些消费都是女生或必须的。我们三一城把这个用城作为一个试点城市，他们是依托汽车宣传用城，用城市的重点是打造文化，文化体现在什么地方？那车的表演和汽车越野、摩托车越野、探险这些活动，来提升这个市场的消费经济。再一个就是这个改装车，买了个40万的车，比如我们现在火爆的这个长城300，改装一下，改装的价位完全能再买一台车，但是他就愿意改装。你说这块市场大不大？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郭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郭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3: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这位求助者名字叫做刘冉冉，从14岁开始，他就独自踏出家门，一个人5个省四处漂泊，全国寻找。那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呢？他又一直在寻找谁呢？
1: 我叫刘冉冉，我今天是来找我的爸爸妈妈。

0: 在我很小的时候嘛，我就跟着我的姑姑在一起生活。当时我就在我心里就认为是我的妈妈，是我的亲姑姑嘛。
1: 其实，在冉冉的记忆当中，她一直是跟着姑姑一起长大的。懂事之后呢，她还曾经去问过姑姑。姑姑说啊，在她很小的时候，她的爸爸和妈妈是因为性格不合吵架，妈妈离家出走了。爸爸因为没有办法一个人照顾一个小女孩，所以呢，只能把她送到了姑姑家，让她跟着姑姑和姑父一起长大。爸爸的家离姑姑的家其实不远，但是爸爸很少来看冉冉，因为他很少和爸爸见面，所以和爸爸的感情也就没有那么深。在冉冉的心里，姑姑就像是冉冉的妈妈。他从小啊和姑姑姑父一起生活，这家里呢还有三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但是在姑姑家最受疼爱的那个孩子就是冉冉。比如说，冉冉曾经记得这么一件事儿：有一天啊已经很晚了，一家人都睡下了，但是冉冉突然和姑姑说啊，哎，姑姑，我饿了。姑姑二话没说，从暖和的被窝里爬了出来，去给冉冉做吃的。冬天的晚上特别冷，姑姑一边披着衣服，一边用手哈气搓着，点起了洋油灯，在外间的屋里的案板上和面，给冉冉烙平常家里都舍不得吃的白面饼。刚烙好的白面饼热气腾腾的，姑姑呢她烫着冉冉，就拿在手里一边来回倒着，一边笑着给冉冉说，别急别急，妞妞，咱们马上就能吃了。和姑姑在一起的日子是冉冉最幸福的回忆。
0: 我姑姑就送着我让我去上学，我刚刚就说背着我姑姑做的新书包，我就蹦蹦跳跳的就去学校了。去学校的时候那时候挺开心的，然后呢那个同学们就嘲笑我不和刘冉冉玩，刘冉冉她没有爸爸没有妈妈，我就直接我就跑出去跑回了家。到第二天我姑姑就和我姐姐嘛拉着我的手把我送到学校里，我姑姑就是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就告诉他们，以后不要说我妞妞就是没有爸爸妈妈了，我就是她的妈妈。从那以后再没有同学说我。当时呢我姑姑说完那一段嘛，我在学校里感觉真的挺自豪的，就是说每天我就回家嘛，在路上我就会挺着头走路，就感觉我有一个真的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幸福生活来了没有多久嘛，我姑姑就得病了，就是身体出现了问题，然后是脑瘤，大概到了我七岁那年11月份嘛，我姑姑就去世了。
1: 姑姑的去世给冉冉带来了巨大的打击，虽然姑父还有兄弟姐妹们还是很疼冉冉，姑父也依然每天早晨起来给冉冉做饭送她上学，可是冉冉呢，哎，就像是一下子长大了一样，开始学着自己去干活，自己收拾东西，包括她学会了包饺子做鞋子，因为冉冉希望尽可能给姑父减轻点负担。可以说姑姑去世之后，冉冉最大的靠山没有了。
0: 等到了5年级的时候，同学们又开始嘲笑我，就说冉冉没有爸爸没妈，其实我心中就产生了怀疑，然后呢我就逃学了，我就去就是勇敢的去面对我爸爸，我就要问问他，我说爸爸，我说我妈妈到底去哪儿了。后来我爸爸喝了点酒嘛，我刚刚进屋他就这样子把我拽出去，直接就把我扔出去了，扔完我以后他就打我，当他打完我以后我就问他我妈妈到底在哪，他就说你妈妈死了。当时我就去了跑在那个山坡那个土岗上，浑身就是那种力气往前跑，我就这样子扒了那个草，有那小土堆我就扒，当时呢那里面全部就是那柴火棍子什么的，当时我这扒全部都是那个棍子划的是伤，血淋淋，包括我这边的那个嘴上的伤全部都是在那个地方是划的，然后呢我一直就是扒拉着，我就是喊妈妈妈。

0: 只要说我妈妈就是死了，我要把她扒出来。
1: 虽然爸爸告诉冉冉他的妈妈已经死了，但是在冉冉心里始终不愿意相信，他也一直抱着希望。冉冉偷偷地跟邻居们打听，让他打听到了一个关于他身世的大秘密。那到底邻居们跟他说了些什么呢？他的身世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这个秘密跟冉冉的妈妈的下落有关系吗？原来当年妈妈是跟着外婆一起被拐到这个家里的，而当时的妈妈呢，已经怀有8个月的身孕了，身边还带着一个哥哥。1个多月后，冉冉出生了，而外婆呢，找机会跑了出去，通知了家人。又过了3个月，冉冉的亲生爸爸赶来了，把妈妈和哥哥都接出去了，但是冉冉被养父藏了起来，没有找到，所以从此和亲生家人就这样分开了。冉冉终于得知了身世的真相，她非常的难过，但是悲痛过后，冉冉决定要出去寻找自己的亲生爸爸妈妈。但是关于家人的线索实在是太少了，冉冉只知道自己妈妈的名字，知道爸爸妈妈可能是南方人，个子不太高，家里还有一个比他大3岁左右的哥哥，就这些信息怎么找啊？但是冉冉还是决定要出去亲自寻找爸爸妈妈，寻找哥哥，寻找自己的家。和姑父告别之后，只有14岁的冉冉独自一个人踏出了家门，开始了寻找之旅。
0: 听着邻居们说，我的爸爸妈妈哥哥他们喜欢吃大米，所以我的目标嘛，我就定在了南方。我去了安阳，安阳那个地方肯定是个大城市嘛。当我走到安阳的时候，大概就有3天3夜了，我走到了安阳。我还是就是询问询问，就是你们见过我的爸爸妈妈吗？别人就说没有没有，有的人就说我是个疯子，还有人就把我当成神经病似的。当时我就遇到了一个老板，就是一个饭馆的老板嘛，还有老板娘，我就告诉他我的经过。老板娘说你先在这里工作吧，每个月老板给我200块钱。中间有时间的时候，我就会去那报社，就是让他们给我登录。当时上面我都写着爸爸妈妈哥哥你们在哪里，一个星期报社就要20块钱。后来又在老板那里做了2年嘛，那个老板娘就跟我说，冉冉你这样找你的爸爸妈妈是不行的。
1: 听了老板娘的话，冉冉也觉得守着一个城市干等下去这不是办法，她决定我得去更大的城市寻找爸爸妈妈，寻找家。从郑州再到深圳、上海、北京，从14岁开始，这个小姑娘独自漂泊了大半个中国，她边打工边找家，尝尽了人间辛酸，但是冉冉都挺了过去。最让她难过的，就是看到别的孩子和爸爸妈妈相处的样子啊。
0: 走在王府井那里，然后在那里找到一个就是饭店里工作，跟人家打扫卫生，打扫卫生的同时也给人家端端面嘛。然后呢，有一个小孩子就带着他的爸爸妈妈去那里吃饭，然后那小孩子说，妈妈我要喝那个面，爸爸我要吃那个菜。当时我心中我就想起了我的爸爸妈妈，我说我爸爸妈妈要是在场的话，他们是不是也这样子对我。然后就认识我的老公，我老公是在饭店里工作，就在后厨的厨师嘛。我们认识大概1个多月嘛，我就跟我老公去了，就说山东临清，我就去了他家。在他家的时候，就是说我老公的妈妈嘛，还有爸爸，他们对我像女儿一样，非常的疼我，就是说呵护我。我们恋爱了3年，到结婚的年龄了。然后呢，当那个婚期定下来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我的爸爸妈妈是不是能来参加我的

0: 婚礼。那时候其实又高兴又难过，高兴的就是上天赐给我一个爱人，赐给我一个美满的家庭，难过的就是我的爸爸妈妈哥哥他能不能来参加我的婚礼，我妈妈是不是能给我梳一下头，当时那是我的幻想。后来嘛，我的孩子就渐渐的长大了，我就给我老公跑车拉化肥，我天天早上就是15点钟我就跟我老公出车，到下午30点钟就回来。那个时候我们过得真的挺幸福的，天天给我老公出车，然后呢扛那个化肥的时候，就是说为了我们这个小家，虽说是挣的不多吧，但是挺好的，挺开心的。直到我儿子过生日的时候，我儿子跟我说，妈妈今天是我的生日，就是妈妈的苦难日。儿子当时跟我说这个时候，当时我真的哭了，当时我没有让我儿子看到我，我就是站过去，我说孩子就会这样说，我说妈妈你在哪里啊，女儿的生日也是你的苦难日，你到底在哪里啊，我就这样在想。后来我儿子说完这个话，我儿子就问我，妈妈你是不是没有妈妈，其实我也在想我有妈妈，真的不知道我的妈妈在哪里。
1: 成家之后，独自走了大半个中国的冉冉终于有了稳定的居所，他重新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开始了正常的生活。但是儿子的一句话又把冉冉埋藏在心底最深处的痛给挖了出来。冉冉想找到自己的妈妈呀，她想拥有自己的家呀。
0: 从7岁到14岁嘛，我就知道我的身世，我就出去就是流浪去找我的父母嘛。我问了好多地方都没有音讯，别人都以为我是个傻子，但是我心里并不那么认为，我不傻，我一定要找到他们。那个时候我才把我的事情告诉我的老公，当时我的老公不但没有嫌弃我，反而还支持我，因为那个时候我不敢告诉他们，我知道我从小就是被别人嘲笑，我的事情不想让所有人知道。
1: 刘冉冉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发来的寻人求助报名，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助你展开寻找。
0: 我也想家，咱这些都哭。
2: 这么多年，咱你长得好苦啊，爸爸。
0: 我也想家，别想了，别想说对不起你。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2: 哥哥。
1: 冉冉终于见到了妈妈和哥哥，他这才知道，原来当年爸爸在救走了他们之后，还曾经多次返回寻找女儿，但是一直都没有能够找到被藏起来的冉冉。但是爸爸一直没有放弃，他一直都在四处打听，他也反复告诉哥哥，你还有个妹妹，一定要找。因为过度思念女儿，爸爸的身体越来越不好，在2012年的8月初7，爸爸因病去世了。但是临走的时候，爸爸还一直在叮嘱哥哥，你一定要找到妹妹，一定要把她找回家。看着被妈妈和哥哥抱在怀里的冉冉，漂泊了32年的她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家，找回了自己的根，我们也深感欣慰。同时警方也表示要重新对这个案件展开调查，将人贩子绳之以法。 而且这家的养父收买被拐妇女儿童，并且阻挠他们离开，这也是一种违法

0: 行为，警方将追查到底。在祝福冉冉终于和家人团聚的同时，我们也期盼着天下无拐，期盼着每一个失散的家庭都能够早日团圆。再次祝福冉冉，祝福这一家人。
1: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4: 爸爸，哎，
3: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

0: 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观影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